0: 麦也全面进入了收割期，在跟随我的同事杜野一起去看一看繁种用小麦从田间到仓库要经历哪些严格的流程。
1: 这里是江苏阜宁的一处小麦繁

0: 现在所要挑出的不合格的产品。那在整个小麦繁种的过程中呢，要经历过两次除杂，一次呢是在灌浆期，会挑选它成长高度不一样的，而这一次呢是在收获期，选择的呢就是成熟度不同的，其目的呢就是为了保质它的性状是一致的。
1: 收割商品小麦看的是成熟度，但在繁种田收割机下地前机首先要盯住一个数字，小麦湿度。
2: 收割的时候主要就是这个水分要达到17左右才能收，水分高它容易形成破碎，
1: 种子破了皮明年就不能发芽，所以这里的收割要干到恰到好处。而为了纯度，收割机在收割前也需要仔细清理，避免混杂。
2: 就是这个存粮仓里面有部分余粮，是防止这个品种纯度不高，这个里面呢不同品种要把全部清洗干净。
1: 收上来还不算完，烘干流程是决定种子生命力的关键。
2: 烘干的温度呢设定在41度到42度，这个普通商品小麦的烘干温度在50度左右，它温度高嘛，它那个种子的活性被杀死。正是因为我们烘的是种子，所以呢要确保每一个种子的芽率。
3: 今年我们富宁县小麦繁种面积2.5万亩左右，目前我们正调配收割机具，抢抓近期晴好天气，力争6月6日前完成繁种面积收获。
1: 江苏阜宁是稻麦轮作区，夏收过后紧接着就是夏种。在当地的智能育秧工厂里，数字化管理系统让水稻秧苗住上空调房，进入到夏种前的最后生长阶段。
0: 这里是江苏阜宁的一处智能水稻育秧工厂，我们提起来一个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底下的白根呢密密麻麻，基本上已经看不到土了，这就证明呢它的生长的态势非常的好。而生长这么好源自于它的精细化的智能化的管理。我们首先看它的这个秧苗的托盘是在这样的苗床上，下面的通风保障了它的生长环境。
4: 同时我们看它的上面有这样智能化的水肥一体化的灌溉设备，那在节水的同时呢，也可以让秧苗获得充足的养分。
5: 种苗的就是温度、光照、湿度全部通过智能化来感应，24小时的来控制，跟常规的育秧比较起来，时间也能提到5到10天。
1: 育秧工厂还使用了病虫害巡检机器人，大大降低了病害发生概率。
5: 它就是通过在里面定时定点的巡检病虫害，至少比常规的要少至少30%以上。
3: 今年我县水稻种植面积90.85万亩。我们预计6月10号左右进入插秧期，6月25号完成下种工作。
1: 6月4号，小麦专家组对河南周口西华县的一个百亩丰产方进行了实打测产，创下了今年河南小麦单产的新纪录。
6: 随机实收面积5.14亩，现场称现种4942.7公斤，平均单产956.8公斤。
1: 956.8公斤的产量创下了今年河南小麦单产的新纪录。这块丰产方种植的存麦29小麦新品种聚合了优质、高产、抗疫等多种优良性状。另外，去年秋季河南省遭遇了罕见的连阴雨天气，麦播普遍推迟了近一个月。面对不利开局，农业农村部门及时出台麦田管理方案，让小麦长势赶上了常年同期水平。
7: 注意这个丰产型意外，我们更注重抗疫稳产性，那么我们栽培技术上尽可能的培育冬天庄苗，加强春季和后期两个关键时期的麦田管理，实现这个大灾之年的话，我们少减产，小灾之年保稳产，无灾之年多增产。
1: 目前河南冬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新麦收割后就进入了收储流程。来看中国气象局天气分析师胡啸在河南新乡的观察。
8: 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麦收天气。我现在的位置是在河南省新乡市的永昌农场。在经过2到3天我们快速的抢收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我们的农场里仓库里已经是颗粒归仓了。其实呢在整个冬麦生长的过程当中，从我们的耕种再到管收再到储运销，都和我们天气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当中，我们就特别希望能够有晴天、暴晒和高温啊，这对于我们的储存是非常有利的。那么从现在这样一个

0: 环境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温度大概在35度左右啊，温度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啊。这对于抑制我们的病虫害啊，以及这个我们整体冬脉的这样一个干燥是非常有利的。那么从未来的这个天气变化来看，到了6号，看河南整个的冬脉区天空云量相对会比较多啊，所以我们的晾晒指数相对较差。但是从7号开始，晴朗的天气又会回归，这非常有利于我们的收获，也有利于我们的储存。
1: 在新疆巴楚县阿瓦提镇，饲用的小黑麦即将迎来机械化收割。
2: 大家看，是不是完全想象不到？这里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北沿，我现在1.65米的个头，站在这里几乎完全看不到人影。放眼望去，麦秆粗壮，麦穗紧实饱满，长势特别出众，关键是啊，抗风性强。大家看，我用力弯折麦秆，松手立刻回弹挺立，整片麦田连片生长，整齐均匀，没有倒伏的现状。在风沙频繁的沙漠地块，这样的长势属实难得。
1: 这个品种是中国农科院作科所培育的中四1048，属于中四型饲料作物，有抗盐碱、抗旱的特性。
3: 小黑麦它耐重度以上的盐碱，它的发芽率能达到95%以上，5级到6级非常贫瘠的土壤它也能长得比较好。另外，它的需水量跟小麦差不多。
1: 目前盐碱地综合利用示范基地种植的小黑麦长势整体优于往年，经田间实测，鲜草亩产可达3.5吨到4吨。种植小黑麦能有效降低土壤盐分，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同时小黑麦饲草蛋白含量高，适口性好，能够有效补齐当地春夏季饲草供应缺口。
3: 咱们国家粮食饲料70%的靠进口，主要是高粱和玉米，小黑麦种植好，对饲料的补充是一个很大的补充作用。它们这个每一穗的平均粒数大概是40粒左右，粗蛋白的含量比咱们的清除玉米和大米略高一点。它的秸秆不是比较高嘛，所以它的生物量比较大，秸秆可以当饲草。
1: 最近，宁夏固原西吉县的首批早熟马铃薯陆续破土上市。种植大棚里，农户们正忙着采挖分拣马铃薯。在传统种植模式下，马铃薯统一在秋季收获上市。西吉县近年来引种推广的早熟马铃薯品种，每年6月初便可采收上市，有效错开秋季销售高峰期，增加群众收入。
4: 那今年承包了7个棚啊，种了7亩早熟马铃薯，这一个大棚能赚8000到1万多块钱，订单早都签完了，根本不愁面。
1: 在广西陆川县青耳村，90亩粉蕉进入了收获期。当地推行地上种粉蕉、地下养蚯蚓的立体生态种养模式，实现了一地双收。在蕉林里，老乡们正忙着砍收、搬运装车。依托蕉林遮阴保湿的天然环境，农户们还在林下套养蚯蚓。林间落叶杂草成为蚯蚓的天然饵料，蚯蚓排泄物转化为优质有机肥还田，同时蚯蚓钻土松土还能改善土壤结构，提升粉蕉品质。
5: 蚯蚓本身还是中药材，市场销路十分稳定，依托生态种植的好品质，我们的粉蕉每年都有收购商亲自上门收获，不愁卖。
1: 近日，云南沅江县70000亩金凤凰芒果陆续成熟，果农们正在加紧采摘，采收期可持续1个月左右。
6: 采摘最主要是在芒果这尾部这里有个结石，这里结石一劈掉就行了，要带着这么一点包，不带包的话，它的浆就会流出来，果子的麦现在没有了。
7: 金凤凰我们每天的销量大概在10到15吨左右。销售价格可能是大概在1公斤大概在10块钱左右吧。
1: 芒种芒，梅子黄。每到芒种时节前后，四川大邑县的青梅采摘就正式开始了。
8: 我现在呢是在当地出江镇半山腰的青梅园当中，这里也成为了现在全中国最为重要的6大青梅种植园区之一。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出江镇啊，截止到去年年底，青梅的种植总面积就达到了1.5万亩，今年预计产出的青梅将会超过1.2万吨。那在我的兜里呢，揣了一个当地传统种植当中的老梅树上结出的青梅的果实，我们来看一看这棵树上的青梅和它有什么不同。对比一下，大家很明显就能看到，这棵树上所种植的青梅呢，是前几年改良出来的，叫做南高梅，比较

0: 起来不仅个头更大，而且啊，南高梅的果皮更薄，果核更小，果肉更充分，它的芳香物质和口感也会明显的提高。那现在在市面上，这个南高梅的价格卖的也会更好。在现在的大邑县已经形成了从鲜果的采集、分选的一个全过程的物流的体系。品相最好的这个南高梅甚至可以一个个经过筛选机论个来卖，而且这里无论是果脯还是果酱果酒也形成了更加丰富的产业链。并且您知道吗，大邑产出的优质的果酒甚至还拿了国际上的大奖，可以说所有的变化都会让当地的青梅产业越来越好。
1: 青梅成熟季，安徽黄山一线的老乡们沿袭古法熬制青梅汤，以一口酸甜清润的梅香驱散夏日燥热。芒种时节，一线的青梅迎来最佳采摘期，村民摘下新鲜青梅和清水冰糖、玫瑰花、茶叶等配料一起文火熬煮，放凉后的青梅汤酸甜爽口，一口下去清热解腻。
2: 皖南这边的天气又热又潮湿，人容易没胃口，喝一碗青梅汤又解暑有开胃。
1: 进入六月，地处天山南麓的新疆阿合旗县即将进入夏季转场季，当地畜牧部门抢抓时间为47万余只羊洗药浴。在阿合旗县色帕巴一乡集中药浴点，工作人员逐只按压，让羊全身浸透药液。夏季是牛羊等牲畜体外寄生虫高发时段，药浴作为防治羊疥癣、虱虫、蜱虫等病害的有效手段，每年转场前常态化开展，可显著提升羊群免疫力，保障牲畜健康生长。在四川仪陇县，今年的首批蚕茧开秤收购。在仪陇县铜鼓乡的蚕房大棚里，蚕农们正在簇架间摘下雪白饱满的蚕茧。
3: 今年春蚕养了20张，收了大概900多公斤茧子。
1: 采摘下来的蚕茧会被及时运到收购站，在筛选、检测、定级和称重后烘干，再统一运往缫丝厂进行抽丝加工。
4: 今年首批春茧收购均价每公斤56元左右，预计收全茧将超5万公斤。
1: 目前，仪陇县种植桑园7万多亩，年产新鲜蚕茧3900多吨，产值超过2亿元。正值休渔期，咱们日常餐桌上的许多海鲜都是在深海网箱进行养殖的。在海南，深海网箱养殖不再靠天吃饭，而是从放鱼苗到养殖的全过程都能精准掌握时机，做到心中有数。在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的一处深海网箱，工人们正忙着投放新一批金鲳鱼苗。水产企业负责人说，现在投放鱼苗的时间数量都要根据数据做决策。
5: 现在就可以看到我们之前72小时，也可以看到后面未来的72小时的一个水文数据，我们就能够更精准的去判断什么时候能够去下鱼苗，对这个鱼苗产生的这个应急反应耕作，去提高我们的这个成活率。
1: 陈泰和说，自从用上了海洋数据，他们在养殖高附加值的鱼类品种时心里也更有底了。
6: 黄金金枪鱼稍微有一些擦伤，它很快就会死亡，产生这个损耗，这些相关的数据就能够给我们带最合适的这个天气，最合适的这一个水温条件下，我们去进行放网，这样就能够保证我们这个金枪鱼的这个存活率。
1: 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随着乡村生态环境不断变好，不少地方都依托自然生态打造特色文旅活动。青海钢察县推出了体验一天高原牧民生活的项目，让游客在欣赏青海湖风光的同时，参与放牧劳作，品尝特色美食，感受原生态的游牧生活。一大早，钢察县青海湖圣泉湾生态体验区就热闹了起来。在挤奶体验区，牧民们手把手教游客挤毛牛奶的技巧。
7: 到这边就一个感觉，自由。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草原，比较喜欢。
1: 湖边区域，牧民家里的白牦牛和小羊羔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拍照新搭子。牧民还特意准备了奶瓶，让游客亲自上手给小羊羔喂奶。还有不少游客骑上白牦牛，定格独特的高原记忆。
8: 我感觉刚刚开始挺怕的，骑上去之后走一圈的时候，我觉得挺放心的，胆子也挺大的。
1: 走进藏族传统的牛毛帐篷，游客们在牧民的指导下打酥油。中午时分，室外草地上架起了藏式土火锅，大家一起品尝牦牛肉、高原野菜的独特风味。
9: 不仅看到了青海湖，还体验了牧民的生活，也品尝了这个牧民的美。

0: 美食，觉得是非常棒的一天。
1: 这种原生态生产加旅游的模式也有效带动了当地牧民就业增收。目前圣泉湾生态体验区已吸纳周边几十户牧民参与经营，100多人在这里吃上了旅游饭。保护野生动物，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也是共建美丽中国的关键一环。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在我国仅分布于高黎贡山地区，为了解决栖息地碎片化的问题，德宏州为他们建起了专属天桥。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国内种群数量不足200只，栖息地碎片化问题一度让长臂猿被困孤岛，面临近亲繁殖、生存空间割裂的危机。德宏州联合西南林业大学，经过数年实践及技术更新，在长臂猿的食物树、叶素树之间，试着为它们建起专属天桥。截至目前，德宏已建成生态廊道10处，连通隔离森林斑块18处。最新监测显示，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达33群，约110只，占全国总量的65%，种群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2: 我们未来建设生桥也要关注它真实的一个行为生态学过程，利用这些过叶树啊、食物树的一些分布，结合这些利用情况来搭生桥。
1: 近日，在青海门源县黄城乡的草甸上，摄影爱好者拍摄到了野生狍鹿在草地上休憩的影像。尽管处于放松状态，依然高高扬起脖颈，保持警觉。狍鹿天性胆小，听觉敏锐，一旦察觉有危险，便会迅速逃离。这几天，在云南孟连纳允镇，成群的黄胸织布鸟扎堆筑巢繁殖。最快的一只雄鸟仅用5天就完成了从衔草筑巢到吸引雌鸟验收的全过程，堪称鸟界的基建狂魔。
3: 在纳允镇芒弄村的一棵桉树上，10多个鸟巢已初见雏形，远看像一个个倒挂的葫芦，开口朝下。近看则是用绿色的草料精编而成。当地的鸟类摄影爱好者拍摄到一只黄胸织布鸟雄鸟仅用5天就完成筑巢，比通常观察到的8天缩短了近40%。黄胸织布鸟因筑巢精美，被誉为动物界的最美纺织工。繁殖期，雄鸟衔来细草，用嘴当针编织巢穴，框架立起后还要反复衔草锁边，只有巢筑得足够结实精致，才能赢得雌鸟的青睐。目前孟连前来筑巢繁殖的黄胸织布鸟已有2000多窝。
1: 最近，黑龙江鸡东县平阳镇一只落单的幼鸟在路边无法起飞，被路人捡到之后联系了相关部门。经检查，这是一只红隼幼鸟，身体状况总体良好，疑似飞行技能尚不熟练，遭遇意外撞击滞留路边。红隼属于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救护站工作人员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养护之后，就可以对它进行放生。近日，陕西安康浔阳市红军镇一村民在家门口发现了一只像小猫但斑纹不同于普通家猫的动物幼崽，村民立即联系林业部门，经鉴定，这是一只国家2级重点保护动物豹猫，大约2个月大小，没有受伤。它将由安康野生动物救助站暂养一段时间，具备独立生存能力后择机放归。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接下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6月5日，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节气芒种，此时呢正是杨梅如约上市的时节。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今天的芒种时令好伙伴为您推荐浙江仙居杨梅。仙居杨梅果形饱满硕大，个头堪比乒乓球。仙居的气候啊，简直是为杨梅量身定制的，特别是恰到好处的光照，使得仙居杨梅果实紫红鲜亮，着色均匀，光照呢还推动了糖分

0: 的积累，提升杨梅的甜度，使得仙居杨梅酸甜配比恰到好处。预计6日到10日，仙居大部分时间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呢，在8日的时候，白天会有中雨出现，果农朋友们要注意避雨采摘。放眼全国，很多地方都要做好防雨的工作。预计6到7日，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中东部、川西高原北部、西南地区的东部，还有华南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出现，部分地区有暴雨，降水不利，夏收粮油作物成熟收晒，小麦收晒要避开不利天气，以收获地区做好下播准备，适时的趁商播种。南方地区呢，要注意疏通沟渠，雨后及时的排查清理积水地块。好了，天气内容呢，大致就是这样。
1: 国天网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网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小雨转多云，12到20摄氏度；天津中雨转阴，15到22度；黄南小雨转阴，10到17度；突泉雷阵雨，10到22度。遵义多云转中雨，21到29度；安庆晴转阴，23到31度；中卫多云，12到24度；林芝小雨，12到23度；张家界小雨，23到36度；黄冈多云，24到32度；烟台小雨，17到20度。邢台小雨转晴，13到21度；邯郸小雨转晴，13到23度；淮南晴转阴，21到32度；鄂尔多斯多云转晴，9到20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7到28度。
2: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从五米跳台上纵身一跃，在水面展开坚定的锋芒。
1: 很恐怖，
2: 我很害怕，很害怕，不敢跳。
0: 在惊涛骇浪中紧握船帆，流浪间划出自信的轨迹。
1: 一定要把对手打败掉。
0: 那些折

0: 样的日夜，跌倒又爬起的坚持，都是破茧前的蓄势待发。云天浩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生活的浪潮总裹挟着未知的风浪，许多人选择随波逐流。
1: 过来，快点呐！
0: 可少年的征途永远是与浪争锋，
2: 一直在跟他们比，可是一直追不上。
0: 哪怕跳板震颤着恐惧，
3: 锁在后面，教练我不敢跳，
4: 很害怕。
0: 船帆翻涌着危机，
2: 做得不好，想哭想哭那种感觉。
0: 所有的坚持与等待，都在此刻化作耀眼的光芒。
5: 一往下看，腿就软，怕自己摔下去。
0: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镜头，见证他们如何在浪花与跳板间，带着温柔与勇气破茧成蝶，拥抱属于自己的晴空。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从跳水训练基地讲起，在这里，女孩庞小怡一次次站上跳板，她用汗水与坚持打磨每一个动作，在与自我的较量中不断突破极限。从室内到室外，从一米到五米，克服恐高是每个跳水队员成长的第一步。

0: 和很多小队员一样，庞小姨也没能战胜内心的恐惧。
1: 今天呢，主要是教练跟你们聊一聊这个沈锦标的比赛的事情。教练收到通知是7月初要到汕头去比赛了，没有多少时间了，所以说在训练的过程中呢，要抓紧一点。
0: 为了备战广东省青少年跳水锦标赛，庞小姨必须踏上5米跳台。
2: 首先，先练怎么该跳出去。在这里跳的离这里很远，是不是？这样能先跳安全的，把安全跳出来了，我们再练高度。

0: 小姨，
1: 姐好。
0: 你爸爸呢？
1: 我爸爸啊，他没回来呀。哦，
0: 那只有你在。
1: 对呀。
0: 你平时跟谁一块生活呢？
1: 之前我是和我奶奶生活的，不过最近她过世了，所以我就和我姐姐生活。放假回到家里的时候，看到家里空空荡荡的，觉得心情有点低落。
2: 教练能理解你，就是想念奶奶、想念亲人的那个感受。
0: 你奶奶肯定也希望，就是说你在这里健健康康的，在学校好好学习、好好训练，对不对？现在奶奶不在了，以后就是说在不管是在学校啊，在哪里啊，在家里面遇到什么事情，你可以直接给教练打电话。在学校也是你的家，知道吗？黄小艺，来。放松一点，再做个模仿。

0: 对啦，蹬出来就行啊。对了，来啦。
1: 我发缺台啊，
0: 试一下，这样站旁边。孙浩文，给他先跳。你跳快点，等一下，等一下。他参加比赛一共五个动作，就等于五个组别都要跳啊，所以他必须要克服这个动作才能去比赛。蹬头抬起来，蹬出去就行。走，节奏。放松一点啊，先放松，走。
2: 一往下看，腿就软，怕我软腿蹬不起来，怕自己摔下去。
3: 尚未熟练掌握起跳动作，怕磕跳台、拍水面。庞小怡没敢完成201B向后翻腾半周躯体这一五米跳台的参赛必选动作。
2: 那我后面的岂不是阑尾要剪了？
4: 阑尾可以剪一下吧。叫你们两个
5: 剪先，快来！
6: 老师，我能自己剪吗？
4: 那不能，
5: 剪了一定过来哭的。
7: 现在还要比赛，剪短一点点嘛。那个头发太长了之后，就眼睛不好看了。你剪的头发，人家精神的了吗？对不对？就好看了吧？你没剪你就担心
4: 对啊。
8: 把头抬高啊，抬高！
7: 抬高头，那个就看不见。
2: 每天晚上会把这个泰迪熊放到我的床头上，和我一起睡觉，因为它是我奶奶生前留给我的最后一个东西。
9: 好，
10: 好，好，好，
1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为了帮助庞小怡，郭毅决定降低高度，让他从难度相对较小的三米板练起。
0: 庞小怡，过来。对啦，是不是跳板都没问题？五米才一样嘛，高度不一样而已。你在这里先跳。跳到自己就感觉哦，我没问题了，自己要求上五米台，好不好？

脑子里面不会想那些东西，跳不会在上面纠结，站好就开始跳。就是面对恐惧跳下去，然后就叫勇敢。

0: 经练了这么久了，教练这么帮我，我不能怂，我必须要迈出这一步。勇敢一次，就会勇敢很多次。
1: 我今年的目标是跳水拿冠军。
2: 我想要我的家人都健健康康的生活。
1: 我希望这次锦标赛拿全八。
3: 我希望这次我考试有进步。我想突破自己，不再害怕。
4: 教练希望你们所有人的愿望都能实现，在跳水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3: 这

0: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厦门市的海岸线。小将萧梦婷正驾驭着帆船，在辽阔的风浪中开启他的追梦之旅。他在波峰浪谷间校准航向，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扬帆故事。
1: 萧梦婷要注意啦，萧梦婷，
2: 你要跑在哪里啊？脑袋不去动啊，被人家这样随便追你都无所谓啊，
1: 你脑袋想什么？
2: 你在后面跟得很舒服是不是啊？专门排排坐是不是？你有没有想过我要怎么去追人家？那萧梦婷啊，陈元明一讲就懂了，你脑袋想什么？没有真正去动过问题吗？怎么追人家都不懂吗？
3: 我是想追赶，可是追赶不上去。在跟他们比，可是一直追不上。我心里就想，一定要把这些对手打败掉。
1: 他肯定有他的目标，他的目标肯定我给他定的是前三名的，但是他现在不亚于前三名，因为他现在的技术程度还是不错了，他肯定想往更高了去冲。
3: 训练日记，6月14日，星期二。因为风大，我在压船时对船的感觉都没有，有点着急，怕后面的老队员追上来。老队员的技术比我好，两下子就被追过去，

结，他身体就胃癌，然后就是胃那边长了一个肿瘤。钱对他来说就是他生命，从小到大几乎都是他养着我。我想拿金牌，金牌奖金有2万，然后钱然后给爷爷治病。

赶快过弯，小问题啊，玻璃龙，动作快，拉标拉好，要推舵啊，动作。

0: 夏曼婷，夏曼婷，走过来要快点呐！要推舵啊，动作要快啊！
1: 反应要很快啊，能进去舵一推。想哭想哭的感觉，我感觉做的不好，自己反应力也太慢了，没有反应过来就扣下去了。我当时还是挺害怕的。
2: 挺害怕，挺害怕翻船的。喂，妈妈，妈妈，喂，是不是打电话了？嗯，就是在这一次的比赛，我就是会有点害怕，然后没关系，就是好好比就好了哈。
3: 爷爷现在在家里面情况怎么样？他病，那个病反正就是条例嘛，他是病重是病重了，在家里爸爸妈妈、奶奶呀都会照顾哈，不要担心哈。我想跟你讲，我在这边。
2: 我在这边非常喜欢你。哦，没事，妈妈、爸爸都是支持你哈。没到最后的比赛都不算失败哈，没事，把眼泪擦干啊。
1: 妈妈。 我有烟花给你看，但是为了爷爷吧，一定拿到金牌。现在我也是挺担心他的。
4: 夏曼婷能否在省运会上取得冠军，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 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第11轮，奥迪女子丙组第11轮已经起航，起航时间3:38分，起航时间3:38分。

0: 上进行颁奖仪式，颁奖 MVP 级丙组女子场地赛前三名获得者分别是第三名蔡雨涵，第二名卜丽蓉，第一名肖梦婷，恭喜三位。再次的祝贺各位运动员，有请我们的颁奖领导和我们的获奖运动员教练员一起合影留念，
1: 谢谢，祝贺各位。
2: 我跟你讲件事吧，你猜要我是拿第几？
3: 你没有拿奖牌了？
2: 有。
3: 拿什么颜色的？
2: 第一。
3: 哇，这么棒啊！
2: 对啊。
3: 太牛了！
2: 我们团体也拿第一。
3: 团体也第一。
2: 对，所以说我有两块金牌。
3: 教练有没有表扬你啊？
2: 有啊，肯定有啊，他现在可看好我了。
3: 哦，是吗？那那既是努力的。
2: 爷爷现在在家里面情况怎么样？
4: 你反正也不用担心啊，他那个是那个那个胃不舒服嘛，胃病嘛，没关系啊。好。
3: 晚上要好好休息了哈。好，那先这样。
2: 好。
5: Yeah.

0: 聊天。
1: 他会知道的哈，肯定会知道的，很快。嗯，你快跑吧！站起来，站起来给爷爷。
0: 不要。
1: 是。
0: 不要。
1: 站起来给，拿过去给爷爷看一下。
0: 不要。
1: 为什么不要了？你看，爷爷很高兴，你看爷爷多高兴，你知道吗？你问他今晚爷爷多高兴，你知道吗？是。好不好？
0: 嗯。我觉得他故事，但是他也是开心的。
2: 你放了不要放啊！
3: 当落日余晖为海面镀上金边，小小的帆船载着晚霞归港。当跳水池的波纹渐渐平息，庞小怡将完成最后一次优雅入水。从翻涌的海浪到高悬的跳板，这些在挑战中前行的少年，把每一次惊险化作成长的足迹，蜕变为蝶翼上的绚丽烙印，绽放出最动人的光芒。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苍岭，下收正当时。

0: 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1: 一定把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左右摇摆，而且整个的幅度是非常大的，45度角左右。最后的绝杀，
2: 这是贝塔的塔尖上的最后一个
1: 最关键的时刻。哇，
3: 这叫鲤鱼跳龙门，
4: 漂亮！他从杠子上面越过去了啊，非常难的一个动作。哇，
1: 还有烟花，
2: 还有烟花。
1: 稳稳站立，皮皮完成最后的倒立，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庆典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又一批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于此，我们将在这里推荐丰收节目，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
2: 我们来了。
0: 本场比拼规则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有请第一轮选手
3: 闪亮登场。
4: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涛，来自四川江油，从小喜爱杂技，没有师傅就自己琢磨，没有道具就自己做。
5: 我叫吕平，来自辽宁阜新，我是一名普通的挖机司机，挖机在我手里，能挖山，能整地，更能玩精细。
4: 高空杂技靠的是胆气，更是千次练习的精准，差一点都不行。
5: 挖掘机玩精细活靠的是手感，更是万次磨合的精准，多一分都不行。
4: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5: 我给大家带来阜新的花生，种植的土地是沙土地，粒粒饱满，蛋白质含量高，醇香可口，贼拉好吃。
6: 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我们上游珍品的大礼包，主要包括天然山泉水、阜新茶叶、精酿啤酒、阜新大米。上游的天然条件呀、特别优越，这是中国天然氧吧，森林覆盖率呢能达到81.8%，因为有了好的空气、好的山、好的水，才有了这些好产品。
7: 但我有个好奇的点啊，因为咱们王涛老师是四川人，那怎么推荐起江西上游的特产呢？
4: 因为最近一直都在上游这边演出，然后我就发现这上。

0: 上游这边的美食特别多，啊，所以我和秦大哥一起把这些好东西都带过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1: 是的，我们这是强强联合。好，现在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的表演。
2: 现在王涛已经是登上了器械，
3: 这利索，你看，哇，
1: 而且他表演的这个。

0: 这个柔韧性。
1: 而且我觉得王老师他所有的动作啊都非常有美感。
0: 是，哎呦，刚柔并济。哇，
2: 他身上那个肌肉那个线条，
0: 棱角分明。
1: 核心的力量啊。
3: 对，核心的力量上。你给我一把梯子我也不敢。
1: 现在是单脚站立在高空当中。哇，这个是叶问蹲。哇，
0: 叶问蹲呢，在高空当中完成了一次叶问蹲，感觉他一点都不费劲，游刃有余，要继续增高，
1: 看来要继续增加高度，
2: 上难度了啊。
1: 此刻我们现场还有阵阵的微风，白衣飘飘显得更加的潇洒，但同时也给他的表演增加了难度，
0: 太阳还有些刺眼。
1: 哇，真的这个滞空感还有动作非常的优美，
0: 我感觉它就像大鹏一样展翅翱翔。哎呀，
3: 力量。
1: 而且其实我觉得王老师具备很多男生表演者不具备的那种优美，就他所有的动作都非常的有美感。哎啊，是细节追求极致的，刚柔并济。

0: 着这个音乐就很浪漫，也很优雅。哇，
1: 漂亮！
2: 真是得有超强的核心才能完成如此潇洒又震撼的表演。
0: 力与美的结合。继续增加高度，心惊胆战，
2: 就感觉像是武林高手啊，站在竹林之中。
0: 这个风声飒飒，
2: 对，
0: 他穿梭其间，展现自己的轻功。哎呦，哇！
2: 太厉害了，因为刚才增加了两节，然后他撑起来之后现在还能倒立，
0: 四米高的地方要完成一个倒立，撑起来然后再往下走，继续增加高度。
2: 他的助手都要把这杆子用力地抛上去，
0: 接得也稳。
2: 是的，
3: 如果我是助手我都紧张，我怕抛不好。还有，
0: 再继续增加，这真的是节节高啊，七节了。
2: 哇，
1: 真功夫，
2: 这真是艺高人胆大呀。哎呦呦呦，哇，哎呦呦呦，哇，这杆子还在晃动，没有台下默默的极致的极限的这种打磨，就没有台上最精彩的绽放。而在这个追梦路上，我们看到的是不断的咬牙坚持，不断的自我突破，每一个瞬间都如此的动人，每一个瞬间的不放弃都值得我们喝彩。
0: 是的，这样的追梦人，因为他们让我们相信，只要敢拼敢想，每一个人都能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1: 哦，哎呦，哇，哎呦，
0: 仙人指路啊，真的是鱼游大海，鸟上青天，随心所欲，不拘惩罚。哇，掌声，
2: 太了不起了。他现在把两个杆子扣在了一起，
1: 是不是有更高难度的动作？
2: 看来

0: 我们是惊心动魄啊。
1: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不、哦、哇，你还有角度不断的倾斜。哇，
0: 天哪，我刚才觉得我的心已经提到嗓子眼儿了。
1: 来回的摆动，
0: 太不可思议了啊，来回的摆动。
2: 这才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你想这背后啊，得付出了多少的努力。
1: 左右摇摆，而且整个的幅度是非常大的，45度角左右。
0: 看得我们真的是，这真是惊心动魄呀。
1: 是心惊胆战。
0: 我感觉我这心已经看得都提到嗓子眼儿了，真的太了不起了，这叫精彩绝伦啊。
1: 太帅，尤其配着您一袭的白袍，就是侠客呀。
2: 哎，我想问一下王老师，就是咱们算是高空作业啊，家里边同意吗？
3: 家里人也支持我，就像刚刚那个帮王涛递道具的助手，是我的爱人。哦，
0: 我们把王老师的爱人请上来。
1: 来来，
0: 啊，今天也是情侣装啊，都是仙气飘飘的啊。呵，
1: 太搭了啊。啊，
0: 仙子和仙女。
4: 说个实话吧，每一次他登上舞台，我的心可能比任何人都紧张。其实每一次他在创新一个新节目的时候，我都会反对，我希望他安全嘛。但是我作为他的老婆，我更希望就是说他能坚持他的梦想，他就喜欢这一个。那我是他的媳妇儿，我不支持他那怎么办？我希望他走得更远。
0: 说得太好了，而且我能感受到啊，
1: 王涛老师已经，
0: 对，其实在王老师的爱人说到这一段的时候，夫妻都是哽咽落泪的，真的很不容易啊。
3: 老婆你辛苦了，谢谢你。
4: 老公你才是最辛苦的，其实我真的希望你越飞越高，越走越远，祝你越来越好。
0: 哎呀，真的看得我们太感动了。我觉得我们此刻所有人都被他们之间的这种深厚的感情所感动。在他成功的时候，我想您是第一个为他献上掌声与喝彩的人。
1: 是，
0: 这就是双向奔赴，
1: 因为爱给了王涛以力量，让王涛得以坚持，同样也因为爱，王涛也给了媳妇儿以信任。
0: 那其实我觉得今天王涛站在这里是带着爱的力量的，他会让你更加强大。那此刻您有什么想再展现的？
3: 今天我在这个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面将会推出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一个节目，叫水下逃生。
1: 来，一起期待。接下来才是重头戏，水下逃生。
0: 拿起了一个铁制的笼子，
1: 要钻到这笼子里吧？啊，
5: 不会吧？
0: 这个笼子我感觉应该大概是50×50×50厘米左右。嗯，
1: 非常的狭窄，这个空间。
0: 我觉得别说是一个成年男性了，可能就是我进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都不太可能。
2: 那得有点功夫才能进去，还得需要一定的柔韧性，然后全在里边。哇，
1: 我都看着疼，不敢看都。
0: 你看这个身体的折叠度，可以说想怎么折叠就怎么折叠。哎
2: 呀，看看。哇，
1: 天啊！
5: 怎么下去啊？
0: 现在是哇，
1: 然后钻进去吗？
0: 现在把自己已经折叠卷成了一个，
1: 卷成了一个小球，
0: 卷成了一个团儿。然后难道要以这样的一个姿势进入到这个铁质的笼子里吗？哇哇，现在身体一部分已经进入到这个小笼子当中了。
5: 来调整一下，
0: 确实太难了，调整一下，调整一下。
1: 对，累了，缓缓。

0: 话，来掌声鼓励一下。
1: 来，有纸巾吗？来点纸巾，因为今天天气太热了。
2: 是。
1: 他只要一流汗，他就会打滑。
0: 好，再来一次。好，加油。
1: 王涛老师说他要再来一次。我们一起屏息凝视。哇！
0: 天啊！这个卷的程度更加团成团了。
1: 我觉得比刚才的那个还要难，还要卷，折叠度还要强啊！
0: 这是先投进去，然后再另外一只腿进去，然后反过来进，哇，进去了！哇！
3: 啊！
1: 天哪！
0: 掌声！
1: 掌声！
0: 王涛老师成功的进入到了50×50×50的笼子里，自己还要关上，然后他的爱人要亲自把这个笼子给封住。
1: 此刻真的是夫妻同心，
0: 其利断金。怪不得刚才在台上的时候，张霞一直在说紧张又担心，因为这是他亲自把所有的难度给升级了。
1: 而且现在的天非常热，我们无法想象在那样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里，
0: 这缠的不仅仅是胶布，更是一种信任。
1: 天哪，现在拿了一个
0: 起吊机。
1: 我真的希望此刻时间过得快一点，因为我觉得每一秒都是挑战。你想他那么狭小的空间，但我们看此刻王老师在箱子当中还在不断的调整。
0: 对，王涛老师可以吗？可以。
1: 您的状态可以。
0: 来，
1: 他给了我们一个确定的答案，说他目前还可以。
0: 这时候还要屏住呼吸啊，因为全是水啊里面。
1: 天哪！
2: 他下去的瞬间，他捏着鼻子了。
0: 是，还要再继续的下沉。
1: 好，现在装有王涛老师的这样的一个铁质的笼子已经完全没入到了水箱之中。
0: 倒计时30秒，王涛老师要从这个水下挣脱出来。20、21、22、23、24、25、26、27、26、25、24、23、12、11、10、9、8、7、6、5、4、3、2、1。
1: 起了！哇！让我们把全场最热烈的掌声送给王涛老师，了不起的挑战！
0: 怎么做到的？
1: 我觉得我们现场此刻所有的人都还在发懵的状态当中，不敢相信刚才眼前发生的这一切。
0: 王涛老师，刚才我们所有人为你倒计时，当喊到三的时候，看到您还没有出来，其实我们心里都是非常揪的，很担心。我在最后那破壳而出那一刻，我们所有人都惊呆了。
4: 我非常激动，尤其是在观众朋友们为王涛捏把汗的时候，挑战成功出来的那一刻倍感荣誉。
0: 不是，你在水下怎么做到的呀？
4: 完全要靠练习，平时练习憋气的话呀，至少是5分钟以上。
0: 能憋5分钟啊？
1: 5分钟以上。
4: 其实在里面的话难度很大。
0: 是，
4: 因为它里面是空间非常小。
0: 对
4: 对，
1: 刚才前面是极限的挑战，最后是极致的绽放。我想问一下王涛老师，如果您能登上丰晚的舞台，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4: 李白的故里就是我们江油的，我将会继续努力的创作关于诗仙太白的杂技，推广咱们家乡的文化、家乡的美食、家乡的风景。
0: 谢谢王涛老师，谢谢，
4: 感谢感谢
0: 张霞，
4: 谢谢。
1: 请您们稍作休息，等待今天最后的投票结果。
0: 好，谢谢。
3: 不用比了吧，朋友们。
1: 完胜。
5: 我们队还没出手呢。
0: 好活不怕慢，哎，我们接下来很有料。
1: 嚯，这开着挖掘机上来的。
0: 于大哥，告诉一下他们。咱们接下来表演的项目是什么？
6: 我给大家带来了稳准快巧四项绝技。
5: 你看没有，这一上来就挑战
1: 四项绝技。
0: 咱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项稳，好不好？
6: 主持人，你看我的铲斗上已经绑好刀了。第一项挑战就是在气球上切黄瓜，气球不爆。
3: 不信？
1: 真不信？
0: 吕大哥，给他们开开眼。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来，挑战开始。哇，这么快吗？
5: 说来就来呀。
0: 第一根黄瓜，哇哇哇！最后一下，哇
1: 哇哇！第一根已经完成了，
0: 来第二根。
1: 其实我发现他下刀之后，最后那一下，哦，是最难的。
0: 对，他有一个顿挫。
8: 这是怎么做到的？
0: 哇，漂亮
1: 漂亮，
0: 越来越娴熟了，
1: 干脆
0: 越来越好。
3: 好快好快。
0: 第四个漂亮，最后一个，
1: 最后一个，太稳了。这些黄瓜一会儿咱们收起来还能炒盘菜啊。
0: 气球上连一丝的刀痕你都看不见。哎，
1: 而且我发现啊，吕师傅是非常有经验的啊。他通过第一个还是试试刀啊，判断了一下，然后接下来的几个是越来越稳，越来越利索啊。
0: 人家都是小试牛刀，他是小试机械手。
1: 我想问问吕师傅哈，您这个稳字啊是怎么练出来的？
6: 这个在工地啊，经常要铲一些易碎的管道，还有瓷砖啥的，然后这个力道得轻一点，大一点它就碎了。熟能生巧，然后慢慢的就练出感觉来了。
1: 哦，所以也是来自于平常的劳动，来自于平常的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积累出来的经验，把它变成了能表演的绝技啊。
0: 稳字儿已经是展现出来了。嗯，接下来呢，让你们继续开演，来了。
1: 那咱们拭目以待吧。
0: 来
1: 来，挑战准。
0: 吕大哥，挑战开始。哦哦，因为整个挖掘机的重量是6吨，履带要很准确地压到打火机的开关上，同时鸡蛋不破，火起来。
1: 而且你看这个吕师傅，我觉得他坐在挖掘机的驾驶室里，他很难判断这个目标物在哪儿。

0: 这得多么精准的操作呀！
1: 来看一看，
0: 这个是新手眼，高度配合，
1: 眼神这么好，而且力度控制也刚刚好啊！
0: 履带在缓缓下，哇，成功，
1: 非常准，关键用时也太短了。
0: 太娴熟了啊，
1: 对，
0: 关键是我们刚才从这边看的时候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觉得在他坐在这个驾驶室里的时候很难判断出这个鸡蛋这个打火机到底在哪儿，更别说把这个履带精准的把这火打着了，真的很难。
1: 从稳到准，哎，接下来更绝快，
2: 我准备把这个角磨机焊到这个

0: 弹斗上，然后挑战在灯泡上打铁丝，灯泡不伴。
1: 之前的记录是多少秒？
0: 之前的记录是100秒，挑战6个。今天准备挑战100秒，10个。
1: 吕大哥，挑战
2: 开始。
1: 100秒的时间，要割10根铁丝。第一根。
3: 这个我觉得比那气球还不容易，因为它那个铁丝本身有个韧劲儿，一般到那，哎，断了一根，断了。
1: 第一根完成。
2: 第一根已经完成了。对，而且它那个跟那个气球还不一样，它没有那么表面上没有那么强的那个韧性，没有一点点弹性。
1: 你要知道，现在不是刀啊，
2: 是这个角磨机在切割铁丝。
1: 哎，第二根也完成。
2: 而且李师傅刚才说，他今天要突破自己啊，完成10个。
1: 漂亮，3个了。
4: 这碰一点点灯泡就碎掉了。
1: 是。
3: 4个。
1: 还有6个。
4: 啊！掉！
2: 这个太惊险了。
1: 我在这儿都闻到那个糊味儿啊。
2: 对，它那个角磨机在高速旋转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其实会产生一定的热量。
1: 哇，成功。第6个。
2: 第6个。今天我们的阳光也很刺眼啊，所以也会影响它对于这个力度啊，包括上面的判断啊。我刚才都看到这个火星子了。
1: 没破。1、2、3、4、5、6、7。
2: 这个
1: 碎了，
2: 碎掉了，碎掉了，确实太难了。
4: 稳住。
1: 8个了，第9个。好，第9个，最后一个，抓紧，
2: 还有最后的几秒钟时间，看看能不能完成挑战，还差最后一个。哇，而且李师傅还在继续自己的挑战，他其实已经完成了10个。
1: 5、4、3、2，
2: 我们看，在最后的关头其实完成了11个。
1: 恭喜吕大哥挑战成功。李大哥，您再讲讲这个快又是怎么练就的。
0: 在工地上有很多狭小的地方，人工进不去，然后我要精准快速地给它拿出来，然后有时候会参与救援，这个就需要，一是需要精准，而且还需要快。
2: 所以这也是在一些特殊作业的场景下能快速准确地完成任务，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你看了，就是我们吕大哥每一项挑战他背后都有着特别的意义，他能运用到生活和工作当中。哎，好，刚才呢我们展现了吕大哥的稳、准、
2: 快，
1: 还有更绝的巧。哎，
0: 巧子，我准备用我的挖掘机挪9层高脚杯。
1: 挑战开始。
2: 咱们现在呢是有45个杯子，里面是盛装着咱灵宝的苹果醋。哎，
1: 我们要摆到9层这样的一个高度啊。第一层其实摆起来呢也很难的，因为你很难去操控它成为一条直线。
5: 其实心里是没有底的，因为之前就挑战过8层，我认为已经是我的极限了。但是生命在于挑战。
1: 第3层啊，其实前2层对于咱们吕大哥来说还是如履平地的啊。
3: 如果跟咱们拿咱们自己去用人工去码的话，这第3层咱也得小心翼翼啊。
2: 其实从这一层开始就是上难度上强度了啊。对巧劲儿的要求也是越来越极致了。
1: 因为它不是人的手可以第一时间呢有这个触感，它是通过自己的一个操作，用机械手来完成。
5: 这个偏差必须得左右来回调，才能保证它的一个重心它不倒。如果说一直往一个方向偏差，再挪2层它就倒了。
3: 这得考量它的这个拿捏度很准啊，不能用力过多，也不能犀利。
2: 是咱们平常说4两拨千斤，这个得是千斤拨4两的这个劲儿啊，而且越往上越难。今天我们现场还有阵阵微风，

0: 加剧了这个挑战的难度。
1: 今天的天气对我还是有影响的，主要就是风，如果说风大一点，它直接都会滑倒。
2: 哦，已经是四层了，马上要垒
0: 第五层，
2: 第五层第一个，
3: 这里边有难度，平着竖着都有难度。
1: 这个挖掘机啊，6吨重嘛，然后它还有惯性，每一次起臂提臂，它的液压它都有延迟，在它延迟之前就要完成手上的动作。
0: 好，我们看现在啊，这个杯子塔已经是5层了，现在在垒第6层。
2: 是的啊，要垒9层。
0: 展现的是啊，刚才说的这个巧字。
1: 到第6层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明显的偏差了，然后我就感觉必须得纠正，纠正之后后面的杯子才能继续往上，要不然就倒了。
2: 眼神得好啊，
0: 还有这个准确度。
3: 你说它就多巧吧，就实际上力大出活，这个是挖掘机的特点。但是它力大了，它是用力过了；它如果小了，这个自重还下沉，
2: 对，
3: 再加上现在有点风，你说他得有多精准才能把这杯子放在上面？
2: 慢慢的，哎呦，
4: 我天，好抖啊！
2: 抖了一下，这个差点里面的苹果醋啊就晃荡出来了。
4: 但是离这个杯子其实还有一段距离呢。然后我们从这儿看的话，我感觉我都看不清楚那个杯底具体能放到哪儿。哎。
2: 越来越高了啊，更不好去操作。现在稍微有一点点风都会影响整个的判断。
3: 我怎么感觉现在风还有点大了？
0: 对，它风吹的这个杯子有一些些抖，看看能不能平稳的把它放在上面。我觉得吕师傅的这个手真的是非常的稳啊。
2: 好的，第6层完成了。
0: 好，第6层已经完成了。
2: 来看看第7层。
0: 越往上啊，这个杯子塔的这个形状啊就越尖，也越难保证它的平衡和稳定，真的要展现的这个巧劲儿。在今天有很多的客观的环境，比如说阳光比较刺眼，风也很大，都会影响它的操作和判断。好，非常的惊险啊，我们看现在来。哇，这个感觉这个位置稍微有一点点偏差，能不能调整到准确位置呢？
2: 敢不敢放？他要把这个不能放到这个杯子口里，得放在两个杯子边缘。
0: 对的啊，这一层我感觉他要垒3个杯子。
2: 是第7层。
0: 所以他要把握好每个杯子与每个杯子之间的这个间隔。哦，让它平稳的一层一层的垒起来。
2: 现在风越来越大了啊，
0: 同时阳光也非常刺眼，因为它需要通过它的眼睛来判断，把它们精准的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哎呦，小心！
2: 苹果醋差一点。
4: 下面那层摆歪了，然后所以这层也有点歪。
2: 来看一下啊。倒数第4个杯子，第7层完成。
3: 我现在大气儿都不敢喘，
2: 你看我汗毛都起来了，
0: 看得我们真的是捏把汗啊。
2: 第8层，
0: 哇，还是因为风大吹的，它有些抖，吹的这个杯子。
4: 不是风大，它那个液压机到那个位置肯定就会抖一下。
3: 不，它本身有风，你看这树啊，这风现在不实际上风还不小呢。
4: 啊，你看这晃的，
2: 这个整体都有点晃动啊。
0: 刚才在这个杯子接触杯塔的那一刻，能感受到稍微有些晃动。
3: 这个整个杯塔好像都在晃。
2: 对，因为这个有一些微风。好，最后2个杯子。第8层能不能完成？
3: 这有点不敢看了。
2: 好，来看看第8层，非常关键。哦，现在整个，
4: 我天啊啊啊啊！哇，这个现在风有点大了，这下面真的晃。
2: 刚才大哥都已经站起来了啊。没有坐在椅子上，要仔细的观察一下第8层，
0: 因为每一层都只有一行杯子，所以这个难度是难上加难的。看第8层，
2: 第8层的位置非常关键，因为它最后第9层只有一个杯子。

0: 必须放到这第八层的杯子的中间才行，两个杯子的中间才行。
1: 好，
2: 好，
0: 第八层完成，最后一个。
2: 好，最关键的一个了，
3: 最后一个，这个啊，
0: 最后的绝杀。
2: 这是杯塔的塔尖上的最后一个，
0: 来看看。
4: 而且它有的杯子它不一定是平的，是吧？
0: 是。
4: 它有的稍微有点歪的，有点不平的。
0: 最关键的时刻，

0: 手成功。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杯子，
1: 你看看里边那个苹果醋，
0: 成功了，
2: 成功！哎呀，
0: 太了不起了！
2: 九层高脚杯里面装着苹果醋，
0: 挑战成功，
2: 太厉害了！
0: 真的是熟能生巧，而且展现了极致的职业技能，让我们感受到了工匠精神啊！
3: 因为专注，所以不凡。
4: 问一下咱们吕师傅吧，如果你有机会登上风碗，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5: 我将带领我培训的挖掘机高手一起创新挑战，传递工匠精神。
0: 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乡村能人在广阔乡村的大舞台上施展所能。再一次感谢，
4: 谢谢，
5: 谢谢，
4: 谢谢。咱们请第二轮选手闪亮登场。
6: 大家好，我叫关国，我和这些小家伙们打交道有十余年了。这次来到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我们将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7: 大家好，我是杨青龙。
8: 玩偶是我的伙伴，赋予让他拥有了生命。
9: 大家好，我是悠悠。
8: 丰收集结号，
9: 我来了。
8: 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德阳特产中江挂面。
0: 这挂面看起来好细呀、啊！
8: 对，我们这个特色就是细如发丝儿，哎，洁白空心。
4: 来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丰收特产。
6: 大家好，我给大家带来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桃子，来尝一尝。
4: 好，那接下来谁先登场？
6: 我先来，
4: 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您的竞演。
0: 一只大公鸡。哎
4: 哎，枣。
6: 这是一枚大红枣啊，这是三个普通的纸杯，把这颗枣背对着这只大公鸡，随便放在哪个杯子里啊，然后呢端到大公鸡面前，叫这只大公鸡给我们大家准确的找出来。
0: 大公鸡，然后猜盲盒是吗？
6: 对，看到啊，我是放的是这个啊，我们给它倒一下啊，来，美丽的大公鸡，给我找出那颗红红的大枣。它倒的是这个啊，
0: 它啄了一下这个 哦，里面真的，
6: 看一下啊，这么快，
4: 零反应啊！哎，胡老师，能不能让我们
6: 可以，可以，可以，
4: 来，谁放？
0: 那我们来吧，来，李丁，然后你要把它那个打乱一下。
6: 来来来来来，大公鸡找出来，
0: 在哪个里面呀？
6: 来找出来，快！
0: 它在哇！
4: 这鸡呀、啊，太机智了，它怎么做到的呀？
6: 需要用食物引诱。这是第一，第二步呢，就是给他增加感情。一有空的时候呢，就把他拿到身边，和他一起互动。哦，
4: 就是要跟动物成为朋友。
0: 对，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鼓励式教育，得引导他啊。
4: 那胡老师，您除了公鸡这个朋友之外，还有哪些动物朋友啊？
6: 还有猴、羊、山羊，背着小猴在两米多高的高空啊，小猴在羊头上倒立，
10: 好想看一下。
4: 巴掌大小的一个横截面。山羊驮着小猴，究竟该怎么上呢？
6: 来，上，好嘞。哎，在家里演出啊，都是九节。来这个丰收节节号这个大舞台上十场，象征着十全十美。
4: 好，
6: 慢一遍啊。
4: 第二层，
6: 抬脚。来，大山羊，来来上。
4: 第三层，
6: 来，抬脚。上，
0: 慢一点。
6: 来，皮皮，来个倒立，立。
0: 哇，皮皮，
4: 三层完成倒立。
6: 来，第四节啊。
0: 慢一点，我们循序渐进。
10: 那你看，皮皮一下，皮皮一下就趴下了。

0: 红贵啊，坚持啊！来，第五个，来，上。皮皮好老实，现在在那趴着。
1: 来，上。
0: 红贵，他也得去掌握自己的平衡，对不对？
2: 最重要的就是这只大山羊。
1: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平衡。
0: 平衡，
3: 第六层。
0: 来，皮皮，倒立，转一圈，立。
3: 皮皮胆儿挺大的，好嘞！哎呀，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啊！哎呦，你看倒立完赶紧趴下，
0: 来，第七节，
3: 大脚，上，
0: 第七层，
1: 现在越来越高，
0: 来。
3: 都闭上眼睛了，皮皮在上面快睡着了，皮皮睡着了，只有红贵在负重前行，在攀高而行。
0: 太高了，太高，太晒了。第九层，来，走，睡觉，来，上，睡觉。
3: 感觉踩的不是很稳，没事吗？红贵辛苦了，现在已经是九节了，还有最后一节，
2: 在挑战节这一节啊，最后一节啊，来
3: 第十节，
2: 最后这个真的是挑战，
0: 来挑战一下啊，
2: 加油红贵，
3: 加油，
2: 辛苦了，
3: 第十节，
2: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稳稳站立，皮皮完成最后的倒立。
0: 立！
2: 哇，成功了！把梯子搬过来，快让红贵下来。
0: 好的。
3: 小心，你看，哎呀，
2: 不要让他这个绊倒了，哎，慢点，慢点。
0: 哎呦，
3: 挑战成功。
2: 胡大哥，就是您怎么就这么愿意跟动物生活在一起，跟他们交朋友啊？
3: 我有着15年的训这些动物的经验啊，因为我家里养着小狗啊、小鸡啊、小羊啊，时间久了呢，他们的习性我都很了解。所以呢，和老婆商量一下，我们这些小动物也可以拜上大舞台，给大家能带来开心和快乐。
2: 能看出来胡大哥一家非常的爱动物啊，而且就像家人一样。你看皮皮现在。
3: 这个您夫人的这个怀里啊，刚才眼睛都轻轻的闭上，然后感觉非常的有安全感，仿佛就是他的大家长的那种感觉，一家人的感觉，
2: 非常的温馨。那胡大哥想问一下，如果您有机会带着您这么多动物的好朋友登上峰晚，您想为山东、枣庄做点啥？
4: 我希望带更多的小动物给大家展示，带来开心和快乐。
5: 说得好，我们也期待您能实现您的愿望和梦想。
3: 谢谢，也谢谢您的动物朋友们，谢谢红贵，谢谢皮皮。有请下一组选手。
4: 音乐停，停，掌声继续。大家好。 我叫友友，在这里祝我丰收吉祥号，收视长虹，祝各位全城市群、锦上添花，花好月圆，好人一生安康。掌声鼓励一下。
5: 好的，好的。今天啊，我请我们的友友来呀、啊，是为了给大家带来一段相声表演。嗯，对的，是相声。这个相声啊，里面有4门功课：说学逗唱，最难的就这个学了。你会学啥？ 我会学啥？听好了，这个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边游的，草壳里边蹦的，只要能发声的，我都能学。我也会。哎，我见过人吹牛的，没见过熊猫也会吹牛的。给我们来一个天上飞的，让我们大家伙听听。

0: 样啊？不咋样，
1: 学个鸟叫没啥了不起的。
2: 你厉害，你啥都能学。
1: 什么都能学？
2: 那我来说你来学，我说三种声音你能学会，我叫你师傅。
1: 哎，我要是学不会了，
2: 你叫我师傅。
1: 那好，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给青龙做一个证，我们来个人熊大 PK。
2: 我是熊猫。
1: 好好，熊猫大 PK。 第一种声音，
2: 第一种声音，给我学一只猪。
1: 学只猪呀，没问题，听好了。咋样？
2: 长得像啥，学的也像啥。
1: 你才长得像猪呢。
2: 我是熊猫。
1: 好好的说。第二种声音，
2: 第二种声音，给我学一只蟋蟀。
1: 听好了，蟋蟀来了。咋样啊？
2: 接下来给我学一只龙。
1: 你跟我开玩笑是吧？虽然我叫青龙，但我没有见过龙怎么叫。
2: 我知道。
1: 你知道？朋友们想不想听一下我们的友友学龙叫？想念的朋友掌声讽刺一下。
2: 你说啥？
1: 我说现场的朋友和我都想听你学龙叫。
2: 嗯？你说啥？
1: 我说现场的朋友和我都想听你学龙叫。
2: 嗯？你说啥？
1: 哎，你是个聋子啊你。
2: 我现在就在给大家学龙呀。
1: 你以为我们学的聋子的龙啊？
2: 是呀，叫师傅。
1: 完了，被他给绕进去了，还要管他叫师傅了。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3: 哇，太精彩了。而且你这一人多个技能啊，刚才有相声，有腹语，还有口技，
4: 是怎么发生的呢？
1: 腹语最主要是要忘记自己有嘴巴。你看我们说话的时候嘴唇要动，这腹语他嘴巴就不动了，
2: 就这样说话。
3: 您教教我们。
1: 忘掉自己有嘴巴，先用两个手指头把嘴唇按住，不让它乱动。
3: 好，
1: 然后一二三四五六
3: 七五六
1: 九十，
5: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你看你们发七八的时候，八字就是爆破音，它就不好发了。
4: 那你怎么发的？
1: 七八九十，鼻腔。
3: 哦，鼻腔。哼
2: 哼哼哼。Hello， 大家好，我叫杨青龙。
6: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好，我叫阿胡尔朝。
2: 哎，有天赋，有天赋。
7: 太有天赋了。
3: 何老师，你用腹语唱个歌。

0: 笑容里，
1: 我觉得包老师啊，您就好好练练这个赛道，以后就是全国唯一男妇语歌唱家。
0: 你们各位老师，你们先忙着啊，我回家去练去了。
2: 那这样，我请一位观众上台，十秒钟就能让他跟我一样成为口技妇语师。
3: 十秒？
2: 嗯，
3: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哪位朋友
4: 感兴趣？来，
3: 哪个朋友？来，
4: 这位小姑娘，来来来，
3: 来，美女啊。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5: 我叫薛丹丹。
1: 对口技啊，包括是妇语，之前有接触过吗？
5: 我在电视上看过，就是好奇声音从哪发出来的到底。
1: 你看这声音当中都带着激动，声音到底从哪儿发出来的？
3: 今儿让杨老师教教你啊。来，杨老师，
2: 接下来我们卖个关子，十秒钟以后见证奇迹的发生。有请我们的丹丹美女转过身来。
1: 今天是妇语的速成班。
2: 5 4 3 2 1，噔噔噔噔！
6: 啊，丹丹，
2: 丹丹，我跟你说，学妇语很简单，面向前边，保持微笑。今天来到我们的丰收集结号，感觉怎么样啊？
6: 真的太好玩了！
2: 你看我们丹丹一下就会说妇语了，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6: 大家好，温柔一点，我晓得
2: 哦，知道就好。
6: 大家好，我就是今天全场最漂亮的丹丹乖乖。哦，
2: 丹丹乖乖就是你呀？
6: 嗯，就是我。
3: 丹丹怎么变声音了？
2: 其实我们的丹丹不仅会妇语，还会口技，
3: 还有口技。

0: 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大家掌声鼓励，啥都可以啊，
1: 掌声，
0: 啥都可以。来个鸭子唱歌。
2: 好了，
3: 结束了
0: 啊，结束了。
2: 哎呀，问问丹丹吧，十秒钟就会了。嗯，激动吗？
0: 激动。
2: 什么心情？
0: 开心。
2: 开心是吧？嗯。哎，我的，说开心为什么还摇头？
4: 摇头。
2: 摇头。
0: 我太开心了。
1: 丹丹，你要是被控制了，你就眨眨眼。哈哈哈哈
4: 哈！我很开心，都在眨眼。哎呀，
2: 这是不是不是他的嘴在发音？
0: 就是我。
1: 就是我。
2: 来，摘下来看看啊。
3: 摘下来看看。
2: 丹丹，刚才什么样的一个体验？
5: 刚刚我觉得太厉害了，
1: 被自己厉害到了那种感觉。
5: 是的，我太厉害了。
1: 好，我们谢谢丹丹，
2: 谢谢。好了，杨老师，接下来我要用腹语问您一下啊。杨老师，如果您有幸登上丰满的舞台，要为家乡做点什么？
0: 把家乡的美景、家乡的美食，像我们德阳的三星堆文化、三国文化，通过口技赋予这种独特的表演形式，都送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1: 说得太好了啊！我们知道口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杨老师呢，也是在始终的将这项传统的技艺不断的推陈出新，让它焕发生命力，同时呢，以口技为载体，展现乡村风貌、乡村生活。
2: 再次感谢杨老师，谢谢您，
0: 谢谢。
2: 好，那接下来呢，就有请第三轮选手劲爆登场，
1: 有请。
6: 我叫胡继元，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弹杠，喜欢它。
7: 我叫姜文宝，今年82岁了，抖空竹不仅让我享受到运动的快乐，而且我找到了我心仪的老伴。
6: 弹杠不仅仅是技巧，是把老祖宗的劲儿传下去。
7: 空竹响了几百年了，我们要让它一直响下去。
8: 非遗不老，
9: 我们正年轻。
10: 非遗不老，我们正年轻。
11: 风竹响了，我们来了。
6: 大家好，我叫胡继元，今天我带来的特产是山西长治的小米和醋。
1: 哎，我有一个问题哈，你是北京杠爷，为什么带来的是山西长治的丰收特产呢？
6: 那得让我们范区长来介绍一下了。
12: 为了支持革命老区的振兴发展，从22年开始，北京和长治就成了结对的合作关系。我们长治的小米呢，是颗粒饱满，色泽黄润。
1: 哦，哎，我看这些醋好像口味还不同，还有辣椒醋。
2: 来尝尝这个辣椒醋，从来没有喝过啊。
12: 长治的醋呢，采用传统的纯手工的工艺，它属于是夏伏晒，冬捞冰，酸、香、甜。
1: 好，来看看我们这边给大家带来的什么丰收特产。
13: 我们带的特产很多了，
14: 有我们大丰海产品、藤白枣酥梨、牛庄麻辣鸡，大家可以品尝。
1: 哎呀，这看着太有食欲了。好吃，麻辣鲜香，
6: 好吃。
1: 那我想问问哈，这一轮竞演咱们哪队先来呀？
13: 他们先来吧，我们的好戏在后边呢。
2: 好，那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6: 看我们这位小伙子啊，屈身上，这叫分腿的挂腿上，这叫撇桃挂腿上，漂亮啊，眼花缭乱，这叫脚蹬车轮。双腿的后轮空，挂腿下，来看我们这位老爷子的啊，老爷子今年70了，
2: 完全看不出来，哇，
6: 每一个都是单手的引体向上锁定的力量啊，哇，
1: 这力。

0: 这个动作叫什么呀？
1: 这叫小陀螺。
2: 72岁高龄，不可思议。
1: 看飞机，哇！哎
3: 呦喂，
1: 真飞机啊！
3: 漂亮，
1: 这叫超宽把的颈后引体向上。哎
3: 呦，这怎么练的？这个
0: 大爷，这肌肉是北京有名的。
2: 这个爷爷高寿了？
1: 这位爷爷69岁了。哇！哇，这叫弓箭引体向上啊。它是一侧偏重上去的，这比普通的引体向上要难多了。
2: 是。
4: 哇，翻转！
1: 哎，这叫前仰。
4: 这个太难了，这还有滞空。哇！
1: 需要强大的后背肌、背阔肌的力量啊！我来一个，咱也不能光说不练啊。
4: 走，
2: 漂亮！哇哇，漂亮！连续的翻腾。哇！360度。回环两圈，
4: 啊，能正着转也能倒着转，哇！
2: 纺车机长，朋友们，掌声热烈点儿！
1: 这位小伙子的，这叫腰套抓杠子啊，盘子。哎呀，转体360抓杠子啊，漂亮！哇，
4: 这滞空能力，
1: 这叫徒手大回环啊！哎，大家不知道，这杠子又圆又滑，哇，这叫鲤鱼跳龙门，漂亮！他从杠子上面越过去了啊。非常难的一个动作，哇！这叫旋回抓杠子啊，这杠子又圆又滑，漂亮！这叫半旋回下来了。来看这位老爷子的，因为爷爷岁数大了啊，得戴上保护。看他来什么动作？哎呦，这叫腰套前轮空，哇！双腿的前轮空，
2: 就像风车一样，
1: 漂亮啊！
2: 掌声。
3: 你看这72岁的大爷跟着27岁小伙一样，
4: 是啊，鹤发童颜的感觉啊！
1: 哇，要来大回环吧！
2: 一圈，两圈，哇，三圈，
1: 这是体操运动员的动作呀！哇哇，漂亮，让70岁的爷爷做出来了，不简单呐，真是令人惊叹了！
4: 这是超级爷爷呀，太强了！
1: 太牛了，下一位老爷子啊，69岁了，看不出来。嗯，哎，这要来什么？一指吗？哇，一指啊，只用一个手指头，大家可想而知，这个难度，这叫一指弹前边，加上太空漫步上去了啊！天哪，漂亮啊！这叫一指弹卷帘上。哇，哎呦，这要来慢起双离臂吗？哎，速度慢啊，可想而知相当的难，要比快速的难多了，因为它没有借助惯性。
0: 对，唇后那个肌肉的发力，哇，
1: 很有劲儿的啊！
4: 笔直，这种控制力太强了。
1: 把腿勾上了，这个年纪啊还能做挂腿下啊，
2: 挂腿下，哎呀，
1: 应该没有第二个了。下面我表演的这个动作叫抖金钱，也是咱们盘杠里边比较有特色的动作。
4: 刚才说这是盘杠非常有代表性的动作，
2: 抖起来了，天啊！而且是交叉换，
4: 北京杠爷们的集体动作，走，
2: 四个人，掌声！大爷，刚才你们的表演让我等小伙子自尊心碎了一地。
1: 咱们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是杠子的区别，我们平时练的杠子啊是木质的，很粗，常人握住啊还得有3指宽的缝隙。第二个区别就是咱们动作的区别，讲究的是上18把顶，下18把烟，中18把旋风，一共是138把，它讲究的是精显奇特绝。哦，
4: 您说的这个盘杠它不分年龄啊，可以小伙子玩啊，也可以咱们70多岁的大爷啊。
1: 我们在公园啊，平时呢我把盘杠里边简单的动作我普及到公园，带动大家强身健体。哎
5: 呦，五位王
1: 这厉害啊，大家都是利用课余时间练的，摆浪挂腿下来了，漂亮。

0: 这叫杠上水平了啊！哎呦，这叫翻把的前沿，哎呦，还能晃悠一下呢啊！这哪儿像78的呀？漂亮！
1: 如果你有机会带着咱们的杠爷团队登上风晚，想为家乡北京做点什么？
2: 我会邀请山西长治的杠友和我们一起协作表演一个节目，我们还会带两地的丰收特产，体现咱们区域协作的丰收成果。
1: 这不仅仅是亮技艺晒特产，更是把传承与协作拧成一股绳，告诉大伙老祖宗的智慧能换新，两地人的情谊能结果。把掌声再次送给杠爷团队，谢谢你们，
2: 谢谢大家，
3: 谢谢
2: 大家。
3: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花样爷爷姜文宝登场。

0: 精彩了，抖的我觉得是我们的活力，是阳光自信，是我们不被年龄所定义的这个精气神啊。
1: 是想问一下姜老师，您今年高寿了？
2: 我今年82岁。
1: 82岁，
3: 哎，您看人这精气神，您获过什么大奖、什么荣誉奖什么的没有啊？
2: 哎呀，这个荣誉太多了，我的那个就是荣誉证书录起来有50公分高。哦哟，哎呀，我最大的时候，我抖到了一个云南的老伴，
0: 抖空竹收获了爱情和婚姻。
1: 来，阿姨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来自云南千年古城建水，我叫温秀平，我和姜文宝是在互联网认识的。因为我们那边是没有抖空竹的，我感觉这个很奇特，就是这样，我们慢慢慢慢的聊聊聊，我们就聊出感情来了，就是这样。
0: 好浪漫的爱情故事，
1: 距离很远，但是因为空竹没有了距离，
0: 这叫千里姻缘一线牵呀。
2: 对呀，我们有一个节目还叫千里姻缘一线牵，就是从这里来的。
1: 那必须得给大家展示展示啊。
0: 姜爷爷和温奶奶也讲了，这个是来自于他们浪漫的爱情故事啊。从江苏盐城到云南建水的千里姻缘一线牵，而且这个媒人还真的就是空竹。
2: 到云南去，哇，
4: 到江苏去，
5: 到江苏来，
0: 向中间汇聚
2: 风声。季季浩，我来了，太浪漫了。
0: 是的，千里姻缘一线牵。而且呢，我要告诉大家啊，今天姜爷爷还是带着2件大喜事儿来到了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您来揭晓。
2: 我的第一个大喜事就是庆丰收，第二个大喜事就是我和我温秀平结婚10周年。
0: 10周年哟，
3: 这得庆祝庆祝啊。这个
0: 你就请好吧，来，咱们往天上看。
1: 无人机，
3: 老人家操作无人机啊，这姜大爷真潮啊，
1: 太浪漫了。这是不是有一个小礼物啊？
0: 来，我们看看。哇，哎
4: 呀，老伴你真好啊，我们已经10年了，你看你总是给我个惊喜，谢谢啊，谢谢。
0: 好漂亮的戒指啊，
1: 这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
0: 其实呢，今天啊，姜爷爷还有绝活绝技，
5: 还有
0: 啊，而且啊，是为了我们的节目首次亮相。
1: 什么节目呀？
2: 紫燕归巢。
0: 我们一起来欣赏
1: 空竹转起来。
0: 这是姜爷爷为了我们的丰收集结号原创的一个

0: 全新的节目。
1: 好期待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啊、
2: 放到了丝线上。
3: 这江大爷这真会玩啊，你看看这都是他自己琢磨的。哇，
0: 哎，我觉得江大爷有点那个乡村发明。

0: 这个太有创意了。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就设计一个更新的节目，来展示一下我们江苏云南的风采，传承非遗不老的精神，激励我们全国的青少年也要把我们的非遗文化传承下去。
0: 说得太好了，
2: 浪漫不分年纪，用心就有惊喜，日子不怕平淡，肯学就有新意。
1: 谢谢，谢谢大家。
2: 有请第四轮选手闪亮登场。
3: 我叫王家俊，是一位来自西安的小伙子。自行车运动对于我来说，它不仅是一项运动，也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4: 大家好，我叫孙万里，是一名爱唱歌的网约车司机。只要嗓子一开啊，这积攒了一天的乏累感觉都顺着歌声啊飘走了。今天呢，我要和灵宝的车友们一起唱响丰收的歌。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5: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俺陕西大枣。咱这个陕西大枣啊，咱是营养美味，吃到嘴里我味道简直就是
1: 聊炸嘞，
0: 聊炸嘞。
2: 看看我们这边，
6: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呢是我们高密的非遗名师烤鸡和石磨火烧，尝尝吧，
5: 看着就香。
7: 好吃啊。
8: 大家好，我是河南灵宝本地人，我们灵宝黄花菜了，颜色金黄，形似金针。
0: 好，那接下来的竞演咱们谁先来呀？
3: 我们先来。
0: 那现在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精彩了。
1: 平常咱们都把自行车当交通工具，但是您玩出了花样，玩出了特技。哎，有没有更绝的？
2: 更绝的，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表演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们想邀请一位老师跟我们做一个跳高的比赛。
3: 那、你这撞枪口了，我这弹跳力从小学、初中、高中就是第一名全校。
2: 这一看包老师就是练过的，要不然就这样，我们就跟包老师比拼一下。
0: 来，上道具。
2: 这个高度90公分。
1: 来，包老师，啊，加油。
2: 顺水，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那接下来邀请我们的杜森挑战90公分。
0: 来，我们看一看。
1: 厉害厉害厉害。
2: 好，我们继续增高，来，高度增加到1米。
0: 啊，鞋都脱了。哇，草原的汉子。
1: 自行车有17斤重，
0: 能否挑战成功呢？我们来看。哇，
1: 太牛了，
0: 干得漂亮，太好了。
2: 我们今天挑战一下吧，但是我真的没有信心啊成功。如果不成功的话，就大家不要怪我。继续升高，1米2，1米2，
0: 挑战1米2。好，我们来看草原雄鹰。
4: 哇，杆没掉吧？
0: 你这哪是过杆啊，你这就一个前滚翻呢，咕噜过去的。
2: 已经比车子高了。
0: 加油加俊，
5: 加油加油加油。
6: 哎呀，小心小心，注意安全。
2: 没事没事，我们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这个确实难度太大了。
2: 没事，我们再挑战一次。
0: 加俊要再一次挑战。
1: 加油啊，
0: 来，让我们为他响起掌声，为他鼓鼓劲儿。
1: 1米2的高度，

0: 在进行准备。范申玉，哇，太帅了，太帅了，挑战成功，太牛了。
1: 哎呀，云城这手下败将了。哎，
2: 这个跳远比较强项啊，高不是我最强项。
1: 跳远儿，你看，
3: 那我们就满足咱们包老师的心愿，我们平地跳太简单了，我们在2米的高台上跳远，好不好？哎呀，
0: 包老师在听您说这话的时候，那嘴就没合上，我一直都啊。
2: 地来之则安之，
3: 上道具，
2: 给我点鼓励啊！
0: 来，我们把掌声送给包老师，
1: 掌声。
0: 注意安全，
4: 注意，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2: 我还是下来吧。
4: 加油加油
3: 加油，
0: 把掌声送给家俊，为他鼓舞劲儿。加油加油，哇，前几番挑战其实对他体力的消耗就已经非常大了。
3: 说说，
4: 我天，我天，我有点紧张了。
3: 我的天啊，
1: 来为家俊加加油，鼓鼓掌，
0: 加油。
4: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安全是第一位的。哎呦，慢一点，慢一点，
4: 小心小心小心，你
0: 如果不行咱们千万不勉强啊，
3: 必须挑战一下，必须挑战一下，
1: 来。蛟龙窜出海，好似平地起瑞云，太厉害了，一骑绝尘。所以如果您有机会能够登上丰满，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其实我们呢也是经常全国各地骑行，我最想做的就是把我们骑行路上的美景还有人文还有文化美食，咱们做一个这个宣传片来展示给全国的好朋友。
0: 这个想法太有创意了哈，用骑行的方式记录家乡的美景，同时呢也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跟着您的车辙，从春天的油菜花海到秋天金黄的麦浪，从溪流到远山，从播种到丰收，很有意义。
2: 谢谢家俊，
3: 谢谢谢谢。
1: 那接下来就请出最后一组选手登场。
0: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我觉得这反差也太大了啊！您看起来特别的清秀，但这个声音这么的有金属质感。今天既然来到了河南，这个河南的这个戏曲当中啊，有一个这个叫黑头。
1: 黑头这个声音质感和您唱一起摇摆的声音特别相像。万里，愿不愿意挑战一下咱河南豫剧黑头？
2: 既然有这个机会，我。

0: 我就尝试学习一下。
1: 来，哪位朋友会唱黑桃？
2: 来，这位大姐，
1: 这位姐姐，先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3: 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叫齐红霞。今天呢，我为大家唱一段《十宝关》。
4: 十宝关，光为石。

0: 万里，不远万里来到灵宝，也没白来，学学吧。
1: 那个，其实刚才老师唱的，我没听懂，但是特别得劲的那种感觉啊！
0: 别着急，咱一句一句的，好吧？第一句，
2: 一宝官王恩师雁翎呈祥，
1: 一宝官王恩师雁翎呈祥，
0: 可以吧？
3: 唱得很好。哎，
0: 我们这儿还有音乐人呢，包括查老师，牛得亮一嗓子。来，
2: 一宝官王恩师雁翎呈祥，
4: 王恩师雁翎呈祥，
0: 可以啊。好，把掌声送给您，谢谢谢谢。
3: 好，谢谢谢谢。
0: 如果您有机会带着乐队一起登上峰峦，您会为家乡做点什么？
1: 那就是我们山东跟河南一起，我们打算就是把我们的地方戏曲啊、传统文化融合到我们现代的流行音乐当中，然后让更多的年轻朋友可以喜欢。
3: 说得太好了，
0: 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
3: 谢谢。
0: 经过四轮的激烈角逐，所有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
3: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你们准备好了吗？现在请将你们手中的灵宝丰收特产彩色小麦投给你们喜爱的节目，获得票数最多的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
0: 我宣布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的选手是北京杠爷团队。哇，
3: 祝贺你们，也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今天所有参加竞演的8组选手们，你们都非常的棒。那么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并且分享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0: 丰收处处是舞台，
5: 集结号角吹起来。
6: 看这鼓子展示多好啊，预计今年又是大丰收。
7: 沉甸甸的鼓手看着丢眼人打心眼里高兴。
8: 我们尝制的小米呢是颗粒饱满，色泽黄润。
6: 丰收处处是舞台，
5: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吃饭就不必了吧，阿兰。这件事情啊，你再替他盯一下杨经理，别到时候又黄了。
1: 好的，小总。
2: 您对这个林海燕还真好。
0: 女人嘛，在外面做点事业也不容易。再说了，我看她也挺努力的，就想帮帮她。
2: 对了，她有没有提到家里的情况？
1: 没有。哦，她倒是问起过我，在哪买玩具比较好。
2: 好像是个儿子。
0: 儿子？
2: 嗯。
0: 啊，应该也不小了吧？
1: 嗯，你说什么？
0: 没什么，你不要跟他说我不想吃饭，就说我不在，出差了。
1: 好，我这就去回复他。
0: 詹良，林海燕看着就是个好女人，你们还有一个儿子，你们家一定很幸福吧？你的儿子一定很像你吧。
3: 财务已经去银行打款了，生产线我也都提前安排好了，只要货一到我们就开足马力，
4: 立马开干。海燕，你真的是太能干了。
5: 哎呀，是我太幸运了，我没有想到我能碰到一个这么好的老总，今天的事情办得特别顺利。
3: 下午的票我都买好了，
6: 马上就能回来了。哎，姐，我哥还有春梅怎么样？有进展了没有？
4: 哎呀，你说厂里事儿一忙吧，我就没再问他俩的事儿。
3: 我想应该没问题吧，红高粱都看了，
4: 这妹妹肯定要大胆的往前走啊。
6: 那我回来之后就有嫂子了呗。行，我给他们买礼物。
3: 那你准备给他们买点啥呀？
6: 买衣服呀，给你们买衣服，这边的样式比咱们那边好看多了。我真是大受启发，真是要好好的取经，好好的学习，这一趟真是来对了。
7: 您好，您看一下。我觉得这个颜色挺适合您的。对，您皮肤特别白。
6: 这个衬衣，这两件我都要了，这个拿 L 码，这个拿 M 码的吧。
7: 好的，您稍等哈。
8: 张小姐，您看看这几款啊。我昨天过来了解了一下。

0: 下情况，这几款销路很不错，所以我认为呢，我们目前国内玩具的市场前景广阔，我们可以扩大国内高端玩具的市场份额。
1: 他倒是问起过我在哪买玩具比较好，好像是个儿子。
2: 彭总，你觉得一个十岁的男孩会喜欢玩这种玩具吗？
0: 销路这么好，应该可以吧。
3: 您是要送给朋友吗？这样吧，等回头我准备好送到您酒店去。
2: 好，算了，还是不用了。彭总，我有点不太舒服，我想回酒店休息一下。
0: 那好，那您早点回去休息啊。哎，慢点，阿兰，照顾好肖小姐啊。
4: 好，放心吧。
0: 肖小姐，
2: 哎，
0: 有什么需要您随时联系我。
2: 好的好的，
0: 慢点啊。
2: 好，再见。
5: 再见，肖总。
6: 这个小宗啊也真可怜，听说啊他两条腿都是架子，多走几步就使不上力量。虽然家有万贯家财，却是个这么重的残疾，可怜你很呐。
0: 个寡松，别瞎说
7: 这种话啊，千万不能在公司说啊，尤其是当着董事长更不能说，知道了吗？
6: 知道了，哥。
0: 你先回去吧，我在这个玩具柜台再转转。
7: 行，那我走了，
0: 走吧。
2: 彭总，你觉得一个十岁的男孩会喜欢玩这种玩具吗？
8: 这小格子都是我们卖的特别好，
9: 我哥穿的话颜色太扎眼了。
8: 你再看一下这边这几款，
9: 这个可以。
8: 这个小香鱼色也比较好看。
9: 它配个领带吧。
8: 领带这块您看有没有自己相中的呢？
9: 试试这个。
8: 好的，
9: 看能不能配上。
8: 行。
9: 那就这件吧。
8: 好嘞，
9: 领带也要了哈。
8: 领带你要吗？好了，稍等。

0: 你一直在深圳啊？啊，好些年了。你怎么突然来这儿了？出差，出差过来的。还在红星厂吗？没有，辞职好多年了。我现在在服装厂，日出服装厂。你呢，在这边做什么呀？
1: 在一家企业给别人打工呢。成家了。是，我在这儿都家了。挺好，挺好的。我马上就要走了，4点钟的车。
2: 这么快就回去了？啊，好，那我就不耽误你了。好，海燕，如果以后有机会吧，带着你一家人过来玩玩。好，多问一句，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1: 男孩，10岁了，你们呢？
0: 男孩，女孩？
2: 啊，没有，我还没有呢。

0: 刚才说是几点钟的车？
1: 4点。我真的该走了。
0: 好。哎哎，燕儿，阿燕，一路顺风。
1: 嗯，你也多多保重，铁军。
0: 再见。
1: 再见。

0: 对不起啊，去往原平的列车要开车了，检票了，检票了。
1: 北燕，野君，对不起啊，我刚才见着你，真是太意外了，我这脑子有点懵，可是刚才我也没反应过来，也不知道自己说什么了，我连地址都忘了给你留了，啊。 给你买了点东西，你拿走。哎呀，
2: 你干嘛买东西啊？这是我一点心意，这主要时间也来不及了，也没好好挑，你别介意。你看，这边这两袋啊，是我给你跟占良买的，这个，啊小汽车，小手枪，这是给孩子买的，男孩都特喜欢玩。
1: 这两个礼盒啊，是我给姐姐和姐夫买的，我特别没给姐买酒。
2: 我想着可能太沉了，你也不好拿，等将来有机会吧，到时候我再给他们寄。不用，你真不用买这些东西，真的。这样，一会儿我送你进站，我帮你把这些拿上车，啊。对了，这个是我的地址，我还住在原来的地方。
1: 铁军，没想到还能见到你，真的，我特别高兴。哎，我也挺高兴的。海燕，对不起啊，当年我离开三分厂，一下就跑得没影了，也没来得及跟你当面说一声谢谢。我真的特别感谢你跟占良，你这回回去。 一定替我送上问候，你告诉他，将来有机会啊，如果我们能见面的话，我一定当面道谢。
2: 占良，占良怎么样？挺好的吧？这么优秀，
1: 他现在是不是发展的还不错？还当警察呢吗？
2: 占良牺牲了，10年前，占良牺牲了。

0: 证明，张良也拿到了胶卷。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去车站接你啊。”没想到，就这样永远的离开了。
1: 海燕，什么都不知道，哎呀，真的对不起。
2: 就是个混蛋。
1: 太自私了，这是我自己心态的问题。当初我还觉得李军一走了之，特别潇洒，特别豪迈。可是我真的没想到，我再也见不到湛良了。我真的就是个混蛋呢。
0: 铁军，你别这样，你的想法我都明白，都过去了，过去了。现在大家都挺好的，湛良在天有你，他也是安心的。
1: 我真的是太自私了，十年了，我一次家都没回去过，我甚至连一封信都没给你们写过。这些年你一定过得很艰难吧？
2: 我知道。你说战花姐，
1: 战花姐她多疼战良，她肯定心都碎了。你现在还带着战良的遗父子过去，战良他那么帮助我，
2: 我什么都没为他做，也没为你们做，我对不起你们，我更对不起湛良。
0: 我最艰难的日子都已经过去了，现在大家都挺好的，我们要珍惜眼前的生活，才是对湛良最大的告慰。
3: 海燕，
2: 我必须得跟你回一趟原平，我得看看湛花姐他们。
1: 你知道吗？我这心里头太想念大家了。

0: 要请长假回故乡。
1: 对，董事长，我已经十年都没回过自己的故乡了，这次呢有点事儿，
2: 我必须得回去一趟。您放心吧，工作上呢我一定安排好，保证不会影响公司和工厂的正常运转。
0: 说实话，小童，我是一天也不想放你走，但是这么多年你以公司为家，以厂为家，的确是太辛苦了，是该回家去看看了。放心去吧，正好我在国内，厂里的事由我。
2: 哎呀，谢谢董事长。
0: 小雅这次回来啊，我本打算带她到全国各地去转转，现在正好我就带着她到自家的工厂去旅游了啊。你早去早回。
2: 行，我知道了，董事长您放心吧。
0: 故乡对游子来说，那永远是一个心头上挥之不去的梦啊。

0: 海燕啊，爱吃脆的皮。
1: 哎呀，还有这个鱼眼珠子，你千万别弄掉了啊！咱小俊杰就爱吃鱼眼珠子。
2: 放心吧，大领导、大主任，做饭这件事儿啊，
3: 我马大厨从来没掉过链子。
2: 放心吧，
1: 就你能，马大厨。
0: 哎，这海燕啊，他怎么跟你说的呀？他到底几点能到

0: 家。
1: 哎呀，他也没说清楚，那电话里闹哄哄的，
2: 反正是改签了车次。哎呀，他下车了就直接过来吃饭。
3: 不会是那批货又出啥幺蛾子？

0: 哎，大姑，
1: 您不能空腹喝酒，我回头得给您制定一个喝酒的规则。
2: 哟，知道了，大姑不喝。我们家的小警察跟你爸当年一模一样。哎，我们的林厂长回来了，凯旋回来，大姑亲自去开门。
3: 嗯，妈妈回来了，咱们就可以吃饭了。
4: 海燕啊，
2: 回来了，
5: 姐，我回来了。
6: 张花姐，
5: 铁军，
6: 姐夫，别来无恙，我也回来了。
2: 啊，真的是你啊！哎呀，快快快，快进来，快进来，进屋。
7: 铁军，
8: 可算回来了。这么些年了，你怎么才回来呀？
2: 是啊，
5: 铁军，让姐看看。
2: 你说，这都成熟了，
6: 也上岁数了。张花姐，哎，姐夫，
7: 你们还是老样子啊，一点都没变。
2: 你个臭小子，你还知道叫我张花姐呀？这么多年了，你都跑哪儿去了？一次都不回来，你也太没良心了，你这个灰小子。
7: 姐，这些年没给家里来消息，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您骂我吧，啊，狠狠地骂我。
2: 不骂不骂，回来就好，姐高兴。
8: 铁军，多少年了，海燕是在哪儿把你找着的？你是怎么碰上的呀？哎，
5: 对呀，多亏了这次出差，我们还真是碰上的。
7: 这些年我一直在深圳。
1: 妈妈，这个叔叔是谁呀？
5: 这是你铁军叔叔，去给叔叔问个好。
1: 铁军叔叔你好。
6: 哎，这就是小俊杰吧？
2: 是啊，
6: 我叫佟铁军，我是你爸爸妈妈的好朋友，也是你大姑的徒弟，还是你姚奶奶的儿子呢。
1: 你是姚奶奶的儿子
6: 啊？
1: 铁军叔叔，那你肯定是个好人，我的命就是姚奶奶救的。你是我爸爸的好朋友，那你就是我的好朋友。
6: 谁呀？他真是聪明的小家伙。好，你铁军叔叔是你永远的好朋友。
1: 好。
6: 你好。
1: 你好。
6: 哇，敬礼。

0: 人生当苦无妨，良人当归即好。
1: 人生当苦无妨，良人当归即好。

铁军，俊杰的事我真想告诉你啊，但我真的不能说。这些年没有人知道我的内心有多不安，看着姐对俊杰的那种好，那种全部投入的感情，我想都不敢想，万一姐知道了真相，对她会是怎样的打击。我不能说，半个字都不能说呀。

0: 好好，你们都是好孩子，都是妈的宝，妈有你们呀，就高兴。
1: 妈，儿子回来晚了，哎，我知道，以后再也没有机会陪您吃饭了，妈，我想您了。

这么多年，让你吃了这么多苦，对不起。

0: 哥，你可真是的啊！你说约你看电影你迟到，约你吃饭吧你又说没时间，
1: 你也太不给我和张华姐面子了吧？
2: 哎，你得听我解释啊，我真不是故意的。
3: 这每一次都是因为医院里边临时有急诊啊。
0: 行，反正这一回啊，你把人春梅气得离家出走了，你满意了吧？
2: 啊？陶春梅离家出走了？
3: 不会吧，她去哪儿了？
2: 哎，张华姐不是说这两天她跟她哥还有嫂子去房县玩了吗？
0: 行了行了，不逗你了。
1: 那等春梅回来之后再说吧。啊，
0: 我知道你林大医生平时工作忙，可你再这样的话我可不管你的事了啊。
2: 我早就跟你说我不要管了嘛。哎哎，我跟你说海燕，我跟陶春梅的事儿啊，真的就算了吧。啊，
3: 你跟张华姐的好意啊哥心领，以后哥的事儿
2: 哥自己能解决啊。
0: 你真是气死我了，亏我给你买那么多好看的衣服打扮你，
1: 这不全白费了吗？
2: 不白费，怎么能白费呢？你给我买的衬衣我正穿着呢，
3: 特别合身，特别好看。
2: 还是我妹妹眼光好。
3: 哎，对了，
2: 哎，你刚才跟我说你这次是跟佟铁军一块回来的
0: 啊？是，我和铁军一起回来的。

0: 铁军。
1: 对，陈大妈。
0: 坐下。
1: 哎。
0: 来。
1: 哎呀，
0: 喝杯水。
1: 陈大妈，您这太客气了。
0: 坐下，坐下。
1: 哎，陈大妈，那个海燕跟我说呀，说您有高血压，我给您买了点保健品，这个试试吧，看看能不能对这个降压有帮助。
0: 哎呀，难得你还想着我这个事儿。铁军啊，我知道你当年是被冤枉的，其实这事儿吧也不能全怪我们药物。我想这孩子当时也是一时犯浑。
1: 陈大妈，实话实说，我这场遭遇吧，还真就是陈耀武一手造成的，这是事实。
0: 你现在还恨他呀？其实吧，耀武这孩子他不坏，他可孝顺我了。
1: 他是什么样的人，过去又做过什么样的事儿，这些啊都过去了，咱以后呢再也别提了。我今天来啊，不是想说陈耀武的事儿，我是特地的，您看，真是想谢谢您的。
0: 你谢我啥呀？
1: 您看啊，我妈呢最后那几个月是在您这儿住的，有您这么个老姐妹陪着她，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儿，她一定是挺高兴的，有人陪她说说话呀，聊聊天，她也就不孤单了。
0: 铁军啊，这个话你妈跟我也说过，她跟我说，她说大英子，咱姐俩都认识一辈子了，也好过也坏过，也红过脸，斗过嘴，也吵过架，可是临了临了我都没想到咱俩能搬到一起住，一块摘菜，一块织毛衣，一块聊天，互相陪伴着。他说大英子，这就是咱们姐俩在人世间最好的缘分了。你妈走了，把我一个人扔在这世界上，我可想她了。
1: 真的吗？别激动啊，我今天来啊，我就是替我妈也替我自己好好谢谢您。海燕和小俊杰，这也让您受累了，真的是，真的是谢谢您了。
0: 你不不不，铁军，真的不是这样。海燕住在我这儿啊，真的是照顾我们，我们祖孙三个全都靠她了。咱做人呢得有良心，我掏心窝子的说一句，海燕真的是好孩子。
2: 这照顾吧，其实也是相互的。海燕也告诉我了，就这小俊杰这么多年在您这儿生活，您也没少搭手，真的挺辛苦您的，我这真的是谢谢您了。
0: 哎呀，你别，你这越谢我，我心里难受。
2: 哎呀，您真的别这么说啊，陈大妈，其实说句心里话呢，哎呀，我妈走之后啊，常常就觉得这心里空落落的，
1: 自己再怎么坚强呢，可是一想这背后这棵大树没了，这心里凉飕飕的。所以现在我想起来，我觉得我妈说的是真对，都是缘分呢，这恩恩怨怨的一辈子都是缘分。老话不是说的好吗，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都是您的晚辈，咱之前那些事儿不提了，那都过去了，只要有您在，我们就还年轻，我们还不老，干什么事儿我们都不害怕了。所以我真心实意地跟您说，我是太希望您啊，咱们永远健健康康的，硬硬朗朗的，咱长命百岁啊。
0: 铁军啊，你说的太好了，你真是好孩子，你这些话都说到大妈心坎。

0: 出去了。大妈感动死了，感动死了，谢谢你，谢谢你。
1: 要我妈和你同事儿交了一辈子的情，我总觉得我什么都比他强，我嫁得好，我条件比他好，我生的儿子比他的儿子有出息，可是今天我觉得我输了。你同事把他的铁军
0: 儿子。

Thank you.

0: 铁军叔叔，你看，这是我爸爸，我还有我妈。
1: 俊杰，这些画都是你画的？
0: 对呀。
2: 战花姐，
3: 哎，
2: 别说啊，俊杰这么小，这素描功底可真够可以的。哎，画的可真好。
3: 哎，铁军，你也觉得他画的好啊？
4: 我们俊杰啊，就是聪明，他可从来没学过。
2: 那这就说明有天赋啊。
4: 哎，我跟你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战良那画画的水平，看来他没有的画画细胞全长在我们俊杰身上了。
5: 对对对，我记得那个时候战良的美术作业都是铁军带错的，铁军画的最好。
4: 可不是嘛，看来我们这个俊杰宝宝啊，这点不像战良，倒随了铁军。
5: 哎
4: 哟，哎呦，
6: 你看，
4: 哎，没事没事，再削一个。
6: 俊杰，你把你的宝贝拿来给铁军叔叔看看呀。
0: 什么宝贝？
6: 就是你收集的《水浒传》的邮票。
0: 不，我要先给铁军叔叔看看我最宝贝的东西。
1: 嗯，
2: 哈哈，小家伙还卖个关子。
0: 铁军叔叔，这是我爸爸给我买的小木枪，他就是给我买这把小木枪的时候追捕罪犯才牺牲的，你看。

0: 咱俩在三分场的时候有个约定，等我回到原平的时候，我要以酒代谢，咱俩一醉方休。
1: 既然说了呢，不言谢，以后啊，在我面前就不要提谢这个字，啊！嘿，等哪天啊，你调回原平了，咱俩好好喝一场，喝他个一醉方休。兄弟，对不起，我这么晚了才来看你。
0: 姐看见铁军回来，给他高兴坏了，喝多了。姐高兴的样子，就像是你以前出差回来之后，他看见你的样子一样。好久都没看见姐那么开心了。大良，我看见你儿子了，这个小俊杰真是个特别棒、特别棒的小男孩，我真喜欢他。俊杰呢？ 是海燕儿的宝贝，是战花姐的命根子，是你们全家人的宝贝。你放心吧，我一定替你照顾好他们。我是你永远的好朋友，一辈子的好朋友。
2: 哎，姐，
3: 哎，
2: 海燕。
3: 你看一下这个计划表，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就安排下去了。哎呀，这个您定就行了，生产进度全交给您，我放心。姐，哎，看看，
2: 那我们又签到一份新订单了。哎呀，太棒了，海燕，
3: 那咱们厂里的机器就彻底飞转起来了，
2: 太带劲儿了，
3: 太好。
2: 铁军他还回去吗？
3: 如果他不回去的话，跟咱一起干多好啊！
2: 我还没有问过他的打算呢。嗯。

0: 海燕啊，
1: 有个事情姐还得跟你说，你觉得
2: 你跟铁军你俩还有戏吗？
3: 姐，我和铁军现在就是朋友。

0: 你们怎么在一起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对象唐美香。
1: 唐美香，厉害！哎，我就觉得她挺好的呀，温柔、热心、善良。
0: 哥，那可是唐美香啊！
2: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3: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呐。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
4: 想排排不出，一针老半天。
5: 用变通。
7: 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 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9.9元？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4: 独家运营CCTV10科教及CCTV10期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
4: 想排排不出，一针老半天。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
7: 真难受啊！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 只要打来电话。

0: 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海燕啊，
1: 有个事情姐还得跟你说，你觉得你跟铁军你俩还有戏吗？
2: 姐，我和铁军现在就是朋友。
1: 我知道这些，都知道你心里啊一直装着战良。姐还是那句话，你不能一个人这样过下去。
3: 上回春龙那档子事儿不行也就算了，
0: 但是铁军不一样啊，
3: 你们两个人是有感情基础的，
1: 而且他这么多年都没有成家，
3: 他的人品方方面面咱都放心呢。
1: 这俊杰吧，他姓冯，是战良的骨血，但是我敢打赌
0: 铁军啊
1: 一定会像对自己的亲儿子一样

0: 对待俊杰。
1: 姐，咱俩就先别说我的事儿了，行吗？还真有件事找你商量啊。那个，我哥和春梅的事儿怎么弄啊？我怎么感觉咱俩这红娘工作进度不太顺利呀？
0: 是啊，你说他俩咋老凑不到一起呢？
1: 对呀、啊。

0: 海燕，我知道我还爱着你，你一直在我心里，我们之间还能有新的开始吗？
1: 顺龙，这个产品要盯紧了，不能再耽误了。
2: 你放心吧，我都盯着呢啊！哎，回家吗？
1: 回家了。
2: 那我开车送你回去。
1: 不用了，我还想走走呢。
3: 铁军哥，
4: 陈龙，
1: 铁军，
4: 海燕，
2: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
4: 刚回来两天，换上西装，你小子还挺精神。
1: 你是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4: 这个我正好看你快到下班时间了，过来接你的。
1: 啊，我是要回家了，俊杰和丰收还在家等我呢。
4: 那我陪你吧，春龙，那我们先走了。
2: 啊啊，那行，再见。
4: 哎，
2: 那这铁军哥回来了，我怎么办？
4: 海燕，
1: 你先说。
4: 你先说吧。
1: 这条街不认识了吧？前几年改建过，还记得吗？那以前是个酱油店。
4: 啊，对对对，我还真有印象。那旁边就是个粮店，是吧？哎呀，我印象特别深。有一次我妈让我出去给她买米，哎呀，排了好半天的队呀，终于排到了。突然发现这兜里头我那购粮证忘带了，生就没买成。现在想起来，你说那会儿买个米还得用购粮证，买个肉吧，哎，得用肉票，反正买什么东西都得凭票购买。现在想想，这变化真是太大了。
1: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了，家里的米没了。不过现在买米也不需要什么购粮证了，想买多少买多少。
4: 海燕，艰难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0: 海燕啊，
1: 哎，
0: 海燕，我爸妈今天给你熬红枣粥，
1: 哦，
0: 回来想着喝啊。
1: 行，一定喝。
0: 嗯，
1: 您怎么这么早就开始锻炼了？
0: 哎呀，我得锻炼呐，我得听话。我跟你说，那个佟铁军不是来看我来了吗？哎呦，他跟我说了一番话，那个贴心哦，把我感动坏了。我流了一夜的眼泪，他一切都是为我好，所以我得锻炼呐。
1: 铁军这人吧，总是替他人着想。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0: 他跟我说，他说大妈，你得好好保养啊。他说，老一辈啊都死光了，就剩你一个

0: 他说特别希望我呢，健健康康的，硬硬朗朗的，长命百岁。每一句话都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哎呀，我心里这个暖和。那个海燕啊，就你上次送我的那个补品特别好，吃了效果挺好的，你再送我，多送点儿。
1: 行，给您送，给您送。
0: 哎呦，你说你这个哥，他可真要命，你让他住在这儿他就不住，害得我现在这两个血压都麻烦。哎呀，真是的，这大礼拜天他也不过来看看你啊。他啥时候过来你告诉他带着血压仪啊，给我量量血压，然后呢给我看看我那体检报告啊。
1: 行，我这就去宿舍找他，要不咱俩一起去。
0: 哎，好好好，你等我啊，我去拿体检报告啊。
1: 行，今天风大，记得带个围巾啊。
0: 哎，好，我再穿个外套。哎，一大早啊我就看童铁军过来了，他把小俊杰给接走了，说带他出去玩。你怎么不去啊？
1: 我姐约了春梅吃饭，我叫上了我哥，我得跟他一块儿去。
0: 哦，我明白了，你和冯占花是想把你哥和陶春梅我一块儿撮合。
1: 就没您不知道的。猜对了。
2: 真没必要跑这一趟啊。
3: 你想念了吗？喜不喜欢？
2: 啊，好看，喜欢。
3: 那你晚上去我那儿呗，我买了盘邓丽君的磁带《甜蜜蜜》，可好听了，晚上咱俩一块儿听。
2: 好啊，那我送你上班吧。走。
4: 哥。
2: 哎，海燕，陈大妈，
1: 你们怎么在一起啊？
2: 哦，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对象唐美香，美香，这是我妹妹李海燕，这位是陈大妈。啊，
4: 李海燕，她是你妹妹啊？
2: 啊，
1: 哥，我们之间不需要介绍。
2: 你们认识啊？
0: 岂止认识啊，我们太认识了。海宁，你可真会找对象，唐美香厉害。
4: 海宁，那什么，海燕呢？我们是一起插过队，陈大妈在店里理过发。哦，
1: 我们之间就这么简单吗？
4: 啊，那什么，海宁，我还要赶着上班，不能迟到，我先走了啊。
2: 我送你。
4: 哎，不用不用不用，你们聊吧，你们聊吧。那什么，陈大妈再见，海燕再见啊。
2: 哎，慢点啊。
4: 哎。
0: 哎呦。这个唐美香可真有两手。
2: 哎，海燕，哎，你们跟唐美香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我怎么觉得那么奇怪啊？
1: 我们之间孩子没娘，说起来话长。
5: 怎么样，俊杰，累不累？
6: 行。喂。我可喜欢爬山了，可是妈妈太忙，没时间爬山。大姑又爬不动，大姑姑膝盖不好，平时就没人带我爬山。
5: 铁军叔叔可喜欢爬山了啊！这样，以后叔叔就带你来爬山。这样，只要你不上课的时候，咱们俩就出来，好不好？
6: 那你不回深圳了吗？
5: 嘿，你个小东西，你可真是个小机灵鬼啊！叔叔问你，那你是希望叔叔留下来是吗？
6: 我希望你能多陪我爬山，在你走之前。
5: 行，这样吧，我向你保证啊，咱们
2: 只要有空就出来爬山，好不好？
6: 好，铁军叔叔，一言为定。
5: 俊杰同学，一言为定。
6: 哎，行了，那咱们开始比赛吧。比赛谁先爬到山顶？预备，跑！
5: 走，我来了啊！跑！
2: 快，快跑！
1: 哥，我是真不想干预你的个人感情，

0: 但是我敢肯定，这个唐美香不合适你，你太不了解她了。
1: 你总说让我多了解多了解，我就不明白了，美香她到底怎么了？她哪儿不好了吗？哎，我就觉得她挺好的呀，温柔、热心、善良。
0: 温柔、热心、善良，哥那可是唐美香啊！哎，行行行，你们认识的时间还是太短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哥，你就听我一句劝行不行？唐美香真的和你不合适。
1: 那我跟陶春梅就合适了。
0: 嗯。
1: 啊什么啊？你跟张花姐一直想撮合我们俩，说我们两个人合适。哎，我就不知道了，你们怎么就知道我们俩合适了？
0: 就知道。
1: 我知道，你们是对我好，是关心我。但是我喜欢谁，我不喜欢谁，那最后还得我自己定吧。
0: 那你不想和春梅相亲，你干嘛不早说呀？
1: 我本来是想说的呀。这不是不好意思扫你们的兴吗？本来我今天就不想来。再说了，我现在有了美香，我今天过来吃这顿饭算怎么回事？这对美香来说也不尊重嘛。
0: 哎，不不不，哎，哥哥，行了行了，你的想法我算是了解了。你今天算帮我一个忙行吗？这都已经到门口了，就进去吃顿饭。一会儿呢，你别提美香，我也不撮合你和春梅了，就当是普通朋友聚一聚。春梅是我的好朋友，我不想让她太难堪了。一会儿进去，就纯吃一顿饭，行吗？
1: 纯吃饭。
0: 嗯。
1: 说好了啊，纯吃饭。
0: 说好了，知道了。
1: 美艳，对不起啊，哥刚才语气有点重，别往心里面去啊。
0: 哥，你在四川待了那么久，吃了那么多苦，我是知道的。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就想我哥有一个安稳幸福的家，有一个温柔贤惠的嫂子能够真心真意对你好。
1: 行了，我都知道，哥的事儿哥自己知道啊。

0: 林海宁竟然是林海燕的哥哥，我这怎么没想到呢？哎呦，我这猪脑子，这下完了。
1: 嘿，
2: 哟，
0: 哎呦，陈大妈，您吓我一跳，
1: 我看你在那发愣。
3: 唐伟香，真有本事。你是怎么把林海宁搞到手的？
1: 陈大妈，您说什么呢？啥叫搞到手了？我和海宁是正大光明谈恋爱。
3: 你拉倒去吧，我听人家说你都是老大难，你相亲相了一大堆，越想越差。哎，这怎么呢？一转身你就把林医生给搞定了，你在他身上使了什么手段，都干什么了？
4: 我跟您啊说不着。
1: 快快怎么弄啊？剪还是吹？
3: 不剪也不吹，我来找你玩来了。
1: 找我玩？
3: 对啊，咱俩不是忘年交吗？
1: 哎呦，陈大妈，合着您这是跑过来消遣我的是吧？
5: 别瞎说，我消遣你干嘛？我来了，我是真心想劝你几句。
3: 你跟李海宁没戏，你要找别的医生啊，那也有可能，他不行。为什么呢？第一，林海宁人家太优秀了啊，你俩不般配。第二呢，他是谁的哥哥？林海燕的哥哥呀。你和林海燕啥情况，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再有一个呢，你以前干的那些事儿，我就是打18圈麻将我都说不完。孩子，有前科。
0: 什么前科？你说什么呢？你可真有意思。你
1: 这次大妈开玩笑了。
4: 陈大妈，合着您真是跑过来逗我玩的是吧？
1: 哎呀，那都不是。
4: 我告诉您，我和海宁是正儿八经的谈恋爱，海宁是真心喜欢我，就算林海燕是她妹妹，她也拆不散我们。我现在就找她去。
1: 别去，别，
4: 别。

0: 动了真情了，这是。哎，唐美夏，哎，唐美夏，这孩子，哎，你听我的，
1: 我劝你别去。
2: 你说他现在离医生干嘛呢？人家在冯占花家跟陶春梅相亲呢。你说你去了不自倒霉劲吗？
3: 海宁和陶春梅相亲呢？
0: 当然了，
3: 海宁他骗我，我找他去。哎，
0: 你不能这么说话。人家怎么骗你了？人家是单身，有选择的权利。你瞧你这样，
2: 你去了肯定大喊大叫的，那人家不更烦你啊？听我的，别去啊。
4: 走过路过不容错过，走，给我吹个头发去。
0: 走。听我的，
3: 来，你来，春梅，
5: 谢谢。
3: 海宁，春梅，
0: 为了你俩迟到的接头，你们俩得碰一杯，快快快。
5: 那个姐，我哥下午要去医院值班，不能喝酒，我替他喝。
3: 哎，不行，你不能替，让他俩意思一下，碰个杯就行。你别忘了咱俩的主要任务，好不容易把这两个人拽到一起了，还不得抓紧时机让他们两个人奔着自己的幸福日子高歌猛进。
5: 哎，我姐夫是不是又在搞什么创新菜啊？姐夫，你是又在做什么创新菜了吧？
0: 哎呀，海燕，不许打岔，这在说海宁跟春梅的事儿呢。
6: 占花姐
3: 啊，
6: 海燕，海宁，我向大家道个歉，我其实不想来相这个亲的，我是怕扫了大家的兴，我目前真的没打算考虑这个问题，让大家费心了。
7: 陶春梅，没想到你这么坦率，其实我也没有这个意思，你能这么一说呀，我真是松了一大口气。
3: 哎呀，啥情况啊？春梅，你啥情况？海宁，你又是啥意思啊？合着我跟海燕，我俩这是在瞎操心啊？
5: 姐，好像就是这个情况。
8: 海燕，来帮下忙。
5: 来了来了。
8: 你把这个给俊杰带回去。
6: 哎，
8: 我给铁军也准备了一份。
6: 啊，
8: 话说他们出去玩了。
9: 是啊，俊杰这两天天天让铁军带他出去玩。
5: 哎呦，这俊杰现在可能跑了，我陪着他玩一圈，气喘吁吁的，
9: 陪他玩成体力活了。
8: 这方面俊杰倒是像他爹了，占两小子就这样，特能跑。我花儿两个都跑不过他。
9: 小男孩都一样，一样。
10: 铁军叔叔，等等我！
11: 快，加油！体力不错呀，小伙子。
10: 铁军叔叔。我之前跑步的时候，冲锋叔叔还有风声和肉姐姐他们都会让着我呀，你怎么一点都不让着我？
11: 让了你得那第一名，那你好意思吗？啊，要想得第一名，那就得自己去努力去争取，只要你努力了，你拼了命了，也甭管得第几名，那都是好样的。
10: 可是我还是小孩啊，大人都应该让着小孩啊。
11: 可是你早晚有一天你会长大的呀，你现在是小孩，等回头你长这么高了，你成为真正男子汉了，那时候让你再学，再给你讲道理，那就晚了，那就来不及了。在这个世界上，永远都会有人比你强，永远都会有人比你优秀，他们可不会让着你，而且他们也没有必要让着你。俊杰，有时候落后一点没关系，只要你朝着你自己的目标永远往前追，往前赶，就一定能看见最美的风景。哎，小伙子，明白了吗？
10: 行，等我努力跑，那我一定会超过你。
11: 加油，我追你啊，小家

0: 我来了啊。
1: 陶春美，我得向你道歉。不管怎么说，前几次咱们一块约着见面，都是因为我医院临时有事儿，我爽约了。今天呢，我就以茶代酒，给你赔罪了。
2: 行，咱碰个杯。其实你不用放在心上的，你是医生嘛，救死扶伤肯定是第一位的。我还想着什么时候找你请教一些医学上的问题，请你替我扫扫盲。
1: 没问题呀，你可以随时找我。
3: 哎，你说你俩这不有说有笑的，又喝上了，我就看不懂了，这不挺投缘的，咋就没戏呢？
1: 张花姐啊，我呢就不瞒你了，其实我已经有对象了。
2: 看这不好事吗？张花姐情报工作不到位啊。
3: 你都有对象了，那海燕咋没告诉我呢？
1: 这事儿海燕之前也不知道。
3: 合着你这是在搞地下工作是不是？那你老实交代，你这对象是哪儿的？是不是咱原平的？还是你从四川带回来的浪妹子啊？
1: 他也是咱们原平人，说不定你们还认识他呢。
4: 马大厨的创新菜好了，徒弟吗？
3: 哎呀呀，你别打岔，哎，是咱原平的，你对象那就是你们医院里的医生了？
1: 不是，他是一名理发员，叫唐美香。

0: 哎，别老嘟了个脸，跟个苦瓜似的。你得面对现实。人李海宁那么好的条件，人凭啥看上你啊？人贵有自知之明，嗯，这一点你得清楚。
1: 我怎么了？我怎么就不能找一好的呀？现在社会越来越发达了，条件好的人多的是，有钱的、有车的、帅的、有本事的，满街都是。凭什么我唐美香不能找一好的呀？
0: 有钱的那是银行，有居有帅的那是象棋，有本事的那是孙悟空。哦，合适你想找一个在银行里下象棋的孙悟空啊？哎，不错，你这想法挺好。嗯，能不能实现倒是另说着哈。
2: 陈大妈，合着您还真是特意跑过来消遣我的哈？再说了，
1: 我和海宁谈恋爱，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你爱咋咋地，跟我有啥关系啊？但是，我关心我们家林海燕，你让她不高兴了，
2: 我就不答应。去！
0: 哎呦，你烫死我了！
1: 轻点，
0: 小鸡爪子，你轻点，小心眼立马报复哈！
2: 你坐好了，
0: 我不跟你计较。
3: 海燕，你可不能让你哥掉进唐美香的魔爪。
4: 没错，海燕，
5: 虽然我跟海宁不可能，可我也不想看他变成第二个我哥呀。
3: 我也不喜欢唐美香，他以前那些事儿，我可都记着呢。
6: 那他以前的那些破事儿你都跟你哥说了吗？
3: 还没来得及跟他说呢，但肯定得告诉他。那是我哥，我能看着他被人耍呀，但我得想想怎么跟他说。我哥那人吧，看着温文尔雅的，可是脾气可倔了，你不能跟他硬杠啊，否则的话你给他说东他非得往西跑了。
6: 哎，再怎么跑，千万不能往唐美香的怀里跑。

0: 来，跟上我。看着脚底下啊。站到这儿来，看着前头，这风景怎么样？
1: 这儿真好，铁钉叔叔。

0: 我跟你爸爸呀，我们俩小时候经常来这儿。来，坐下歇会儿。
1: 姐姐叔叔，哎，你们来这儿都干什么呢？嘿嘿，
0: 我们啊啥也不干，就跟咱俩刚才一样，就在这大山里疯跑。跑累了，我们就扯着嗓子对着这大山大喊，可痛快了。
1: 啊？还大喊啊？嗯。 你怎么喊？我爸爸也会喊吗？
0: 切！我教你啊，跟着我学。啊！

0: 打牌那个钱袋子呢？你帮我找找。
1: 啊，来了。
0: 哎呦，这群众理发店这电吹风有质量问题呀、啊，这怎么吹得我这头晕晕乎乎的呢？唐美香是烂手艺也是。
1: 奶奶，这个钱袋子您自己看着点儿，别到处乱放呀。你看一嚷嚷头就晕吧，肯定是血压又高了。要我说，那个打麻将您以后就别去了。
0: 管我呢，赢钱的事儿别挡道。我血压高，我血压高还不是你给我气的。
1: 我
0: 告诉你啊，那个事儿啊，我不同意，想都别想。
1: 不是为什么呀？为什么就不同意呢？
0: 你嚷嚷什么？嚷嚷什么？就是不同意，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你吃我的，喝我的，给你养这么大，我还没见到回头钱呢。你也没孝顺我，没报答我。哦，你这扭头就走了，走什么走啊？不行啊，你是个女孩子家，女孩子家家，别想那些不沾边的事儿啊。你要和生离换换，那你是个男娃，你爱干啥干啥，我连说都不说。
1: 换不了，我俩就换不了。不是奶奶，您都这么嫌弃我了，就干脆让我走了得了呗。
0: 不让，就是不让。你大学不考我都同意。哎，其实高中毕业挺好的，好好找个工作，好好找个男人，一嫁，俩人一块儿赚大钱，孝顺奶奶，挺个好的。奶奶就盼着这个呢。
1: 我才18呀，奶奶，您这就想着让我嫁人吗？
0: 早晚得嫁人，还不趁着年轻瞪大了眼睛找个好男人呢。人家那唐美香就那个条件，我的妈呀，人家都能敢盯着林海宁，那你咋的？
1: 盯谁？
0: 林海宁啊。哎呦，奶奶告诉你啊，你今后要找男人，找个有本事的男人。哎，俩人一块儿啊，报答奶奶的养育之恩，知道吗？
1: 是，那海宁叔叔他找唐美香，
0: 那怎么的？能拿下林海宁，那也是唐美香的本事，你得学着点儿啊。你以后出嫁的时候，你别指望给你拿嫁妆，我没钱，钱都叫你给糟完了，你还记得吗？当年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1: 哎，又来了，奶奶，真是。
0: 钱有的说呢。
1: 哎呀，走，成天就这点事。哎，海宁叔叔找他们。

0: 你做不成我嫂子，我可舍不得了。哎，一会儿你干嘛？去我那坐坐吧。
1: 不坐了，我跟我嫂子明天就走了，回去替他们收拾收拾。
0: 哎呀，春根现在做的可真不错，他那个废品回收站经营的风生水起的。
1: 我哥这也算是勤劳致富了，我嫂子也好，你看他看着娇气啊，其实特别吃苦耐劳，他俩都特别好。我跟你说，幸亏我哥当初没栽在那个唐梅香手里。
0: 这就是好人有好报，春根是个有福气的人。哎呀，我哥可怎么办呢？
1: 说到这个，海燕，你可得盯紧了，唐梅香真不适合你哥。哦，对了，我听说童铁军回来了，你俩怎么样啊？能重新开始吗？
0: 哪那么简单啊？
1: 这振良都牺牲那么久了，再说当初要不是那个黑板报，你俩……
2: 林阿姨。
0: 哎，丰收呀。
2: 唐阿姨好。
1: 我们小丰收快高中毕业了吧？
2: 嗯。
1: 以后什么打算啊？
0: 丰收的打算那可了不起了。
1: 是打算干什么呀？
2: 我想参军。这个是山楂，报纸上说吃了对血压好，您替我给奶奶吧，她又说头晕，就让她每天吃五个就行。
0: 你干嘛不自己给她呀？怎么吃你告诉她呀。
2: 我不愿意跟她说话，反正说来说去就给我一顿骂。
0: 你想参军的事情奶奶还是不同意啊？
2: 她让我想都不用想，提都不用提。林阿姨，您支持我吗？
0: 参军是件光荣的事情，只要你自己想好了，阿姨就支持。
2: 谢谢林阿姨，但是奶奶说我是个女孩，反正去参军也不会有什么出息，就让我赶紧找工作，找个人嫁了。
0: 这点啊，你不能听她的。你这女孩子怎么就不能有出息了？她那是封建思想在作祟，重男轻女啊。男孩和女孩有什么区别呀？关键看自己怎么做，对吧？丰收，你可以的，阿姨相信你。
2: 谢谢林阿姨。我吧，是真的特别想离开我这个家。
0: 这也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一直和和美美的，每个家有每个家的问题，那哭哭笑笑的都有的。等你离开了，你就知道了。这个家呀，它是个港湾，是盏灯，你牵挂它，它就牵挂你。
2: 可是奶奶从小到大，她总说要是我跟胜利换个脑子就好了。那我倒是想换啊，她能换吗？她每次这么说吧，我心里可难受了。你说她就那么讨厌我呀？
0: 哎呀，你奶奶这话呀，她说的有时候就像是一口老血就堵在你胸口了，吐不出去，憋不回来，活活把你给气死，
2: 对吧？是不是那感觉你也明白？哎呀，反正我跟奶奶的关系是永远不会好了。
0: 不会的，没你说的那么严重。阿姨知道你心里一直惦记她呢，是不是还有一个小本子，把怎么照顾奶奶的注意事项全写上面了？
2: 我那不是惦记她，我是怕她啰嗦，我就把所有事儿都放在前面做。哎呀，林阿姨，有个天大的事儿，你知不知道？我听我奶奶说，海宁叔叔要跟唐美香在一起了。我跟你说，我不同意这个事儿，我太不喜欢那个唐美香了，我一点都不喜欢。
0: 我也不喜欢，我不同意。
3: 看中追的饭吃呢，大拉皮都没来得及拌，扯出个唐美香来。
4: 你说这海宁是不是读书读多了给读傻了？看上唐美香，哎呦！
3: 来，花儿，张嘴。尝尝口味，这麻将我换了牌子，试试怎么样？
4: 味道不错，可就是觉得有点黏糊。
3: 那我得改进改进。铁军特别爱吃我拌的大拉皮儿，回头找他也检验一下。
4: 哎呀，你一说铁军啊，

0: 又是烦心事儿。
1: 你就说他也回来一段时间了，
2: 也不提回深圳的事儿，不是陪着俊杰玩，就是围着海燕转，
0: 就跟这黄瓜丝儿黏糊着大拉皮儿一样。我那天也问海燕了，海燕说他俩就是朋友，你说铁军是啥意思啊？
3: 要不哪天我问问他。
1: 哎呀，不行不行，
2: 别问了，这事儿问了呀尴尬。
3: 好，那我就不问了。
2: 哎呀，你说这黑不提白不提的，这算怎么回事儿？老黏糊着这海燕也不是个事儿啊。
4: 冯叔，
5: 哎，秦风叔叔，来了来了。哟，你背这么多大米啊？
4: 海燕说呀，你们这儿不是没米了吗？我给你们扛两袋过来。米缸在哪儿啊？
5: 哎，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谢谢叔叔，麻烦您了。哎，
4: 客气什么呀？哎呀，这桶不错啊。
5: 这个是战良叔叔以前给我们做的，还有里面的案板也是，就是以前他专门给我们做的。他说那种案板切菜就不累。哦，
4: 哎呀，战良真是个细心的人。
5: 战良叔叔在我印象里面就是一直笑容满面的，特别亲切。
4: 对，他就那样，人特热情，而且呢喜欢开玩笑，讲故事也好听。他给你们讲过故事没有？
5: 还真没有。其实他跟林阿姨结婚之后我就没怎么再见着他。他不是警察吗，老得出差，要么就值班，几乎就没来这住过。后来战良叔叔就牺牲了。
4: 我这一想到他都走了这么久了，都觉得有点不真实了。行了，把这收好了。
5: 好
4: 啊。那我走了。
5: 好，谢谢叔叔。
4: 哎，别这么客气。
6: 酸酸甜甜的，可好了，你尝尝。
7: 这是丰收给你吃的，他说了啊，每次只能吃五颗。
2: 你说说，丰收这孩子多好啊，什么都想着您，你就别老给他甩脸子了。你说这搁谁谁高兴啊？
6: 你忘了他是我孙女啊？那我当奶奶的说他几句咋了？委屈他了？还真是的呀。他想着我，他想着我，我也没亏待他呀。电子表，我托人给他买的，出口转内销的呢，可不容易搞到了。哎呦，我不想着他呀，啊，甚至是挺好吃的，不买这是才几个钱儿啊？当初他给我糟的那些钱，要拿现在。我告诉你，哼，都栽一片山楂树林子了。
7: 您看看，您看看，说来说去又说的那个饭盒子了，您就别再提了。
0: 您和他是一家人，这十几年的感情，抵不过一盒子钱呐。
6: 我不管，反正我看见他我就心烦，我得骂。
2: 行行行，您骂您骂您骂。那我就搞不明白了，那您干嘛拦着丰收去部队啊？
0: 他离开家了。那您不就眼不见心不烦了？那您干嘛要拦着呀？
6: 我不能让他去，他吃我的，喝我的，住我的，我好不容易把他养大了，他该孝敬我了，该伺候我了。
8: 哎，他全都没做到，
6: 他一转身参军去了，这是逃避责任。他心里还有我这个当奶奶的吗？
8: 哎呀，
6: 他真想当外儿了啊？
8: 不同意，我坚决不同意，我就是不同意他去。
7: 您看看，您不愿意他去部队上，
2: 就是担心没人照顾您啊。
8: 嗯。
7: 哎呦，陈大妈，陈大妈，您这是心思都在自己身上，你就不会丰收想想呀？
6: 都说养儿防老，我命苦。

0: 儿子早早就走了，陈丰收呢，是我们陈家唯一的一个顶用的人了，啊，你说他走了，扔下我，我和胜利没人管了，这日子怎么过？
1: 这家里有我呀，如果为这个不让丰收去，真的大可不必。
2: 我答应您，只要有我林海燕在，您和胜利，我会永远照顾他。

0: 海燕是我妹妹，我了解她。她呢，不会因为一些小误会就对谁抱有成见。你们两个人之间，肯定有什么事儿，触碰到了她的底线。我说的没错吧？
1: 哎，你跟海燕姐当年感情那么好，这次回来会不会重新开始？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五号迎来芒种节气，芒种忙，麦子黄，好似鱼口去夺粮。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1.66 亿亩， 收获进度已近五成。这种小麦收获严格流程，控水分，防混杂，控制流茶高度，为玉米抢种做准备。时令尝鲜，古法煮梅汤，酸甜爽口。更多内容马上上线。 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五号进入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芒种时节雨量充沛，气温升高，民间有芒种忙麦子黄，好似鱼口去夺粮等说法。芒种时节究竟有多忙呢？来看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1.66 亿亩，收获进度已近五成。安徽麦收进度近九成，河南过七成半，江苏近四成，陕西过一成半，山东过一成，山西、河北零星收获。 夏收不只是收粮食，还有种子的种子，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下一季的粮食产能，所以种管收要求比一般的良田要更高。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种小麦收获有哪些特别之处。河南西平县有 2.265万亩的小麦种子田，我的同事宋一静这两天就跟着老乡收种子田。
1: 收割机还没进场，丁军华一家就已经在地头忙活开了。对于种子田来说，能不能开镰，全看这第一道关卡——水分关。
2: 水分这水分也差不多，3.9。咱不能靠咱之前以往的经验来判断。精准把控一下，一会儿给这地四个方向都取下样，看一下它的那个湿度如何，看能不能达到咱国家入库的标准。
0: 哎，月，4.3，这么这一块已经可以割了，达到入库的水平了。明年都可以直接收割机进场开割了。老一辈靠牙口，新一代靠数据。这道水分关直接关系到种子的质量和收益。太湿会导致霉变发芽，太干收割会打碎种子，又会掉秤，直接影响收益。精准控制在 13% 以内是种子麦入库的黄金标准。
2: 种子有规定，就是13。

0: 一下，四十点是最好，因为耐于老百姓存放，而有点红的锅头料的没压铝了，这都达不到种植要求了，在这水上自然晾干是最好的。
1: 水分达标，正式开。

0: 他不小心他搁到那品种了。
1: 除了防混杂，丁军华反复强调的流查高度，其实还藏着第三道关卡的考量，为后续的玉米抢种做好准备。麦茬不超过15厘米，就是为了趁着当前良好的土壤伤情，给玉米留好地，确保一波全苗。
0: 我们种玉米还种一部分高粱，现在伤情还很好啊，你看
2: 土都是湿的、啊、
0: 都捏成团的，你看捏到团都甩不出来，这都是很好。现在种玉米是一波全苗，
1: 标准如此严苛，再加上去年因秋汛小麦晚播，收上的种子麦要怎么过这道产量关？丁军华并不担心，因为除了经验，今年种田还多了一份科技力量。丁军华的儿子丁科元大学毕业后返乡种地，今年考取了农用无人机证，头一回用无人机帮着管理这6800亩的种子田。
2: 第一次用到无人机撒药？
3: 对对对，今年首次，之前就是用那个我们那种自走式的那种车打的那种车轮嘛，会直接压过去，会损失很大一部分。飞机是全部按导航按航线在飞在走，它不会出现漏洒漏喷的情况。
0: 我们那回家都裹地棒了，平均现在一亩地还喝到1300多斤。
2: 哦，这么多
0: 啊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4: 在江苏阜宁县，用于繁种的小麦也全面进入了收割期。再跟随我的同事杜野一起去看一看，繁种用小麦从田间到仓库要经历哪些严格的流程。
5: 这里是江苏阜宁的一处小麦繁种基地里，那这片地啊，在这两天就迎来了收割的高峰期。刚才种植户告诉我，这里所产的种子，一亩地就可以供20亩的小麦田所使用。制种田和普通田有所不一样，大家看到我身后呢，有一些阿姨正在进行一项工作，叫做除杂。大家看我手里的这个小麦，它的茎杆呢，现在还是绿色的，它的麦穗呢，也是发青，说明它的成熟度不够。那这也就是现在所要挑出的不合格的产品。那在整个小麦繁种的过程中呢，要经历过2次除杂。一次呢是在灌浆期，会挑选它成长高度不一样的，而这一次呢是在收获期，选择的呢就是成熟度不同的，其目的呢就是为了保持它的性状是一致的。
4: 收割商品小麦看的是成熟度，但在繁种田，收割机下地前机首先要盯住一个数字，小麦湿度。
6: 收割的时候主要就是这个水分要达到17左右才能收，水分高它容易形成破碎。
4: 种子破了皮明年就不能发芽，所以这里的收割要干到恰到好处。而为了纯度，收割机在收割前也需要仔细清理，避免混杂。
6: 就是这个存粮仓里面有部分余粮，是防止这个品种纯度不高，这个里面呢不同品种要把全部清洗干净。
4: 收上来还不算完，烘干流程是决定种子生命力的关键。
6: 烘干的温度呢，是定在41度到42度，这个普通商品小麦的烘干温度在50度左右。它温度高嘛，它那个种子的活性被杀死。正是因为我们烘的是种子，所以呢，要确保每一个种子的芽率。
7: 今年我们阜宁县小麦繁种面积，2.5万亩左右。目前我们正调配收割机具，抢抓近期晴好天气，力争6月6日前完成繁种面积收获。
4: 江苏阜宁是稻麦轮作区，夏收过后紧接着就是夏种。在当地的智能育秧工厂里，数字化管理系统让水稻秧苗住上空调房，进入到夏种前的最后生长阶段。
5: 这里是江苏阜宁的一处智能水稻育秧工厂，我们提起来一个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底下的白根呢密密麻麻，基本上已经看不到土了，这就证明呢它的生长的态势非常的好。而生长这么好源自于它的精细化的智能化的管理。我们首先看它的这个秧苗的托盘是在这样的苗床上，下面的通风保障了它的生长环境。
8: 同时我们看它的上面有这样智能化的水肥一体化的灌溉设备，那在节水的同时呢，也可以让秧苗获得充足的养分。
9: 种苗的就是温度、光照、湿度全部通过智能化来感应，24小时的来控制，跟常规的育秧比较起来，时间也能提到5到10天。
4: 育秧工厂还使用了病虫害巡检机器人，大大降低了病害发生概率。
9: 它就是通过在里面定时定点的巡检，病虫害至少比常规的要少至少30%以上。
7: 今年我县水稻种植面积

0: 90.85万亩。我们预计6月10号左右进入插秧期，6月25号完成下种工作。
1: 6月4号，小麦专家组对河南周口西华县的一个百亩丰产方进行了实打测产，创下了今年河南小麦单产的新纪录。
2: 随机实收面积5.14亩，现场称现重4942.7公斤，平均单产956.8公斤。
1: 956.8公斤的产量创下了今年河南小麦单产的新纪录。这块丰产方种植的存麦29小麦新品种聚合了优质、高产、抗疫等多种优良性状。另外，去年秋季河南省遭遇了罕见的连阴雨天气，麦播普遍推迟了近一个月。面对不利开局，农业农村部门及时出台麦田管理方案，让小麦长势赶上了常年同期水平。
3: 注意这个丰产型意外，我们更注重抗疫稳产性。那么我们栽培技术上尽可能的培育冬线庄苗，加强春季和后期两个关键时期的麦田管理，实现这个大灾之年的话，我们少减产，小灾之年保稳产，无灾之年多增产。
1: 目前河南冬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新麦收割后就进入了收储流程。来看中国气象局天气分析师胡啸在河南新乡的观察。
4: 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麦收天气。我现在的位置是在河南省新乡市的永昌农场。在经过2到3天我们快速的抢收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我们的农场里、仓库里已经是颗粒归仓了。其实呢，在整个冬麦生长的过程当中，从我们的耕种再到管收再到储运销，都和我们天气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当中，我们就特别希望能够有晴天、暴晒和高温啊，这对于我们的储存是非常有利的。那么从现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温度大概在35度左右啊，温度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啊，这对于抑制我们的病虫害啊，以及这个我们整体冬麦的这样一个干燥是非常有利的。那么从未来的这个天气变化来看，到了6号，看河南整个的冬麦区天空云量相对会比较多啊，所以我们的晾晒指数相对较差。但是从7号开始，晴朗的天气又会回归，这非常有利于我们的收获，也有利于我们的储存。
1: 在新疆巴楚县阿瓦提镇，饲用的小黑麦即将迎来机械化收割。
5: 大家看，是不是完全想象不到？这里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北沿，我现在1.65米的个头，站在这里几乎完全看不到人影。放眼望去，麦秆粗壮，麦穗紧实饱满，长势特别出众，关键是抗风性强。大家看，我用力弯折麦秆，松手立刻回弹挺立，整片麦田连片生长，整齐均匀，没有倒伏的现状。在风沙频繁的沙漠地块，这样的长势属实难得。
1: 这个品种是中国农科院作科所培育的中四1048，属于中四型饲料作物，有抗盐碱、抗旱的特性。
6: 小黑麦它耐重度以上的盐碱，它的发芽率能达到95%以上，5级到6级非常贫瘠的土壤它也能长得比较好。另外，它的蓄水量跟小麦差不多。
1: 目前盐碱地综合利用示范基地种植的小黑麦长势整体优于往年，经田间实测，鲜草亩产可达3.5吨到4吨。种植小黑麦能有效降低土壤盐分，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同时小黑麦饲草蛋白含量高，适口性好，能够有效补齐当地春夏季饲草供应缺口。
6: 咱们国家粮食饲料70%的靠进口，主要是高粱和玉米，小黑麦种植后对饲料补充是一个很大的补充作用。它们这个每一穗的平均粒数大概是40粒左右，粗蛋白的含量比咱们的清除玉米和大米略高一点。它的秸秆不是比较高嘛，所以它的生物量比较大，秸秆可以当饲草。
1: 最近，宁夏固原西吉县的首批早熟马铃薯陆续破土上市。种植大棚里，农户们正忙着采挖分拣马铃薯。在传统种植模式下，马铃薯统一在秋季收获上市。西吉县近年来引种推广的早熟马铃薯品种，每年6月初便可采收上市，有效错开秋季销售高峰期，增加群众收入。
7: 那今年承包了7个棚啊，种了7亩早熟马铃薯，这一个大棚能赚8000到10000多块钱，订单早都签完了，根本不愁面。

0: 在广西陆川县青耳村90亩粉蕉进入了收获期，当地推行地上种粉蕉地下养蚯蚓的立体生态种养模式，实现了一地双收。在蕉林里，老乡们正忙着砍收搬运装车，依托蕉林遮阴保湿的天然环境，农户们还在林下套养蚯蚓。林间落叶杂草成为蚯蚓的天然饵料，蚯蚓排泄物转化为优质有机肥还田，同时蚯蚓钻土松土还能改善土壤结构，提升粉蕉品质。
1: 蚯蚓本身还是中药材，市场销路十分稳定，依托生态种植的好品质，我们的粉蕉每年都有收购商亲自上门收获，不愁卖。
0: 近日，云南沅江县70000亩金凤凰芒果陆续成熟，果农们正在加紧采摘，采收期可持续一个月左右。
2: 采摘最主要是在芒果的尾部这里有个结石，这里结石一劈掉就行了，要带着这么一点包，不带包的话它的浆就会流出来，果子的麦现在没有了。
3: 金凤凰我们每天的销量大概在10到15吨左右，销售价格可能是大概在1公斤大概在10块钱左右吧。
0: 芒种芒，梅子黄，每到芒种时节前后，四川大邑县的青梅采摘就正式开始了。
4: 我现在呢是在当地出江镇半山腰的青梅园当中，这里也成为了现在全中国最为重要的6大青梅种植园区之一。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出江镇啊，截止到去年年底，青梅的种植总面积就达到了1.5万亩，今年预计产出的青梅将会超过1.2万吨。那在我的兜里呢，揣了一个当地传统种植当中的老梅树上结出的青梅的果实，我们来看一看这棵树上的青梅和它有什么不同。对比一下，大家很明显就能看到这棵树上所种植的青梅呢，是前几年改良出来的，叫做南高梅。比较起来，不仅个头更大，而且啊，南高梅的果皮更薄，果核更小，果肉更充分，它的芳香物质和口感也会明显的提高。那现在在市面上，这个南高梅的价格卖的也会更好。在现在的大邑县，已经形成了从鲜果的采集、分选的一个全过程的物流的体系。品相最好的这个南高梅甚至可以一个个经过筛选机论个来卖，而且这里无论是果脯还是果酱果酒也形成了更加丰富的产业链。并且您知道吗，大邑产出的优质的果酒甚至还拿了国际上的大奖，可以说所有的变化都会让当地的青梅产业越来越好。
0: 青梅成熟季，安徽黄山一线的老乡们沿袭古法熬制青梅汤，以一口酸甜清润的梅香驱散夏日燥热。芒种时节，一线的青梅迎来最佳采摘期，村民摘下新鲜青梅和清水、冰糖、玫瑰花、茶叶等配料一起文火熬煮，放凉后的青梅汤酸甜爽口，一口下去清热解腻。
5: 皖南这边的天气又热又潮湿，人容易没胃口，喝一碗青梅汤又解暑有开胃。
0: 进入6月，地处天山南麓的新疆阿合旗县即将进入夏季转场季，当地畜牧部门抢抓时间，为47万余只羊洗药浴。在阿合旗县色帕巴一乡集中药浴点，工作人员逐只按压，让羊全身浸透药液。夏季是牛羊等牲畜体外寄生虫高发时段，药浴作为防治羊疥癣、虱虫、蜱虫等病害的有效手段，每年转场前常态化开展，可显著提升羊群免疫力，保障牲畜健康生长。
6: 在四川仪陇县，今年的首批蚕茧开秤收购。
0: 在仪陇县铜鼓乡的蚕房大棚里，蚕农们正在簇架间摘下雪白饱满的蚕茧。
7: 今年春才养了20张，收了大概900多公斤茧子啊。
0: 采摘下来的蚕茧会被及时运到收购站，在筛选、检测、定级和称重后烘干，再统一运往缫丝厂进行抽丝加工。
8: 今年首批春茧收购均价每公斤56元左右，预计收全茧将超5万公斤。
0: 目前，仪陇县种植桑园7万多亩，年产新鲜蚕茧3900多吨，产值超过2亿元。
6: 正值休渔期，咱们日常餐桌上的许多海鲜都是在深海网箱进行养殖的。在海南，深海网箱养殖不再靠天吃饭，而是从放鱼苗到养殖的全过程都能精准掌握时机，做到心中有数。

0: 在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的一处深海网箱，工人们正忙着投放新一批金鲳鱼苗。水产企业负责人说，现在投放鱼苗的时间数量都要根据数据做决策。
1: 现在就可以看到我们之前72小时，也可以看到后面未来的72小时的水文数据，我们就能够更精准的去判断什么时候能够去下鱼苗，对这个鱼苗产生的这个应急反应更弱，去提高我们的这个成活率。
0: 陈太和说，自从用上了海洋数据，他们在养殖高附加值的鱼类品种时，心里也更有底了。黄金金枪鱼稍微有一些擦伤，很快就会死亡，产生这个损耗。这些相关的数据就能够给我们在最合适的这个天气、最合适的这一个水温条件下，我们去进行换网，这样就能够保证我们这个金枪鱼的这个存活率。
1: 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随着乡村生态环境不断变好，不少地方都依托自然生态打造特色文旅活动。青海钢察县推出了体验一天高原牧民生活的项目，让游客在欣赏青海湖风光的同时，参与放牧劳作、品尝特色美食，感受原生态的游牧生活。
2: 一大早，钢察县青海湖圣泉湾生态体验区就热闹了起来。在挤奶体验区，牧民们手把手教游客挤牦牛奶的技巧。到这边就是就一个感觉，自由，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草原，比较喜欢。湖边区域，牧民家里的白牦牛和小羊羔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拍照新搭子。牧民还特意准备了奶瓶，让游客亲自上手给小羊羔喂奶。
1: 还有不少游客骑上白牦牛，定格独特的高原记忆。我感觉刚刚开始挺怕的，骑上去之后走一圈的时候，觉得挺放心的，胆子也挺大的。走进藏族传统的牛毛帐篷，游客们在牧民的指导下打酥油。中午时分，室外草地上架起了藏式土火锅，大家一起品尝牦牛肉、高原野菜的独特风味。
3: 不仅看到了青海湖，还体验了牧民的生活，也品尝了这个牧民的美食，觉得是非常棒的一天。
1: 这种原生态生产加旅游的模式，也有效带动了当地牧民就业增收。目前，圣泉湾生态体验区已吸纳周边几十户牧民参与经营，100多人在这里吃上了旅游饭。 保护野生动物，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也是共建美丽中国的关键一环。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在我国仅分布于高黎贡山地区。为了解决栖息地碎片化的问题，德宏州为它们建起了专属天桥。 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国内种群数量不足200只，栖息地碎片化问题一度让长臂猿被困孤岛，面临近亲繁殖、生存空间割裂的危机。德宏州联合西南林业大学，经过数年实践及技术更新，在长臂猿的食物树叶素数之间，试着为它们建起专属天桥。截至目前，德宏已建成生态廊道10处，连通隔离森林斑块18处。
4: 最新监测显示，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达33群，约110只，占全国总量的65%，种群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我们未来建设城桥，也要关注它真实的一个行为生态学过程，利用这些过叶树啊、食物树的一些分布，结合这些利用情况来搭成桥。
1: 近日，在青海门源县黄城乡的草甸上，摄影爱好者拍摄到了野生狍鹿在草地上休憩的影像。尽管处于放松状态，依然高高扬起脖颈，保持警觉。狍鹿天性胆小，听觉敏锐，一旦察觉有危险，便会迅速逃离。 这几天，在云南孟连纳允镇成群的黄胸织布鸟扎堆筑巢繁殖，最快的一只雄鸟仅用5天就完成了从衔草筑巢到吸引雌鸟验收的全过程，堪称鸟界的基建狂魔。
5: 在纳允镇芒弄村的一棵桉树上，10多个鸟巢已初见雏形，远看像一个个倒挂的葫芦，开口朝下。 近看则是用绿色的草料精编而成。当地的鸟类摄影爱好者拍摄到一只黄胸织布鸟雄鸟，仅用5天就完成筑巢，比通常观察到的8天缩短了近40%。黄胸织布鸟因筑巢精美，被誉为动物界的最美纺织工。 繁殖期，雄鸟衔来细草，用嘴当针编织巢穴。框架立起后，还要反复衔草锁边。只有巢筑得足够结实精致，才能赢得雌鸟的青睐。目前，孟连前来筑巢繁殖的黄胸织布鸟已有2000多窝。

0: 最近，黑龙江鸡东县平阳镇一只落单的幼鸟在路边无法起飞，被路人捡到之后联系了相关部门。经检查，这是一只红隼幼鸟，身体状况总体良好，疑似飞行技能尚不熟练，遭遇意外撞击滞留路边。红隼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救护站工作人员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养护之后，就可以对它进行放生。近日，陕西安康浔阳市红军镇一村民在家门口发现了一只像小猫但斑纹不同于普通家猫的动物幼崽，村民立即联系林业部门，经鉴定，这是一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豹猫，大约两个月大小，没有受伤，它将由安康野生动物救助站暂养一段时间，具备独立生存能力后择机放归。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接下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6月5日，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节气芒种，此时呢正是杨梅如约上市的时节。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今天的芒种时令好伙伴为您推荐浙江仙居杨梅。仙居杨梅果形饱满硕大，个头堪比乒乓球。仙居的气候啊，简直是为杨梅量身定制的，特别是恰到好处的光照，使得仙居杨梅果实紫红鲜亮，着色均匀。光照呢，还推动了糖分的积累，提升杨梅的甜度，使得仙居杨梅酸甜配比恰到好处。预计6日到10日，仙居大部分时间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呢，在8日的时候，白天会有中雨出现，果农朋友们要注意避雨采摘。放眼全国，很多地方都要做好防雨的工作。预计6到7日，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中东部、川西高原北部、西南地区的东部，还有华南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出现，部分地区有暴雨，降水不利，夏收粮油作物成熟收晒，小麦收晒要避开不利天气，以收获地区做好下播准备，适时的趁伤播种。南方地区呢，要注意疏通沟渠，雨后及时的排查清理积水地块。好了，天气内容呢，大致就是这样。
3: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4: 北京小雨转多云，12到20摄氏度；天津中雨转阴，15到22度；黄南小雨转阴，10到17度；突泉雷阵雨，10到22度。遵义多云转中雨，21到29度；安庆晴转阴，23到31度；中卫多云，12到24度；林芝小雨，12到23度；张家界小雨，23到36度；黄冈多云，24到32度；烟台小雨，17到20度。邢台小雨转晴，13到21度；邯郸小雨转晴，13到23度；淮南晴转阴，21到32度；鄂尔多斯多云转晴，9到20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7到28度。
5: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6: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周良芙丽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2: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音筒。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由于热带雨林的特殊环境，寻找食物是个巨大的挑战。无花果是黑猩猩的重要食物来源，它们即将为无花果而战。这个由150多只黑猩猩组成的族群要去争夺其他猩猩的地盘了。他们离开自己的领地，默默前行，偶尔停下来静听。他们发现了敌人的踪迹，并仔细地检查。

黑猩猩战士已经抵达地盘的边界，全体成员要保持最高警戒。他们必须默默静听，等待时机。

一个陌生的叫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此时，他们对对手的情况还一无所知。

邻居们正在附近的无花果树上进餐，不知道危险将至。他们继续向目标进军，在接近敌人之前，必须要保持安静。

敌人的攻击开始了，为了要让敌人害怕，侵略者尖叫着，敲打着树根。 一只公猩猩将对方的一只母猩猩逼上绝境，它在凶猛的围攻中侥幸逃脱了。其他猩猩则没这么幸运了。 战斗结束了，他们成功占领了这片领地，获得了更多的食物。他们尽情享用着无花果，团队合作。 为这群黑猩猩带来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他们的争夺之路很快就会走到尽头。激烈的资源竞争确保了没有任何动物可以主宰这片雨林。

0: 本期旅游新乡村，我们将带您开启一场清凉又畅快的夏日乡野之旅。第一站在海洋牧场，为海鸥捞河豚，品尝现捞现做的海鲜大餐，
1: 敬海洋的馈赠，干杯！
0: 第二站在冰波之上乘风破浪，体验电动冲浪的速度与激情。
1: 哎，可以啊！
2: 哎、可以、
1: 啊。
0: 第三站，簪花赶海去做背雕海淘，把大海的记忆带回家。
3: 你这个碗看着装不了几个饭。
0: 第四站，乘滑翔伞
4: 俯瞰黄河，
0: 挑战水上娱乐项目，吃一顿黄河全鱼宴。
1: 跑跑跑跑跑！呜
0: 呜！第五站，体验捞小龙虾，在炎炎夏日中享受清凉美味。
5: 冰镇小龙虾上桌啦！
0: 乐游新乡村，夏日游乡野，快来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6: 乐游新乡村，
7: 快乐100倍！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

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新乡村，我们将从海洋牧场出发，带您体验一场浪花飞溅、美味飘香的夏日乡野之旅。这里有海鸥飞舞的壮观，有河豚鼓气的憨态，有冲浪板上一次次站起的勇气，有海岛簪花与碧海蓝天的合影，有黄河上空滑翔伞下的壮美山河，也有夏日诱人的清凉美味。快来和我们一起感受夏日乡野最畅快的玩法吧！夏日游乡野第一站，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在海洋牧场喂海鸥、捞河豚、吃海鲜。
1: 朋友们，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三沟湾海洋牧场，
2: 海洋上的草原。
3: 风吹草低，那里见的都是小鱼儿啊，
1: 见的都是鱼虾满仓啊。啊，
2: 真的吗？
1: 真的，因为我们海鲜大家都吃过，那么海洋牧场呢，其实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养殖区域，因为每年尤其是到了这个休渔期啊，对于我们新鲜的海鲜就是一个有机的补充。
2: 那我明白了，其实就是所谓的咱们海洋上的养殖区，
4: 那就是在这生，在这养，在这养，在这吃，在这吃，在这吃完。
2: 明白了，就是想在这吃，在这吃，在这吃，在这吃，
5: 是这，
2: 就是在这意思。
1: 不光可以在这吃，还可以到上面去玩，去感受一下渔民是如何养殖、如何捕获这些海鲜的
2: 捕捞体验。
4: 授我以渔，还得授我以渔。
1: 有没有特别感兴趣？
2: 特别感兴趣。
1: 想不想去看看？
2: 想去。
1: 交给游游了，带大家到现场去体验一下。走。
0: 三沟湾地处山东半岛最东端，海岸线全长82.6公里，是荣成市海岸线上的宝藏。这里海水清冽，波涛柔缓，是著名的天然养殖良港。2021年，三沟湾入选100个好客山东网红打卡地名单。
6: 首先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三沟湾海洋牧场，大家下午好。我是本次航行的导游金江姐啊，我会给大家发这个小火腿肠，这是喂海鸥用的，一会儿不要自己吃了啊，快点拍手啊，
7: 出发啦！
2: 不让你自己吃，
7: 你怎么自己吃上了？
8: 哎，怪不得海外吃。
9: 海鸥，海鸥，我们的朋友，快吃点！
7: 哎呀，我会的，
9: 哎呦！哎呦，拉我脸去了！好朋友，
3: 啊，吃了吃了，哎呦吃了，他又拉我脸上了。
7: 拉我脸上的什么？
9: 谢谢，太好客了，太好客了！
4: 哇，好甜蜜啊，你们俩。这次出行为什么选择威海？
10: 因为威海这边有很多漂亮的打卡的地方，所以想过来看一下。哦，
2: 你俩是从哪儿来的呀？
11: 从辽宁锦州。
2: 锦州

0: 嗯呢。
1: 你们两个怎么想到威海来玩啊？
0: 太火了最近。哦，
1: 喜欢威海吗？嗯，
2: 感觉环境很好，哦，也很凉快。
3: 这边呢是我们的和田玉养殖区啊，大家可以观看一下啊。哇，
1: 好，
3: 我们这个每个网箱里啊养殖了大约2000到3000尾河豚啊。现在我们养殖的这种河豚啊，它的学名叫做红鳍东方豚。
4: 说有没有谁奇怪为什么说河豚它在海里会叫河豚？
1: 因为海豚和河豚是两码事儿，所以它不能叫海豚。
4: 啊，不单单说是那个此 ID 已被别人占用啊。我给大家的简单的解释一下，因为河豚呢，啊，它具有鱼类的洄游性质，它在产卵的季节呀，它会上河水跟海水的交界处去产卵。据记载啊，它最早可能就是在河里被发现的。
3: 河豚鱼的牙齿啊十分锋利，这个咱千万要记好。一会儿呢，我们上我们的平台上，我们去近距离的体验一下河豚啊，到时候可以近距离去逗一下河豚，摸一下河豚啊。
5: 太好喽！开始海洋采摘了。现在啊，咱们就是已经在海洋牧场上了。
1: 哦，这里就是海洋牧场啊，
5: 没错。
1: 其实这儿有没有感觉是一个漂浮的小岛？哎，
5: 说的特别的对啊。而且现在呢，这上面的配套设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哦，这里很有一些网红餐厅啊，哦，还有咖啡馆。哦，哎，浪漫小屋等等的，提供给大家在这里休闲娱乐，还可以在海上进行采摘。
1: 那我们这第一步先上哪儿啊？这么多地儿，
5: 跟着他们走就行啊。他们吃啥，咱先吃着什么。
1: 捞上了就，那快点，
5: 走吧，快走吧，快走。
3: 去捞一下海参，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5: 啊，上了上了，哇，两对呀，
1: 啥感觉？没啥感觉，一波都上来了。
5: 哎呀，一对，哎呀，
1: 不要抖。哎
5: 呀，太跳了啊！哇，他们还跳了啊，好活泼呀，啊，这个还是
1: 我没闹了。
6: 好了好了，来吧，那个没动。
2: 我要这个。
1: 收获很多，
7: 不大不大。哇，看这还有个胖宝宝。哇，
1: 这个我的天，哇，
5: 这是个河豚吧？
1: 哇，他们这个太绝了，朋友们。
2: 这个是你们的？
6: 那个桶是咱们的。
1: 哦，是吗？嗯，哦，这桶，
2: 这桶是你们拿货的，
6: 是
2: 吗？
6: 啊，
2: 我到你们了，
1: 快走啦，再见。
5: 拜拜。
1: 河豚，
3: 观察一下，哇，
2: 好多呀！
1: 哇，这一捞就上来，哎呀，哇，好厉害呀！哦，捏捏，哎呦，
5: 哦，对，你得逗它。
1: 他不是说有，哪有
2: 牙呀？好像在说话哎。
6: 是那个整个这个床都是牙，
1: 我不相信。
6: 牙大，
5: 来，大哥，证明一下我们的河豚鱼的这个牙齿。哎呀
1: 妈呀！哇。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我们自己想去捕它，可以吗？
3: 可以捞，但是尽量不要去触碰河豚的嘴啊。
1: 我们两个来比一下，看谁能先捞出来，好不好？
5: 来，朋友们，咱们也别闲着，支持小米的站到我这边。
1: 我是小米。
5: 支持乐乐的，请站到那边。
2: 要用实力证明你自己。
6: 游客的眼光还是雪亮的，
5: 那个，我们还是有支持者的。
1: 没错没错，一定站在我们的背后。
8: 来了。
5: 好嘞，小米，冠军是我们的，冠军是我们的。哦，哇，
2: 不好抓呀！
6: 我去，太
3: 漂亮！哇，啊，
1: 我捞上来了一个！我的，快，
5: 已经赢了。
1: 吃冰淇淋啊，吃冰淇淋，让他们买。
6: 我跟你讲，不对，刚刚我没发挥好，有没有还有那个别的什么项目？
3: 我这边还有一个可以钓包公鱼的项目。
6: 下轮如果我能钓上来的话，我请大家吃一条包公鱼。
1: 包公鱼，
5: 我们来了，
2: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钓上一个。
6: 咱不说，咱讲的什么？咱讲的是效率。
2: 你看，哎呀，优美。
1: 是，你让我吃的，
6: 我吃。好嘞，好嘞。
5: 你领队钓上来的鱼。

0: 伤害。
1: 哇，这海蛎子，谢谢。哇，亲爱的朋友们，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在这里现捞、现宰、现做，现吃。
0: 哇，这还有刺身。哇，太棒了。
2: 哎，庆祝一下，来，
3: 敬海洋的馈赠，
4: 干杯！
5: 感受过海洋牧场夏日游玩的浪漫与美味，乐游团夏日游乡野第二站的旅程将前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在那里他们要踏上冲浪板，体验在碧波之上乘风破浪的清凉与畅快。

0: 哎，你看那个帅。
1: 哎，我可以吗？
2: 这个待会儿一定要。
0: 你好，你好，你好。
3: Hello， 乐友团。
0: 这还有，
3: 在这里等你们很久了。
1: 这个我们也可以吗？
3: 可以。
0: 我们配吗？
1: 你不配。
2: 我感觉看上去不是很难。
1: 那你来，你来，来来来。
2: 我一会儿我肯定给你们展。
1: 你有优先体验券。
2: 我给你们展示一下。啊，
3: 那去换上我们专用的衣服。
1: 哦，还要换衣服是吧？
0: 那就先换衣服，然后再来学一学。
1: 好，加油。
0: 好。
4: 哎，我能学会吗？
3: 学得会。
4: 确定。
0: 那先换衣服再说。
1: 哎呀，这合理谁负责？
0: 买保险了。噔噔噔噔，乐游冲浪团啊，换装完毕了。来问一下老师，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下水冲浪了？
3: 当然。
0: 哎，但是啊，你看刚才任老师在那儿哗哗那么酷炫的时候，不是戴着头盔吗？
3: 那是因为我们刚开始学，然后速度稍微偏慢，所以。哦，
1: 你不配，你
0: 我都绿了，我都绿了。
2: 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个负担。哦，
0: 有可能，有可能。那怎么着？我们现在就开始下水。
3: 那我们穿上救生衣，
0: 好。我们这个呀是一对一的教学，是吧？所以咱还是得一个一个下，然后人老师在旁边一个一个教。
1: 他说他冲得好，你先
2: 可以了，我先吧。哎呦，先给你们表扬一下。
1: 请记录他现在的时刻，一会儿上来就有多么的卑微。
0: 那我们就在岸上看他的好戏。
1: 好嘞，
5: 他们给他下水。
0: 加油，加油，
1: 加油！
0: 哎呦，哎呦，哎呦！
1: 游泳你不是很厉害吗？游泳
5: 第一口水喝进去了，我看到了。
0: 教练，我原本以为站起来是最难的，没想到趴在上面是最难的。游泳还在起点。
1: 哇，他游起来了。
6: 下一步蹲起来。哦，
0: 开始要学站了。我直立行走了。哎呦，
7: 游游是第一个登场的，他说要给我们打个样，但实际上呢，他是给我们打了个脸。
0: 来吧，乐乐，冲，向前冲！不是靠喊哈、啊，那个给油是靠手给油啊！哎哎，撞墙了这会，为啥他一直在往左拐弯呢？他为啥一直在转圈呢？我们现在看到身处远侧的乐乐，开启了再一次的蹲板尝试。那这一次他究竟能否成功呢？让我们拭目以待。成功的侧翻了，乐乐又开始了他最后一次尝试。哎呦，不错，现在已经跪上去了，能不能最后一蹲，并且保持匀速前进？哎呦，可惜了。
8: 其实如果是我能够再坚持一下，就掌握到那个左右方向的话，我觉得我是可以站起来的。
0: 哎，村村可以啊，起步不错。哎，可以啊，他体验了这个爽感。
9: 他可能干啥呀？他的
0: 拽不了你啊，你得自己给油哦。
9: 你有油门不用，你用脚干啥呀？
0: 哦，他就自己走回来。
10: 这个站起来的重任只能交给你。
1: 对，只能交给我们的领队了。
11: 我其实是怕水的一个人，但是。新朋友到这里来，他们要体验我们雾城的这个项目，那我必须要跟着一起上。虽然说最后没有成功啊，但是也是一种非常新奇的尝试吧。也希望大家多来我们雾城来体验各种项目。
12: 三句话让我站起来，
9: 一趴，
12: 二蹲，
1: 三站，
12: 三站起来。

0: 奋战起来。
1: 好，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冲冲冲冲冲！
2: 领队，别再骑了，再骑就要去机场了。
3: 再见了，妈妈，尽管我就要远航，别为我担心，我有快乐和智慧的家。
4: 我的目标永远是诗和远方，所以得往远方去。
2: 加油！
5: 哎，可以啊！哎，
2: 可以啊！全村的希望。
6: 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踏上冲浪板，迎着浪花一次次摔倒又站起，笑声与水花交织，汗水与河水交融，大家在体验的过程中既感受了电动冲浪项目的刺激与自由，同时也收获了夏日水上运动的清凉与欢乐。
4: 虽然今天我们四个都没能站起来，但是我觉得我们四个都挑战了自己，至少我们拥有了下水的勇气。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这次打卡是成功的，耶！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能够来到这儿体验独特的水上文旅项目，不用去海里就能感受到海里的快乐。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吧，
7: 乐游新乡村，快乐100分。
8: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冲浪的激情还未散去，乐游团夏日游乡野第三站来到了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他们将在这里体验簪花拍照、滩涂赶海以及贝雕、海淘等海边文创礼物的制作。温州市洞头区素有海上花园、白岛洞头的美誉，随着乡村旅游的不断发展，当地百姓把这里的渔村码头文化和碧海蓝天景色相结合，将这里开发成了新的旅游打卡地。接下来乐游团将带上色彩斑斓的渔村簪花，在碧海蓝天间拍照打卡，快门按下，每一帧都是夏日大片，一起期待一下吧。
2: 我看看
9: 看看漂不漂亮，
10: 看我
9: 好不好，
10: 美不美
11: 啊？美了，太美了。
2: 簪花不都是姑娘簪吗？哪有大小伙子簪花的呀？
12: 我们现在这个不分男女了，现在是一个新的文旅方式出现，男女都可戴啊，
2: 都可以，
13: 喜欢就行，
2: 还挺漂亮的，
14: 就是戴上好看，不就
13: 就完了吗？
2: 好看极了，
13: 就是那个高点儿。
15: 一会儿呢，要是看到游客朋友感兴趣的、喜欢的，我们也帮他们也戴上，一起拍拍照，好不好？
13: 没问题。
16: 3、2、1，来看我。3、2、1 ，OK。
9: 因为我是在内蒙长大的嘛，所以说是离海边还是很远的。今天的话也拍了很多美美的照片，在海边，而且以海为背景，真的是很好看。
2: 特别好，来，脚伸出来一点，
10: 来，笑容再开放一点，茄子，耶，
2: 好看，好看，来来来，
10: 对，乐得开心一点，
2: 1、2、3。玩得开心，哎呀，不耽误不耽误，
17: 大家玩得开心，
2: 好，再见。
16: 可以，很好，来看我，来3、2、1，看我，都看我，对，来3。
15: 我听说这个地方原来是一片小渔村，现在呢，这个小渔村不仅是有了商业化的一些，而且现在还有了很多时尚的年轻人更喜欢的一些元素。
16: 来3、2、1，OK。
18: 其实那个造型是我自己挑的。仿照了那么一点儿天津盘头大姨的特色，我卸了一个大牡丹，给我给扣上了，效果特别好，特别漂亮。
2: 1、2、3，美女的技术就是好，还可以吧，还可以吧。再见，
18: 祝你们团建快乐。
15: 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新乡村之旅了。首先我们感谢蓉蓉，之后呢我们一起到下一站去，好不好？
7: 好，乐游新乡村，快乐100分。
6: 感受完洞头的美景之后，乐游团将卷起裤腿走上滩涂，挖贝壳、踩海泥，感受夏日赶海的乐趣。

0: 看看我们到哪儿了。
1: 大海，
2: 我已经看到了。
0: 你已经进去了是吧？对，我们现在来到了大海边上。你们不是说想带一点跟海有关的东西回家吗？来吧。这全是你们的。
3: 在哪儿呢？哎呀，
0: 就在这片滩涂地里，有贝壳，有海鲜，这当然还有这个沙泥。
2: 我还说我们把泥也带回去。
0: 你想带泥回去啊？
2: 带回去有什么用呢？
0: 当然有用了，只要你拿，我就带你去这个有用的地方，可不可以？
2: 那真的？
0: 当然了。
2: 那我可就带泥了。
0: 行，你想带什么？
3: 那就贝壳呗。
0: 也行，乐乐挖泥巴，悠悠来捡贝壳，之后我们就带着咱们的胜利果实带你们去感受一下大海的文化，好吗？
4: 好，
0: 去吧，
4: 走。
0: 我给你翻个个儿。
3: 我坐会儿。
1: 咋的？你俩也不行啊？哎，
2: 我把我埋了。
0: 他在干嘛？
3: 走吧。
2: 你看咋了这眼神？
0: 我啥也没干，就为了救他给我整成这样了。
3: 我瞅你俩。
0: 哎，你这个贝壳还是不错的。
2: 你看我这，哎呀，
0: 那你就这么拎好了啊。拎好了啊，接下来带你们去洗漱洗漱，然后去感受一下大海的文化，好不好？
4: 好，
0: 走，出发。
2: 走
3: 走。哎，
5: 来带着海边收获的贝壳，刘团来到了贝雕博物馆。据说这里可以把贝壳制作成伴手礼带回家。
0: 叶老师您好，来来来，
6: 各位老师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东海贝雕艺术博物馆。那我们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跟海洋的生物贝壳相关。那在我们这里，我们看到会对颠覆对贝壳的想象和认知。来，跟着我一起来看吧。
4: 好。
0: 这个墙上的是整个的贝壳切面。
6: 是的，听海螺里面有海浪的声音，可以试着听一下是什么声音。
0: 能听到，能感觉像是风声。
1: 风声
0: 是吧？他过去说浪的声音。
6: 这一块就是我们的文创产品，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漆器盒，它的做工就要十几天。哇，对，我们是一遍漆一遍打磨，一遍漆一遍打磨，
0: 彩色的，
6: 对，特别的好。哦，
0: 这是一个小教室。
6: 是的呀，平时会有很多的孩子会在这里做 DIY 的一个课程。
0: 这些都是小朋友自己做的？
6: 是的，二升三年级的课程。
0: 二升三年级就能做这么好？
6: 像这些就是靠孩子自己想象
1: 力。想象力是吧？
0: 看那斑马
1: 好像啊。
0: 悠悠想做斑马。
2: 对，
0: 你要做这个房子，我呢就自己想象一个，好不好？
6: 可以的，
0: 可以。
1: 好的，老师你先帮我贴一个。
0: 你真的是很聪明哦。
2: 这头驴不错啊。
1: 这怎么这么忙？
2: 初见驴行。
1: 我的嘴咋比它长呢？
2: 嘴长的叫驴。
6: 啊，蝴蝶，哇，想象力真的超好。
0: 哎，好了，我的已经差不多了。
1: 我们的也好了。
0: 我看看。
1: 看，怎么用？像不像？不像驴吧？
0: 还是像斑马，
1: 是不是？
0: 就非常斑马。哎呦，
1: 这小挺灵巧啊！哎呦，
2: 这个小房子也是他们这边一个文创周边的产品，所以它是有一个半成品的那个组合包的，所以后期你只需要自己把它贴上就可以。哎
0: 呀，特别好看！我这特别想给大家展示一下，但是我的胶还没有干，你们来看看这是什么。
1: 一只花蝴蝶。哎，
0: 花蝴蝶。其实我觉得小朋友来这里就是做这些贝壳，老师刚刚说是变废为宝，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非常非常符合小朋友的这种天赋，就是想象力。
4: 对，
6: 这么快就做好了？
0: 做好了。
6: 知道你们要过来，我们也提前做了一个用螺电器来做的，专门帮你们做定制的乐游新乡村。
0: 谢谢，这个太好看了，
6: 上面镶嵌了天然的鲍鱼壳，所以在自然的灯光上下看，颜色会不灵不灵，很漂亮，
0: 真的很漂亮。
6: 送给节目组，
7: 乐游新乡村，快乐100分。
5: 离开贝雕博物馆，乐游团带着海边采集到的海泥来到了海淘美术馆，在这里海泥被制作成一件件文创。

0: 礼品等待着大家的到来。
1: 所谓海陶，其实就是用海泥做陶器，这个就是一个纯海泥做一个碗，这个呢就是传统的陶器，它的声音发出这样的，
2: 对，
1: 闷的声音
2: 的声音，
1: 海泥发出声音这样的。

0: 很高，它含铁量是7.11%。哦哟。就这种乐器，对它每个的韵律会不一样。这一套呢，是我们用手捏的方式去做的一些那个咖啡的杯子啊。哦，
1: 怪不得呢，它这个就像是这样捏出来的，就刚好一个手指头，一个手指头，一个手指头。
2: 规则的形状呗。
1: 对。
0: 一会儿你们可以到下面亲手去捏一下海泥，做出一个东西来，然后我们烧制出来，拿回家以后能记得我曾经来过洞头，来过海边，会更有意义一些。
1: 真的可以做，在这就可以做。
0: 对，可以一会儿就体验一下，我们有老师去。
1: 别一会儿了，快现在走。
3: 好，
1: 好，
3: 今天怎么做的就是用咱们海泥来做的一个拉坯的一个作品。对，咱们就是要把泥巴摔醒了，可以越大力越好，抱住咱们的海泥，左右两边拉开。
4: 没事，挺好的。
1: 我已经做好了。
4: 哦，你这中间是空的。
1: 这是个酒瓶，装酒的瓶子。
4: 我以为这是个底座呢，
5: 我以为你把它扣那是实心的呢。我呢也结束了啊，碗怎么样？
1: 有点。你这个碗看着装不了几个饭。
2: 我本来啊是想做一个花瓶呢，哎，结果做蛇。
1: 那这个得烧多久啊，老师？
3: 大概要20天左右，到时候我们烧好会寄给咱们。
1: 那行那行，谢谢，那就谢谢老师，辛苦了。
6: 带着洞头的满满收获，旅游团继续开启夏日游乡野第四站的旅程。这站他们来到了黄河之畔的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永靖县。这里的夏日玩法在空中也在水上，快来和旅游团一起体验吧。
1: 好激动，好刺激，好期待，因为我们马上要拍滑翔，给大家看一看我们身后的这个景色啊，很陡的一个坡，然后你看到的是连绵的山脉，还有云海。想象一下，待会儿呢，我们就乘坐着滑翔伞，在天地还有整个山脉当中穿行，而且悠悠告诉我可以直接看到黄河，
0: 可以俯瞰黄河。哇，
1: 很期不期待？
5: 好期待一会儿飞起来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1: 好，走走走，悠悠带队，
7: 走，我们去，我们抓紧。
1: 好期待啊，希望我们能够看到黄河与桃河交汇哈，形成了那个鸳鸯锅的美景。
8: 这个阶段会有几秒钟非常紧张，
5: 各个角度把自己拍得非常漂亮，注意把杆子举高，把腿抬高。
1: 乐乐、悠悠，你们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1: 我先飞了啊！我第一个吃螃蟹了啊！
7: 走，
1: 好，开始飞了。来，快点，拿手。
5: 好爽啊，感觉！
1: 脚下是山脉，绵绵起伏。跑
8: 快，快！哎呦我的天哪，我终于飞起来了！
5: 跑！因为我的双脚离开了地面，我没有支撑点了。过了一两分钟之后，我觉得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因为那个慢慢紧张的心情呢，就渐渐的平稳下来了。
1: 这里是黄河，下面是群山，蜿蜒的小道，这跟坐飞机的体验完全不一样。
8: 体验一下飞翔的感觉吧，又紧张又刺激啊！现在我慢慢的已经不紧张了。
7: 第一次上天了，我现在上天了，这就是黄河。
1: 干嘛
7: 给
1: 我？我飞下来了！不行！
8: 我们穿梭在云雾之间，就像一只雄鹰在翱翔。
1: 朋友们一定要来永靖啊，来体验一下飞在碧蓝黄河上的感觉。我下来了！太好了，就这样就下来了。
7: 是的。
1: 降落的那一瞬间，我都不敢相信，我觉得自己像是在做梦一样，就像自己做了一场空中遨游的梦哈，就突然你就。

0: 地了，感觉脚踏实地了。
1: 来了，
0: 游泳，你回来了，游泳。哎呦，怎么样，游泳？
2: 我只能说两个字：刺激。哎，我感觉自己像熊一样啊，展翅翱翔。
0: 乐乐，
3: 看到起来吗？
0: 乐乐，
4: 哎姐，
0: 你怎么样？
4: 很爽，很爽。
0: 真的？
4: 嗯，我也感觉它的黄河啊，是从这边一直到大那边的，我看不到头。
0: 我的感觉就是，哗，一张地图在你面前，
4: 对，
0: 然后这地图特别真实，你触手可及，是不是？
4: 对，地图地貌都有。
0: 所以说，大家啊，一定要来永靖哈！我觉得这种滑翔的感觉，真的是只有在这儿，你能够体会到黄河在你身体下面垂直可以看，然后触手可及的那种感觉，而且是碧蓝碧蓝色的黄河。我在永靖
5: 等你来。
6: 体验过高空俯瞰黄河之后，乐游团将继续探索永靖的夏日游玩体验。项目，
0: 你看我们这一路走哈，沿着黄河看到了好多水上的项目，游船啦，摩托艇啊，
7: 我们有好多的水上娱乐项目。嗯，稍后呢，我们玩完水上娱乐项目之后呢，我们去吃全鱼宴。
0: 哇，全鱼宴是黄河里的鱼吗？啊，
7: 对呀，
0: 太好了。
7: 体验多少个水上项目，就会吃到多少种鱼。
0: 没关系，我们可以一直玩，玩到晚上再去吃。
7: 那好吧，那我们赶紧出发吧，
4: 走
0: 走。
8: 我现在啊有点幸灾乐祸啊，但是没办法，为了吃鱼。
0: 终于有了表情管理了。
8: 你开太慢了，哎，开快点呗。
0: 我适合驾驶，我特别适合驾驶。哦，哦，
8: 刚说完，刚说完，我适合驾驶，直接，看了吗？明显的对比。
0: 我看啊，我看啊，怎么上去啊？
7: 星星呢已经完成了任务，接下来就该我上场了。
4: 去吧，
0: 加油哦。来
7: 来来来，鼓励一下，
4: 加油，
0: 慢点，慢点。
7: 好，我先走了啊。
4: 走吧，
7: 下辈子再见啊。
4: 确实再见了，确实再见了，拜拜。
0: 游泳你没事吧？来游泳，把手给我，游泳。你怎么回事啊？
9: 来，我说这
4: 咋抓你啊？抓你的话我也下去了。
10: 怎么上分了？
7: 来，我这么拿。
0: 好，你这也太反转了，对吧？
9: 这个难度系数太大。
0: 我觉得游泳太搞笑了。前一秒跟我说我出发了 ，Give me five， 然后我看着我啊，然后下一秒说游泳在水里。我就觉得这一幕赶紧有摄影机给他拍下来，或者有照片拍下来的话，一定是他人生当中一次很特别的体验。
11: 上去一下，
0: 过去。导演，这个得两条鱼。
11: 没问题。
0: 你看看，太不容易了，吃口鱼。拜拜。
11: 垃圾。
7: 第一圈比较慢，我还兴致满满的，我说哎，看我的表现，你看。结果第二圈过去的时候，我刷了一下，我一下子就落水了，
8: 突然的跑了。
0: 游泳，你会游泳啊？
8: 淡定啊，淡定。
0: 游泳淡定，没事没事没事，我过来。哎呀，你快上来吧，游泳。
12: 好了好了，
0: 吓你一跳吗？害怕吗？
7: 啊？
0: 你怎么掉下去了？
7: 根本不怕，那个，哎呦哎，哎，挺好玩的，挺好玩的。啊，一定要玩一个落水的项目，这是专门是落水的项目。水落下去了，任务就完成了。
0: 哎呦，来来来来，辛苦了
4: 辛苦了，
0: 来庆祝庆祝庆祝，终于去吃鱼了。我看到鱼排了，走走走，赶紧跑两步，快点去吃鱼了。

0: 哇，这个全鱼宴终于端上桌了！来看我们的全鱼宴，一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道菜组成的哈，也很吉利啊，这个数字。
1: 对。
0: 而且这八道菜做法还完全不同哈。
1: 我们赶紧尝尝吧。
2: 来来来，
0: 谢谢，开宴了，谢谢。
1: 多吃几件啊。
0: 今天来送我们一起吃全鱼宴的这几位，都是您的朋友还是家人呢？
3: 这都是我们家人，
1: 这是我弟弟，
0: 这是我老哥，这是我侄子。
1: 我来一个黄辣丁，
3: 我也来。
0: 黄辣丁，黄辣丁，一整个。
1: 每条鱼的味道都不一样，让我最记忆犹新的是那个，我一直没有记住那个名字，叫黄辣丁。
0: 我也来一整条吧。
3: 好吃，哎，
0: 老板，这个黄辣丁好入味啊。
1: 然后入味同时，它那个肉是弹弹的、筋道的。
3: 对，嗯，
1: 老板，我们过来的时候看到这边有好多水上鱼排，这边水上鱼排很多吧？嗯，
3: 六七家。
1: 哦，
3: 六七家。
1: 您开了多久啊？
3: 我们已经开了七八年了。我们以前就是主要就是养搞养殖的，养肥的乡村旅游，我们搞这个鱼家乐。
1: 这个是金樽。嗯。 哎，我觉得它清蒸就对了，因为只有清蒸才能体现出它那个口感的鲜甜啊，都是那种甜味儿、鸡味儿，突然在嘴舌尖爆开的那种感觉，特别推荐啊。嗯，
0: 鱼肉特别的紧致，这个蘸汁汁是灵魂。
1: 通常来这儿的客人多吗？哪个季节最多？
3: 来的客人很多啊，就是特别就是节假日特别多。
1: 都需要提前预定是吧？
4: 对，提前预定。嗯，
1: 他们来一般都是什么样的鱼最受欢迎啊？
4: 一般都是全鱼宴。嗯，就您别说哈，每一条鱼、每一种做法都非常的鲜。
3: 这也好吃。
1: 这个，嗯，
4: 江苏红鳟鱼，
3: 黄色。嗯，
1: 它居然是有点脆的，这个鱼应该用香来形容。
4: 对，小心有刺儿啊。这个鱼很脆，而且你说要吐它的刺儿，其实这个刺儿我试着嚼了一下。
1: 也是能吃的，香甜的感觉，有一点点咸。嗯，很入味儿，是不是？
3: 很入味儿。
1: 这个我认识，大鲤鱼。
4: 这鲤鱼啊，真的是，我闭眼再吃一口，怎么样啊？
1: 你直接说我没吃够好了，好吗？
4: 真的是一点土腥味没有，而且它的肉质是非常紧实的。
1: 我觉得好好吃，
3: 好吃你就多吃点。
1: 好，我不客气的。好不容易来了，
5: 欢迎你们常来我们地方吃鱼。
1: 好。
6: 我们一定常来，也欢迎大家啊，有时间的话一定要来永靖来体会一下全鱼宴，好不好？
7: 好。
6: 在永靖，旅游团先是挑战滑翔伞，在百米高空俯瞰黄河，壮美山河尽收眼底。落地后又在黄河水上乐园体验了刺激的水上游玩项目。 最后用一顿丰盛的黄河全鱼宴为这一站画上了完美的句号。接下来旅程的最后一站，旅游团来到了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这里有最诱人的夏日美味小龙虾，赶紧跟随着旅游团继续出发吧。刘大哥。
8: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9: 来来来来，
8: 刘大哥，
10: 咱们的这一片智慧渔场，嗯，哎，有多大？那么这一片的智慧渔场呢，是有500亩，嗯，我们是上层，你看到我们上层是挂着很多棒的啊，嗯，那么中层呢，我们是有养鱼的，哦，下层我们是养这个小龙虾和大闸蟹，
9: 对对，就是我们知道虾兵蟹将鱼元帅嘛，
10: 对对对对，
8: 立体均衡，
10: 对对对，
8: 立体化的一个养殖，
10: 对对对，
8: 咱们每年。 大概产量有多少？啊，
10: 我们像小龙虾这一块，我们每年的成品虾产量大概在100吨左右。
8: 多少？
10: 100吨。
8: 100吨。啊，100吨大概就是20万斤。
10: 啊，对。
8: 100吨啊。
10: 对对对，因为我
8: 这辈子没吃过20万斤小龙虾呀。今天让你吃个够啊。
10: 能行吗？那样。
8: 啊，
10: 可以可以，邀请你们品尝一下我们开江啊非常地道的各大啊体肥的小龙虾。
8: 但是在吃小龙虾之前，我们得。

0: 先见着小龙虾呀。
1: 对对对，
0: 得先捞吧。嗯，
1: 那么接下来我会邀请你们一起啊，来我们这个实地来体验一下我们小龙虾的整个的一个捕捞的一个环节。
0: 咱们一起
1: 啊，
0: 来感受一下捞虾吧。
1: 可以可以，
0: 来个比赛怎么样？
2: 咱怎么比啊？
0: 两两一组吧。
1: 嗯，可以可以。
0: 当地人一组。
1: 嗯，
3: 哎，好嘞。啊，
0: 那咱俩就是乐游队。
2: 对对，那他们就是乡村队。
0: 对啊，
2: 他们本地的
0: 本地村民吧。
2: 对对对对，
0: 这不是有船吗？
1: 嗯，对对对。
0: 咱们呢，两人一条小船儿啊，前面是不是那个杆儿就是虾笼？
1: 对，
0: 看看谁啊捕的虾多。
2: 那没问题。
1: 可以可以
3: 可以，
1: 我觉得这个提议非常好啊。
0: 有信心吗？
1: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应该我来问你们，
2: 对，
1: 你们有没有信心？
2: 问你咋整的？就是咱就是咱大言不惭问人家。
1: 有句话说的非常好啊，
2: 就是
1: 你们不能用你们的爱好来挑战我们的专业。
4: 哎，我受不了这个啊！
0: 胜负欲起来了啊！
2: 哎，赶紧吧，
0: 来吧，
1: 来！
0: 你怎么原地打转儿啊？
5: 我不掉头吗？
0: 给一个
5: 赞，老哥。

0: 年轻人带孙子真装片了够
1: 啊，你拉绳子
2: 来黄
3: 还得是您。
4: 那我们可升第二龙了。
1: 你别跟我说话，
4: 我要干扰你的进度。
1: 老苗别来了，翻了
5: 好压船呢。
6: 专业的人要干专业的事儿啊，这不用比较，你们两筐我们一筐，而且我们捞着一筐使出了太多的劲儿。
7: 划船的这些大姐啊、
6: 哎、
7: 啊大哥他们真的是其实挺辛苦的。
6: 对，
7: 咱们看觉得小龙虾吃着的时候一次吃好几十只，且捞了真的。
6: 而且从这小龙虾的状态就能看出来咱们的这个小龙虾活蹦乱跳，肉质很紧。
7: 对对，
6: 你看它一直都跳出来了，
7: 我们这快跑没了已经。
6: 对，吃小龙虾是不是接下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4: 是，你们都吃过哪些口味的小龙虾呀？
1: 蒜蓉
6: 啊
1: 啊，麻辣
6: 啊，
7: 我就吃过这俩。
6: 我吃过太多了。
1: 你吃过什么？
6: 原味
1: 啊，
6: 怪味
1: 啊，
6: 油焖味、
4: 啊，
6: 蒜香味，香辣味、
4: 啊，
6: 麻辣味，酸菜味，泡菜味，酒醉味，都兰香味，铁板香味，碳酸香味，清水味，清蒸味，红茶味。
4: 哦，那我们这儿还真有一种您没吃过。
6: 什么？
4: 我先不告诉你。
6: 嘿，卖个关子。
1: 啊，是我发现你是真馋呢、
6: 啊，
1: 你这、啊、你吃多稀罕呀，你这是。哎，
6: 但我没有吃到100吨呢。首先欢迎我们的梁大厨。
8: 哎呀，
7: 哎，就等你了，
6: 哎，
7: 就等你了。
6: 今天我们的口福全靠您了。
7: 是
6: 啊，刚才其实一直在说
4: 啊。
6: 这游游问我们吃过什么样口味的小龙虾，
7: 嗯，
6: 我也说了、嗯、我吃过太多。
7: 他要找你复仇，他都拿出来了。给亲戚都吃了，给亲戚都吃了。
6: 有没有我没吃过的？
9: 对，肯定有。
6: 什么？
9: 冰镇小龙虾。
7: 哦，我明白，就是吃刺身
6: 蘸酱油。
7: 对，就现在就生吃扒开咱就吃，是这意思吗？
9: 我们要把它加工好，但是我们的加工原材料啊都比较简单，因为这个天气比较炎热嘛，
6: 啊、
9: 嗯、然后吃点这个冰冰凉凉的感觉、
7: 哦、
9: 特别舒服。我们曹师傅是四川川东北这边最大的一个水库、嗯、这个自己吃的水呢、
6: 哦、
9: 就是从那个里面分离出来的、
6: 哦、
9: 然后我们小龙虾的养殖的这个养殖户呢、哦、它的每一个水渠呢都直接接到我们这个水库的水。
6: 哦，
9: 所以我们小龙虾喝的水就是我们自己吃的水。
6: 哎呦，人喝什么小龙虾喝什么。
9: 对
6: 啊，
7: 这个真正是小龙虾。
6: 哎，怎么说？
7: 因为它是龙虾的小型，就是你看看这钳子真的很大，它要还手了。那个它这个小龙虾，你看这钳子就特别大。你来这个，你看这钳子，这只小龙虾有多沉？
9: 嗯，这只小龙虾有
6: 2两吧，
9: 2两多，
6: 2两多。
10: 梁大厨告诉乐游团，冰镇小龙虾的绝妙口感秘诀在鲜活与丰腴，非60克以上的活蹦乱跳的健硕小龙虾不可。唯有这般体格的虾肉才够得上那份弹牙紧致的口感，食材严选至此，烹饪便无需繁复，

0: 只需加入葱姜，煮开后下入小龙虾，及时撇去浮沫，五分钟左右虾壳变得通红即可出锅，自然晾凉。
1: 十分钟过去了啊，已经晾好了。
2: 对
1: 啊，接下来我们是
3: 冻，
1: 可以冰镇了。
3: 对，冰镇，
1: 这是很关键的一步。
2: 直接拿走冻呗。
3: 我们要摆盘。
0: 晾凉的小龙虾只需简单摆盘，送入冰箱稍事冰镇，一道沁爽弹牙的冰镇美味便唾手可得。
1: 冰镇小龙虾上桌啦！
4: 主角登场了，
2: 来，
1: 仙气飘飘，咱们就开动起来啊！来，戴手套，
2: 来，
1: 几位姐姐都是本地人吗？
5: 啊，本地人，
1: 来这儿吃农家乐。
5: 哎，对，咱们在吃那个小龙虾的，
6: 到这玩儿。
7: 农家乐，
8: 哎，这是好大呀！
1: 咱们冰镇小龙虾有没有特别吃法？
4: 有吃法，也有讲究。剥壳的时候啊，它是一握双手，扭一扭，掐住侧盖，除虾头。然后咱们二捏蛮腰，响声脆，
1: 就是
4: 多捏几下可以退，
1: 这小押韵
9: 真好。
4: 三抠一侧白肚肚，捏住腰尾肉摇出，
2: 我这出来来，
4: 对，
5: 很大，
2: 你看看，
4: 捏住虾尾，
1: 这也有了，
2: 然后呢，
4: 咱们四撕虾背。去虾线哦，
10: 对，这个虾线我看到了。
4: 对，因为这个没有去虾线嘛。
2: 朋友们，赶紧人吃赶紧虾。
1: 重要的是什么呢？哎，在开箱咱这个虾品质好。哎，有的这个虾线它就不脏。
2: 哎，你看人家姐一直在说，对。
10: 好，开箱的水好。
4: 咱们生抽芥末入口间。哎，
1: 直接吃就行了。
4: 直接吃啊。吃了。我还看到一个虾黄。
1: 满足感。
2: 怎么
4: 谢谢他？不取虾钱，不要丢，脚脚里有鲜肉肉。
2: 你看您那个真厉害，
5: 这个很好。
2: 您那个咋弄的？
1: 这怎么取的呀？
5: 蟹肉，
2: 哦，就掰开的时候摇一摇哈。
1: 姐姐给你包好了。
5: 谢谢。
2: 你坐这儿吧，来吧，你坐这儿吧，
1: 来，
2: 咱俩串个座吧。
10: 平常吃小龙虾呢，就是吃蒜蓉和香辣的吃的比较多。这个冰镇的了，就吃的小龙虾的原味。
2: 小龙虾煮完之后，它再加上一冰镇，它那个肉更紧。料汁儿很简单，就是酱油加上这个芥末。其实不蘸的话，这小龙虾就直接那么吃也很好吃，因为它虾本身有那种鲜甜。
4: 就是冰过之后的小龙虾呀，它的口感呢，更弹牙。
1: 你这么一咬，它有嚼劲儿，但嚼劲儿过程当中它还有脆，所以又鲜又香又甜。
2: 哎呀，我就刚才你刚才说那么好，我刚有点噎着了。我问一下，咱们这个是什么？是主食吗？这个是？
4: 这个是开江的特色饮品啊，凉虾。
2: 哦，这个也是虾，这个你咱们虾这么泛滥吗？咱们这儿
4: 米凉虾，用米浆做的。
2: 这个？
1: 就是有虾的形状是吧？你看，
4: 看起来，
1: 有点像这个象虾。
2: 哎呦，这怎么这么甜？这个是
4: 红糖水，
2: 红糖水泡的这个。这个真挺好的，这个。
1: 吃完小龙虾，再喝这凉虾啊，象虾不是虾。最后一句交给你了，
4: 此虾非彼虾。
1: 好，哎呀，都是诗人啊。
2: 那光说不行，我再吃个虾吧。来，
1: 那咱们就一起来干虾，
2: 干个虾，
1: 干个虾，
2: 干个虾，
1: 干个虾，
2: 来，
10: 选一个大的。
1: 乐游新乡村，
11: 快乐100分，
1: 干！
0: 我们此次夏日游乡野的旅程，从山东荣成的海洋牧场出发，在浙江婺城体验了夏日冲浪的凉爽与欢乐，在浙江洞头簪花拍照，滩涂赶海，挑战把大海带回家。在甘肃永靖乘滑翔伞俯瞰黄河，解锁众多水上娱乐体验。最后在四川开江解锁诱人的夏日美味小龙虾。乐游团一路体验，一路欢笑，一路探寻，一路品尝，为您奉上了一份可玩可吃可拍可带的夏日乡野游玩指南。夏日游乡野，清凉又畅快，乐游新乡村，让我们下期再见喽。

0: 9个，10个，
1: 我比
0: 我天，百步穿杨，百发百中。
1: 我打小就有个武侠梦，所以说我今天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是那个收你为徒，不是，就是你拜我为师，是那个，就是我拜您为师。您就收下我吧。
2: 想要学这个啊神鞭技艺啊，不准要练这个准度，还要有胆识才行。
1: 我跟你说，我胆量特别大，让我吃什么我敢吃什么。
2: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啊，你们三个然后给我当一次助演，有三个道具，有纸、玫瑰花和这个扑克牌，你们三个一人选一个。
0: 这个大呀，
1: 这行，帮我，不是
0: 我先挑。
3: 这个寓意蛮好的，
1: 这是说明我今天的命运吗？
2: 纸和这个扑克牌用手拿着，
1: 然后您要
2: 用鞭子去切断。
3: 好，
1: 这么小，您一抽，您这不就
3: 连您都抽没了吗？真的是，
2: 先练你的胆识。
3: 您不，您这行吗？
1: 怎么样，师弟？师弟，你还在吗？
2: 再来一次，
1: 再来一次，就拿这个纸是吧？
2: 对，就拿这个那一张就行。哦，
1: 师傅，没事，让它再小一点也行啊。
0: 师傅，这次怎么不是一半对折的呀？这个师
2: 兄，还是你来吧。
1: 不是，那我来啊。
3: 小池，你腿怎么抖？
1: 不是，我不能这么拿吧？
2: 你就这样伸直就可以。哦，
1: 我是这么拿的。哎，
2: 对。哦，
3: 你这样
0: 师傅，咱不能这样，你赖皮呀你。
1: 师傅，
2: 对，
1: 我这只手啊，也尽量保护住了啊。

0: 受徒儿一拜。
1: 师傅，表演如此精彩，应该继续给人家机会。这么小的扑克牌再来一次，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大家想不想看？哎呀，你让我两次，你也给两次。
0: 师傅，这行吗？
2: 只要你敢拿，我就可以。
0: 我相信我师傅，我相信。真厉害，
1: 四枚了。现场有没有也想向王老师拜师学艺的？
0: 想感受一下的，
1: 感受一下神鞭的。来来来，来这小伙。
3: 我有，看你抽花瓣。哎
1: 呦，仙女散花，
0: 感觉如何？
3: 都没反应过来吧？
4: 没反应过来。
3: 再来一个，再来一节。
1: 我觉得不仅要眉开二度啊，还要近距离的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学艺。
0: 那怎么办呢？
3: 对折呀，
1: 朋友们，对折了啊，一掰两半，距离更短，
2: 头伸出去啊，
1: 师弟加油！
0: 谢谢您，
5: 王老师。
1: 刚才这鞭随心动，确实震撼，
0: 非常精彩，
1: 太厉害，
0: 真精彩。
1: 但据我所知，王老师还有一个记录哦，一分钟之内打翻120个纸杯。
2: 对，
0: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想，王老师的这个鞭子这么长，他发力的时间就要达到一秒钟，
3: 两个杯子。
0: 我觉得是不是得发挥一下师傅的极限呢？咱多加10个，130。
2: 今天来到这个渤海镇，挑战一下。
0: 好，
1: 这鞭子速度急如闪电，眼花缭乱啊！

0: 蓝射天狼，百步穿杨献斜阳，太霸气了。
1: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

0: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周这是官复原职了还是？
1: 啊，去省城，估计是
0: 准是升了。让他帮着办呐，他人脉广。
1: 啊，这事老周想着呢。啊，对了，老张，现在家里啊就你一个人，以后有啥事儿，有啥干不了的重活，吱一声，我把孩子们打发过去帮你。
0: 哎呀，真没看出来，心还挺细的，想得挺周全的。现在该轮到我谢谢你了。
1: 谢啥呀？咱俩啥关系啊？

降零蝶。就是个傻子，你为什么要帮着小岛去省城？你想什么呢？啊，没脑子。

0: 你给我走！
1: 我去哪儿啊？
0: 赵晓，你就是个骗子、叛徒、走狗、汉奸！
1: 你是吃坏什么东西了吗？我这还什么都没说呢，你就劈头盖脸一顿给我扣帽子，这是咋了？
0: 你是不是说咱俩一起考大学？
1: 对啊。
0: 那你是不是要搬去省城住啊？
1: 对。这事儿啊，这不是还没确定呢吗？
0: 定了就要去呗。
1: 妈，定了那可……
0: 那就去吧，去吧，去吧！省城多好呀，上你们省城考你们大学。
1: 你是傻狍子吗？你想问题能不能不要一根筋啊？我就算要搬到省城去，那你是不是也要考省艺校啊？到时候咱俩不是一样就可以在省城见面吗？
0: 我考的是省艺校。
1: 啊，你才知道啊！让你这一闹，正事差点忘了。我嫂子呀，拿来了很多复习资料，这两天我二哥正看着呢，等他看完了，来找我，我拿给你。到时候我要吃一大白兔。嗯。哦，对了，正好，我从我姐那儿啊。顺俩核桃，你多吃点补补脑，别跟傻狍子一样想问题一根筋。
0: 我脑子又没毛病，我吃什么核桃呀？
1: 哎，这不能咬，我来，这果扇子。捡去吧。
0: 你好聪明啊！
1: 吃啊，快！好吃吗？
2: 这小小跟小峰跑哪儿去了？
3: 不知道。
2: 小安，你得帮帮弟弟学习，别只是自己顾自己。
3: 哦，那我去找他们。
2: 哎呀，行了，坐下吃饭。俩皮孩子，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去哪儿找？
0: 馒头来了。
3: 哎，嫂子，户口的事儿还没找吗？
2: 哎，这事儿不用你操心。
3: 那您真的留在鹤山，不跟我们去省城了？
2: 不去了。有你嫂子，还有瑶瑶陪着妈，守着你哥跟林阿姨，这多好啊！
4: 小安。你别听妈说啊，妈指定跟你们去省城。爸妈这么多年不容易，怎么能分开呢？妈，您跟爸也该团圆了。
2: 团什么圆？都离婚了。
3: 您跟爸那也叫离婚？
2: 嗯，你爸要是没能耐把你嫂子跟瑶瑶的户口整过去，妈还就真跟他离婚。

0: 来来来来来，哎呀，哎呀，首长，快让我尽快投入工作吧！啊，等不了了。我要着急，先把体检给我做了，做完以后再说。啊，体检？哎呀，这我这体格还用体检吗？你这你看，
1: 体检是命，不能含糊。
0: 哎，好，检，哎，那体检完事以后马上给我安排工作啊！
1: 不要着急，身体最重要。

0: 我说你这也平反了，也该把竹子接回来，婚呢复了。
1: 是是是是，这个事儿啊得抓紧办啊，很快很快就落实。
0: 来吃点菜。
2: 哎，首长，我现在熬出头了，可是赵如海还背着个反革命的名分。你也知道老赵啊是我从战场上争取投诚过来的，可是他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抗美援朝时期，那在战场上是从来没含糊过的，没有二心呐。
0: 小青，你们俩那是不一样的。
1: 何炅，是，我知道是不一样，可是我敢拍胸脯保证，赵如海绝对不是敌特。
3: 你拍胸脯，我拍胸脯有用吗？他赵如海现在下落不明，咱们有说服力吗？组织上没法给他下定论。
1: 你说他跑啥呀？
3: 就是啊，他跑啥呀？
0: 喝酒。

0: 别闹，没事呢，坐你坐你坐。睡着了，妈想跟您唠唠嗑。
1: 咱不管户口不户口的事儿，妈想好了，机修厂的工作你别干了，咱们一起去省城。妈就不相信守着你爸还能给咱饿死。
0: 妈，没户口孩子上不了学，到时候街道居委会三天两头来盘查，日子没法过。啊，
1: 那也不怕，妈也想好了，你跟瑶瑶不去，妈也不去，让他们几个去，他们都长大了，去省城对他们将来的发展有好处。
0: 妈，您得跟着弟弟们去省城，我在鹤山挺好的，到时候咱们省里有家，县里也有家，想想也不是什么坏事啊。
1: 哎，其实呢，妈也想留在鹤山，咱鹤山虽然地方小，但是熟门熟路的。另外，我答应过你妈要照顾好你，都不能够错眼珠子的看着你。哎呀，也不知道你爸在省城咋样了。如果他这个人呢，也不用惦记他，阿姨回到部队，死鱼都变成活鱼了。妈不跟你唠叨了，你早点休息，明儿还得早起呢。啊，我去了。

0: 鞋这是。哎，小张，这不就是个十二指肠溃疡吗？你还在跟我使脸色？
1: 你再仔细看看，你只是十二指肠溃疡吗？啊，胃炎，肝硬化二度，啊，肾功能紊乱，血压呢，低压120，高压170。再仔细看看啊，你这血糖到极限了，我看你就是个病包子。

0: 这是我的体检报告，啊，搞错了吧？这肯定是弄混了。这，哎，庄，你给我庄，我告诉你，你马上给我住院治疗，如果治不好，你就给我转业吧。
1: 首长，我觉得肯定是搞错了。你看我这体格，我有啥问题呀？啊，壮得像牛一样。
0: 首长，我是你带出来的兵，我能忽悠你吗？你要是不相信，我现在就到操场上给你来个20公里负重越野。
2: 啊，逞能是吧？好，我今天就看着你来。

0: 首长，你醒了，你看有没有通知您家里人？家里人干啥？奔丧啊！老子还没死呢。
1: 哎，杨一哥，首长醒了。
2: 首长，我们来给您量个血压。
0: 量什么量？不，拿走。
1: 首长。 您的身体需要随时监测啊！
0: 老子当年在战场上，肠子都炸断了，不一样活得好好的吗？出去！

0: 就您这身体，你还负重跑医院？滚！
1: 院长，你快想想办法吧。新来的那位就是爷，脾气特别坏，谁进去撵谁。被咱们发脾气，倒也没什么。可是他拒绝配合治疗，坚持认为自己没病。首长，咱也见得多了，就没见过这么固执的。
2: 知道了，先去忙吧。
3: 哎，首长！哎，
4: 听说这艘象旅不太配合治疗，
1: 脾气还倔得很。
3: 别的我不管，尽快把它治好吧。小修大修是你们的事儿，我还等着这艘象旅给我上墨呢。
1: 保证完成任务。
3: 我还有个会，晚上我再过来看他。
1: 好的，首长。
3: 好。
5: 这东西调快点，别磨磨唧唧的。首长，这已经最快了，啊，最快了，那得输到啥时候啊？
1: 不行，首长，首长，
5: 这不能拆，您病了，
1: 不是，
5: 我不要，首长，不行，首长，
6: 我说什么破玩意儿？
1: 老周。
7: 刘大夫。

0: 江河，你大半夜你跑我床底下干啥呀？你装鬼呢？
1: 装什么鬼？装鬼！今天白天在市场被人抓了，我手两筐鸡蛋，我这一路跑回来，我想躲哪儿啊？钻床底下睡着了。几点了？现在？
0: 快九点了。
1: 啊，九点了。
0: 我好好跟你说啊，你又弄那鸡蛋，咱们违法的事不干了，好不好？
1: 什么违法的事？你个小白眼狼！
0: 那咱也不能干偷鸡倒把的。
1: 偷什么鸡倒？
2: 吓死我了！你穿这事儿，
3: 兔崽子！我提醒过你，警告过你，你要是还敢执迷不悟，我早晚亲手把你抓起来！
1: 抓抓抓！吓死我了！
4: 怎么样？我做的饭好吃吗？
5: 好吃，好吃。
6: 老周，没有家里人跟过来吗？
5: 没有。
6: 其实我在北大荒的时候就看过你的简历。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离婚这种事儿在那个时期挺常见的。
7: 刘大夫，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我们不是真离婚。
6: 不是真离婚
7: 啊！当时啊，主要怕连累家里和孩子们，所以也没征得我老婆同意，就离婚了。
6: 那你们还会复婚吗？
7: 当然了，我现在满脑子一大堆工作，等忙过这段，我就把他们接过来。
6: 那太好了。

0: 什么情况？
1: 病人急需手术，以咱们的条件，恐怕没法处理啊。
0: 死马当活马医吧，马上准备手术，我来试一试。
2: 救命之恩，用之不忘。
0: 这只不过是我的本职工作。
2: 你给我缝吧缝吧，我老周又是好汉一条。
0: 你当我是裁缝啊？还缝吧缝吧。
3: 这临别了，
4: 也没什么好送给你的。
3: 山高水远，陆源再见。

0: 省军区后勤部副政委，
1: 怎么样？
2: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考政工，我是军事干部，我得干参谋长啊！
1: 你小子还敢跟我谈条件是吧？就副政委，爱干不干，不干脱衣服给我走人！
2: 哎，别别别别！那个，啊，副政委，副政委，让干啥就干啥，啊！就我周清这文武全才的，干啥我都能干好他。哼，走了。
1: 哎，等等，就任之前把竹子和孩子们给我接回来。
2: 嗯，你放心吧，往后他们娘几个就剩下享福了。
1: 还有事儿啊？
2: 首长，赵如海那闺女，我能不能把她一起带过来？
1: 再等等吧。

0: 喂，
1: 韩松，我是周青。哎，是这样啊，我这个新房子里边，现在缺少点物件，你能不能先帮我张罗张罗？等下月开工资，我马上就还你。
0: 这个你不用操心，你赶紧回鹤山接嫂子和孩子们吧，
1: 我保证你回来什么都不缺。好，好，我知道了，嗯。

0: 首长，听说这一带当年是您带着部队扫平了。
1: 当然，不是咱还是谁呀、啊？
0: 哎，首长，一会儿是去守备团还是去你家？
1: 回家。
2: 会不会开车呀？
3: 那是疯子呢！
4: 跑这儿多新鲜了，捡回来。你吉他，你慢点。
3: 哎，妈，
4: 那是，你也不看谁卖，就凭你媳妇儿，这算什么呀？
3: 厉害！408箱的鸡蛋啊，都被我收遍了。我今天跑得远，都跑大凌河那边去了。好不容易啊，就换两筐回来。
4: 甭说两筐了，就10筐，我也能给卖光。
3: 哟，我家领导真厉害啊！
4: 走，说你这埋汰的。你看你这意思，你干啥了？你弄的
3: 哎，我告诉你啊，刚才有个不长眼，开个军车一下就过去了，崩了我一身水。军车，会不会是你爸呀？
4: 爸，我爸你还骂？
3: 你也不确定是不是？
4: 不确定，你更不能骂了，万一是呢？
3: 那他更不对了，刚一回来崩我一身水，怎么当老丈人呢？
4: 你说啥？你说啥呢？你咋当姑爷的你？
3: 行了，走，开鸡蛋去。
4: 为什么呀？找爸去。
1: 你到守备团去蹭吃喝吧。
5: 是。

0: 爸
1: 爸
2: 爸
1: 爸爸
2: 爸，您这是
3: 提了。
4: 省军区后勤部副政委。
5: 首长好，首长辛苦了。
6: 报告首长，我不考学了，我要参军。
5: 说得好，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戍边。
6: 咦，是是，
7: 那也等考完大学再说。哎，彤彤，
8: 哎，快来快来，爸回来了。
9: 哎呀，爸回来了。
10: 啊，
9: 那我再去买点菜。
7: 哎，对，买块猪肝，再买节大肠，你爸好这口。
3: 哎，对，爸最爱吃猪大肠了。
11: 谁让咱在战场上把肠子打断一根呢？你妈说的，吃啥补啥。
3: 哎呀，来，哎，找爷爷抱，
12: 哎，爷爷抱抱。哎呀，
3: 想一想爷爷啊，走，进屋玩去。
13: 赶紧的，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路，
14: 让一让喽。
13: 哎呀，你赶紧蹬啊，不属老牛的你，我妈还能把你吃了咋地？再说了，我爸不像我妈能吃。
14: 哎呀。我倒不是怕你妈吃了我，我呀，就是觉得我这热脸又贴你妈的，
13: 又来，都你刚领白白了。
14: 其实啊，我更怕你爸。当年我爸没少迫害他。
13: 哎，得得得得得，这都哪辈子的事了，你还能一辈子都不见我爸呀？哎，你别磨叽了，赶紧蹬你。
14: 好车得慢慢骑，那不得显摆显摆，让人看看吗？完了完了，
13: 咋的了咋的了，
14: 又掉链子了。哎呀
13: 哎呦，你咋关键时刻掉链子呢？
14: 好车都娇气，
13: 跟你人一样，瞧这新车被你骑的。
15: 朱大，这些年呢你遭了不少罪，咱这个家也让人整得四分五裂的。

0: 现在咱终于熬出头了，
1: 好日子来了。
2: 你抓紧啊，把东西归拢归拢啊。哎，那些坛坛罐罐的该扔就扔了，别舍不得啊，轻装前进。
3: 妈，省城啊，咱马上就是省城人了，
4: 二层小楼独门独院，您说咱这么多年了，终于能沾上爸的光了，是不是？
5: 行了，甭跟我说这个，这光啊我不沾。
1: 这话说的，我的光你不沾谁沾啊？哼，别人想沾他也沾不上啊。
5: 彤彤跟瑶瑶的问题解决不了，我就留在河山。
6: 妈，不是说过了吗？先别管我跟瑶瑶了，是没有户口和粮食关系，我去了省城上不了班，瑶瑶也上不了学呀。您就带弟弟们跟爸去省城吧，这是好事儿。爸，您别听妈说的啊，妈一准跟您去省城。
5: 你跟瑶瑶的户口解决不了，我哪儿也不去。
0: 竹子，你看你又犯句。你说我周青是啥人你不了解吗？我能把彤彤和咱大孙女儿放在这儿不管吗？那个户口的事儿啊，那就得老山羊拉稀，一点点来，你别着急。
5: 行了，别老山羊拉稀了，有本事你就快刀斩乱麻，你把问题解决了，我们立刻给你走。
0: 那你们仨先收拾收拾，跟爸先过去。
7: 那个，爸，大哥走了，姐姐嫁人了，我现在是这个家里最大的，妈不去的话我也不能去，我得陪着妈。要不这样，那个让小峰跟小小跟你去。
8: 你们先去吧，爸，我得留下来照顾妈，还能帮着嫂子照顾一下瑶瑶。
0: 你，
8: 爸，省城是好，但是我觉得妈说的有。
0: 妈妈，张口妈，闭口妈，你们眼里只有你妈，没有你这个爸。
5: 哼，你还知道你是个爸？当个政委回来就吆五喝六的，你要是当司令，还不得把我们给吃了？我告诉你啊，问题解决不了，别再回来墨迹。
7: 爸，爸，爸！阿珍走了，
8: 那车门让他摔的，
7: 脸都青。
5: 你乐意去就跟你爸去，别给我在这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心里怎么想的。彤彤，你也是，以后别跟我提这件事儿。妈的脾气你们都知道，我说一不二。
6: 妈，
7: 妈，你别说了，不去。
8: 您不去，我们哪儿都不去。
2: 我们不要前途，也得要妈呀，啊，
7: 是不是？
5: 行。那咱以后就这么过，那其实这么过也没什么不好。
2: 嗯，
5: 不跟你爸去想清楚。
4: 就是省城有什么了不起？
9: 妈，妈，老佛爷吉祥。估计这会儿瑶瑶啊，差不多睡醒了。
10: 妈，谁门口？
9: 妈，
6: 我不去啊。嘿，
9: 你们看看，妈嫁我就变这样了。
2: 姐，你来的真是时候。
10: 妈是寸劲儿，这就我脸皮好，天天拿热脸吃妈。
9: 哎呀，别多想，那不是冲咱脸吗？哎，爸呢？没回来啊？
7: 回来了，要接我们去省城。妈不去，拌了两句嘴，一气之下走了。
9: 走了？不是，这算咋回事啊？这爸让咱大伙搬去省城，这大好事儿啊，这还窝一肚子火。哎，你们说这妈是不是母老虎？妇女人呢就应该温柔贤惠呢。

0: 们娘俩知道下回咋写不？
1: 你再给我说一遍！
2: 哎哎哎，你别跟他计较，他
3: 乐意待就好好待，不乐意待就滚，这个家没你们说话的份儿。
4: 打架是怎么着？
2: 哎呀，打架！
1: 你给我

0: 饭碗。嫂子，孩子们呢？
1: 他不来。
0: 不来？为什么？
1: 说来话长啊，又惊动你大院长了。
0: 别打岔，他们为什么不来？宁愿在县城里待着，也不愿意来省城跟你一起生活。
1: 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把苦日子熬过去了，要过好日子了，非要跟我别扭着，说死都不来省城。这些年我不在家，他一个人带着孩子，日子过得苦，性格本来就倔强，这么多年啊，老是跟我吵来吵去的，我还指望着这年纪大一点儿，这性子能软和点儿。哎，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还那样。
0: 他也不容易。
1: 是，我知道他不容易，可是你得以大局为重啊。
2: 我那些孩崽子们也都跟他是一伙的，他不来省城，孩子们也都不来。哦，我现在成了光杆司令。
0: 慢慢做工作吧，他不来总是有他的理由的。
1: 啥理由？就是离不开鹤山县城呗。
0: 孩子到省城来，从各方面考虑都比待在鹤山好啊。
1: 傻子都明白的道理他就不懂。你说啊，是不是三岁孩子都懂的道理啊？他为啥就想不明白呢？
0: 关键还是赵如海的平凡问题。这个事儿你没跟齐司令谈谈？
1: 谈了，不止一次的谈过，齐司令也没啥好办法。
0: 也是，他的问题性质和你不一样，要想平反还真没这么容易。
1: 反正我对竹子也是没辙了。
0: 既然已经这样了，急也没用，给他点时间吧。
1: 时间？给他时间还剩多少时间？
3: 省里有个姓刘的女军医，把电话打到居委会去了，说你们家周青啊病倒了，住院了，让家里派个人呢去护理去，你安排一下啊。
4: 首长，说了那必须要静养。
5: 静养？病都好了还静养个屁呀。
6: 首长，您到我们这儿是旅馆呢，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5: 咋的还不让走了？小同志，我告诉你，部队上有重要的任务在等着我，我不能躺在你这里静养啊。
6: 静养怎么了？到了这儿就得听医生的。
5: 哎呀，哎呀，静养不静养，这还不如在北大荒自由呢。哎呀，我告诉你啊，这没病躺这儿也躺出毛病来了。
7: 这不跟个欢兔子似的？哎呦，吓得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0: 我说你这，
1: 你听见了没有？好话到他嘴里都变味儿。
2: 大姐，您是老周的爱人吗？
3: 我是。
2: 老周脾气倔，不安心治病，您来的正好。
3: 他不听你们的，
2: 他啥脾气您不知道吗？身体状况一直不好，前段时间治疗已经好多了。最近呀，肯定又是因为生活不规律，不按时吃药，病情有些反复。像他这种情况，必须得安心静养，好好的调理调理。
3: 哎，大妹子，哎，没那么邪乎，他垮不了。哎，不白跑一趟。哎呦！
4: 爸跟我真的吵起来了，他们肯定在吵到省里去。
5: 他俩咋吵都分不开，我习惯。
6: 你俩能不能别吵吵了？你吵吵，瑶瑶数到几了？不知道了。瑶瑶数到几了？一。啊。
7: 啊。瑶瑶，你这数数的，你成心是想把你这三个叔叔给累死是吗？
5: 你咋乱数数啊，瑶瑶？
6: 不行不行。不。
8: 挺好的，嫂子。
9: 乐
8: 乐
9: 哥，
8: 啥日子啊？今天办席啊？
9: 嫂子今天给你补充营养。
8: 哎，谢谢嫂子。
10: 张晓。
7: 哎，小严，来。来干啥呀？
10: 是你让我来拿资料呢。
7: 啊，对，你看我这脑子。
11: 资料是吧？资料是。
12: 哎，干嘛？
7: 是二哥，你看你这本书，你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小蝶也要高考，有借来看看呗。
10: 小安哥哥。
7: 小安哥哥。
10: 小安，
5: 拿走了。哎呀，
7: 你别玩了，你也再看会儿，劳逸结合嘛。
13: 阿姨。
2: 孩子，回去睡觉吧，别在这儿杵着了，又不是个门神。
13: 阿姨，这是我的工作。
2: 我知道是你的工作，有阿姨在这儿呢，放心，回去歇歇吧。
13: 没事，阿姨，我不累。
2: 你比我那两个小儿子也大不了多少，他们两个可淘气着呢。去吧，回去睡觉吧。
13: 能行？
2: 咋不行了？你妈不在身边，可不得阿姨心疼你吗？
13: 行姨。哎，阿姨，我得跟您报告个事儿。就是您得小心点儿，
2: 小心点儿，
13: 得小心点儿，刘院长。
2: 小心刘院长啥呀？
13: 阿姨，就是他对首长特别好，特别特别，您知道吧？
2: 特别是啥意思呀？
13: 阿姨，我先回去了，你好好想想这个特别吧。啊，我先走。

0: 知道，我现在身体真的啥毛病都没有。这医院就是不让走。哎呀，刘院长他们把我扣在这儿，就像关禁闭一样。您说，您把我调回来，难道就是让我静养的？
1: 我告诉你，我要是知道你身体糟糕成这样，我就直接让你转业。还有，在医院好好听医生的话，好好配合，不然的话。 我让你卷铺盖走人！
2: 别，别介，别介。

0: 大妹子，那府是哪儿的？也是军区的吗？我还是一个人，没结婚呢。哎，谁重要啊？哪件事重要？谁重要？不是，你把话说清楚，谁重要？谁重要？到底谁重要？
1: 他就好这一口，一口气能吃30个鸡蛋呢。
0: 30个？
1: 嗯，
0: 那可不行。这人的身体呀，一天最多吸收1-2个鸸蛋的养分，而且老周胆固醇那么高。
2: 胆固醇？
3: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医院好好听医生的话，好好配合，不然的话，我让你卷铺盖走人。
1: 别，别去，别去！你知道，你顽固，比老子还顽固。
2: 袁院长，他不饿，刚把一盆鸡汤给喝了。你们家还没搬过来，做什么也不方便，我就一顺手的事儿。
3: 哎，麻烦了，今天感觉怎么样啊？刚才看过你的血压、心电检查结果了，你呀、啊、不能掉以轻心，得好好静养。今天我感觉特别好，从来没有过的好。
4: 翻白眼呗。
3: 上厕所。大妹子，妹夫是哪儿的？也是军区的吗？我还是一个人，没结婚呢。
4: 哎呦。 那得抓紧了，年纪不小了，再晚了生孩子就危险了。
2: 大姐，我还要查房，先走了。
4: 哎。

0: 都跟嫂子说说，你们都复习的咋样了？
1: 我研究了4年试卷，语文、政治还有外语都没有什么问题。数学呢，不是我的强项，但是我也做了将近1000道的几何题了，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2: 行，太好了。小小呢？
3: 我呀就死记硬背呗，反正我要求也不高，能考上就行。
0: 哎呀，小小，你记性好，聪明，肯定没问题。
3: 啊。
0: 小峰，你呢？
4: 我还行。
2: 啥叫还行啊？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啊！你们兄弟三个就你学习不专心，这没几天了，抓紧点时间啊！
4: 啊，知道了。
2: 啊，多吃点啊。
4: 嗯。
2: 来，瑶瑶，妈妈喂你，要不吃馒头。

0: 要么听你的，先过来。
1: 想通了，想通了，好。柱子，不瞒你说啊，赵如海平反这事儿，急得我是后背都起火疖子。

0: 我给齐司令上了发条，我得让这个老马蹄表嘎噔嘎噔的给我转起来。柱子，说实话，这个事儿真的难办。为了彤彤和瑶瑶，再难也得办。我就是喝出这张老脸不要了，我也得办。
1: 等老赵的事办完之后了，咱们马上把彤彤和瑶瑶接过来。那我就先过来陪你。就你这破身体啊，别人照顾我不放心。
0: 那当然。吃不上你做的饭，啥病也好不了啊。

0: 啥时候复婚呢？当初多怨你，死乞白赖的要跟人离婚。哎，你啥时候把那结婚证给我办回来？
1: 看紧，净说这些没良心的话。当初因为啥离婚你忘了？那还不是为了保全你和孩子。再说了，那张纸啥时候办回来不行啊？死心眼儿。
0: 你还怪我死心眼儿？你从北大荒回来多长时间了？你自己说，交代给你的事你哪样办成了？
1: 那我也没闲着呀，部队上的哪件事不比家里的事重要？
0: 哎，谁重要啊？哪件事重要？谁重要？
1: 不是，
0: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谁重要？谁重要？到底谁重要？
1: 哎呀，你这
0: 谁重要？谁重要？

0: 刘院长，
1: 哎呦，太姐，您怎么来了？
0: 管你这个。另外啊，今天想来借用一下你家的灶台跟你家的鸡蛋。老周想吃荷包蛋，你们医院的食堂买不着。哦，
1: 那您快进来。
0: 哎，好好，谢谢。我来吧，我家老周要吃惯了我做的饭，别人做的他吃不顺口。哎
2: 呀，大姐，这个是煤气火，您会用吗？
0: 煤气火。哎呦，不会，那还是你来吧。哎呀，他就好这一口，一口气能吃30个鸡蛋呢。
3: 30个？
0: 嗯，
3: 那可不行，这人的身体啊，一天最多吸收1-2个鸡蛋的养分，而且老周胆固醇那么高，吃多了不好。
0: 胆固醇？胆固醇是个啥？高了不好吗？
3: 胆固醇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3: 哎呦，高了指定不好。
0: 哦。你是医生，我听你的。哎呀，刘院长，你们家可真够漂亮的，把你收拾得干净利索的。哎，刘院长，问你个事儿呗。
3: 你说，
0: 就你这条件，找啥样的不行啊？你咋不结婚呢？
3: 这感情上的事儿还得看缘分。
0: 没错。就是得看缘分。说到缘分呢，我可是最懂，有深有浅。哎呀，我跟我们家老周这缘分啊，可真够深的。当年我被我大舅卖到土匪窝，是老周把我救出来的，救了人呢还让我嫁给他。你说我不嫁给他吧，欠他个人情，毕竟是救命之恩。嫁给了他，连着生了5个孩子，

0: 十一把尿的把他们给揍大。你瞅瞅我跟他遭的这些罪。
1: 那你们现在算是苦尽甘来了？
0: 可不嘛，他现在平反了，哎呀，我们终于可以团圆了。嗯，遭的这些罪呢，也算没白遭。
1: 那您还不赶紧搬过来？
0: 是的，是得赶紧搬过来了。柳州身边呢，还真不能没有我。

0: 好吃不？
1: 还行。
0: 不是我做的，还行。
1: 你看，我就说差点啥吗？照着你的手艺啊，还真差一点。
0: 就我能喂饱你的肚子。
2: 还很口吧？
1: 嗯，可口。数量少了点儿，就这荷包蛋，我一顿能吃二三十。
3: 鸡蛋吃多了不好，你胆固醇那么高。
0: 啊、对，是的，我去洗碗了。
1: 他来了，往后也不用再麻烦你了。
3: 他来了，为什么就不能麻烦我了？
1: 他是我老婆呀。我肯定得让他做饭。
4: 老周，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结婚？
1: 哎，是啊，你这么多年你怎么还一个人啊？
5: 因为我一直想找一个正直、光明、开阔、有英雄气概的人。可是啊，
1: 没找到。
4: 找到了，可是他结婚了，还有好几个孩子。
1: 哎呀呀呀呀！看看，机会错过了吧，刘大夫，战机要把握好啊，很重要。这战场上把握不住战机，他是要吃败仗的。
4: 老周，我苦苦要寻找的这个人，就是你周青。
1: 刘大夫。我心脏不好啊，你别跟我开这个玩笑。
4: 我没有开玩笑，我就是看上你了。在北大荒的时候，我就对你印象不错。当时知道你离婚了，我还挺高兴的。老周，你总不想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过后半辈子吧？你老婆不要你了，我接着。
1: 哎，别胡闹啊！你那个，别，我跟你讲啊。刘大夫，你救过我的命，我永远感恩戴德啊！我有老婆，我有孩子，而且我心里只有竹子一个人，我装不下别人。另外，咱们都是共产党员，咱可不能犯这方面的错误。
4: 老周，你好好想想，我先走了。
0: 哎，啊，大姐，我，刘院长。原来你救过我们家老周的命啊！哎呦，老周不会说话，你别往心里去啊。

瞪住干啥？老子看啥眼？还有人看上你？我知道你啥心思啊！呀，这多大岁数了，你还吃这老干醋？那孩子都一大堆了，能咋的？啊，能咋的？能咋的？咋的也不能咋的。行，你英雄，你有功。 行了，我得赶紧回鹤山了，明儿孩子们要高考。

0: 阿正，我苦苦要寻找的这个人就是李周清。在北大荒的时候，我就对你印象不错。当时知道你离婚了，我还挺高兴。你好好想想，我先走了。
1: 那是给竹子下的药啊。
0: 我是医生，我知道得什么病下什么药。我给他烧了这把火，保证他能带着你的孩子们乖乖的跟你进城。
1: 哎呦我的妈呀，这是，哎呀，你真是吓了我一大跳啊。你提前为啥不打个招呼呢？
2: 我还真以为你这辈子苦苦寻找那个人就是我呢。你这事儿闹的，你看。哎，
0: 老周，如果我告诉你，我要找的那个人，真的就是你呢？

0: 老周，如果我告诉你我要找的那个人真的就是你呢？
1: 别吓唬我，别吓唬我，怎么可能？哎，
0: 不说这些了，等着一家团圆吧，看着你过上子孝妻贤其乐融融的日子，我也是衷心的为你高兴。

0: 我这个大孙女啊，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这条老命就算是搁在这儿了。哎，我真够糊涂的。去商城，脑子在想啥呢？真是。
1: 妈，您又改主意了？
0: 我就不该有这么个主意。
2: 妈，爸盼着您呢。 我跟瑶瑶没事的，奶奶。哎呀，哎呀，
3: 宝贝，宝贝，不是奶奶不好，小安，
2: 明天就要考试了，你带两个弟弟先回去，早点睡觉，别耽误了考试啊。
4: 那怎么行啊？还是留下来吧。
0: 对，我们
5: 待会儿就想嫂子。放心吧，
0: 瑶瑶已经退烧了。等点完这瓶药，我和妈就带着瑶瑶回去。
6: 你们几个赶紧回去，早点休息。明天给我好好考，
0: 考不好我再给你们算账。
2: 那行吧，那咱回去吧，别让妈跟嫂子着急了。
0: 那我们走了，
4: 走了，瑶瑶，再见。
5: 瑶瑶，再见。

0: 亿。
1: 啊，出台的28亿，马尔多说特别重要，有可能会考到，你们抓紧时间看一眼啊。
2: 明天就考试了，你现在才给我？
1: 他也是下午告诉我的。也行了，费眼睛，回去看啊。
2: 陆小
1: 啊，
2: 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啊，马马虎虎吧。你呢？
2: 我觉得我准备的特别好，
1: 挺有自信的呀。
2: 嗯。
1: 小蝶，要是你考上了，我考不上怎么办？
2: 什么意思啊？
1: 你考上艺校了，成了电影明星，我考不上，留在鹤山满大街的溜达，那我们不就……啊，我们不就……在身份上有了悬殊嘛，不就做不成朋友了吗？
2: 怎么会呢？你那么聪明，而且就算你今年考不上，明年再考一年呗。你不是说了吗？咱俩在省城会师。
1: 真的？
2: 嗯。
1: 真的？

0: 我也喜欢你。
1: 过了明天，无论结果如何，我们永远不要分开，好吗？
0: 你说话算数吗？
1: 当然。
2: 月亮为证，我爱江凌蝶。
3: 月亮为证，我爱周小小。

0: 床啊！队长，队长，起床了，起床了！快快快，一会儿晚了，一会儿晚了！开枪！
1: 我这一夜没睡，这天快亮了，咋就眯得过去了？哟，你都做好了？
2: 是啊，妈，叫弟弟们起来吃吧。
1: 啊，好，我去叫。他俩呢？
0: 还赖在床上呢吧？
1: 赖床上。小小，小峰，快起来，快起来！
2: 小二，抓紧时间啊！
3: 嗯，好，嫂子。
4: 来我，来我，起床了，起床了。
0: 我不想考了。
4: 啥？不想考了？嗯。别闹，快穿。

0: 你快，
1: 你闹！不是你犯哪门子邪呀？你给我起来！
2: 你别吵吵！
1: 起来！
2: 不起！
1: 你起来！你干嘛呀你？
0: 别转！
1: 起来！
2: 走了，走了！
1: 妈，老五说他不想考了。
0: 走，不想考了。
1: 为啥？
0: 你说话呀！
1: 你说话，为啥不想考了？
0: 你干嘛说个穿衣是别闹啊！
1: 不想，到底为啥？
0: 起来！
1: 啊，快起来！
0: 走了，走了。
1: 他说他不想考试了。
0: 小凤，你怎么回事啊？你一辈子就看今儿了，你可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掉链子啊！
3: 对啊，老五，以你现在的状态，肯定能考上。你别怯场啊！
1: 你到底咋了？你这说话呀？啊，咋的了你？
4: 麻烦你换了，你起来！
1: 赶紧起来！赶紧起来！赶紧起来！赶紧起来！别吵了，我就是不想考了。你们两个也不想考了？
0: 没有啊，考了。
1: 赶紧去吃饭，吃了饭赶紧去。
4: 哦，
1: 快走，快去！
0: 妈让楼考啊！
1: 快走！
4: 知道了，知道了。你跑，哎，嫂子，你别准备了，我不吃了。啊，别不吃啊，吃一口，要么咋？
1: 你来不及了，快点，
4: 快走。
1: 走了，你们俩老去啊！走了，走了。
0: 哎，你们俩，
1: 有起来！哎呀，
4: 妈，我不考了。
1: 为啥？
4: 如果我们都考走了，家里没个男人，这日子咋过呀？
1: 咋不能过啊？
4: 我想留下来帮着你和嫂子照顾这个家。
1: 我就再问你一遍，考还是不考？不考。我让不让考，让你不考，让你不考，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别打了，别打了，我劝你的，来来来，
4: 嫂子，我不想看到这个家就是你和妈支撑着，我想照顾你们。
1: 你现在什么都别说，时间比金子都宝贵，我就一句话，你要不去参加考试，我跟瑶瑶立马离开这个家，不用你照顾。
4: 你和瑶瑶离开这个家，哪还是你们的家呀？
1: 这个不用你管，反正你再也见不到我跟瑶瑶了。
4: 你答应我一件事儿，我就考。
1: 只要你去参加考试，别说一件事儿，十件事儿都行。
4: 你倒是说呀！你不许改嫁。
1: 行，嫂子这辈子都不会改嫁，等你们考上大学出息了，嫂子伺候妈一辈子。
5: 别说了，快进去吧，来不及了。
6: 不是小峰，小峰呢？
0: 他说他不考了。
6: 不考了，
0: 你先别管他，赶紧进去吧。证儿带了吗？
6: 带了。啊。

0: 你干什么？站门了！
1: 同志，不好意思，我弟弟来晚了，让他进去吧。
2: 现在都几点了？考场已经关闭了。
1: 我知道，您通融通融吧，让他进去吧，不然他的前途可就毁了。
0: 哎呀，不行不行，没得商量，还是回去吧，回去吧。
1: 同志，求求您了，我求求您了，让他进去吧。
0: 干什么？
1: 我求求您了，让他进去吧。同志，
0: 你跟我走吧。
1: 啊，这趟证。 谢谢您啊，同志，谢谢。
0: 跟我进去。
1: 不行不行，小东。

0: 喝得来了。
1: 今天收多少级单啊？
0: 哪那么容易啊，方圆二十里都已经收不着了。
1: 你没收上来？那你今天收不上，那我明天卖什么呀？我跟你说，你就没去。
0: 哎呀，最近大家都挺累的，歇一歇啊，上班也有个星期天呢，对不对？
1: 星期天居然偷懒。星期天，哎，那今天几号啊？
0: 19、20号吧。
1: 哎，今天是高考的日子。
2: 等一会儿了，
3: 等你弟弟呢。
1: 啊。
0: 不要担心。
2: 哎呦，哇，快快考完了。
4: 哎，过去看看啊！大家别着急，别着急，还有一颗呢，还有一颗呢，
3: 还有一颗，
4: 还有一颗，还有一颗，还有一颗，慢慢等，慢慢等。

0: 老佛爷，小的专门给你弄的特供鱼，给弟弟考试庆功用的，请您笑纳。
1: 你才慈禧呢，拿走你的鱼，刺儿多，吃了卡嗓子。
2: 哎呀妈，哎妈，你打算一辈子不认我这闺女啊？哎呦，
1: 我倒是想认你，但你也得走正道啊。
2: 我咋不走正道了？妈，大江现在对我真的挺好的。您看啊，每天早上我没醒他就去买包子，他自个儿舍不得吃都给我了。还有啊，他不是管您专门。

0: 药有的偏方吗？给我熬药啊，这一天两顿天天不落呀，家里所有活他都大包大揽，您说我还求啥？那不让他干啥就干啥吗？
1: 哦，那你让他投机倒把他就投机倒把了。
0: 妈，我跟您说，现在跟以前可不一样了，上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小小，哎，小小，不好意思，小小，你真生气了？
1: 不敢。
2: 哎，
3: 咱俩是亲兄弟吗？
2: 我是马捡来的吧？你是不是特别害怕我考上了？
1: 你怎么能这么想？
2: 那你让我怎么想？
3: 我们不能投机取巧，我们做人要诚实。诚实？这是什么时候啊？这是决定命运的时候，你就不能让我不诚实一次吗？
2: 那你越是这个时候越要经得住考验呀。
3: 考验？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不拘小节，关键的时候就不能畏首畏尾。
4: 朱小爱，我告诉你，我要是考不上的话，你有全责。
5: 小蝶，
6: 冯总姐，考得咋样啊？
7: 考的可好了，我答完题都15分钟了，要不是老师不让走，我早出来了。嗯，太好了，明年我就是大学生了，彤彤姐，我走了，彤姐再见。
5: 拜拜。
7: 哎，小小，
6: 哎，嫂子，
7: 老五来了，来了来了，你考咋样？哎，小爱，
5: 哎，嫂子，
7: 你俩考咋样？
5: 特别好。
7: 哎，小峰。
8: 你考的怎么样？题都答完了吗？时间够用吗？
5: 还行。
7: 啊，行行，走走走，回家吧。
5: 啊，嫂子，你们先回去吧，等等小蝶。
7: 啊，小蝶已经出来了。
5: 他考咋样啊？
7: 他说他考的挺好的。
5: 回家吧。
7: 走走走，来来走。
5: 哎呀，回家吧。走走走，来来走。
7: 哎呀。
9: 终于回来了，回来了啊！终于回来了，我就坐了一大桌子饭呢。来来来，坐等你们了，坐坐啊！来来来，坐坐坐坐，看看这整一桌子，就为你们，有鱼有肉的，是不是？坐呀！
10: 哒哒哒哒哒，来来来，
9: 走走走，今儿可是个大好日子，妈要好好好好好好好的犒劳你们仨。
10: 姐夫今天啊，好好陪你们喝几杯。
11: 我替妈陪你们喝几杯啊！
10: 咋？人了还瞪大眼呢？没考好呀？你问他，还亲兄弟呢，还一奶同胞呢。我算是看明白了，关键时候谁也靠不上。没完了你！
11: 我就是没完了，高考啊！
9: 关系到我一辈子前途的事儿，举手之劳你都不肯，你算什么二哥啊你？
11: 哎，条子，你干啥去？
9: 哎，
12: 不吃饭了。
9: 小小，
12: 不懂事儿。
9: 小小，你去哪儿啊？
12: 不，
9: 那咋的了？啊，
12: 小小问我要小抄，我没给他。
9: 你咋不给呢？亲弟弟，你得帮一帮啊！瞧你这亲哥咋当的？
12: 你不对啊，
9: 小峰。
12: 考的不好啊，哎，没事儿，考不好，明年接着考。
13: 妈，我考的挺好的。不是，你考的挺好，你耷拉个脑袋干啥呀？我都不敢跟你说话。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12: 就是的，这考挺好，算不当哑干啥？不是担心我考的不好，担心的是，如果都考上了，这家里就没男人了。
13: 小峰，你要往长远看。 眼前这些问题都可以克服掉的，
12: 克服？谁克服？你克服还是我克服？到最后吃苦受累的不还是妈和嫂子吗？你就是自私！
13: 我自私？我这么努力的学习，现在变成自私了？

0: 我们有谁？我不掩饰为了这个家。如果咱们不去拼一个更好的未来，你非但帮不上爸和嫂子，你反而会成为他们的累赘。你只看着眼前这一亩三分地，10年以后、20年以后呢？你拿什么来支撑这个家？你告诉我，你拿什么？
1: 哎呀呀呀呀呀！这是多大点事儿啊？那亲兄弟吵啥吵？
2: 哎，这又咋的了？
3: 妈的！
1: 我觉得不给小小打小抄，我没错，您不是一直教育我吗？做人要坦坦荡荡。哎，我啥时候叫你打小抄了？
4: 非得有什么事儿？
1: 你刚说来着。
4: 嗨，
1: 妈不就随便说说吗？孩子咋就听进去了呢？
4: 小凤，腰板挺起来。好的挺好的，干嘛耷拉这个脑袋呀？
1: 是啊，小凤，你二哥说的对。
5: 你是个聪明孩子，你肯定能想明白的啊！嗯，哎，都不吃了，这坐一桌子是给谁呀？
6: 不是，这不庆功宴吗？怎么变成散伙饭了？
5: 妈，别上火啊！
6: 妈，
5: 我以后跟小柳一定让您省心，真的，绝对不给您添乱，照顾您，让他们上大学去吧。
1: 你们俩就算了吧，
7: 妈，您别不信，你不比小柳啊，我在家那真是里里外外一把手，真的，穷人家的孩子就是扫荡家，我真的缝缝补补，洗洗涮涮。
1: 我跟你说呢，都会。
6: 是
1: 妈，您别拿老眼光看人呐，大江现在不一样了，真的。您呐，就让弟弟们安心上学去，以后家里的事儿我俩全包了。
6: 行了行了。
1: 你们俩只要走正道，我就烧高香了。行了，走吧，吃饭甭吃了。
5: 子，赖这儿等我夸你啊！自己带的鱼我还没带走，带走带走。
6: 别呀，您老夫爷您吃啊。那我们小的告退了，您注意凤体。
5: 妈，别上火。
8: 这瞅着你我就上火，
9: 妈，您别生气了。哎，这
10: 哥仨今日是咋了？
9: 江凌蝶，我单方面宣布，我要跟你分手。
10: 分还没出来，你干嘛呀？
8: 我指定考不上了。
10: 你指定能考上？
8: 是你指定能考上，我指定考不上了。

0: 妈，我想给孔大爷磕个头。
1: 不用，叶小凤。
2: 爸，
3: 爸，
1: 爸，
3: 爸，你
1: 爸，爸，
4: 孔大哥回来了，我得把他安顿好，我才放心。
5: 他安顿不好，我没法活。那我一个人在省城就有法活。你到底是谁老婆？
0: 你谁啊你？来我们家干嘛呀，
5: 老五？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2: 爱眼护眼，创造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周良芙丽蓝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要跟你分手。
1: 分还没出来，你干嘛呀？
0: 我指定考不上了。
1: 你指定能考上？
0: 是你指定能考上，我指定考不上了。从此以后你就是省城人了，我留在鹤山，咱俩是两个世界的人了。我不配。
1: 就算你今年考不上，咱再考一年嘛，我在省城等你。
0: 就算你在省城等我，省城多大呀？你上的是艺校，对，你上的是艺校。艺校里边有多少这种英俊的男生啊？啊，什么唱歌的、跳舞的、吹口琴的、拉葫芦的啊？到时候有好多的新衣服穿了，有好多的新鞋穿了，你就可以当电影明星了。
1: 你相信我？
0: 王小唐，你还有很多大白
1: 兔。爸爸

不管我要等你几年，不管你能不能考上，不管你周小小以后变成什么样子，我都等你，我永远跟你在一起，我发誓。

0: 个个的都长脾气了，管不了你们了。
1: 当着我的面是吵得鸡飞狗跳的，哪儿离开我呢？
2: 妈，我不离开你。
3: 我的意思是，家里要是
4: 这事够，
0: 一个一个说，你先说。
5: 妈，是我态度有问题，我不该乱发脾气。
1: 小安，你要时刻记住，现在你是这个家里的老大，将来这个家要靠你主事儿，遇事要沉得住气，大喊大叫、吹胡子瞪眼，弟弟们就能信服你了吗？
5: 我知道了，妈，我以后不乱发脾气了。
3: 叛徒！
0: 还有你了，
1: 你二哥做的没错，不管高考还是低考，都不能打小抄，靠打小抄考上大学，你妈的脸往哪搁？以后你要再给我出这个馊主意，看我不撕了你的皮！听见没？
6: 听见了。
1: 你先把自己管好了，比什么都强。什么家里头没男人了？你爸不是男人吗？往后家里的事儿有当妈当爸的顶着，还轮不着你。听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1: 大声点儿！
3: 听见了。

0: 行了，去睡吧。想想，
1: 你怎么了吗？我都知道错了，你还要干嘛呀？
0: 刚刚去哪儿了？
2: 我去大凌河了。
0: 跟谁？
2: 跟……
0: 别墨迹，跟谁？
3: 妈，小小考了一天试，挺累了，让他赶紧回去休息吧。回去。
0: 还不快谢谢你嫂子！
2: 谢嫂子。
3: 妈，别生气。
0: 这小小跟江凌蝶到底咋回事啊？
3: 这您都看不出来啊？他们俩早就好上了。
0: 早就好上了？
3: 啊？我觉得他们俩挺般配的。
0: 般配啥呀？想到老江家人，脑袋都大。
3: 妈，您不能一棒子都打死。小蝶那姑娘挺不错的，爱情面前您可不能棒打鸳鸯。

0: 我现在担心一个事儿，这要是孔大爷出来了，我咋跟爸说这事儿啊？
1: 你给我听好了，这件事情暂时先瞒着你爸，等以后有了机会再跟他详细讲清楚。
0: 哦，
1: 记住了啊？
0: 记住了。

0: 兄弟，这老孔真的出去了，
1: 走好几天了。
0: 可是他还没到日子呢。
1: 啊，他没跟你们说啊？老孔表现好，减刑两次啊，提前释放了，都走了半个多月了。
0: 半个多月了，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 出了这门啊，我们可就管不了了。

0: 孔大爷也没回来呀，
1: 那我去哪儿了？要么找你张姨去问问。
2: 行。
3: 我觉得机灵点，以后开会的时候把这会议精神都记下来。
4: 哎呀，主任，
5: 张主任，
4: 哎，
3: 那个孔令刚有没有来你这儿报道？
4: 他出来了。
3: 啊，
4: 没来报道。
3: 哎呀，他从今天。

0: 你出来了，没来你这儿报道，也没回家，那他去哪儿了呢？哎，你知道他有啥亲戚吗？亲戚？
1: 没听说呀。他老家是河北的，他这边的亲戚啊，都是他老婆那边的。他老婆跑了以后，这都断了呀。那孔大爷会不会回河北老家了呀？
2: 瑶瑶，来，吃个花生。啊，乖。哎呀，我说二哥，这考都考完了，还看书干嘛呀？
3: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劳逸结合之，否则杀乎？是不是瑶瑶？来啊，这个瑶瑶。
4: 二叔教你一首诗啊。好。学习不吃苦，不如卖红薯。不信看四叔，从小二百五。
3: 看谁？
2: 看四叔。
3: 乖，大侄子。
2: 哎，
4: 来吃个花生啊！
5: 出来了，
2: 来，
5: 出来了。
2: 来，
4: 小安的，啊，小小的。
2: 真的有我的？啊。
4: 老五呢？有的，小峰呢？哎，妈呢？妈，通知书来了。
6: 妈，
4: 我考上省师范了。省师范？
6: 妈，我考上省商学院了。
4: 省商学院？哎呀，太好了！哎，那小峰呢？啊，有的，小峰，你的。
2: 这小峰要是没耽误功夫啊，也能考上本科的。不过专科也不错，云南昆明警察专科学校。
4: 哎呀，好啊！妈最希望家里有个警察，你看多好呀！你正好随了妈的心愿了。
2: 那个，你孔大爷提前出狱了，但人不见了，也不知道去哪儿了，所以他……哎，你别愣着，快打电话给你爸报喜！
7: 哎，一会儿咱们这样吧。
2: 瑶瑶，瑶瑶，你看，
7: 消息啊！
2: 哎，小婷，我考上。

0: 小辉。喂，小二。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好样的，儿子，没给你老子丢脸。谢师宴呢？谢师宴得搞，哎，让你妈好好张罗张罗。好儿子，好儿子。
1: 这回你妈可真是没白辛苦啊，姑
2: 娘。孙子呀，你可真是苦尽甘来呀！你家说三个大学生，全都在这换一份印象吧？
3: 是啊是啊，竹子，该不会是那天上的文曲星？哎，你这串门了吧？
4: 啥文曲星？你别看我竹子不识字，我儿子聪明着呢。这谁根儿？
5: 随的也是他爸的根儿。
0: 对，随我老丈人根儿。
4: 去，该干啥干啥去。
5: 竹子，我再给你添上一席怎么样？
4: 添啥席？
5: 我有个娘家侄子，是个中学老师，条件不错，忠厚老实，跟彤彤啊挺般配的。我寻思给他们撮合撮合，他们娘俩要是有着落了。你不就能去省城陪老周了吗？
4: 哎呀，老张，这节骨眼上你提这事干啥呀？
5: 小杨不在了，人家彤彤这么年轻，你想让彤彤一辈子守寡陪着你啊？我那个侄子离婚了，也带着个孩子，这跟彤彤正合适吗？
4: 哎，这事儿你让我再考虑考虑。彤彤受了不少委屈，我得慢慢跟她说。
5: 哪天呢，我带我侄子来串个门，行不行的，让他们出着看呗，啊，就这么定了啊。

0: 走，我帮你，慢点啊。
1: 我宣布跟你分手了。
2: 为啥呀？
1: 你考上大学了。
3: 我没考上。
2: 嗨，多大点事儿呀，考不上咱明年再考嘛，我在省城等你。
1: 就算我明年考上了，那今年呢？省城那么多漂亮姑娘，你肯定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了。你
2: 胡说什么呢？我周小小绝对不当陈世美。
1: 陈世美，你还想当陈世美？你想什么呢？
2: 我说
1: 你陈世美，陈世美。
2: 好了，为了证明我不是陈世美，这个大学我不上了，我陪着你再考一年，明年咱俩一起上大学。
1: 不是，不要，别死！
2: 那还分不分手？
1: 不分了。
2: 考不考？
1: 哦，不会了。
2: 小蝶，你放心，我绝对不当陈世美，我在省城等你。

0: 进来。
1: 首长，咱们该出发了，要不然赶不上谢师宴了。
0: 好，出发。是。
1: 首长。
0: 首长，
2: 这是调查组的同志们从北京来，找你核实一下邵如海的案子。
0: 首长放心，积极配合。
3: 哎呀，小小，小小，你就让我下来吧，小小。
4: 不行，我把您放下来，你万一再跑，我咋整？哎
3: 呀，这我这不适合上你家呀。
4: 有啥不适合的呀？我妈都找您多少天了，您这回来也不打个招呼，必须见我妈。
3: 我
5: 哎呀呀呀，不能这么稀里糊涂就吃了喝了的。
4: 这个，
5: 来个非常白，讲两句，来来来。
0: 哎，对，好。
5: 来来来，
6: 好。好，那我就讲两句。各位老亲旧友，各位街坊邻居，大家好。周青呢，因为工作忙，没能及时赶回来。那我这个当妈的就先说几句。我这三个儿子呢，就要上大学了。今天我理应办一办，但是今天呢，不只是谢师宴，今天是谢恩宴。当年老周受迫害，我们全家搬到县城。可是，在座的各位，不但没有嫌弃我们，还处处帮衬。当年，我儿媳妇他们娘儿俩被调到翻砂车间工作，是老厂长您冒着风险给他们换了工作。我跟女儿小柳同时住院，是张主任带着姐妹们给我捐钱。家里困难，赵院长呢就把医院洗床单的事儿派给我做，解了我的大难。更不用说马校长、赵老师、何老师无微不至地照顾我的小小跟小凤。没有在座的各位，我竹子全家走不到今天。
7: 哎呀，这都是小事，你不用记得那么清楚啊。
6: 在你们来说可能是小事儿，但是在我们最难的时候你们能够这样做，那就是雪中送炭，大恩大德，我跟孩子们永远不忘。这第一杯酒我先干为敬，我敬大家。

0: 朱总，你这话真让我坐不住了。那些年我江振海不但没帮你们家，还做了不少蜡。我本人今天不应该来，因为我知道磕碜。可是我要来，我来就是要给你赔不是。赔不出了。
1: 老姜，咱们两家的恩怨，一两句话能掰扯得清吗？那些年的事儿，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所以今天我把你请来，就是想要告诉你，掰扯不清的事情就不掰扯，翻篇儿，日子还要过下去。还有，为了让小柳跟大江好好过日子，这门亲我认了。
2: 妈，妈，
0: 我干了。
3: 谢妈，
1: 好，大家开席吧。
4: 动画动画，
5: 妈妈妈，逮着了，逮着了，逮着了，
3: 不行，
5: 我的孔大爷，孔大爷，
1: 哎呀，孔大哥，这是在哪儿找到的？
3: 大凌河边。
1: 哎呀，孔大哥，你说你害得我们全家人这通找你。
3: 我回来了吧，就一直打听你们的消息了。我知道这三个孩子都考上大学了，大喜事儿啊。可是我刚出来，这身上有晦气，我怕冲了你们的喜，我就找个地方猫去了。
1: 孔大哥，在我竹子家没人敢嫌弃你。大哥，来，请上座。
3: 这
1: 坐下，坐。来，老天成全，上学的上学，回家的回家，我们家可谓双喜临门。孔大哥，这杯酒我敬你。

0: 妈，我想给孔大爷磕个头。
1: 不用不用。
2: 好孩子，知恩感恩，给你孔大爷磕头。
1: 哎，不，这是，不，哎，是，不用。
3: 哎，小凤，
4: 爸，
5: 爸，
4: 爸，
5: 爸，你
4: 爸，爸，我考上医院了。
2: 若清，
6: 好儿子，
2: 回来了。
0: 周团长啊，
6: 老孔大哥，我下放到农场这些年，这个家里多亏了你照应着了，我谢谢你。小峰啊，有恩报恩，有情说情啊，你们几个都听好了，往后啊好好报答你孔大爷。哎
1: 呀，啊，周团长，不报报答。
6: 来，倒两杯酒。老孔大哥，我敬你一个。哎
7: 哎哎哎，好，
8: 老周啊，我得说句公道话。

0: 你不在家这些年，竹子可是不容易啊。要不是老孔顶门立户帮衬着，还不知道咋样啊。你还真应该好好的感谢人家老孔，你再敬他一杯。
1: 嗯，拿酒来。
2: 张振海啊，
1: 几年没见，你又缓过来了是吧？啊，你小子当年整我，党给咱们俩说法了，这个事儿呢，我就不追究了。可是你儿子悄没声的把我宝贝闺女娶到家了，这个账今天我得跟你算啊！
3: 哎，
1: 来，先给我喝仨。
0: 为了孩子，我喝。
4: 啊，多送他两杯啊！
0: 那这事不能喝。
5: 来吧，开席吧，开席吧，开席了，开席了，开席了，开席了，
6: 开席了。可以了，不要再了。
7: 孔大哥，你快入席吧。
4: 行，我给你，
8: 我就别坐了。
7: 不，你，
9: 坐坐。
10: 请大伙儿一杯啊！
11: 谢谢啊！
12: 来，
13: 好。
12: 哎，实在。
14: 那
15: 他们不能干。

0: 抓紧时间收拾吧，收拾好了马上跟我去省城，马上。哎呀，
1: 就别催了，不是说了吗？等要跟佟总能去了，我才能去。嗯，再说了，现在就算他们俩能去，我也不能去。
0: 为啥？
1: 我大哥回来了，我得把他安顿好，我才放心。
0: 他有啥可安顿的啊？
1: 他这不是刚出来吗？岁数那么大了，没个工作，没个家的，关顿好，你他咋活？哦。
0: 他安顿不好，我没法活。那我一个人在省城就有法活。你到底是谁老婆啊？
1: 你的老婆谁的老婆？跟你能说这话？
0: 柱子，咱俩夫妻半辈子，吵吵闹闹的那都不是事儿，那从来没让人传过闲话。
1: 我好歹是高级干部，那注意影响。啥影响？ 啥影响？高级干部大政委，我影响你啥了？
0: 不是那个……
1: 行行行了，不跟你啰嗦了，我去看冯大哥了。

0: 辣椒。
1: 孩子们考怎么样？
2: 啊，都挺好，挺好的。
1: 中午喝酒了吧？
2: 哎，
1: 这是解酒利肝的药，一会儿冲一包。那我先走了。

0: 哎呀，小芳来了，
1: 刚才我妈收拾点被褥和衣服给您送过来，您不在家，我给您拿过来了。
2: 孔大爷啥都有，不用你妈惦记。
0: 孔大爷，您就收下吧，您要不收的话，我妈心里怎么惦记？哎，收下！哎，孔大爷，您坐。
1: 哎，
0: 您坐。
1: 哎，干啥呀？
0: 没有您，就没有我今天。等我毕了业，给您养老。 这个头，我早该给您磕了，今天不上。
1: 哎呀呀呀！快起来，快起来！

0: 不用，孩子，以前的事咱不提了。这生活呀，总得经历点不如意的事儿。你孔大爷老孤了包子一个，死活都一个价。你是个重情重义的孩子，我蹲几年巴黎子，能换你一辈子的好前程，值，真值。
1: 您说苦了，我还想求您件事儿。啥事儿啊？我们哥仨这一考学都不在家了，我妈又不能去省城，这家里就剩三个女人了。我想求您帮我们多照顾他们。
0: 这个啊，你放心，家呀就交给我，你在那边好好学习，给你妈长脸争气。
2: 啊，放心吧，来。老孔啊，这事儿我得批评你。出来了，你第一时间就应该来这里报到。
3: 是是是。
2: 按照国家规定，你是我们的帮教对象，你得时不时的来我们这汇报你的思想活动和行动轨迹。生活和工作上什么困难呢？你就跟我们提出来，能解决的我们尽量帮你解决。
0: 我懂，出来的时候，管教都交代过了。
2: 哦，那你下一步什么打算呢？汇报一下吧。
0: 我先找个工作，反正我老孔又手艺，也饿不死。
2: 心还挺宽的，还能笑得出来哈。这是给你开的介绍信。
0: 找工作的时候用得着啊！谢谢领导。还有一件事儿，我得嘱咐嘱咐你。那我就直说了啊，你别介意。有事儿没事儿啊，别总往桌子下跑。人家周政委啊是军区的大干部，你得注意点影响，别给人家惹上什么闲话啊！
4: 是，领导。
5: 哎呀，都忙着呢。
4: 哎，孔大爷。
5: 师傅啊，你回来了，
0: 回来了，啥时候回来？
4: 哎，回来有几年。呀，现在咱这谁掌勺了？
5: 您不在，可不就是我呗。哎呀，
4: 心费挺大呀。
0: 郭师傅，只要您回来，这天还是您掌勺，我还给您打下手。
5: 我呀，还有好几个菜没教你呢，我得好好教教你，是不是？
4: 说的是。
0: 今天晚上见委领导啊，
6: 经理。
5: 哎，老孔，
0: 哎，
6: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啊！那个，我是想问问有没有什么能干的活儿。
0: 老孔啊，不瞒你说，知道你出来之后，我第一个向上面领导请示，让你回来。但是，你是劳教人员，又被开除过，我是实在帮不上忙啊。
6: 我不用干正事的，就有零活杂活我干也行。
0: 论手艺呢，那绝对是没问题。 可是，咱们这儿编制上一个萝卜一个坑，这临时工也一个也没有啊。那咋整啊？这么着，你先回去，以后有合适的，我再和你联系。啊，
4: 今天有重要的活儿，你得好好干啊！
7: 哎，好嘞，好嘞，
8: 放心吧。
7: 回去再看啊！我玩去了啊！你站住！啊？去哪玩？我去。是找小蝶吧？其实这个事儿我早就想跟您说了。 之前不是高考，怕您担心，所以就没敢跟您说。那现在我考上了，我其实我和小蝶我们俩，啊，
8: 小蝶妈走得早，她从小就是一个。

0: 没有安全感的孩子，好好带人家。
1: 谢谢妈。
2: 妈，我向您保证，我绝对不当陈世美。
0: 走吧。
2: 哎，爸爸妈妈。
3: 吃西瓜，肚子也会疼。
4: 嗯，
3: 最后一块
4: 了。彤彤，呀，张姨来了、啊，
3: 你妈没在家呀？
5: 啊，我妈没在，跟弟弟们上街买东西去了。
3: 啊，你在家就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侄子，这就是我跟你说那彤彤。
6: 哦，哎，你好，我叫张学平，今年32岁，是二中的数学老师。
3: 张姨，你这干啥呀？你放心，张姨给你介绍的都是知根知底的人，靠谱啊！你们俩好好聊聊，多了解了解啊！
7: 我抱瑶瑶出去玩会儿，
3: 来来来，你们好好聊聊啊！哎哎呀，你瞧瞧，挺祸害的你啊！
7: 哎，你给讲故事啊，给讲猪八戒吃西瓜的故事。
3: 你帮奶奶翻点小书。
8: 好了哈，
7: 奶奶故事，奶奶故事。
9: 呦呦，老张，你咋来了？找我有事儿啊？屋里坐，屋里坐。
3: 那天我不是跟你说要把我侄子介绍给彤彤吗？我把他带来了，俩人在屋说话呢。啊，看来挺投缘的。
9: 哎呦，你咋不跟我打个招呼呢？我还没跟彤彤讲过这事儿呢。
3: 今天呢，我
10: 之前的
3: 小芳，
11: 你谁呀、啊、你？来我们家干嘛呀？
10: 老五，走走走。
3: 哎哎哎，小芳，别，你发什么疯啊你？你咋对客人呢？怎么回事啊？
9: 啊，孩子这不是要离家了吗？心里闹得慌
3: 啊。那可能我们来的不是时候啊。没事，来来来，我们先回去哈，改天再来。
11: 走，拿走。
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莫名其妙。我们先回去了啊。
10: 不好意思，
9: 有你这么太……哎，你给我站住！我还管不了你了。
5: 妈，你消消气儿啊！他是怕我改嫁，丢下您自己一个人。我劝劝。妈
9: 妈，这孩子，这也轮得着你操心？
5: 小峰，还生气呢？是，张姨这事儿呢，办的的确有点突然。不过人家也是热心肠啊，你这样也太让人下不来台了。
11: 我管他下得来台下不来台。嫂子，我只问你一句，如果还有人给你介绍对象，万一有合适的，你会改嫁吗？
5: 你说什么呢？嫂子哪儿都不去，就在咱家。
11: 真的，你不许改嫁。
5: 你这孩子，妈都说了，这事轮不到你操心。
11: 嫂子，我不是孩子了。
5: 行，你小峰是大人了啊，别生气了。

0: 嫂子，你别难过，我是去上大学，又不是下乡。
1: 对呀，你就放心吧，到了省城以后，爸会派车来接我们的。
2: 嗯，都常给家里写信，家里有嫂子，你们放心。
0: 哎，哥，哎，露露，露露，你跟人现在离得最远了，我们都有个照应，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
3: 放心吧，我是大人了。
1: 哎，你不是特别喜欢这把弹弓吗？送你了，从此。

0: 以后你就是单兵作战了，
1: 不许再惹祸了。
2: 没你出馊主意，我惹啥祸呀？
1: 其实我那个家伙早就放过了。保证。
3: 哎呀呀呀，这大小伙子腻腻歪歪干啥？这不是大好的事儿吗？上大学整那么伤感。来来，姐和你姐夫呀，给你整了点东西。老三，姐现在有钱了，给你换副新眼镜。
2: 谢谢姐。
3: 还是那话啊，
2: 你光读书，别挨欺负。嗯，
4: 挨欺负找姐夫。
3: 皮猴子，
5: 嗯，
3: 衬衫，去省城了，别净捅娄子，给我安分点。
0: 老五不在，我还能捅什么娄子？
1: 捅娄子别找姐夫。
3: 彪子，就属你最虎了。
4: 啊，
6: 上午，那个你姐夫也大出血，
4: 英雄，
1: 拿着，不要他东西。
3: 嘿，别跟他一般见识。
1: 就是，嗯，
7: 拿着吧，姐夫的心意。
3: 你拿你。
1: 好了，可好了，
7: 好了，你们呀都好好的学，学成了给妈长脸。记住，无论你们去哪儿，妈都在家等着你们。
8: 走，上车吧，晚饭路上吃。
0: 嗯，我们走了。
7: 走吧。嗯，
3: 哥俩相互照应啊。小艾，你看着他点儿。哎，
4: 哥，记着啊，哎，找个姐夫。
9: 保重哥。
10: 妈，给妈写信啊。
9: 哎，回去吧，
10: 放心
9: 吧，保重身体。

0: 小峰啊，
1: 哎，
0: 别批了，离入都还远着呢，过来歇会儿，跟妈说说话。
1: 没事，妈，我多批点，省得冬天不够用的。
0: 你们哥几个考得最合妈心意的就是你，妈就想家里面有个带枪的，到了云南给妈好好学啊。
1: 放心吧，妈。
2: 竹子，
0: 哟，老张
2: 孩子都走了。
0: 不是，小峰还没走。
2: 小峰没开学呢。
3: 啊，明天坐火车走。
2: 啊，云南可远着呢，你这坐火车呀，一天一宿都到不了。
0: 这么晚了有事儿啊？又来给我们介绍对象？

0: 我后缺啥少啥，回家来拿啊！哎，
1: 对对对，以后缺什么就跟阿姨说。那个女人不对劲，
2: 怎么了？
3: 他看爸的眼神不太对。
4: 妈妈，我管养人家爸爸什么？
1: 不行，小峰是叔叔。
3: 孩子惹祸的时候，他人在哪儿？家里有事的时候，他人又在哪儿？他容不下你。
5: 我倒是要看看他凭什么容不下你。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
6: 用的安心，
7: 央小满，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
1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6: 17TV10科教及CCTV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笑>
11: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1: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住院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
6: 9.9？
1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这么晚了有事儿啊？又来给我们介绍对象？
1: 还提呢，我算是领教了。
0: 知道你是好心，但得看孩子心意。彤彤现在没这想法。
1: 哎呀，我知道了，也怪我工作积极性太强了，我瞎积极。哎，别说，我侄子啊一眼就相中彤彤了，这不央求着我再来做做工作。
2: 张爷，我嫂子是我家人，这到啥时候都是我家人，这事儿不用你操心了。
3: 哎，小峰，你这孩子你咋又这样呢？怎么跟长辈说话呢？
1: 就我这是好心，这咋急眼了呢？这孩子
0: 他离开家了，心里不得劲儿，你别怪他。
1: 哎呀，不怪他。你别说，你这几个孩子还真是小峰懂事仁义顾家，我估计啊这是要走了，放心不下你们娘几个。也怪我来的不是时候，撞枪口上了。
0: 嗨，别跟他一般见识。
1: 我能跟一个孩子一般见识吗？不能。哎呀，行了，回去了，走了。
0: 走了。
1: 嗯。
4: 报到了啊。好了，往后缺啥少啥回家来拿啊。
5: 对对对，以后缺什么就跟阿姨说。
6: 啊，这位是

0: 这是你刘阿姨，啊，在医院工作，当年在北大荒救过你爸的命。
1: 哎呦，
2: 阿姨好，谢谢阿姨。
3: 客气了，你爸是个操劳爷们儿，你妈妈又不在身边，以后缺什么尽管跟阿姨说。你们年轻，专业不错，前程似锦，你爸爸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可没这种机会。你们这一代呀，算是赶上好时候了。我的话说多了。
4: 你们吃饭，吃饭。来来来来，吃饭。哎啊！谁呀？嫂子是我，小峰。
3: 小峰啊，没睡呢，有啥事进来说。
4: 嫂子，能出来一下吗？有话跟你讲。
5: 二哥，嗯，你发现了吗？
6: 发现什么？
5: 那个女人不对劲。
6: 怎么了？
5: 她看爸的眼神儿不太对，
6: 好像是有点别扭哈。

0: 我心里最放心不下的人是你。
1: 我？你这话可不能乱说啊！
0: 我不是乱说，我不是孩子了。这件事情在我心里煎熬了很久，妈、哥哥、姐姐还有你，你们可能都不清楚，但我心里怎么想的，我最清楚。我想，
1: 小凤，我是你嫂子。回家吧，爸爸妈该着急了。
0: 你听我把话说完，你听我把话说完。从前咱们在一个家里，我每天都能看到你，有些事情我想不明白，也不敢去想。现在我就要走了，我会离你们很远。我一想到每天都见不到你，我一下全想明白了。我离不开你，我想一辈子和你在一起。
1: 你别说了。给我听好了，我心里装着的人是你大哥，你的亲大哥。我这辈子心里再也装不下任何人了。

0: 我不是乱说，我不是孩子了。这件事情在我心里煎熬了很久，妈、哥哥、姐姐还有你，你们可能都不清楚，但我心里怎么想的，我最清楚。
1: 你给我听好了，我是你嫂子，我心里装着的人是你大哥，你的亲大哥。我这辈子心里再也装不下任何人了。

妈您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会您谢谢。

0: 走吧。
1: 哎，你车票看一下。行，上去吧。
2: 妈妈，我会养我家爸爸行吗？
3: 不行，小峰是叔叔。

小杨啊，小峰今天也走了，他走得远，得坐两天的火车才能到学校。小峰从小没出过远门，妈倒是不担心他的身体，他从小就皮实，人也机灵，能照顾好自己。妈担心的是，怎么跟你说呢？这一晃啊，你这最小的弟弟都长大成人了，长大成人喽，有些心思妈都琢磨不透了。实话跟你说了吧，小峰喜欢彤彤，这是妈做梦都没想到的。妈现在不敢说，不敢管，也不敢问。妈已经耽搁了你，妈害怕再耽搁了小峰。大儿子，你告诉妈，妈应该咋办呢？这彤彤的下半辈子该咋办呢？月如，你给我托个梦呗，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0: 东西。
1: 萌姐。
2: 哦，小蝶来了。
1: 嗯。
2: 咋了？
1: 我爸让我来找你开点药。
2: 江叔咋了？
1: 他说他浑身哪哪都不舒坦，让我来开药。但具体开什么药吧，他也没告诉我。
2: 哪儿哪儿都不舒坦，那这开啥药啊？药可不能乱开，得对症下药。
1: 我觉得他就是憋屈的。他副局长被撤职了，现在安排他到急救厂的派出所当个副所长。唉，这还没上任呢，天天在家闹情绪，躺在炕上翻来覆去打滚，哼哼唧唧的。
2: 他副局长为啥被撤职了呀？
1: 说是要提拔年轻干部，像他这样又老又糊涂还背着处分的，只能像垃圾一样被扫出去。
2: 那江叔得的是心病，这心病还得新药医。
0: 我也有心病，我的心病就是怕周小小。

0: 上喜欢别人了。红姐，你有心病吗？
1: 这要说心病，谁没有呢？
2: 是不是看我俩的？
3: 那是，听我的对了吧？你刚才这头一趟，这回头率，
4: 像不像那个电影明星
3: 王小棠？
4: 王新刚？
3: 哎
4: 哎，
3: 我跟你说，就咱俩这头一趟，那到时候那生意做的得翻番儿，
4: 不会给人吓着吧？
3: 去你的，走下馆子去。
4: 去哪儿啊？
3: 周氏饭馆，不要钱。
4: 那多不好意思。
5: 这是我的简历。
0: 看果园，活倒是不累，不过得熬夜，能行吗？
5: 啊，行啊，我呀岁数大了，较少，熬夜肯定没问题。
0: 一个月20，包吃包住，可以吗？
5: 行行行，只要有活干就行。
0: 行，那这样，你把这个表先填一下。
5: 可以。是在这儿填啊？
0: 不好意思，稍等一下。
5: 嗯。你胆子这么大，没看到简历啊？刑满释放人。
0: 看人挺老实的，应该没事。
5: 私藏枪支呀，那是一般人能干出来的事儿。最近滨河县发生了好几起持枪杀人的案子。你看我这么填可以吧？
0: 那个，要不你再到其他地方看看？我们这儿其实人手也不是很缺。
5: 啊，不，那个，我时间没问题，就是那个。要不工资再降点也行。

0: 兄弟，
1: 她真是后勤部副政委的闺女，
0: 要不让她进去，小心她将来给你告状。我老婆我太了解了，小心眼，就喜欢给别人穿小鞋是吧？啊，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啊。说句话呀，木头啊！
2: 你跟他说什么说呀？磨磨唧唧的，你打个电话问问。
3: 喂。
2: 哎，我这不都打电话了吗？还不让我进啊？
3: 那不行，我没有确认，收到必须亲自过。
2: 确认什么确认？你，哎呀，你还要动手啊，大爹？你，我繁忙，你现在要打我？
4: 这什么大拉辈儿？你们这是？这还整一脑袋花呢？
5: 村长，
6: 你做对对啊！你看这个样打扮的就像二道贩子，你要轻易让他们进去，我就让你脱军装。
5: 是。
6: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别在这儿吵吵把火了，进屋说。
0: 哎，
2: 爸爸，你等会儿。
0: 挺好看的吧？是吧？
7: 馒头，馒头，
8: 妈
7: 回来了
8: 啊。
7: 把羊肉放下，先别洗手，去招呼你孔大爷过来吃饭，马上就做好了。
8: 是啊，孔大爷一个人还不知道怎么对付呢，我现在就去。
7: 哎，
9: 来，瑶瑶，
7: 瑶瑶，跟奶奶玩啊。

0: 王东来了。
1: 啊，别坐了，我妈让您上我们家吃去。
2: 哎呀，不用，我这对付一口就行啊。
3: 那哪行呢？我妈心里会过意不去的。
0: 就下午就吃了，
1: 上我们家吃去。您别客气了，走吧，走吧，走。妈，孔大爷来了。
4: 哎，孔大爷，快进来吧。
5: 孔大哥来了。
1: 您这手怎么了，妈？
5: 没事，刚才。

0: 上有点子给崩了。
1: 哟，你这烫伤可不能沾水啊，该化脓感染了。那个，我这有欢子油擦上，这个治烫伤最好使了。
2: 哎，你这还随身带着？哎呀，
1: 我们厨师啊，总得用这东西。啊，
3: 妈，您和孔大爷歇着，饭我来做啊。
1: 嗯，那要不你俩歇着，我做吧。
2: 哦，不用了不用了，还是彤彤做吧。
3: 不用了，不麻烦你了，
2: 你歇着吧，
3: 您歇着啊。
1: 我这也好长时间没炒菜了，你就让我过过瘾，你俩歇着啊。
2: 哎呦，这辛苦了，
1: 没事没事没事。
4: 你说你们啊，放着好好的班不上，非要干这个，干这玩意儿是正道吗？啊，闺女，老爸可告诉你，咱们周家革命家庭，你不能给老爸捅出娄子来啊，丢不起那个脸。
5: 哎呀，不会给您丢脸的，我知道您金面丢不起。
4: 嗯，
5: 嗯，有个事儿，您必须得帮闺女。
4: 你说，
5: 我公公江振海，帮一把呗。
6: 他爸呀？咋的啦？我一句都听不见呢。
3: 哎呀呀呀呀呀，好好说。
7: 能不能麻烦您跟鹤山县领导打个招呼？我爸最近日子过得不大好。
3: 哦，
4: 这是让爸走后门啊？
5: 怎么是让您走后门呢？那您和现在江叔的关系是亲家，您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没活路啊？
8: 再说了，我不是外人，我是您闺女。
4: 好了，先吃饭吧，一会儿都凉了。
1: 爸，今天我来陪你喝两杯。啊，来，爸，你这副政委到底是个什么级别呀？啊，你这小洋楼，我一进来我还以为火车站呢，太气派了。爸，有您在，活得可有面子了。我先敬你一杯，
5: 干干干了，干了。
9: 老周。
1: 哎呦，
9: 家里人来了
1: 啊！来来来，坐吧坐吧。
9: 你是小柳吧？
5: 你谁啊？你咋认我呢？
9: 听你爸说的呗。竹子他们来了？
4: 没有，这不就是闺女和那个，他们俩顺便来看看我。
5: 哎，我们可不是顺便啊，我们是主要来看您。
10: 顺便办点事儿。
1: 对啊。
9: 加压药，按时吃啊！
1: 哎，
9: 少喝点酒，走了。
1: 哎，你看，一起吃吧。
9: 不吃了
1: 啊，
9: 陪孩子。
1: 好好，谢谢啊。
9: 少喝点
1: 啊。哎呀，
4: 这也得吃药啊。
5: 爸
4: 啊，
5: 谁呀？
4: 啊，我们军区医院的刘院长。
5: 我咋这么关心您呢？还降压药，还不让喝酒。我可跟您说啊，我妈不在，您别再省城这乱搞男女关系。
4: 你这怎么跟你爸说话呢？啊，啥叫乱搞男女关系？我们是纯洁的战友关系。
5: 我知道您肯定是刚正不阿呀，那我不是怕他是不纯洁吗？我跟您说啊，您注意点，到时候我妈来了撞个正着。
4: 嘿。我还盼着你妈来呢，你妈现在来才好呢。她跟我犯倔呀，说啥也不来呀。
5: 哎呀，您就别跟她拧着呗。您又不是不知道她那脾气，性子直，但是她是顺毛驴。爸，
4: 嗯，
5: 我跟您出个主意啊，这女人呢得哄，哄哄她，她保证跟您回家。
4: 听我闺女的，我今天。试试啊！
0: 孔大哥，以后啊，你一个人干脆就甭起锅，上这儿来吃。你要愿意做，就你做。
1: 我呀，

0: 帮你做戏，但你天天让我跟你这儿白吃白喝，还不如杀了我呢。哎呀，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了啊。我出去看看啊。
1: 你
2: 们先回去，我先看看。
1: 妈，最近县里在抓一个抢劫团伙，还没有抓到。
0: 啊，竹子，你们呢？都回屋睡去吧。我呀，就在外面给你们打惊了。
3: 那咋能行呢？哎呀，依我看没那么邪乎，最多也就是几个小毛贼而已。
1: 妈，要不让孔大爷住这儿吧，也好壮个胆。
3: 哎，对呀，孔大哥，要不你住这儿吧，反正儿子们的屋都空着呢，什么都有，比你那个小破屋强多了。
0: 啊，行。竹子，不行，这万一要让街坊邻居知道了，该说闲话了。
3: 谁说闲话？你想的还挺多的。彤彤，去帮你孔大爷把屋子收拾出来。
1: 哎，
0: 哎，竹子，这能行吗？
3: 这有啥不行的？就当你帮我们两个打惊了。
0: 啊，行，反正过几天安全了，我就马上搬回去啊。那你们都回屋，我收拾收拾啊。
4: 小芳，我先回去了。

好吗？妈跟瑶瑶都好吧？这是我写给你的第一封信，往后我会经常给你写信的。我知道你一直当我是个孩子，可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现在每天都在训练，我黑了，瘦了，但也更强壮了。我想念你们，真的很想家。别怪我没出息，我就是忍不住想你们。童姐，大哥牺牲之后，我就决定了，这辈子我要照顾你跟瑶瑶。这不是别的，这是我的责任。情感的火花在我心头燃烧着，你别想扑灭它，我求你了，你对我别那么残忍。对我来说，你是我要用一生一世爱慕的人。童姐，无论如何你得等着我，等我毕业，等我回来。

0: 妈，写信呢？啊，给小峰回封信，让他别惦记家里，好好学习。哦，妈来跟你商量个事儿。那天呀，这个张主任冒冒失失的，把他侄子带过来，妈知道这个人肯定不合适你。啊，不过这件事情要是提醒了妈。
1: 兴许好好找找，就能找到合适的。所以妈今天来问问你，想不想再往前走一步？
0: 妈，您要是觉得瑶瑶如果让您去不了省城，我们就搬出去住。这孩子怎么跟妈说话呢？妈是不忍心你一个人。
1: 我心里有小杨哥，装不下别人。往后您别再说让我走不走一步这事儿了。彤彤，你看妈这辈子活的，亏欠你，亏欠小杨。

0: 所以妈总想着能够往回找补找补。
1: 妈，你怎么又来了？您谁的都不欠，我们都是您的儿女。这个世界上哪有父母亏欠儿女的呢？
0: 现在他们都出去了，都有了自己的前程，就是苦了你了。你爸又没有下落，也不能平反，你妈又走得早，所以妈总想着给你能找个出路。
1: 妈，我有了瑶瑶，我这辈子就什么都不想了，我就想着替小杨哥在您身边尽孝，照顾您一辈子。
0: 不说了，不说了，妈以后再也不说了。哎，这是小峰的来信是吗？
1: 啊，就是关心您的身体，说想瑶瑶了。
0: 他就没问问你？
1: 嗯，没有。
0: 这个没良心的，都白疼他了。平时要不是你拉着他呀，专科学校也考不上。好了，妈不打搅你了，你早点休息啊。

0: 老首长，真不好意思啊，耽误您这么长时间。
1: 没关系，你们把这个方案的细节落实好，我就放心了。
0: 哎，都这么晚了，要不您就住这得了，咱们招待所条件还可以。
1: 不了不了，我还是回家啊，家里还有些事情。好，你们忙吧啊。

0: 呀，竹竹子，
1: 你这是上哪儿去啊？
0: 竹子，你这耳朵可真挺好使的。我寻思啊，今天晚上先搬回去住，明天再过来告诉你。这段时间这不也都消停了吗？我听说呀，那公安局把那团伙也都抓着了。我在这住这么长时间了，这再住下去，邻居们肯定会有闲话的。
1: 哎呀，你就甭听那些嚼舌根子的话。你看你现在又没有亲人，你那个屋子几年都没住过人了，你就先在我这儿住着，当我这儿是你的家，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哪儿也甭去。
0: 不行不行，我还得回去。
1: 你要是走的话，我竹子可就不认你这个大哥了。
0: 竹子，这老周要是回来了，看我在这住，他心里肯定不舒服，这不是往他眼睛里插棒槌吗？你咱将心比心，就是换了我这老周，他也容不下家里有另一个男人。
1: 哎呀，你怎么想的那么多呢？你是你，他是他，你甭管，这个家我说了算。孩子们都是你的亲儿子，谁不孝顺你都不行。
0: 可是老周他……
1: 周青怎么了？孩子惹祸的时候他人在哪儿？家里有事的时候他人又在哪儿？他容不下你，我倒是要看看他凭什么容不下你。你要是走了，我竹子真的不认你了。
0: 哎，竹子。

大哥，你就把我当成亲妹子，我要给你养老。就算我跟周青走到你前面，还有孩子们呢，孩子们都得给你养老。

0: 竹子，我听你的，以后我就是你亲大哥，我不走了。
1: 哎呀，这就对了，你早该这么想了。我跟彤彤都商量好了，要帮你好好的调理调理身体。
0: 那个时间不早了，你跟孩子也该睡了，那我回屋了啊。
1: 早点休息啊，别瞎想啊，什么也甭想。
0: 周政委回来了。你们俩聊啊，我回了。
1: 哎哎，孔大哥，你回屋歇着啊。你咋回来了？
2: 咋的？回来的不是时候啊。

0: 你到底准备啥时候跟我去省城啊？
1: 你咋的？给我下最后通牒来了？咱们今天心平气和的好好说话，行不行？
0: 不知道是谁，从一进门就拉着张吕脸。我回来这么长时间，也没顾得上家里的事儿，复婚的手续也没办，你埋怨我。你看，我跟齐司令请了假，工作上的事儿我先放一放。 咱明天就去省城搬家复婚。复婚跟去省城有啥关系啊？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啊。要复婚，就明明白白、名副其实的像两口子一样住在一块儿。要不就咋的？要不就说，要不就拉倒。
1: 你好，这话你都说得出来。 行，拉倒就拉倒。你以为我愿意跟你过？下半辈子，我跟谁过都比跟你过强。
0: 跟谁过都比跟我过强？
1: 对。

柱子，你说的对，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更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这些年，我没让你过上啥好日子。

享享福。过几天舒坦的日子吧。你看吧，这婚是复是不复，是在鹤山还是去省城，你自己拿主意吧。嗯，

0: 听竹子说，这几年在监狱，身子骨也弄坏了，咋样现在？没啥事儿，还行。哎，你说我们这个家啊，这些年多灾多难的，要不是你照应着，这个家。
1: 可能早就完了。我谢谢你。不用谢，我呀就是看竹子一个女人带这么些孩子，真是不容易啊。嗯，
0: 她毕竟是个女人，所以以后。
1: 这个你放心，竹子不也说了吗？往后让我那几个孩子给你养老。我身子骨还行，你放心，这家呀我能帮着照应。啊，行了，那我就走了。
2: 哎，周政委，你这好不容易回来一次，怎么也得住一宿啊？
0: 不了，我部队上还有事儿。
2: 那这个家交给我，你就放心啊。

0: 想啥呢？没想啥，心慌。
1: 您是不是又惦记我爸呢？您和我爸吵架又不是一回两回了，
0: 有啥过不去的？
1: 瞎说，好像你妈我拿吵架当饭吃似的，我没那么霸道。
0: 哎呀，妈，我不是说您霸道。

0: 阿诺，我没拿你当外人。他总算遇到投脾气的了。
1: 我爸这么着急喊我俩干啥呀？我这下午还有课呢。
2: 好事到了就知道。
3: 谁要跟你爸爸说？
2: 你不要我妈了。
4: 我爸跟刘盼松那个狐狸精结婚了。
5: 你别瞎说啊！
4: 中午刚办的婚宴，结婚照都挂墙上了。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每天按摩一刻钟，
10: 颈肩腰腿好轻松。
7: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

0: 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培补肺丸，
6: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家住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朱路科镇刘帐子村的村民赵玉书近日向栏目组发来求助信息，他说住在他隔壁的林立军故意损坏了他的鸡舍栅栏。
5: 多溜舍的，你说多缺德呀，给我鸡舍砸的，你说这吓跑好几只鸡。
4: 林立军的这一行为导致已被买家预定的五只成鸡全部走失。
5: 你说这算上我喂养的那些个本钱了，就得2000多，我都预定出去了，陪人家预定那个钱，你说连我自己都养不活了。
4: 赵玉书多次上门与林立军理论，对方却置之不理。
5: 照顾他也不讲理，他死不承认呢。
4: 无奈之下，赵玉书只好向栏目组求助，希望我们能帮帮他。根据求助信息，编导来到了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朱路科镇刘帐子村，找到了赵玉书。
6: 来吧。
7: 哎，您好，
5: 屋里来。
7: 哎，我是山北乡村栏目组
5: 啊。
4: 赵玉书今年63岁，老伴去世多年，儿女成家立业后常年在外，他独自一人在老家生活。
8: 那你平时生活收入来源都有什么？
5: 养养鸡，种点玉米，有几亩地，又自己包点，又不种点。
8: 一年大概收入能有多少钱？
5: 不，6000块钱。
4: 为了增加收入，赵玉书从2024年年初开始在自家院子养鸡，现在一共有40多只。赵玉书气愤地表示，他一个老太太这么少的

0: 他们家收入竟也能惹得别人红了眼。我那天是租了颗鸡，我走前吧，我给完了，我都查一遍。等我回来看这个鸡舍那塌了，
1: 那天鸡舍在那个地方，后期我又给他绑了，
2: 哦，
1: 又给他修。

0: 邻居林丽君故意为之。
1: 丢五只鸡大概能多少钱？
2: 丢连喂它连从买喂它连上2000左右吧。
1: 哎呀，
2: 我都预定出去了，
1: 还有定金
2: 啊？还得加上定金。
1: 你咋知道是那个林丽君拿走的？
2: 我那天去上孙他家门口一过，我看他家那个鸡毛就跟我家那一模一样。
1: 哦，那你没去找他问？
2: 我找他问了，他也不讲理的，他就死活不承认呢。
0: 由于鸡被偷，不仅连本钱都收不回来，再加上赔偿预定客户违约金，合计损失约为2000元。这让赵玉书往后的生活费和鸡饲料费都没有了着落。走投无路之下，赵玉书将林丽君告上了法院。受理本案的是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人民法院诸路科人民法庭法官胡汉志。接到案情后，胡法官立即前往赵玉书家了解情况。
3: 你好，我们是建平法院的法官，处理你那个民事纠纷来了。这是你家鸡舍是吧？这鸡舍边上有监控吗？
2: 没有。
0: 胡法官认为，根据赵玉书的描述和证据条件，无法直接认定鸡舍被破坏一事是林丽君所为。随后，法官前往隔壁林丽君家进行询问。
3: 哪有人吗？是林丽君家吧？
4: 啊，对对对，来上屋来。
3: 哎，你好，你好，
4: 啊，法官，
3: 哎，我是建平法院的。
4: 啊，你好，上屋。
3: 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4: 我40啊。
3: 40啊。
4: 啊。
3: 你干什么工作啊？
4: 原来个在那个城里上班来着，然后也没啥发现啥好的路子，然后就回家种大棚了。媳妇和孩子在城里呢，我有时候来回跑。现在柿子这不快要过年了，用着走一车，
3: 确实挺不容易。但是不容易归不容易，咱也不能起歪心思。你看看那个赵玉树那个鸡，是怎么回事
4: 啊？那这小鸡跑我自个儿跑过来的，我没动它。上我这来的时候，狗小狗还撵它呢，我怕小狗给掐死啊，我就给抓住了。
3: 那扎了那不被破坏的话，它那鸡能自己跑你院子来吗？
0: 面对质问，林丽君竟然直接承认了自己破坏鸡栅栏的事实。
4: 那个栅栏，那他站在我家这一地了。之前我也都没那个啥，没有跟他说来着，他也自个也没整，然后就啥了。
3: 你就给拆了。
0: 在与林丽君交谈中，法官又调查出两家竟还有宅基地纠纷，于是法官联系了当地村委会工作人员前来现场勘测。
5: 哎呀，两家已经来过两趟了，那个啥，我给我们把这
6: 量一下，他的面积是不是占那个林丽君他家面积？
5: 量老赵他家的
6: 鸡舍
5: 啊。
0: 胡法官和村委会工作人员经过对两家实际建筑使用面积的勘测对比，证实赵玉书搭建的鸡舍确实占用了林丽君家约8平方米的宅基地。
5: 那个你家这要实际面积，你确实占你林丽君家面积的。
6: 但是刚才我注意到你那宅基地正上的那个啥名字，那是咋是林长贺呢？
4: 那个是我父亲啊，那我父亲去世了，现在就是我的了。我有继承权。
6: 那咱一套马一套河的，他这个基地损失你也应该赔啊。
4: 那他要把宅地还我，我就赔。
2: 我不能拆，说啥我都不能拆。
4: 那你侵害我权益了。
0: 胡法官对赵玉书身为过错方却坚决不肯拆掉鸡舍的态度感到疑惑，于是将赵玉书带回屋内进行劝解。可没想到，赵玉书当即表示，林丽君的房子是他姐姐赵良娣的，林丽君压根没有权利控诉他。
2: 老林是我姐夫，那个林丽君是我姐的儿子。
3: 你姐是那个林丽君的亲生母亲。
2: 对，这怎么说，她给她生儿子，这房子也是我姐的。法官你别不信，我姐就在这影子。
0: 让胡法官意外的是，赵玉书的亲姐姐竟然是林丽君的亲生母亲，也就是说本案的双方当事人是实打实的亲戚关系。
2: 我姐这一辈子也不容易啊，她跟老林过了14年，给她生两个儿子。
0: 赵玉书告诉胡法官，姐姐有两个儿子，分别是大儿子林立民和小儿子林立军。离婚后，姐姐让两个孩子留在了林家后，便独自外出打工，一走就是30年。
3: 他们为啥离婚你知道吗？
2: 我也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
3: 那你姐啥时候回来的？
2: 她前2年回来的。
0: 赵玉书说，姐姐回乡时身体不好，行动不便，还坚持要独自租房居住。如今寒冬腊月，连下炕生火烧柴的力气都没有。
1: 爷，
7: 哎，
1: 我把火烧给你，
7: 快来快来。
3: 爷，挺好吧？
7: 哎，还中。哎，我这腿都动得不了。
3: 哎，你别动。
0: 胡法官观察到赵良娣的身体十分瘦弱，

0: 气色也很不好。赵良娣无奈地表示，随着自己年纪越来越大，身体状况也愈发糟糕，不仅听觉下降，还腿疼难耐，行动不便，根本无法下地干农活，
1: 一天不如一天，拨了个也疼，脑瓜也迷糊，就靠国家给那100多块钱。
2: 大爷，看你这种经济情况也确实挺不容易的，那你为什么不向你的那个儿子求助呢？
1: 怕给他增加负担，我要知道这样这种情况，我可不如不回来了。说啥呀这是。
0: 胡法官认为赵良娣回乡的消息林立军不可能不知道，并且以赵良娣如今的经济条件根本无法独自生活，那么作为儿子的林立军为什么如此冷漠，对母亲不闻不问呢？
3: 我妈从小就走了，8岁那年她就走了，她不管我了，现在动弹不了了，回来找我来了，就是亲妈她也不亲了，特别是我这个继母，那比亲妈都亲，那你说继母是躁动大，你说她回来让我赡养的。
0: 林立军告诉胡法官，母亲离婚后一走了之，反倒是继母刘晓庆含辛茹苦将他们兄弟俩养育成人，哪怕是后来父亲去世，继母都没有抛下他们。
3: 白天种地，晚上还得纳鞋底子吧，还得绑锤肉啥的，还得干点零活，还得贴补家用。那你说真不容易啊，就是一点都不像后妈，比亲妈都亲。
2: 通过林立军的话语，我感觉到他对赵良娣的赡养问题很是抗拒，要想找到切入口，我们还是要先了解了解赵良娣的大儿子林立民的情况。
4: 妈，来人了，这是法院那个法官。
0: 来到林立民家，胡法官意外地见到了刘晓庆。原来刘晓庆一直住在这儿，由林立民照顾晚年生活。
2: 林立民啊，听说赵良娣回来了，这个事你哥俩知道吧？你兄弟那个谁林立军跟你提过吗？
4: 没有，立军没跟我说过吗？跟你说过吗？
5: 没说过。
4: 没有，不知道。
0: 得知赵良娣回乡，林立民和刘晓庆颇感意外。至于林立军与赵玉书因房子起争执这件事儿，他们表示并不知情。
4: 这个房子我妈从小跟我们一起拉扯大，没有再嫁，然后呢也没有儿女，所以说这个房子应该给我妈。
2: 林立军，你修缮房屋了，在房里居住都得到你妈同意了是吧？
4: 对。
2: 赵良娣想要这个房子，那你们啥意见？
4: 从小没养我们，直接就走了，然后他现在他老子岁数大了，他回来再给我们争进房子，我们肯定不能同意。
0: 林立民和林立军的态度如出一辙，两人都认为赵良娣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而这处房产是属于父亲和继母的。于是胡法官又转而询问刘晓庆的想法。
6: 我咋想，你说我都60多岁人了，孩子们以后呢咋办是他们自己，就说我也只能是劝劝他们。那个房子吧，赵良娣如果真就没有地方去住行，孩子们愿意，他也可以回来住，我也就是说他回来住了我也没有意见。当初和老林再婚的时候还是他妹妹赵玉书给我介绍的。
2: 赵玉书是林立民兄弟俩的亲姨，对两个外甥好，我们可以理解，连带着对他的继母刘晓庆都这么上心，足见那个赵玉树为人很周到。
1: 所以说我对那个刘晓庆好吧，我是因为他是他们伯俩外甥的继母，他能对我俩外甥好点，他这个人挺好，人品挺善良，挺好的。
0: 赵玉书十分感激刘晓庆多年的付出，但他认为林立民兄弟俩在孝顺继母的同时，不该对亲生母亲不管不顾。
1: 他这个腿吧现在也动弹不了了，他这个生活也有点什么了，他这个房子我是啥意思呢，是应该这房子归我姐，他对孩子就是再不啥的，这个他这孩子是他亲生的。
2: 从人之常情的角度看，林立民兄弟俩对赵良娣的态度我们可以理解，那么这30多年赵良娣为什么没回家看看，难道他不想自己的亲生儿子吗？
1: 自己身上掉下的肉谁不惦记着呀，我就心想这老林他做饭他也做不好，怕俩孩子饿着吃不饱，我这就给他又找个后妈。
0: 听了赵良娣的话，胡法官才明白，原来是赵良娣担心前夫照顾不好两个孩子，这才想方设法促成了刘晓庆和林立民兄弟俩的母子缘分。
1: 我也打听村里人了，说这后老婆对这俩孩子挺好的，就像亲生的似的，我也就放心了。
2: 那你回来就是说你不让孩子们知道，你不见面也不代表你不给孩子添负担了。那你看你妹妹特别乖。

0: 开心你，然后跟你儿子，立就是争的不可开交，不也就是为了让你的晚年生活有个保障吗？
1: 见赵良娣坚持不愿意和林立民兄弟俩见面，胡法官没有再劝说，而是再次找到林立军，希望林立军能够打开心结。
0: 你母亲呢，也不是非常强烈的想让你们赡养，只是我们法官呢觉得。你母亲嘛，这个漂泊在外边得打工30多年，也挺不容易的，是吧？老人家身体也不太好，你正是需要你们家人照顾的时候
2: 我这考虑考虑，就是现在我有点为难。
1: 林立军的态度让胡法官不解。林立民虽有微词，但并未完全否认赵良娣的付出。刘晓庆也愿意接纳赵良娣，为什么只有林立军如此执拗呢？
3: 上我大棚看看来。
1: 林立军带着胡法官来到了村外不远处的一个农产品种植大棚基地。他告诉胡法官，这里就是自己投入全部积蓄创业的项目，前几年因为经营不善差点倾家荡产，最近一年刚有起色。
2: 我投了10几万呢，把积蓄都投进去了，我城里房子抵押着呢。现在这房子就是如果说经营不好啊，就是赔钱或啥的，他都给收回了。
0: 那就是说你们那些老房子不能让给你母亲吗？
2: 那让给我母亲，那我咋住呢？我住那儿呢，是不？他你说30来年没管我，然后现在回来了，就跟我要房子。
0: 林立军现在的情况的确是比较艰难，如果我们这时候选择判决，就会使林立民兄弟俩与赵良娣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也有可能会使赵良娣和赵玉书之间有可能产生嫌隙，所以我们决定还是先稳住赵玉树。虽然我跟他聊吧，我也感觉到他也挺纠结的，但是他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
4: 我也心疼我外甥，不过吧，你说我姐更不容易，从小吧在家里他是老大，我是老二，我还有个弟弟，活吧都我姐抢着干了，你说我能不管吗？
1: 据赵玉书所说，他和赵良娣还有个弟弟叫赵世臣，因为父母重男轻女，去世后便将遗产全部留给了弟弟。可如今无论是赵世臣还是林立民兄弟俩都不管姐姐，如果自己也坐视不理，那姐姐这一生实在是太凄苦了。
0: 赵玉树现在已经60多岁了，本来这个年纪的人已经开始颐养天年了，他还要照顾瘫痪在床的姐姐。从接到案子到现在，虽然赵玉树句句提钱，但是句句都有情，他要钱要房子，只是为了让姐姐晚年生活的能够更幸福些。
1: 赵玉书认为赵家遗产全部留给弟弟并不合理，若能将父母的遗产合理分配，为自己和赵良娣争取应得的份额，或许有助于缓解赵良娣晚年的生活困境。
0: 哦，我给你打过电话啊，今天来我就给你了解了解你和你姐的情况。
3: 我姐情况，我姐这已经离家30多年了，我也没点过，就说她什么情况呀？
0: 那我听那个赵玉树说，然后你父母去世的时候有遗产，然后没分配是咋回事？
3: 那就是房子当时卖了40000多。
1: 赵世臣告诉胡法官，当初父母相继生病，都是自己借钱给父母医治的，为此家里也欠下了许多外债。而父母留下的老房子在二老去世后，他便卖了40000元用于还债。同时赵世臣还认为赵良娣和赵玉书当初没有照顾父母，也从未给过赡养费，自然没有资格继承父母的遗产。面对林立民兄弟俩和赵世臣的冷漠，赵玉书很是无奈。
4: 他每天也都在想着家里，每天都往家寄这些信，他每天都得问嘛，问写信，有给刘二庆写的，给我写的，家里还有没拿来的？你说他写这些，你看看。
0: 我看看这个信的内容，涉及个人隐私，我看看行吗？
4: 也行。你说吧，其实我不想闹成这样也。你说我要是养点鸡吧，就是平常那个我姐那个生活我能负担。你说现在生病让他上医院，他也不去，他老也不去医院看病，也不啥，我心里特别难受嘛。
1: 赵玉书表示，这些信都是赵良娣在外打工时寄给他的。胡法官翻阅着手中的信件，看到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母爱与牵挂，愈发动容。
0: 说白了，这个案子就是赵玉书觉得是养活那个赵良娣经济困难，但是我们还得理清思路，尽量多找一些办法分担一下赵玉书的压力。
1: 经过调查， 胡法官认为赵玉书、赵良娣

0: 与林立民兄弟俩的问题牵扯当事人及其关系较多，而赵家三姐弟历史遗留的赡养与遗产分配问题相对较小，可以先从赵家三姐弟这边展开调解。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3: 大姨，我跟你说，这个土地呢，它不属遗产，不能继承，但是那个老房子，你和你姐肯定有份儿。不过呢，你也知道，就是你弟弟呢，他对老人尽的赡养义务比较多，而你和你姐你相对尽的义务就少一些，所以在分配份额的时候呢，可能受到一定影响。
4: 你看这么行吧，法官，我你就看着我姐身体这些年不好的面上，给我那份不要了，给她行吧。
0: 再次找到赵世臣，胡法官不仅转告了赵玉书主动退让遗产份额的态度，还向赵世臣展示了赵良娣近况的照片。
5: 哎，这我姐啊，
3: 你姐的近况。
5: 哎，我姐都也没必要大多少，都已经老成这样了，这身体不好啊。
3: 嗯，现在瘫躺在床下不来地了都。
0: 看到照片中憔悴的姐姐，赵世臣很是惊讶。在胡法官的努力劝说下，赵世臣终于同意重新分配父母遗产。
5: 看状况也没法，琢磨着吧，要不然你看看，咱们适当给他解解，这没事。看这样，我也就脸也挺心酸的。
0: 看到赵世臣的态度有所转变，胡法官立即促成了赵家三姐弟见面。
6: 大姨，你兄弟来看你来了。
5: 哎呀，姐的呀！
7: 哎呀，
5: 看我姐！哎呀，
7: 这是老弟吗？
4: 是姐。
5: 我不你弟弟吗？
4: 是世臣，
7: 这咋
4: 当老弟世臣？
5: 哎呀，姐都受这样了。
0: 三十年未见的姐弟三人重聚，彼此脸上都多了岁月的痕迹。见三人氛围融洽，胡法官适时提及了赵家遗产的分配问题。
6: 今天你们那个姐仨也全了，咱们商量商量那个老头老太太留那个遗产。
4: 姐，我这份不要了，给你了。
5: 反正这么着，我看我姐这家反正家付出，反正这付出反正也挺多，也不容易。我那份儿我也少要，我少要了，多给我姐点。
0: 看到赵玉书和赵世臣都纷纷在遗产份额上让步，胡法官很欣慰。
6: 那你们这么说，我也挺欣慰的，那就好办了，是吧？这么着。那你们俩就是二姨添凑，那就40000块钱，
7: 嗯嗯，
6: 一人2万。
5: 我这回来，我看你都这么说了，我店不在外面还行，我这多少的，我先给你拿钱，你先去买点东西。
7: 你惦着姐？
5: 姐，拿着啊。
0: 最终，赵玉书放弃遗产继承，赵世臣承诺在父母遗产中拿出20000元给赵良娣。然而，这些钱并不足以完全解决赵良娣的晚年生活困难，可赵良娣仍旧不想和两个儿子见面。
4: 我在这照顾你这些年呢，我觉得你要走那天吧，我心都难受。你说这俩孩子不也是这么想吗？
6: 其实我感觉真正的拖累不是经济上的，我觉得是心点儿，是吧？你如果说你老年生活过得不好，万一哪天有个三长两短的，你儿子后悔都来不及，是吧？
0: 在众人的劝说下，赵良娣终于愿意积极解决问题。可是要想促成赵良娣母子见面，还要打开林立民兄弟俩的心结。
3: 这时候如果把他们凑在一起，效果也不会太好。咱们还是采用背对背的方法，等他们心里的疙瘩解开了，咱们再找个合适的机会，让他们坐在一起，好好的聊一聊。
0: 为保全母子情，胡法官决定先从刘晓庆入手，争取刘晓庆能帮助劝说林立民兄弟俩。
3: 今天找你来呢，主要是想聊聊那个赵良娣的事儿。
8: 嗯，
3: 你们这离得也近。
8: 嗯，
3: 你也知道他现在处境挺难的。毕竟你那个从法律上来说呢，立民和立军他哥俩呢，对他有赡养义务。
8: 我也明白你说的啥意思。我这两个儿子吧，虽然不是我亲生的，但是他就和亲生的一样。赵良娣他不容易，我也知道。我也不想让孩子们以后有啥遗憾。
3: 嗯。
0: 看到刘晓庆通情达理的态度，胡法官十分感激，同时也增加了调解的信心。
8: 当时就是你妈妈留下那个地，确实给咱们家帮了很大的忙。你父亲走了以后，你妈经常往回寄钱，供你俩读书了、上学啥的。所以呢，你们也是人为人父亲了，就是也能理解爱孩子那种心理。
3: 这是赵玉书给我们的信，这是你母亲给你写的。虽然你母亲。

0: 也没有那个亲力亲为的照顾你们，但是这三十多年嘛，时时刻刻都在牵挂你们。这是他给你们写的信。
1: 刘晓庆的话和眼前的信件让兄弟俩很是震惊，他们没想到当年亲生母亲虽然远走他乡，但从未停止过对他们俩的牵挂，甚至默默提供了很多物质支持。在胡法官和刘晓庆的共同努力下，林立民兄弟俩终于同意了和赵良娣见面。
2: 妈，我们来了。
3: 来了。这我两个儿子都长这么高了。
4: 给你大儿子。
3: 这是我大儿子，这是我老儿子。
1: 阔别三十载的母子终于得以重逢，看着眼前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们，赵良娣十分愧疚。
5: 妈，这些年对不起你们哥俩。
6: 哎，可没事嘛，可没事，
2: 等的太久了，
6: 可没事嘛。
5: 哎，回来看看妈就知足了。小时候把你们扔下，妈也有后悔的天，妈也后悔。
1: 目睹着母子三人间紧张的气氛渐渐消融，胡法官适时引入了赵良娣的赡养议题，从情感和法律角度表示林立民兄弟俩应当提供必要的赡养与支持。
0: 大姨的赡养需求呢，就是一个是就是经济帮助，再一个就是日常照顾。
2: 我们哥俩商量好了，以后我妈赡养费那个抚养费啥的，我们哥俩拿1000，然后不够的话，到时候往再另行给你拿。
6: 那没说的。
1: 林立民兄弟俩迅速决定了母亲的赡养方案，表示每人每月会支付1000元赡养费，并将母亲接回家中照顾。
2: 以前妈都是老姨在照顾。
6: 对对，这老姨没少帮忙，
2: 老姨没少费心。
6: 张总，没事没事。
2: 逢年过节，我们就上老姨家看看老姨。
5: 对对对，那倒是闹事。那么的吧，法官，我这么大岁数了，孩子们也都管我这阵儿，我把这房子就给他们俩吧。就归他们俩吧。中吧，老妹子。
7: 行，我这儿还正好有那姐，我那儿还有那个几亩地，我也不租出来，给那个就是租出吧，正好让他多赚点。
1: 赵良娣与赵玉书的付出与体谅，化解了林立民兄弟俩多年来的执拗，而林立民兄弟俩展现出来的孝心与支持，也让赵良娣与赵玉书长久以来悬着的心终于安然放下。
0: 那这么着就这么定下来了，你那个房子份额你放弃了。
5: 放弃了
0: 啊，放弃了。然后你的那个啥呢，五亩地呢，
7: 也
0: 留着给李主任了，是吧？
7: 对，
0: 这么着呢，既解决你赡养问题呢，也解决那个丽君的实际困难，终于是挺圆满。
5: 我也听你们的法官。
0: 好，
6: 中
5: 听你们的也。
1: 数月之后，赵良娣经过治疗已经能够下地行走，一家人有说有笑来到了镇上新建的小广场，拍下了第一张全家福。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你见过一个桃子卖108元钱的吗？
3: 对，抢，来得早你就有，来得晚就没有了。
2: 还有人给桃树喂红糖。
4: 那红糖，
3: 是红糖，
4: 是交给树啊。
3: 对。
4: 哦。你看挺下本的呀，
5: 8000万吧。
2: 明明长得丑，可年销售额能到5000万元。
3: 我们的桃子比它的好看，也没有说它这个价钱也比它的差远了。
2: 一个极品破圈，一个红糖养树，一个专种丑桃，他们凭什么逆袭卖高价？让我们一起看看他们有什么卖出好价钱的巧招数。3月桃红，6月桃香，眼下正是仙桃大量上市的时节。在北京的批发市场里，各类仙桃开始纷纷登场。
6: 咱们家这有那个纽扣油盘，还有红油桃、黄油桃、红油盘桃、黄油盘桃，还有磨盘桃。这个是纽扣油盘桃。
7: 纽扣？
6: 对。
7: 它是因为长得像纽扣吗？
6: 对对。
7: 这个是什么呀？我看这个特别红，像李子。
6: 珍珠藻油桃，特点就是脆甜，它就是占了一个特点，就是小。
2: 桃子凭借鲜嫩多汁、香甜可口的口感深受大家喜爱。近几年市场上桃子的种类也越来越丰富，销量也越来越大，可量大并不代表着能赚钱。今年的仙桃市场上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局面，盘桃、黄油桃、高品质水蜜桃价格居高不下，有的30元一斤还得靠抢，有的一个就能卖到上100元，但也有的品种只卖2-3元钱一斤。这巨大的价格差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咱们的种植户们又是如何各显神通，把普普通通的桃子卖出了让人惊叹的高价？今天咱们就一起走进桃园，去探寻他们的致富巧密码。在江苏无锡的阳山镇，有一种水蜜桃，它被称为桃中贵族。当别处的桃子还在按斤售卖时，它已经开始按个卖，普通4-5两一个的要卖10元钱，而要是1斤以上的，一个就能卖到108元。它是怎么做到的？难道这种桃子的味道真的比别人好出一大截儿？种出这样的桃子又需要什么样的巧招呢？摘桃吃桃，孩子们忙得不亦乐乎。
8: 这把吸一下，
9: 这太大了。
10: 是我白白，
11: 小心滴出来。
12: 白白。
2: 孩子们挑选桃子的第一要素是好不好看，但能让孩子们小嘴不停，只有一个原因：甜。桃子在手里一挤，桃汁喷涌而出，插上吸管，汁水顺着吸管就往外淌。
13: 甜，
7: 特别甜，
13: 非常甜，天下第一甜，
14: 像一个糖果一样甜。
15: 好好吃哦。
2: 种出这种桃子的人叫孙建琴，在阳山镇他是有名的种桃能人。他种桃子能赚钱的秘诀除了甜，还有产量。每亩地的产量都能比别人多出30%，每亩地的收入也比别人多赚3-4千元钱。为什么他的桃园产量比别人高呢？故事还要从几年前孙建琴

0: 经历的一场灾难说起。那时候他拿出全部积蓄40多万元，种下了80多亩桃树，精心养护了3年多，眼看就要丰收了。可到了6月份，梅雨季节一来，他走进桃园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1: 地上一层桃子，那个心情真的也怎么说呢，可以说是欲哭无泪吧。那个看着辛辛苦苦一年忙到头，包括我们这个桃树都是长了4年5年才结果啊，种了这么多年，结果全部掉到地上了，这个真的是可以说欲哭无泪。
0: 桃子还没成熟就噼里啪啦地落了一地。孙建琴算了算，当年桃园减产了50%，可这桃树是自己亲手种的，肥没少施，工没少费，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带着这个疑问，孙建琴四处请教专家。专家来到他的桃园，很快就发现问题出在枝条的修剪方式上。孙建琴采用的是短截枝修剪法，把长枝条剪短，想让养分集中给果子。可专家告诉他，这种做法恰恰适得其反，短截之后剩下的枝条会报复性猛长，长成粗壮的旺条，把果子需要的养分都抢走了。梅雨季节的风雨一吹，果子自然噼里啪啦往下掉。问题找到了，该怎么解决呢？孙建琴开始一次又一次的尝试。
1: 试验过程中我就发现，这个长枝修剪的枝条增粗比较慢，生长是比较缓和，不像那个短截了以后拼命的长旺枝旺条，所以这样相对的生长缓和以后，我们枝条增粗没这么快，然后果子就不容易掉。
0: 孙建琴把传统的短截改成了长枝修剪，让枝条生长速度慢下来，树势变得缓和，谁知这么一改竟然变成了桃子增产的巧招。他的桃园里桃子的产量提高了20%。
2: 一下雨啊，地上就是掉了一层都有事的，他呢就是基本上是不掉的，就是他也就是那个今年是很好，我们也是经常要去取他经的，就是
1: 已经不进水了。
0: 桃子的产量上去了，但孙建琴还不满足。桃子卖得好不好，最大的影响因素不是产量多不多，而是桃子甜不甜。
3: 口感怎么样啊？
4: 口感好，水分足，特甜。
5: 那桃子种的跟别人不一样啊，又大又甜的，所以孩子们都非常喜欢。
3: 能达到多少？您觉得？
1: 58。
3: 这个甜度是不是在水蜜桃里算是很高的了？
1: 对，我们正常只有12度左右。
6: 收了3400多。
0: 孙建琴的水蜜桃糖度高，吃起来特甜，这成了他的杀手锏。这样的水蜜桃是怎样种出来的呢？这就是孙建琴的第二个巧招，改树形。
1: 那这就是我们的传统的种植模式，你看很矮，大开心心的，很多老百姓就认为大面积的接受阳光，其实树和树之间变成很密闭，不透光。
0: 听专家说改变桃树的树形能改善糖度，孙建琴决心试一试。他把之前的这种开心形变为这种 Y 形，桃树的身高要比之前高出一截，相邻桃树之间的间距也更大。
1: 我们可以演示一下我们这个多宽。
3: 都够不到哎。
1: 对，
0: 孙建琴的种桃新方法让主枝数量变少，通风透光好，主枝高度抬高，挂果也多，品质更好，亩产量又提高了10%，糖度从之前的12提升到16以上，品相好，糖度高，坐果稳。孙建琴的桃子一下子成了抢手货，他的150亩水蜜桃桃园年销售额达到了300多万元，他的成功还带动了周边300多户种植户。如今阳山水蜜桃的母菌年产值达2.5万元，较10年前增长了40%多。靠着长剪枝改树形的巧招，孙建琴把桃子的品质做到了极致，卖出了108元一个的桃王。 可并不是所有桃农

0: 都适合走单品突围这条路。在浙江金华的袁东乡，就有个人换了一种打法，他不靠一个品种，而是靠几十个品种同样卖出了好价钱。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袁东乡位于金华、义乌和兰溪三地交界处，群山环拱，森林覆盖率达72%，素有浙中桃花源的美誉。全乡桃树种植的面积达1.2万亩。眼前这位就是袁东乡的种桃大户施朝斌，他同桃子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是袁东乡桃子种植大户，也是种植桃子品种最多的农户。在他的桃园里有100多个品种的桃子，每年能给他带来好几百万元的收入。可他为什么要种这么多种桃树呢？起因源于几年前的一次失败经历，那一年他的桃子差点烂在地里，没人要。
1: 桃子出来卖不出去，有一天的桃子出来最少在4000到5000斤。
0: 问题出在哪儿？施朝斌琢磨了很久。那时候施朝斌的果园里只有3-4个品种，1到6月所有桃子扎堆成熟，品种太单一，上市期太集中，卖不完就只能烂掉。该怎么破解这个难题呢？施朝斌虚心地向农技专家请教，这一请教就让他找到了第一个巧招——淘海战术。如何拉长赚钱的周期，让每个月都有钱赚呢？桃子品种的选择就变得很重要。
2: 咱们这几天一共有多少个品种下来呀？
1: 这点有10几个品种、
2: 哦、
1: 这里摘下来大概有6-7个品种。
2: 哦，还有没摘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2: 哦、那这个都是什么呀？
1: 这是我们的冰淇淋的
2: 冰淇淋
1: 油蟠桃。对、哦、油蟠桃，冰淇淋油蟠桃。
2: 哦，这名字好可爱呀、啊、
1: 对的，
2: 听着名字就特别想吃哈。
1: 对的，白白的，很
2: 白白的。
1: 这就是我们的虎蟠，跟老虎皮一样的，这个这、哦、它没套袋的时候就是跟老虎皮是一模一样的。
2: 哦，这叫虎蟠哈、嗯、
1: 对对对、
2: 啊、它是这个带毛的，这个是
1: 哎、嗯、对的、
2: 啊、
1: 对对对，
2: 一看就熟度比较高。
1: 对，这是10成熟的。
2: 哦，这个也是套袋的，直接吃。
1: 对对对，
2: 哈，
1: 直接吃，
2: 尝一个这个，
1: 看甜不甜。这个也、
2: 哦、哇，
1: 甜吧甜吧。
2: 哇，都齁着我了，差点没说出话来。
1: 真的
2: 特别甜，但是它这个口感比那个要稍微的要软一些。
1: 对
2: 啊，汁儿更多一些，
1: 它吃去跟芒果味差不多。
2: 嗯，哎，还真是，你这么一说，还真是，
1: 对的，
2: 回味像芒果的味道，嗯，嗯，看，水特多，爱吃软桃的人喜欢吃这个的，
1: 对对对，
2: 就吃这种，
1: 对的，
2: 嗯，
1: 如果吃硬桃的话，我们就吃黄金拍跟红金拍、
2: 嗯。咱们这些桃哪个卖的最贵啊？
1: 最贵的还是我们的冰淇淋味的。
2: 哦，这个最贵，这个卖的多少钱？
1: 我们冰淇淋味现在卖到30块一斤。
0: 如今的桃园里有红金蟠桃、黄金蟠桃、水蜜桃等100多个新品种，每个月都有不同的品种成熟，让施朝斌的桃子能从5月一直卖到11月。桃树的品种多了，赚钱的周期拉长了，可桃子的价格还是上不去，该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呢？他的第二个巧招就巧在提质上。怎么提升品质？施朝斌的办法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他给桃树上红糖肥。
2: 真的是红糖？这咱们也可以吃吧、嗯、
1: 可以啊，随便吃。
2: 这就是红糖。
1: 嗯，
2: 那么红糖
1: 就是红糖，
2: 是交给树啊。
1: 对。
2: 哦，应该挺下本的呀。
1: 嗯，
2: 有点像那个棒子面。
1: 对，这就是乙酸菌。
2: 哦，它也是一种菌类是吧？
1: 哎，对的对的。
2: 哦，
1: 对的，这个是我们金华农科院。
2: 哦，
1: 农科院的，他们经过这么多年、
2: 哦、
1: 他们比例出来的东西。
2: 哦，
1: 这是他们给我们用的东西。
2: 光这些成本也花不少吧？
1: 20-30万吧。
0: 施朝斌说，要想增加桃子的甜度，提高桃子的品质，还有一项技术也是必不可少的。
2: 我看咱们地上好多桃子都是不要的，但我刚才看都是好的果子。
1: 对的，我们像这样子一个、哦、一个树，我们就留200个果。
2: 哦，
1: 200个果，如果每个枝条上面我们给它留一个果。
2: 哦，
1: 因为我们有2个果的话，我们就给它除掉一个，因为这样子的话，品质方面、糖分方面都可以增高。
0: 数量虽然少了，但桃子的甜度和品质都提高了。

0: 样一番折腾下来，效果惊人，找他买桃子的客户增加了。
1: 咱们这桃子一般都怎么销售出去啊？
2: 微信上比较多。
1: 哦，微信上。
2: 因为我微信上有15000-16000嘛。
1: 哦。
2: 15000-16000的话，我有可能买一斤，
1: 哦、
2: 就是15000斤，一年。
1: 哦、那你这一天的桃子都不够卖的。
2: 一天桃子不够卖的。
1: 上海的哈，冰激凌和芒果味的各一箱。
2: 对。
1: 哦，这个给您转的钱，上次买的。
2: 对。
1: 哦，上次买我看是什么时候？
2: 上次是上次的。
1: 5天之后。
2: 对。
1: 5-6天之后，一周之后又找您订。
2: 对，然后还有很多的，你看。
1: 哦。
2: 不管哪个进去，你看、
1: 哦、
2: 都是很多。
1: 是很多，12箱，这一下就要12箱。
2: 对。
0: 现在施潮斌的桃园声名远扬，依托电商平台和采摘旅游，100多万斤桃子在家门口便销售一空。
1: 那咱们这个点儿、在这个售果期一天能出去多少箱啊？
3: 一天大概有几百箱嘛。
1: 哦，光这一个点就几百箱、
3: 对。
1: 哦，咱们这边一共有多少亩桃子？
2: 这边一共500多亩，那边还有100、
1: 哦，
2: 大概总共是700多亩吧。
1: 就你有两个基地是吗？
2: 对的，对的。
1: 哦，一共700多亩、那咱们亩产量是多少呢？
2: 亩产量大概在4000斤左右吧。
1: 一斤卖多少钱？
2: 一斤卖7块到8块。
1: 哦，那700多亩，4000斤，一年也得有几百万的收入啊。
2: 有的，几百万是有的。
0: 如今施潮斌不仅自己致富，还带动了周边桃农的4000多亩桃林嫁接了新品种，靠着桃海战术和提升品质的巧办法，让施潮斌坐在家里就把桃子卖出了几百万。如果说施潮斌靠的是用丰富的品种打组合拳，可每种桃子都有一个共同点，好看。那要是桃子长得丑，还有机会卖高价吗？在山东莱阳，一位年轻媳妇儿就给出了答案。她的桃子，游客一看直皱眉头。
4: 你看我摘了一个巴巴的，太难看了。
5: 这桃子难看呀？
4: 那你看看，都长成这样了。一般市场上卖的没有这样的，都是那种又大又红的。
1: 这个太难看了，这个。
5: 一口吃是吧？
0: 别看这样的桃子长得丑，一斤能卖到12元，最贵的一个就能卖到21元。为什么这种丑桃子能卖这么贵？他是怎么做到的？这位年轻的媳妇儿叫孙俊丽，几年前她和丈夫一起在山东莱阳流转了200多亩的石头山，她要在这里种桃子。说到山东莱阳，很多人会想到莱阳梨，可实际上当地种桃子的农户也不少，全市桃子种植面积达到13000多亩。但这么多种桃子的人，却没人会把桃子种在石头山上。
6: 那肯定硬了呀，一片荒山，这个荒山上开发出来种桃子，他们都感觉是肯定不行。
0: 孙俊丽为什么会选择在石头山上种桃子呢？这里种的桃子能好吗？其实这正是孙俊丽的巧招，也是一场精心计算的逆向投资。别人嫌石头山贫瘠，他看到的却是这里独特的自然条件。石头山上光照足，温差大，污染少。他的想法很纯粹，别的不拼，就拼一个字儿，甜。
6: 由于山上的风大，它通风好，透光好，到了秋天成熟的时候，由于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说桃子的糖分以及桃子的一些其他的风味物质啊，比较容易积累，所以它品质就比较好。
0: 为了追求更甜的口感，孙俊丽还做了一个决定，不给桃子套袋儿。他觉得不套袋儿的桃子接受光照多，能增加含糖量。可没想到这个决定给他带来了大麻烦，他种的桃子越长越丑了。
7: 你看它这些斑痕痕迹和这种裂纹，我们这个山上风是非常大的，这个树枝是来回的，它会来回的摇晃，然后来回的摇晃之后，它就会一直摩擦，它就会摩擦出这种痕迹来。所以说我们的桃子整体来说就是还是比较丑。
0: 当地的桃子外表还好看，才只卖3元一斤，孙俊丽的桃子越长越难看，还能卖出去吗？孙俊丽思来想去，琢磨着得扬长避短，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巧招，先尝后买。
7: 我们种出来桃子虽然长得很丑， 但是呢它很好吃，它特别有果香味儿，我们就靠这个果香味儿它和它的好吃来打动。

0: 客户。
1: 来来来，朋友们，过来对比一下咱们的桃子哈，一会儿一人发一个桃子。
2: 只要有游客来，孙俊礼都会干这样一件事儿：从市场上买了一些漂亮的桃子，和他的丑桃子放在一起，让游客品尝。
1: 对吧？大家这个认知，对大家的认知都会是这种又大又美的桃子最好吃。来，我先给你们切一切哈，先给你们切切，你们尝一下哈，先尝一下到底是哪一个更好吃。尝尝这个漂亮的桃子哈，先尝尝漂亮的桃子。大飞，该尝尝了，尝尝嘛。尝一下，现在再对比一下，你们可以拿个自己想拿的桃子吃，可以拿个自己想拿的桃子，可以挑一个，可以挑个桃子吃。
3: 我选个丑的，
4: 选，
1: 快快快快选，怎么样？
5: 你放，这个就是好吃，
6: 感觉怎么越
5: 吃是甜
6: 呢？
5: 你看我这个，
4: 哎，这个真好，这个真甜，
5: 起甜了哈，真好吃。来看看桃，然后给它加点果泥吃吃。
7: 这个桃子吃着怎么样？
8: 哎呀，好甜呀！这个桃子看起来一般，但是非常好吃。以前买的桃子就这样的，也不放心，感觉因为它的这个外观啊样子不好，但是它的口感非常好。
2: 靠着品尝对比，孙俊礼成功的让游客对他的丑桃子产生了兴趣。
1: 现在呢，大家也吃到了，也听到了哈，所以可以去采摘了，快去吧。啊，
5: 捡最丑的，
1: 捡最丑的来哈。
2: 一般的桃子含糖量在10-12左右，孙俊丽的丑桃子含糖量却能达到16，咬上一口满嘴香甜，因此就算是卖得贵也是供不应求。
9: 贵一点我也愿意买。我们吃桃子吧，吃的时间长了以后我们会比较耐行，我们不管它的外表，只要它内在的品质好，多贵也愿意买。
2: 一个上午，孙俊丽就卖出了1000多斤桃子。
1: 看，我们的单子已经来了，就是来这一帮，就是大家来采摘，然后就会下单，疯狂下单，基本上就把这一片又都采完了。
2: 靠着这种简单的品尝对比，孙俊丽完成了一场认知的扭转。他没有改变桃子的外表，他改变了人们看待桃子的标准。他把丑变成了一个识别符号，一个甜度的证明。
10: 他的桃子价钱比我们高多了，我们的桃子比他的好看，也没有相差一个价钱，比他的差远了。
2: 孙俊丽让游客亲口记住了丑桃的甜，可新的问题又来了：信任有了，怎么把这份信任变成更高的利润？孙俊丽发现，游客在采摘时总会下意识地挑那些疤痕少一点的。有人还专门问他有没有好看一点的，想拿来送人。这句随口一问点醒了孙俊丽，他想到了一个新的巧招。一般的桃子分级都是按大小，可孙俊丽的桃子大小差不了太多，差别全在那张脸上。
1: 这是我们自己的分级法，就是不像普通人的分级是按照大小来分，因为我们桃子基本上都会很丑。
2: 孙俊丽将桃子分成三级，多数是这样的三级果，定价12元一斤。一小部分是这样的二级果，定价88元12个。这是精心挑选的一级果，表皮上的瑕疵很少，售价168元8个。平均下来，一个桃子就能卖到21元。
11: 昨晚10点多我就等着接龙，结果今天上午这不周末忙点事儿嘛，然后一看接单了，没抢到。每次的时候也都是，哎呦，去年的桃子也是，他们家一共才送了几回，2回吧就没了。
2: 如今，孙俊丽和周边的农户一起建起了合作社，靠着丑桃子，年产值达到5000万元，一年的纯利润就有1200多万元。别人跟市场比好看，孙俊丽比好吃。别人按大小定价，他按丑的程度定价，一颗最丑的桃子卖出了最漂亮的价格。孙俊丽把缺陷变成了标签，把标准变成了定价权。三个桃农，三个答案。孙建琴的答案是深，把一款桃子种到极致。施朝斌的答案是广，用品种组合拉长甜蜜。孙俊丽的答案是新，重新定义什么是好桃。路不同巧相似，这巧是智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半，全家上阵争分夺秒收麦，整合收割需求，小地块麦收不犯愁。新疆牲畜迎转场，药雨消杀寄生虫，骆驼换夏装，牧民采绒忙。男子坠海漂泊七天获救，靠生吃螃蟹维持生命体征。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大家好，我是康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先来关注。

0: 麦收，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5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84亿亩，收获进度54.29%。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80.5%，江苏过40.5%，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零星收获。河北省冬小麦种植面积有3300多万亩。五日起，河北小麦大面积收获自南向北陆续展开。截至6日，邯郸市530万亩小麦已完成收获192万亩，占总进度的36.2%。
1: 在邯郸广平县，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当地探索推出了农技把脉加农机适配的精准分类收割模式，针对完全成熟的连片大田，调配大型联合收割机开展高效快速收割，抢抓晴好天气提速收粮。针对成熟度稍浅、长势不均的地块，调整收割机滚筒转速行进速度，降低损耗。针对田间边角零散小块麦田，调配小型灵活收割机补收作业，做到应收尽收。
2: 叶片是发黄的，然后穗下边的叶鞘是绿的，这是最佳的收获时期。这样的一个精准收割时间表呢，打破了以往的一刀切的传统的收割方式。我们初步测算一下，这样可以增加小麦的灌浆时期，每亩呢平均能增产5到10斤左右。
1: 据了解，今年三夏期间，河北省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玉米播种机等各类农机具200多万台套，配备固定烘干塔1372座，移动式烘干机52台，日烘干能力达20万吨。预计小麦大规模机收作业在6月25日前后结束。
0: 江苏盐城市小麦种植面积640多万亩，眼下夏收工作已经全面开启。在盐城射阳县的江苏农垦新阳农场，当地通过智慧田管、机收减损和智能储粮等措施，提高夏粮收获效率。
3: 您看我所在的这片麦田，麦穗高度基本一致，颜色呀也十分均匀。咱们这么一看呀，也看不到明显的缺苗断垄的情况。目前呢，这片小麦已经到了腊熟末期，我们来近距离的观察一下。您看麦粒也十分的饱满，在芽中轻轻一咬呢，我们也能听到清脆的响声。对于即将开展的大规模机收来说，这样的长势情况意味着更高的收割效率和更少的机收损失。负责人告诉我呀，这里的每一块麦田都要经过一番精细化管理。
4: 在试期早播和试期试量苗的技术路线下，我们利用现在先进的农业机械跟大旋播，实现一播全苗，并且在苗后的管理环节实现了全程无人机，药肥效果更佳，效率更高。今年亩产预计能有1400斤。
3: 麦子长得好，也要收得好。您看我身后有9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作业。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地块又大又平整，所以啊，它配备的收割机也比我们平时看到的要大不少。像是最大的这一台啊，咱们可以对比一下。我的身高呢有1.7米左右，但是呢还没有它的前轮高。这个大家伙的割台宽度在7米左右，1个小时就能完成40到50亩的收割任务。不过呢，对于种粮人来说，收得快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收得干净。负责人说，他们会根据小麦的成熟度、含水量以及倒伏情况，随时调整播荷轮和脱粒滚筒的转速、风量的大小，还有筛网的参数等数据，来降低小麦机收损失率。
5: 你看我们这个地下现在基本上你是看不到那种麦粒的，我们现在的整个的机损率控制在0.5%以内，相当于每收100斤的粮食，损失率只有不到半斤。
3: 小麦收下来之后呢，将会运往这个烘干仓储中心。这里的烘干设备也十分的智能，每一台设备都配备了这种智能操作屏，而且呀，只要检测到小麦的含水量能达到12.5%，设备就会自动停机。烘干之后呢，小麦将会被运往旁边的粮库进行储存。在这个粮库里配备了通风系统，后面呢还有粮情测温系统，方便工作人员根据粮情变化及时的通风降温。
6: 目前是日烘干量2400吨，仓储是4万吨。最大的特点是我们自动化程度很高，粮食经过我们的检测系统，然后进入烘干机，烘干出来以后就进我们的仓库，安全、快速、高效，防止下雨导致粮食霉变。
0: 山西运城小麦种植面积达435万亩，占山西夏粮种植面积的一半以上。

0: 这段时间，农机守王帅一家又到了一年里最忙的时刻。
1: 正午时分，90后农机守王帅忙着在田间收割，从早上7点到中午12点，他连水都没顾上喝。
2: 喝不喝多才提货，还得上厕所，耽误作业。不太渴的话，能不喝就不喝。
1: 王帅驾驶的是轮式收割机，主要负责村里的大块地。

0: 气候的干净，加值机会也高。
1: 这两天已经开始进入夏收忙的季节了，
2: 一天得收多少亩？
1: 100多亩。
3: 中午的饭菜家里早就送了过来，直到下午3点半，父子俩才匆匆扒拉几口，就马上转场到3公里外的另一片麦地里继续干活。
4: 今天能吃上饭已经很不错了，有时候忙了又顾不上吃饭。
3: 王帅说，每年夏收都是全家齐上阵，父子俩负责收麦，王帅的妻子则保障后勤。
5: 每年也都是我跟着的，
6: 就是也是陪着啊。
5: 对，习惯了，肯定是操心了。
3: 晚上10点多，最后一车小麦卸完，父子俩终于收工回家。到家也不能歇着，还要对农机进行保养。说起当初回村当农机手的原因，王帅一方面是想陪伴家人，替常年劳作的父亲分担压力；另一方面，现代农业对农机手的要求变高，有很多知识是父亲没有办法快速学习的。
1: 收割机也现在也是越来越先进了，不靠以前，全是人力在干。现在的农业考验的是咱们的知识、学习能力，还有经验，都得有。
7: 安徽阜阳市的760万亩小麦夏收已圆满结束，在阜阳阜南县有超过47万亩小麦由普通小农户耕种。麦收期间，当地上线了专门的手机程序，利用镇村统合收割信息，帮助小农户联系收割机。
8: 就重置，看到吗？这一次收到那边有个河边，然后那边是到那个人那个地方，一圈看到吗？是吧？价格咱们是沟通好的啊，事实这一块。
7: 阜阳市小麦夏收正式开镰的第二天，阜南县仁庙村党总支副书记任朝忠就联系好农机手，收割300亩小麦。只是这块地并不属于他，而是分属村里3个村民组的200多口人。
9: 分了那3处，一个他1亩多地啊，有1亩8分地，走的，就怕一年，最怕走庄稼都怕一年嘛。
7: 在夏收季节，一台收割机每小时能收割10多亩麦地。可是普通农户的麦地分散，单块地常常只有1-2亩，农机手要不断卸粮转场，一台机器一天收不了100亩。即便收割价格是每亩70元，比种粮大户麦地的收割价格高了近30元，联系农机依旧困难。
10: 过去，就像咱们这些普通农户，他这个小麦收割的时候，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8: 以前的时候，他就是走中间的人。或者是种植大户，他找的机子，然后我们农户就在他机子用，啊，这样收割的。
10: 那像这种稳定吗？
8: 不算多稳定。
7: 今年阜阳市农业部门上线了手机程序，农户可以发布需要小麦收割的作业需求，农机手也可以根据自己所在位置查询附近收割麦地的需求信息，助力零散地块化零为整。而整合发布收割信息的工作，就由像任朝忠这样的镇村干部承担。
8: 在这个附近作业需求里面，第一个就是我的小麦收获作业300亩，你看我的作业是20元一亩，最终谈到40。
10: 那这个40元一亩的，跟这个咱们普通的农户自个儿去找的话，这个价格能差多少呢？
8: 差了一半，正常它是70-80。
7: 记者了解到，今年夏收，阜阳市共协调收割机2.4万台。由于收获机械充足，农机调度服务保障充分，夏收总体进展快于往年。麦收时，田里的活多人忙，河南多地组建了志愿服务队，化身田间帮帮团，专管麦收各种事儿。早上8点，在驻马店市雀山县李新店镇，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正在帮行动不便的农户张国富联系收割机。
11: 这是咱师傅，你看你还要拿2块地需要收割。
12: 这一块还有南边还有一块。
7: 张国富家的地比较分散，13亩小麦分散在6个地块。今年麦收前，志愿服务队提前入户摸排各家情况，针对像张国富这样的散户，统一预留了设备和农机手。
12: 那咱们就过来了，我慢慢收，我晾上再，没人帮我凑不了，那你咱现在是开心的不得了。
7: 除了协调农机，服务队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调解矛盾。在李新店镇王楼村，2个农户因为地块边界的问题发生了分歧。
13: 我割我的麦，我干的标记麦，
12: 你这割了我俩，
13: 当时晾的在有标记，
12: 那你基本割不成。
7: 服务队的队员刘鹏飞马上赶来协调，农时紧张，刘鹏飞劝他们先收割，后续再商量怎么多退少补。
12: 都是邻居的，别因为这一点地道吧，弄得都不得劲，别耽误人家接手去割麦，好吧？ 可以，好。调解之后，起码让我心里有个底儿了。
14: 对，忙了咱可以来后翻翻嘛。县衙来了，咱找一道一

0: 块看看把这个事给解决了就行了。
1: 除了当调解员，服务队的志愿者还是送餐员。农机手们整天待在地里，志愿者们提前准备好盒饭和绿豆汤，利用作业间隙送到田间地头。
2: 当志愿者送的饭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 送餐结束后，志愿者继续巡查作业现场。今年三夏期间，确山县共组建56支志愿服务队，4000多名志愿者扎根田间，累计服务群众超过2.2万人次。中央气象台预计6日起，南方地区将有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几天，西南、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7日，华北、黄淮北部的降雨向东移出麦收区域，利于华北地区小麦收晒。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地应加强跨区积聚引导，统筹安排积聚，集中收集收。5日凌晨开始，山东德州出现降雨，早上6点多雨量增大，并伴有雷电。上午9点多，德州市齐河县出现冰雹，持续约20分钟。短时强对流天气导致当地部分尚未收割的小麦出现倒伏。5日下午，甘肃中东部多地也出现了冰雹、短时强降雨等天气过程，造成部分农作物受损。庆阳、定西、白银等地相继发布冰雹橙色预警。5日傍晚6点多，在甘肃白银会宁县百草园镇西坡村，冰雹从空中密集落下，持续了约5分钟。经当地初步排查，辖区内部分农田作物受到轻微影响，正处于生长期的蚕豆、玉米等出现叶片破损、折断的情况。
3: 因为它是这边开花，这边结豆子，结豆这样打的话，这上面还有花苞，那肯定会影响。
4: 整体研判一下的话，会怎样？
3: 整体研判就是有一定影响，但不是太大。
1: 目前会宁县正组织人员核查农作物的受损具体情况。近日，新疆阿勒泰的转场正在进行，20多万头只牲畜从春牧场转场至中牧场，当地抓住转场窗口期，集中开展牲畜药浴消杀作业。在阿勒泰市的一处牧道，牧民们赶着牛羊向中牧场前进，畜牧部门同步对转场的羊群开展集中药浴，全面清除牲畜体外寄生虫，为后续夏季放牧和牲畜育肥打下基础。
5: 赶在中牧场的这段时间，我们抓紧给羊群做好药浴，相信今年的牲畜长势一定很好。
1: 按照当地草畜平衡规划，6月1日至7月1日为牧民在中牧场过渡期，7月起将转入下牧场。随着气温升高，新疆的骆驼迎来夏季剪毛季，剪下来的驼毛、驼绒可以为牧民带来额外的收入。在阿勒泰地区福海县解特阿热勒镇，牧民们正在给骆驼剪毛，一上午40峰骆驼就完成了换装。这些剪下的驼绒和驼毛会有收购商上门收购。据了解，今年福海县共有3.9万峰成年骆驼要进行剪毛，驼毛、驼绒可以为牧民带来700多万元的额外收入。巴里坤县的1.8万多峰双峰驼也到了自然换毛期，在花园乡头道河子村，村民正在整理刚打包好的驼绒。入夏后气温升高，骆驼就会开始自然掉毛，及时采绒既能避免绒毛堆积滋生寄生虫，让骆驼安稳度夏，剪下来的驼绒还能额外卖钱。
6: 这个毛车到以后，然后就是一下电就往不管，然后就收电就可以入场标了。
1: 近日，重庆云阳县10万只试验养殖的三角帆蚌正式开始插核手术，一颗颗珍珠被种进蚌壳。这里是重庆云阳县小安村的一家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在将珠核与细胞小片植入蚌体。这批成品蚌是今年3月底投放的，经过2个多月的适应和恢复，正式进入育珠阶段。
7: 目前出来的成品是12.5个大珠子，珠子目前的市场行情的话，可能会达到20块钱以上一个。
1: 据了解，当地此次小范围试验投放了10厘米和2厘米两种规格的三角帆蚌苗，共40万只，架设吊笼3万个，面积50多亩，预计2027年起实现轮捕轮放。在甘肃临夏永靖县，三倍体红鳟鱼迎来集中捕捞季。
8: 我这会儿是在甘肃永靖的刘家峡水库，您看在我的身旁这样一个鱼箱里边啊，养的就是三倍体红鳟鱼，它是一种冷水鱼，根据

0: 工作人员的监测，最近这里的水体温度呢是不超过18摄氏度，所以呢是非常适合冷水鱼的生长的。这会儿呢，工作人员正在用自动投喂机给鱼群去投喂饲料。您看，水面上的鱼群已经浮了上来，他们正在抢食着这些饲料。
1: 据了解，清晨鱼群活跃度偏低，捕捞作业不易造成鱼体损伤。一大早，工作人员便通过投喂饲料引鱼上浮，开启捕捞作业。新鲜捕捞上来的三倍体红鳟鱼，工人们会现场进行低温预冷处理，2小时之内送往加工厂，再经过二次清洁与消毒降温，经冷链运输送到各地市场。
2: 在这暑假期的消费群体啊，就会有一些增加。目前我们在同比去年5月份的数据来讲的话，增加了在5%左右。
1: 在宁夏青铜峡市玉南村的水产养殖基地内，工人正在投放来自海南的40万尾南美白对虾虾苗。基地采用了全循环水生态种养新技术，配合智能化养殖设备，确保对虾在西北内陆也能享受到家乡般的水质。
3: 预计9月初陆续上市，预计亩产是500斤，亩效益达到15000元，总产量可达10万斤。
1: 近日，海南澄迈县桥头镇玉包港有渔民在大海中发现一名落水者，全力将他营救上岸。据了解，获救男子是广西籍游客，5月27日晚在海口的海边游玩时不慎落水，被海浪裹挟后在大海中漂流。被附近渔民发现时，他已在海上艰难求生7天。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正在医院接受康复治疗。
4: 当时送过来的病人是属于一个全身皮肤灼伤，晒得很黝黑，皮肤有很多破损流脓的一些情况，代谢是有紊乱的，然后心率很快，经过补液啊、抗感染治疗呢，目前的病人生命体征是趋向于平稳的。
1: 在普通病房，记者见到了秦先生。他告诉记者，5月27日晚上，他在海口一海边散步时，不慎失足落水，被大浪卷走，手机也随之遗失。秦先生随洋流飘向远海。绝境之中，幸运捡到了一个海上的浮标，他就借力漂浮，靠生吃小螃蟹维持生命。
5: 我吃了7-8十种小螃蟹，保命要紧。
6: 当时碰到那个两个渔民，但是什么情况？
5: 我已经出现幻觉，是我朋友带我去吃饭，我感觉碰到了门把手，其实我是抓到了那个凳子那一
6: 面，
5: 接着船我就知道了。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啊，真的非常感谢。等我痊愈之后，我要亲自登门感谢这两位救我的兄弟。
1: 从2015年开始，农业农村部将每年的6月6日设立为全国放鱼日，旨在促进渔业资源的恢复和保护。近日，全国各地都进行了增殖放流活动。5日，云南玉溪市江川区在星云湖沿岸有序放归55.8万尾珍稀土著鱼苗，其中包含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大头鲤约47万尾，星云湖特有土著鱼种星云白鱼约8.7万尾，云南倒刺巴1000尾，进一步丰富高原湖泊鱼类种群结构。同一天，2026年福建省水生生物同步增殖放流活动在福州正式启动。工作人员向闽江流域放流珍稀濒危鱼类、区域性鱼类等水生生物170.5万尾，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华鲟450尾，其他品种涵盖日本蛮鲡、斑桂、花鲈、黑脊倒刺巴、鲢鳙等，维护生物多样性。日前，在江苏仪征，20000余尾中华鲟、胭脂鱼、长吻鲔鱼苗陆续投入长江，这是当地首次规模化在长江放流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鲟，也是连续第二年放流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胭脂鱼。四川乐山也举行了一场大型增殖放流活动。考虑到岷江前围段渔业水域资源环境状况、水域生态容量以及增殖需要，此次活动选择了国家一级保护鱼类长江鲟、二级保护鱼类胭脂鱼、盐源鲤、经济鱼类中华倒刺巴、华鲮、白甲鱼6种，共计13.6万尾符合生态要求的本地水生鱼类进行增殖放流。近日，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时发现，耿马片区首次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金钱豹的清晰影像。画面中，一只体态健硕的金钱豹缓慢走过林间，它偶尔还会停下脚步环顾四周。此前，在南滚河保护区的沧源片区还曾拍摄到三豹同框的画面。近日，在位于新疆福海县的阿尔泰山林区，工作人员发现野外

0: 外红外相机拍摄到了狼群活动画面。在山林间，多匹野狼闯入镜头，它们在厚厚的积雪中排成一列纵队，沿着头狼的足迹有序行进。另一组红外相机则记录了近20匹的狼群在同一区域多次往返行动的画面。这也是当地自2018年开展红外相机监测以来记录到的最大规模狼群。近日，在大熊猫国家公园雪宝顶片区，红外相机监测到两只大熊猫爬树争夺领地的画面。画面中，一只野生大熊猫抱住树干，稳步向上攀爬。几秒之后，另一只体型相仿的大熊猫冲了上来，并发出阵阵吼叫声，随后也爬上了树干。半个多小时后，其中一只大熊猫从树干滑落，而另一只则一直停留到第二天早上7点才慢悠悠顺着树干落地。日前，云南沅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发现红外相机拍摄到猕猴家族集体出游画面。画面中，猕猴成群结队外出，他们有的站岗放哨，有的在山坡水边游玩，有的则互相挠痒抓虱子。这说明整个家族食物充足，印证了该地区生态环境的日益改善。猕猴是灵长目猴科猕猴属，是国家2级野生保护动物。在印尼，棕榈油既是最重要的食品原料之一，也是生物柴油生产的核心原料。为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印尼政府下月初将实施 B50 政策，使生物柴油在柴油中的掺混比例达到 50%。 专家认为，新政策虽然有助于减少对进口燃油的依赖，但也可能推高国内食用油价格。2025年初，印尼开始实行 B40 政策，将生物柴油在柴油中的掺混比例提高到40%。专家认为，仅隔一年多的时间就将掺混比例提高到50%，市场可能还没做好准备。同时，专家指出，如果未来国际油价持续高位，同时棕榈油产量增长有限，食品加工和餐饮行业可能面临更高成本压力。眼下，价格波动已经开始影响民众生活和餐饮店经营成本。
1: 希望价格能恢复到以前，不要涨价了，因为生活越来越难了，赚钱也难，现在只能省吃俭用，减少油炸食品。
2: 什么都在涨，我们的成本越来越高，都快亏本了。
0: 位于肯尼亚大裂谷地区的奈瓦沙湖是东非重要的淡水湖之一。近年来，受气候变化、持续强降雨等因素的影响，该湖水位持续上涨，湖岸线不断向陆地扩张，严重冲击当地生态环境与民众生产生活。近年来，包括奈瓦沙湖、巴林戈湖和纳库鲁湖在内的多个肯尼亚裂谷湖泊均出现持续性的水位上涨、水域扩张现象。其中，奈瓦沙湖湖面较往年明显扩大，持续变迁的湖岸线对当地农业、渔业和居民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3: 湖水通没了岸边的泥土和垃圾，导致水质污染，鱼类无法在这样的水域生存。我们不得不划船到更远的地方去捕鱼，这增加了燃料和资源的消耗，而过去我们在附近就能有所收获。
0: 此外，随着奈瓦沙湖岸线扩大，河马等野生动物活动范围更加接近居民区，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风险有所增加。
2: 以前水位低的时候，野生动物都离得远远的，如今湖水涨上来，它们也靠近了我们的农田，不断侵扰我们。河马为了觅食，肆意破坏庄稼，这导致我们的农作物产量持续下降。
0: 专家指出，近年来东非极端降雨增多是裂谷湖区水位持续上涨的重要成因。此外，森林减少、水土流失与湖区开发活动也在加剧当地生态压力。近日，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相关负责人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产生外溢冲击。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面临饥饿风险。
2: 全球饥饿水平处于历史高位，并有进一步上升的风险。与此同时，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规模出现历史性下降，去年同比减少40%。
0: 思考警告称，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将更为严重。东非多地正进入种植季和雨季，化肥短缺和运营成本上升可能导致产量下降，在未来6至9个月进一步影响粮食供应。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 芒种想吃鲜橙子，湖北秭归夏橙如约就位。芒种时节，湖北秭归夏橙历经挂果越冬，迎来最佳赏味期。秭归气候温暖湿润，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坐拥三峡水库这个天然暖水带，冬季气温比同纬度其余地方高，是湖北有名的暖冬中心。夏橙可以安全越冬，自在生长。芒种时节，大家可以吃点酸甜多汁的秭归夏橙，清爽又解腻。7号8号秭归有小雨落下，雨天路滑，果农朋友们采摘夏橙要注意脚下安全。不仅是秭归会下雨，中国天气提示您，随着南方新一轮强降雨展开，7号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华南一带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低洼农田要及时排除积水，防范自涝发生。华南南部警惕雨洗荷花。在夏收区，7号甘肃南部、陕西关中平原一带也会有小雨落下，夏收气象等级为次适宜，其余夏收区没有降水打扰，适宜开展夏收工作。大家要抢晴收晒冬小麦，确保颗粒归仓。
5: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4: 北京多阴转晴，13到26摄氏度，天津阴转晴，18到26度，黄南阴，11到18度，突泉雷阵阴转阵雨，11到22度，遵义暴雨转阵雨，17到26度，安庆小雨转阴，21到29度，中卫晴转多云，12到26度，林芝小雨，13到22度，张家界中雨，17到24度，黄冈小雨，20到28度，烟台阴转晴，14到23度，邢台多阴转晴，15到26度，邯郸晴，16到26度，淮南阴转小雨，20到26度，鄂尔多斯晴，10到22度，昭通小雨，12到22度。
6: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7: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8: 一马打正红花油，认准金活牌，金活医药集团。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收看电视剧《我最爱的家人》。

0: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五谷丰登，会旧振兴新图景。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633-599。

0: 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培补肺丸。
3: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扔下我，我和胜利没人管了，这日子怎么过？
1: 这家里有我呀，如果为这个不让冯守娶，真的大可不必。
2: 只要有我林海燕在，你和胜利我会永远照顾他。
3: 林海燕，这些年啊，你对陈大妈不错，真的，我从心里承认不错。可你是外星人呢，你现在是冯家的媳妇，你给冯家养孩子呢，你回头哪天你又改嫁了呀，那你说我靠你我能靠几天？你靠不住。
2: 哎呀，这外星人怎么了？那我和我妈也不是一个姓啊，这有什么关系啊？我答应照顾您了，我就一定会照顾的。
3: 哎呦，我跟小玲子能比吗？我可比不了她。当初你把小玲子当自己亲妈带，你可没把我当亲妈带。你和小玲子那比和我亲近多了，这个我心里

0: 清楚，人心隔肚皮，但是隔着肚皮我都看清楚了。
1: 您说的没错，我和我妈感情是挺好的。您觉得我对她好，其实她对我更好，每一处每一样她都在为我着想。那您看人和人之间不就是这个样子的吗？那就得真心的，得付出，家人朋友都这样，您和丰收也这样。
0: 什么真情假情的呀？李海燕，你现在别给我讲大道理，我什么我都听不进去。我就是一条，我不放他走，我不放陈丰收走。
1: 您看看这说了半天一点用都没有，那您还是不放他走，也不相信我照顾您。行，那您就把丰收好好的留着，那反正我一个外姓人，那你们陈家的事儿我也不管了，以后有事儿您别来找我。嘿，我突然一下觉得特别轻松，我乐得一身轻松啊。行了，那我就美美的回去睡一觉。怎么了这是？干嘛呀？
0: 你真不管我了？
1: 我这个外星人吗？
0: 不是，那丰收还是个小丫头片子呢，也没上班工作，一分回头钱他都没有，他没挣来钱呢。那你说你现在走了，谁养我呀？再说了，好歹你也当过我的儿媳妇啊，你真不管我呀？
1: 那您是还得让我管您啊？
0: 嗯。你不能不管我啊，你想想你现在是个有头有脸的人，对吧？你不管我，你不孝敬老人，不尊重老人，不服侍老人，不赡养老人，这叫外人一看，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你。
1: 陈大妈，哎，你这十几年了，您就会这一招啊？那当年我林海燕没怕过事儿，我现在能怕呀？
0: 啥也不说了，我就问你一句话，你说你照顾我一辈子，一辈子对我好，你真能做到吗？
1: 那得看您的表现了。
0: 这还带条件呢。
1: 那当然了。
0: 那你说吧，什么条件？
1: 第一，这丰收去部队，你得绝对支持。第二，您对陈丰收的态度要彻底改变，不许翻旧账了。
0: 就这两条？
1: 就这两条。
0: 行吧，我答应。你要真能留下来照顾我。照顾我一辈子，这两条我能做到。
1: 只要您能做到，我一定照顾您。成交。
0: 成交。
1: 那您可以踏踏实实睡觉了啊，走了。这又怎么了？
0: 你说完了，我还没说完呢，我还有话跟你说呢。
1: 嗯。就是我们的家了。
2: 哎呀，是我们最幸福的家，有我最爱的家人，
1: 也有我最爱的家人。
3: 海燕，你还会接受我吗？俊杰会接受我吗？还有战花姐，我还有机会再次成为你们的家人吗？
0: 这童铁军呢，也回来好几天了啊。我经过观察呢，我觉得这孩子真是不错，有教养，善良。

0: 尊重老人。哎呀，这孩子真的是好。我就想啊，你这年纪也不小了，你还拖个油瓶子啊？如果你们俩要是都想有个那个打算的话，你主动点儿。哎呦，新时代了，这个是不一样。你这个女人啊，主动点她不丢人。我跟你说呀，这个佟铁军真的是好，他就是那个在银行里下象棋的孙悟空。
1: 怎么和孙悟空又扯上关系了？
0: 这个就是唐美香跟我说的，说他好男人吧，得具备三点：第一，得有钱；第二，得长得帅；第三是得有本事。哎，这三点我发现佟铁军全具备，我对这孩子印象真的是太好了。所以你一定啊要先下手，不然的话他是抢手货，不叫别人给抢去，你后悔都来不及，过了这村没这个店儿。你明白陈大妈的意思吧？啊，
1: 陈大妈，
0: 哎，
1: 这么多年了，您第一次关心我，谢谢您啊。
0: 其实吧，我是关心你，同时我也是关心我自己。哎，我是这么想的啊，佟铁军这孩子呢是个好孩子，他那么心地善良啊，对老人那么好，那么孝顺，你们俩要走在一起，他不会亏待我，他肯定对我特别好，那我这后半生那可就舒服了，那我可就长命百岁了。
1: 您一定长命百岁。行了，不和您聊了，我回屋了啊。
2: 嗯，
1: 您早点睡养生啊。
2: 嗯，哎，那佟铁军那是咋说？
1: 哎呀，知道了，对孙悟空主动点儿，您赶紧睡觉吧。
2: 哎，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你得抓紧啊。
3: 知道了。
0: 哎呦，你知道个啥呀？这佟铁军呢，还真是在银行里下象棋的孙悟空。

还能和童铁军在一起。

0: 你参考性的看看，小童临走前给你准备的，他说你可能会需要。
1: 童总考虑的还挺周到的嘛。
0: 哎，小雅，小童这个他怎么样？
1: 工作能力挺强的。
0: 我是问小童这个人怎么样。
1: 爸，您是不是又在替我物色结婚对象呢？
0: 小雅，你也知道，你的事儿是爸爸压在心头最大的一块石头。爸爸越来越老了，你总这么孤身一人，你让我怎么能放心呢？
1: 爸，您放心吧，我挺好的。再说了，我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
0: 哎，小雅，据我观察，小童这个人啊，正直、善良、忠诚、勤奋，他这个人真的很善良。你们俩要是能发展感情，他肯定能够接受你的身体状况。爸爸保证，他一定会好好爱护你的。
1: 爸，我想您

0: 是搞错了，并不是您之前给我介绍的那些人他们不够优秀不够善良，而是我根本就不想结婚。爸，我求求您，以后这种事情您就别操心了好吗？
1: 小雅，爸爸理解你的心情，可这个小童不一样啊，他真的很好，他比爸爸之前给你引荐的哪一个人都好。爸爸希望你不要这么断然拒绝，你可以先把他作为一个普通朋友，就是多了解了解行吗？
0: 爸，我是把他当朋友的，而且我还想多了解了解他的家乡，有机会去看看呢。
1: 你要去小童的家乡？
2: 哥，你和唐美香的事情我不同意啊，你不了解他，你们俩不能在一起。
3: 除非你给我一个明确的理由，否则这件事情以后就不要再跟我提了。
2: 哎呦，你还需要什么明确的理由啊？哥，好多事情一两句话说不清楚的。那你了解一个人是需要时间的，你才认识他几天呢，你这就陷进去了。我今天特地来找你，就是要告诉你，你们俩不合适，真的不合适，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3: 我也没跟你开玩笑，我对唐美祥是认真的。
2: 哎呦哥，
3: 你说我不了解他，行，我会去慢慢了解的，但是我请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了。
2: 哥，你
3: 好了，你不是要给陈大妈打药吗？跟我来。

0: 你回去之后啊，跟陈大妈说，一定让人按时吃药。他不是最讲养生吗？
1: 怎么吃药是让他帮的？哎
2: 呦，平时比谁都讲究，一上了牌桌，别说吃药了，饭都忘了吃。
0: 真行。
3: 海宁。哎。海燕。
0: 李香，我正想去找你呢。
2: 哥，那我先走了。
3: 再见啊，海燕。海宁，刚才海燕肯定跟你说了很多我的事儿吧？本来我是想亲口告诉你的，可是我没有机会。现在你知道我的底细了，你不会不理我了吧？
0: 别想，你别哭啊！我是想问问你的，你跟海燕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真的有事儿，我也希望你能自己告诉我。
3: 我告诉你，我全都告诉你。就这样，回城以后，我每天拉着个马桶车，风里来雨里去的，受尽了别人的白眼。我都咬着牙，为了就是早一点离开清洁站，我求过陈耀武帮忙，他没有搭理我。后来是陶春根帮了我，我才当上了理发员。我和陶春根处过对象，但是后来实在是因为性格不合，很早就分开了。我知道林海燕和陶春梅对我有意见，可是这些事儿也不能全怪我呀。
0: 北翔，我能理解，都能理解。其实清洁站的工作也不丢人的。
2: 我那个时候太年轻了，不太会处理人际关系，我就想着要一个体面的工作和找一个对我好的人。但是后面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就和海燕他们产生了那么多小误会。
0: 海燕是我妹妹，我了解她，她呢不会因为一些小误会就对谁抱有成见。你们两个人之间肯定有什么事儿触碰到了她的底线，我说的没错吧？
2: 我坦白，我继续坦白，确实还有事儿。我还骂过陶春梅，骂过冯占良，还有就是
0: 北香。

0: 说，你不用把所有的事情全都告诉我。如果你不想说的话，可以不用告诉我，真的。但是呢，你既然知道你自己做错了，就应该有勇气去道歉，去改正。
1: 海宁，我道歉，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以前那样做是因为我从小就一直被人看不起，我就老想着要一个体面的工作和一个体面的生活。我以前那样做就是想让别人看得起我，我想争口气。可是海宁，你已经知道我是那样的人了，你会不会看不起我？
0: 我没有看不起你。
1: 那你还会要我吗？我以前做了那么多错事，你真的还会要我吗？海宁，为了你，我可以改，我改还不行吗？我改成你喜欢的样子，我以后一定好好做人。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0: 梅香，这过去的事儿呢，全都过去了，我都不会在乎的。但是海燕呢，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没错。两个人之间啊，除了看缘分，还要相互多了解了解。梅香，我希望你也能多了解了解我。
1: 我了解，我对你什么都了解。海宁，你那么好，你就是我梦寐以求要找的人。我爱你，我真的很爱你。你相信我，自从认识你的第一天开始，我对你就是真心的。相信我。
0: 我信，我相信这些日子我对你也是真心诚意的。
2: 你就像那一把火。
3: 唐美香，海燕，我有话跟你说。怎么来这么早？我要说的很简单，你都给我听好了。
2: 海燕，你别那么严肃嘛。要不你到店里去洗个头？我们店新推出了一个干洗头发的，哎呦，可舒服了。
3: 不用，我哥说他愿意和你交往，我的意见是不同意。
2: 可是你哥他……
3: 你听我把话说完。我本来不想干涉我哥的个人情感，换做其他的姑娘我肯定不插手，但因为是你，我信不过你。唐美香，你和我哥不合适。
2: 海燕，我错了，以前真的是我的错，我道歉，我给你道歉好不好？
3: 不用道歉，我就是信不过你。我不希望看见我哥成为第二个陶春根。唐美香，我希望你主动离开我哥，再也不要招惹他。我的话就这么多。
2: 哎，海燕，你等等，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求求你了，我是真的喜欢海宁，你相信我，我这次真的想要痛改前非。那是因为，童婶曾经对我说过的话。
3: 我妈跟你说什么了？
4: 美香啊，你年轻，长得也挺好看的，但你想过没有，你从头到尾珍惜过自己吗？你打一开头啊，就把自己当成一个东西，不管是为了一份工作还是一些蝇头小利，你都拿自己去交换。你都不珍惜你自己，你还指望别人去珍惜你啊？
2: 珍惜自己啊。
4: 美香啊，你也可以像其他姑娘一样认真去找，找一个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的，两个人互相喜欢，那就是最幸福的事儿。
3: 我妈竟然什么都知道。
2: 就是童婶劝我要好好的珍惜自己。童婶说，姑娘家的就是要珍惜自己，别老冲着目的啥的。
3: 这话

0: 像我妈说的，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没有嫁人，是因为我没有找到互相喜欢的人。现在我遇到海宁了，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我们俩是真心的。我自从和海宁恋爱以后，我就一下想起童婶对我说过的话，我就觉得吧，他好像站在我面前，亲切地对我说：“美香啊，婶支持你，婶希望你幸福。”童婶真的是一个特别善良的老太太，我现在挺想她的。

0: 我哥呢，就是一个普通的医生，他为人正直，责任心强，一心扑在工作上，对物质名利看得很淡。唐明霄，你确定你要找一个这样的人吗？
1: 我确定，我非常确定，海宁就是我一直要等的人，而且他也喜欢我，他亲口告诉我他喜欢我。海燕，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再相信我一次，好不好？
0: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但不是为了你，我是希望我哥幸福，也因为我妈说的那些话。唐文祥，我希望你能珍惜我哥。
1: 我珍惜，我一定珍惜。你看我表现吗？
0: 希望你能记住今天的承诺。
1: 我记住了，我一定记住了。

你这个林海燕，就知道教育我。等我做了你嫂子，就轮到我教育你了。长嫂如母，都不

0: 么呀？吃饱了没有？
1: 嗯，吃饱了。大肉包子、粉丝汤都美美的躺在这儿。
0: 嘿，你看，这样啊，俊杰，咱们呀再玩半个小时，回去写作业。嗯。还想去哪儿玩？
1: 我想去公园玩。我想玩飞镖。我眼神可好，一飞一个准。
2: 铁俊哥，俊杰，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呢？
1: 啊，春龙叔叔，铁俊叔叔接我放学，然后我们正要去公园玩飞镖呢。啊，
3: 春龙啊，我听海燕说你去凤城送一批货，
0: 你这什么时候回来的？
2: 我刚回来，这不寻思买俩包子吃呢。
4: 冯俊杰，快来下跳棋啊！
1: 啊，好，等等，我这就去。
0: 行，那先下棋去吧，一会儿咱们去公园啊。
1: 行，你等我下完棋去公园玩。
0: 嗯，去吧。
5: 俊杰，那个人是谁啊？我看他这些天都来接你放学。他是铁军叔叔，是我爸爸的好朋友。
6: 哦，那他也是警察呀？
5: 不是，但是他是从深圳来的。反正他可厉害了，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背古诗，讲英语，画画，爬山，样样都行，厉害吧？
6: 你爸爸是英雄，那他后回路肯定也是英雄。哎，没准就是个便衣警察。
5: 就是
7: 金色盾
2: 停了，当年在库房我又断你水又断你粮的，对不起。
0: 哎，我说你小子想什么呢？这都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你还放在心上？你要再这么见外，我生气了啊！
2: 行，哎，后来我们保卫科去三分厂交流工作，我还专门找你来着，但是他们说你辞职了。

0: 那里的人都在聊你技术革新的事儿。啊，
1: 是，
0: 了不起啊，铁军哥。哎
1: 呀，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工作嘛。
0: 我得向你学习啊。那个，哎，你跟海燕姐当年感情那么好，这次回来会不会重新开始？你去三分厂后啊，就和海燕姐分手，但她一直为你。

0: 但是这以后怎么样还不知道呢。
1: 哎，该你了，该你了。
2: 我不玩了。
3: 其实海岸也挺好的。
4: 你说这些年我们一块儿工作，他真是挺好的，不用担心，有我呢。
0: 哎，是。海燕现在真的是挺好的。
4: 你什么时候回深圳啊？你这次回来你就探个亲，你还得回去吧。
0: 再等几天吧。我想再等等。
4: 那你决定了什么时候回去？你告诉我，我送你。
0: 行，谢了，兄弟。
4: 那我走了。
5: 俊杰，我走了啊。
0: 成龙，这下坡慢点啊。
4: 啊，行。
0: 俊杰，怎么不跟春龙叔叔打招呼啊？啊，咱们小警察得有礼貌啊，是不是？你看这孩子。
2: 不玩了，我想回家。
6: 哥，我把话就搁这儿啊，只要你们能好好的，我就没意见。
7: 哎呀，有了我妹妹的支持啊，我这个悬着的心呢，总算是放下了。
8: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好好的。哎，倒是你呀，铁军也回来了，你们两个能不能？
6: 哎呀，怎么又扯我的事情啊？啊哥，那我不跟你说了啊，姐来了。
7: 哎，不是。
9: 海燕啊，
10: 还好你没有下班。
6: 怎么了？
10: 哎呀，那批衣服出问题了。
6: 啊，
2: 怎么回事啊？
11: 厂长您看这拉链根本就不行啊，短了一截呢。
6: 这短了整整2公分啊。
10: 哎呀，
6: 这批货都这个长度吗？
11: 是，全是这样。
6: 怎么会这样？你看尺寸完全不对，哎，这怎么回事啊？
10: 厂长，你别着急，我现在马上去联系拉链厂，现在就去啊。
6: 这个拉链厂平时出货一直挺靠谱，这次怎么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
12: 哎呀，大家听我说啊，先休息一下，这批拉链出现了问题，我们要等拉链厂重新调货，等货到了之后，大家要开一个大夜班了。这批服装必须按时交货。
13: 好，厂长，
12: 大家辛苦了。
10: 好好，我知道了，我会跟厂长说的。
6: 怎么样，姐？
10: 拉链厂说了，是他们的责任，他们把型号给弄错了。
6: 哎，现在不是问责的时候，关键是我们要按时交货呀。那他们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能够补货？
10: 最快也要到下星期三了。
6: 不行，这批衣服后天一早必须交货，这合同都签死了。
10: 海燕，你先别着急，你姐夫还有春龙他们已经去朝阳服装厂了，那边说先匀一批拉链给我们用。
6: 我估计还是不够。姐，这样吧，你今天晚上在车间盯着，
10: 好，
6: 我姐夫一回来有多少货咱们赶多少货，我马上去趟新民厂看能不能拿到点货源，价格肯定是顾不了了，先拿到货应急再说吧。
10: 新民厂那在石口县啊，那么远的地方，这大晚上的你还是别去了。这样吧，等春龙回来让他明天一早去。
6: 来不及，我得赶在明天工人开工之前把货拿到赶回来呀，这一分钟都不能耽误。
10: 哦，
6: 姐
10: 啊，
6: 那个等我姐夫一回来，你让他去看看那俩孩子吧。
10: 啊，你放心吧，交给我们。
6: 行，那我走了啊。
10: 你自己慢点啊。
6: 哎，知道了，
10: 注意安全。
6: 嗯。

0: 感情那么好，这次回来会不会重新开始？
1: 我跟海燕当年的感情是挺好的，但是这以后怎么样还不知道呢。
2: 爸爸，铁军叔叔他真的是你的好朋友吗？他是个好人吗？他和妈妈到底什么关系啊？他为什么一直留在这里？他要干什么？

换，偏偏这个时候换。

0: 林船长，
1: 铁军，
0: 车趴窝了吧？
1: 你怎么过来了？
0: 我给你们办公室打电话了。战花姐说你火急火燎的，开着车就往石口县赶。我这一路上追你啊！别的先不多说了，来，给我帮忙，拿手电给我照着。
1: 行。
0: 这个车型，发动机应该在副驾驶，你先上车，我把手电递给你。但花姐跟我说了，说你开出来的这辆车呀，老出毛病，是辆故障车，很有可能呢就得趴窝。我这一路上就赶着追过来了。
1: 你来的太及时了，都快把我急疯了。
0: 及时雨得及时下，来照着这
1: 儿。你这修车的手艺还没丢啊？
0: 那是啊，看家的手艺可不敢丢。
1: 回头你教教我，等下次车再坏了，我可不能这么干等着。我得自己会修。
0: 以后你这车坏了，我给你修，我一直给你修。
1: 技多不压身呀。
0: 我教你，教你修车。
1: 哎，这能修好吗？
0: 好了，哎。你打个火试试，把手电给我，
1: 这就行了。
0: 你试试吧。
1: 好嘞，真好了，你也太厉害了。
0: 来吧，把机器盖放下来。哎呦，看着手啊。一会儿啊，我开着摩托车在后边跟着你。给你保驾护航，你从这后视镜里看着点我啊，有什么情况你就随时停下来，听见没有？慢点开啊，林站长。
1: 知道了。

0: 厂的人怎么还不来上班啊？
1: 哎呦，林厂长，哎，同志，你看看，这才凌晨五点半，你这是要半夜鸡叫？
0: 是太早了。哎呀，我昨天一直到出了岔子，我都狗急跳墙了。
1: 我们勇敢的海燕还会狗急跳墙啊。
0: 哎呦，以前真的是什么都不怕，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总是在喊你这勇敢的海燕在闪电中高傲的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
2: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0: 哎呦，现在就想喊暴风雨，你拐个弯吧，你爱去哪儿去哪儿，别淋着我们日出厂的兄弟姐妹们，太不容易了。
1: 我们林大厂长这是要呼风唤雨啊，厉害啊。
0: 我胆子变小了，对吧？我觉得我没以前那么勇敢了。
1: 燕儿，其实你一点都没变，你还是原来那个勇敢的海燕，
3: 只不过呢，你现在肩上的担子重。你看，现在工厂里这么多的工人，每一个工人就代表一个家庭。
1: 你是因为心里装着他们，你才有了压力，你才会紧张。
0: 谢谢你这么说，理解万岁。
1: 理解万岁。你刚才这么一说啊，要说变呢，其实我是真变了，没有原来那么鲁莽了。
0: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也成熟了。
4: 海燕，我们从头开始吧。
0: 什么？
4: 海燕，你知道战良在我心中的位置真的是很重很重，我真的怕我的想法会伤害了我的兄弟，但是我对我自己说，佟铁军，你可是个爷们儿，是个男人，你就不要受情绪的干扰，你觉得对的事你就大胆的去做，去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所以我想，战良来不及完成的事儿，我真心实意的想替他去完成。海燕，请再给我一个机会可以吗？让我照顾你们吧，我真的不介意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但请让我留在你跟俊杰身边，照顾你们，保护你们，可以吗？

日出，日出代表着希望。就当我们刚刚认识吧，让我们重新开始吧。

0: 你太小了，很多事情你还不明白。童铁军真的是爸爸妈妈的好朋友。
1: 您放心好吧，我到外面去肯定不说我是您孙女。
2: 走，你走啊。
1: 行，我现在的，我现在
2: 走啊。走。
0: 怎么回事啊，一秒钟没有看住你们，怎么又吵起来了？
3: 你问他呀，问小白儿啊。
4: 大四喜，大四喜。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0: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7: 京东，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
12: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你们可能需要连轴转了，明天一早必须准时交货。
1: 行，我们拼一下。
2: 哎，不能光赶进度啊，质量也得保证啊。
0: 没错，产量质量一样重要。
3: 知道了知道了，冯大主任，这都老生常谈了，
4: 咱都是红星厂出来的老人了，这点事儿还不明白吗？放心，两位领导，保证完成任务。
0: 好，赶紧去安排吧。
4: 好，
5: 都听好了啊，今天晚上咱们都加把劲儿，明天早上一早交货。
0: 大家辛苦了啊。哎，你还在这干嘛？你这忙了一宿，赶紧回去休息啊，你和常顺都辛苦了。
2: 姐夫是真累坏了，我没事儿，我这么年轻，我要是说嫌辛苦那多丢脸。再说了，那要真辛苦，林厂长最辛苦。
0: 可不是吗？海燕要带着孩子，还得操持咱们这么大一个厂子，她最辛苦了。赶紧回去啊，回去睡觉。
4: 哎姐，那我回去了啊。
5: 好嘞。
6: 海燕，姐知道你是真的不容易，可铁军和你算怎么回事呢？他到底还回不回深圳了？
7: 赵科长您放心，这批运动服我们日出厂一定按时交货。嗯，好的好的好的。嗯，再见。

己好。铁军，原谅我，我会一直对你隐瞒俊杰的身世。原谅我没有告诉你，我们并不是从头开始，你一直都在，永远都在。

0: 品杰啊，
1: 你妈呢？还睡呢？
2: 我妈昨晚上没回来，大姑说她加班。
1: 哦，哎，你替陈奶奶去找找这个。这是你妈给我买的药，你看看你妈放哪儿了，给我找找啊。给奶奶拿来，看好了，这名字别拿错了啊。
2: 好的。
1: 哎。
0: 奶奶活这么大岁数不容易，你可别给奶奶吃错药啊。

0: 那下季度的计划就这么安排。生产安全的问题啊也盯紧喽，记住了啊，人是第一位的。
1: 没问题啊，童总，我一直按照您的规章制度跟进落实，我还新增加了新员工安全培训项目，说放心吧。
0: 好样的啊，小朱，
2: 越来越能干了。
1: 那必须啊，我跟着您学了这么多年，
2: 您那么能干，我还能不进步？

0: 哥以后还得帮着您这大腿向前进嘞。
1: 滚，
2: 少拍马屁啊，我这脾气你
1: 可了解，你要真是犯了什么错，你拍马屁也没用，我可是
2: 油盐不进的。
3: 统纵，痛格，
0: 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当年咱出车祸，我晕倒在山林里，醒来一把抓住的都是你的腿啊。
3: 后来您背着我在山里走啊走，终于咱找到了人，修好了车，
0: 完成了任务。我当时就想，这大哥真厉害，我得跟着他，以后肯定出息。
3: 你看，我没说错，我现在也是黄袍加身混大了。
1: 行了行了行了，你个哈怂，你别在这给我胡咧咧啊！少煽情，好好干活。
0: 那是，保证完成任务。
3: 哦，童哥，您啥时候回来呀？董事长已经问了您两次了，
1: 还得过几天吧。哎，董事长说没说呀？他什么时候回香港？
0: 嗯，那倒是没说。童哥，
3: 您探完亲就赶快回来呗，大伙都想你了。强子说等你回来，还要在小黑板上给他画下一碗冒着热气的胡辣汤。
1: 你告诉他啊，我回去照着他那菜单，我给他画一面墙。
3: 这个好，这个好。
0: 我跟你说，还有阿兰，
3: 都问了我十七八遍了。佟大哥啥时候回来呀？
0: 我说没回，还跟我急了。
1: 这孩子，行了，你那边情况我也知道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一切等我回去再说。还是那句话，把生产定好了，知道吗？
0: 好，放心吧，佟哥。
1: 好了，挂了。
4: 咱们俩的事情，我想下了班之后就跟姐说，不想瞒着大家。
1: 行，那咱们俩一块儿跟她说，我相信战花姐会支持咱们俩的。哎呀，但是我现在就是担心俊杰，
2: 真是怕惊着孩子。
4: 对，我也是这么考虑的。先听姐的意见吧，姐和俊杰最亲了。
1: 不管怎么说吧，咱们呀不能让俊杰不高兴，知道吗？
4: 好，那晚上姐家里见。
2: 行，晚上见。
5: 喂，您好。哎，毛老师您好。什么？俊杰没有去上学？
6: 设计图啊，赶紧拿到打板间给吴工看一下。
5: 好，
6: 快去。哎呀，俊杰宝宝，俊杰宝宝怎么了？哎呀，你别吓着大姑。
7: 大姑，
6: 哎呀，
7: 大姑，
6: 宝宝怎么了？不哭不哭啊，怎么了？
1: 姐夫，
8: 哎，请就是请。
1: 这么巧啊，我这买了点东西，正准备去家里呢。
8: 巧什么呀，我专门在这儿等你呢，还要让我拦着你先别去我家。
1: 怎么了？
8: 俊杰发现了你和海燕以前的结婚照，气得连学都没有上，现在正在我家开会呢。
1: 啊，
9: 这就是结婚照，别人家的结婚照都是这样的。
10: 妈妈，你骗我，他都给你拍结婚照了。
11: 俊杰，俊杰，妈妈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你太小了，很多事情你还不明白。佟铁军真的是爸爸妈妈的好朋友。
6: 对对对，大姑可以作证，佟铁军叔叔是咱们全家人的好朋友。
10: 他不是我的铁军叔叔，我才不认识这个人，他抢了我的妈妈，他是坏蛋，大坏蛋。
11: 俊杰，你过分了啊，谁让你这么大吼大叫的。
10: 大姑。
6: 妈不哭。海燕，你干什么呀？你冲孩子发什么火？你吓着他了。
11: 姐，你别惯着他。
10: 大姑，这个佟铁军他就是坏人，他和妈妈拍结婚照，他就是为了抢走我的妈妈，抢了妈妈的位置，我不许他抢，我不许。
6: 哎呀，

0: 俊杰宝宝，不会的，不会的。
1: 你看啊，大姑这件事情呢，可以跟你保证，
0: 童铁军，他跟你爸爸妈妈真的是好朋友。你看他们照的这些照片，就是好朋友之间的合影。哎，俊杰宝宝，你不相信，你问妈妈。
2: 啊，二姐。俊杰，既然你看到照片了，那妈妈就跟你说实话，我和童铁军是拍过结婚照，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准备要结婚的。
1: 海燕，你跟孩子说这些干什么呀？
2: 妈妈知道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既然你问了，妈妈就该对你说实话。
3: 你们真的结过婚？
0: 没有。
2: 我和童铁军没有结婚，但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这一点你可以问你的大姑大姑父，他们都非常了解童铁军。
3: 可是我的妈妈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啊，没有人比我妈妈更好。童铁军他在这站这么久还不走，他就是为了抢走你。哎呀，
0: 不会的。
1: 俊杰宝宝，你听大姑的啊，童铁军他不会抢走你的妈妈的，不会，谁也抢不走。谁要是敢抢走你的妈妈，大姑不答应啊，大姑肯定把他们给赶走呢。没人替得了你爸爸，童铁军也一样。你要相信大姑啊，大姑问过你妈妈，不会有新爸爸的，永远都不会有的。海燕，你快说呀，快跟孩子说呀。
4: 铁军，别怪姐夫多嘴啊，你现在跟海燕到底怎么样了？你们俩要是能真的再走到一起，姐夫举双手赞成啊。
5: 姐夫，谢谢您啊。这刚才您说这小俊杰今天反应特别激烈啊。哎呦，
4: 从来没见过这孩子这么激动，也从来没见过他这么吼海燕过，还一直哭。这孩子一哭吧，花儿也跟着哭。哎呦，
5: 这次我回来啊，感觉战花姐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
4: 是不一样了，战良的事儿对他打击太大了。在外人看来这事儿过去了，冯大主任又和以前一样的雷厉风行，但我和海燕最清楚，花儿真的不一样。
5: 战良牺牲对姐的打击那是真的大。
4: 没错，现在花儿的心呢，全牵在了俊杰身上。他自己也跟我说，战良不在了，俊杰就是他的命，俊杰要是有啥事儿，他也不活了。哎，
5: 这么说的话，战花姐这是把对战良的感情全都寄托在孩子身上了。
4: 有时候花儿太宠着孩子了，孩子一调皮，海燕要管教，花儿就舍不得，就抱着战良的遗像就哭。看着花儿哭着心碎的样子，海燕也没辙呀。
5: 姐夫，为难您了啊，这在中间一直这么几头调和呢，不容易。
4: 那还能怎么地啊，他们一个个都是我最亲的人，一个都不能伤。
2: 俊杰，不哭了。
3: 大哥，我想爸爸，我想自己的爸爸。爸爸你在哪里啊？爸爸，
0: 爸爸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啊。俊杰宝宝，你放心，大姑向你保证啊，没有人会抢走你的妈妈，我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就我们几个人，不会有其他人的。

0: 俊杰宝宝，不会的。好了，俊杰，你擦把脸，我们先回家吧。我不要回家，不要回家。哎呀，
1: 好，好，好，俊杰宝宝，咱不回家，你就住在大姑这儿啊。明天大姑送你去上学。
0: 行，那你今天乖乖在这儿睡，但不许胡思乱想，好不好？
2: 明天我也要住在大姑家。好。
3: 俊杰宝宝，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啊！咱们俩的事儿，现在千万别跟他们说了。无论如何，不能让孩子受一丁点的委屈。
0: 今天郑华姐跟我说的那些话。
3: 让我什么都说不出来了，海燕，我会努力的。我慢慢的努力，让孩子接受我。咱们有的是时间。
0: 那，你不回深圳了？
3: 我不急，你不用管我了。行了，回去吧。

0: 我告诉你，陈丰收，你可以走，你走了你就别回来，
1: 我不回来我就不回来，怎么呀？
0: 哎，我就知道你是个白眼狼，我怎么样都白眼。
1: 你要是讨厌我就直说呀，
0: 我这不就直说呢吗？你就是白眼狼，白眼狼。
2: 姐姐，妈妈，
1: 你今天在这不是跟我说明白，我怎么就白眼狼了？
0: 你这样就是白眼狼
3: 了，你们这是怎么了又？陈大妈，你是不是又骂丰收了？丰收，你是不是跟奶奶顶嘴了？
0: 你别管。
3: 我怎么不管？在院子听见你们嚷嚷了，你们看看，胜利都被你们吓哭了。好，胜利不怕，不怕啊，不怕，不怕，不怕，没人吵架。胜利不怕，不怕啊，不怕，不怕，不怕，没人吵架，没人吵架啊。走，跟阿姨进屋去啊。走走走走走。
4: 阿姨肯定会放箭啊，没事没事啊。

0: 好了好了好了，是你不哭了啊，不哭了，乖乖睡觉啊，咱们顺利乖乖的睡觉，把眼睛闭上，闭上了眼睛就能做一个好梦了，梦里咱们顺利会有一架大大的飞机带我们顺利去他最想去的地方。
1: 飞机，飞机。

0: 喝一杯又香又暖和的麦乳精啊，喝完了之后说话都软和点儿啊。
1: 程分寿，陈大妈，
2: 你们俩非得一见面就掐吗？你看看胜利刚才都被你们吓哭了，你们是想看着他发病啊？
0: 啊

0: 傅寿，你看，你的参军表格奶奶都给你填好了，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啊？陈大妈，你也别老说感人的话，回头丰收真走了，您不想他呀？
1: 我想他，早走早好，我听听。
2: 好，我明天就上同学家住，我不回来了。
3: 你干嘛明天呀？你现在就走啊？
2: 哦，行，我现在走。
0: 哎，快坐下，坐下。陈大妈，你也坐下。你们两个在这等着啊，不许再吵了。

0: 那这是您孙女给你写的，您看看。您那小盒子是放桌上了吧？
1: 干嘛呀？
0: 月黑风高夜，我上您屋子里去找小盒子去啊，我也得让您记我一辈子。

这是你奶奶给你准备的礼物，你们两个啊，拿着东西乖乖回屋去，我呢也回屋关灯睡觉了，你们俩再吵我不劝我也不管了，你们看着办吧。

0: 跟我买的手表，好不好看？嗯。
1: 顺利，对不起，今天是姐姐不好，姐姐再也不跟奶奶吵架了。嗯，我们胜利最快了。

身体的注意事项，用生姜烧开水，让奶奶泡脚，可以驱寒。提醒奶奶数钱时不要沾口水，钱上有细菌不卫生。孩子，整天你瞎琢磨什么呀？

0: 护士，陈顿班吃饭啦。
1: 哎，
2: 林阿姨早。
0: 早。
2: 今天天气不错呀。早啊，奶奶。
0: 那个还有粥，我去给你们拿啊。哎，

0: 那个奶奶，那个电子表特意给我买的呀。
1: 我的钱啊，要都还在，何止一块电子表啊？怪就怪在当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
0: 哎，谢谢奶奶，谢谢，我特别喜欢。
1: 你也别谢我，你要真想照顾我呀，就得再上上心。就那小破本，那是那写的啥？还不让我吃的太咸，你要淡死我呀？吃的淡没劲儿，懂不懂？
0: 我那不是为您好吗？吃那么咸哪能行啊？
1: 拉倒去吧，我看你就吃饱了撑的，没事闲的。以后出去啊，少整这些没用的。
2: 我鲁大英的孙女儿跟个假小子似的，横冲直撞的，跟个250似的，人笑话我。告诉你，我跟你丢不起这人啊！
0: 您放心好吧，我到外面去肯定不说我是您孙女儿。
1: 最好了，我也不愿意让人知道我是你奶奶，看着就烦。
0: 好，您不用烦了，我今天就走，行吗？
1: 别介呀，干嘛今天就走？你现在就走，立马就走，
0: 走。
1: 走啊！
0: 行，我先慢点，我先
1: 走啊！
3: 哎，怎么回事啊？一秒钟没有看住你们，怎么又吵起来了？
1: 你问他呀，问小白耳朵。我不吃饭了啊，我跟人约了打牌，我过去。
3: 这么早就去打牌啊？
1: 啊，今天天气好，天气好，心情就好，心情好，手气就好，手气好，一准开门红。
3: 哎，打牌啊，吃饱了好赢牌啊。
1: 哎，好，开门红去。
2: 你干嘛又和奶奶吵起来呀？
0: 我也不想跟她吵啊，您也听见了，这刚开口还没说两句话呢就冲我开炮。
3: 哎呦，你们可真行，对你们祖孙俩我真的是，我林海燕认输了。哎，不行，我得想个好办法，非得把你们俩捋顺了。赶紧吃饭吧。奶奶今天没吃药啊？
0: 什么？我去吧。
4: 二零，
1: 不要呗，不要，要了也白要。走你，七条。
0: 奶奶，把药吃了。
1: 放那儿，放那
2: 儿。这打麻将呢，这别影响我手气啊。
1: 哎，风声啊。
0: 啊。
1: 我不跟你说吗？没事别瞎溜达。好好想想自己该带什么东西，列个单子啊，收起一样啊，勾掉一个。不对，不方便，它不像家里啊，要啥有啥，听见没有？
0: 奶奶，要不然别打了，我陪您回家吧。
1: 我回去干嘛？我现在手气正好呢，你赶紧走。你赶紧走，赶紧走。
4: 哦，钱大妈，
1: 嗯，
4: 你这孙女看着真不错，真孝顺。
1: 那是哎，我这孙女儿百里挑一，真的又能干又懂事儿。你家孙女多大？有对象吗？再给她介绍介绍。人家才18岁，人家才18岁，你还介绍对象？再说了，你能介绍什么好的呀？我这孙女儿啊，爸比，那可了不得呀！我这个孙女儿，人现在马上要参军去了，她一参军，我就是军属老奶奶了。你说光荣不光荣啊？这我一想，我这个孙女儿军装一穿，军帽一戴，唰给你敬个礼。哎呦，要多神气有多神气！而且这孩子吧，他干啥他都能干好，这将来还不是女将军呢？啊，花木兰中的花木兰，比花木兰还花木兰。
5: 瞧把你给得意的！
1: 当然了，哎呀，我鲁大英的孙女儿还能错得了啊？
6: 以前没听你夸过你孙女儿，
1: 我不夸她，我怕她骄傲。哎，我这个孙女啊特别有心，还孝顺，你猜怎么着？她为了让我身体健康，哎，好好保养，

0: 长命百岁，愣给我写了一本书，
1: 愣写一本书这么厚啊？真的，总有这么厚，提醒我该到什么时候啊，又该干什么，什么晚上睡觉要姜水泡脚什么，这孩子想的那才是周到呢。哎呦，这孩子，我告诉你，太有心了，我可喜欢我们家的丰收了。
0: 这个孙女我算是养着

0: 要走了。哎，
1: 你看这小俊杰，我越看越喜欢他。我得回趟深圳，这出来好几天了，厂里有好多事儿等着我处理呢。我们董事长挺信任我的，我不能辜负他的信任。
0: 哎，是得回去看看，这个我特别有体会。这工厂开一天工，当家人就操一天心。
1: 是，等我安排好了一切，我再回来。正好这段时间，也让俊杰冷静一下。咱们不能给孩子太多压力了。你放心吧，我们有的是时间，我会让孩子慢慢接受我的。

0: 把自己照顾好，别太累着了。
1: 你也一样，放心吧。行，那我走了。
0: 我送你。

0: 白燕，等我回来。
1: 陈大妈，嗯，我还听说你家林海燕可了不得了，从年轻那会儿啊就嫁了两三回啊，
2: 嫁了两三回，她是什么路数的？哎，陈大妈，我们几个
1: 都是才搬来不久以前的事啊，根本都不知道。哎，你能不能讲讲这是什么狐狸精啊？你要再胡说八道，我跟你翻脸。真的，我跟你急啊！林海燕是我们家人，那也是个好孩子。 可好了，特别好，非常好，比谁都好，真的。合着你们家都是好孩子，呵呵，你也是好孩子，那当然了，我鲁大英，我跟你说，一顶一的大好人，真的，呵呵，这可不是吹的。哎呀妈呀，这啥呀？
2: 啥呀？这啥呀？大四喜！这大四喜！哎呦！这喜呀！这得翻好几番啊！这是啊！是啊！我发财了！快快快！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哈哈哈哈！大四喜！大四喜！哎呀！哎呀！哎！哎！哎！哎！
3: 大妈，大妈，大妈！奶。

陈大妈，这是您爱吃的糕点，您爱吃的果仁，还有你爱用的盒子，您什么都愿意往盒子里放。那喜欢吃的都给您搁盒子里了，给您搁这儿了。您老说要长命百岁，您到了牌桌上，您怎么那么不管不顾啊？太不听话，还没这俩孩子听话。您看看，看看这俩孩子，丰收现在正式参军了，胜利在学校里表现可好了，老师都说了，他生活上的事情都能自己完成了。陈大妈。

0: 这俩孩子您就放心了。
1: 奶奶，我正式参军了，我一定会有出息的。

0: 哎呀，是你啊，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好，唐美香。
1: 你好，一直听说你回来了，海燕也不安排咱们见个面，咱们现在可是亲戚啊。
0: 希望以后啊，你跟海燕好好当亲戚。
1: 那是自然。我现在可是她亲嫂子。
0: 哎，铁军，你是不是打算吃回头草啊？是不是打算跟海燕和好啊？
1: 你觉着呢？我觉得，只要你有头有脸，有钱有出息，你们俩就有戏。为什么呀？你想啊，海燕现在条件也不差呀，又是开场做生意的老板，想法功力着呢。我觉得呀，你对海燕根本就不了解，所以你也别乱说。我不了解她，这么多年你没回来，不了解她的人是你。 海燕啊，是看得斯文，其实可厉害了。我都领教过，你想啊，她先嫁给陈耀武，又嫁给冯占良，这两个哪个不是有头有脸呀？这海燕每一步都是踩准了点儿。只可惜啊，运气不太好，两人都挂了。
0: 唐美香，我觉得呀，我非常有必要提醒你一下，我不管你到底会不会嫁给林海明，但是在我这儿，我绝对不允许你再侮辱海燕。还有。 你以后别老提什么陈耀武的事儿了。你说你把陈耀武的事扯出来，你自己不觉得别扭吗？
1: 以前的事儿你也知道啊。
0: 我知不知道不重要，海燕这么多年她过得非常的不容易。如果你是真心的想嫁给林海明，真心想跟他成为一家人，那我就真心的提醒你，以后啊，别给海燕找事儿，也别给自己找事儿。
2: 走了。这批衬衣是出口的，这个尺码一定要核对清楚了啊。是欧码啊，记住一定是欧码。这批订单时间非常紧张，请大家务必抓紧啊。
3: 好的，林厂长。嗯。
4: 海燕，
2: 贝姐，这是生理学校发的表格，说是让家长签一下，再给寄回去。怎么在您这儿啊？
4: 在厂门口碰见铁军了。
2: 他说，宋申丽回学校的时候，老师给他的。哦，啊，
4: 铁军啊，
2: 说是要打电话回深圳，就先不上来了。你说，
4: 铁军
2: 这老师电话有空打给深圳，这也不是个事儿啊。 本来是要回去的，这陈大妈一出事儿，把票又退了。这段时间多亏了铁军忙里忙外的张罗，帮了大忙了。哎呀，那话我又得说了，你们这忙完老的，又忙小的，如果陈耀武他要是有魂灵的话，
4: 这得给你和铁军磕头啊。
2: 现在提这个名字，感觉像上辈子了。 喂，你好，丰收啊？啊，要提前出发？那要提前这么多天去啊？后天就集中。
5: 嗯，领导说了，我们这批新兵都得先去云山集训3个月，都得早走。
2: 不是，那你这行李来不及准备啊？

0: 熊铁军是不是更有钱呀？
1: 谁知道他的事儿？
0: 还和你妈搞个对象？
2: 可是他们两个并没有结过婚。
3: 哎，好小子，助人为乐哈，跟你爸一样，你爸能干，你也够能干的。
4: 你搞错了，这是我朋友的孩子。
3: 是吗？这猛一看跟你长得挺像啊，我还以为你的孩子呢。
5: 这个衬衫是欧码，怎么还出现这样的错误呢？
6: 其他组确实都没问题，但是就是赵四发这组还是出问题了。
5: 又是四发。
7: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CCTV17 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是。

0: 界的云天画。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3: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

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青海省西南部马志县境内的无人区，盗猎藏羚羊、盗采矿产资源案件频发，因当地幅员辽阔，公安警力有限，马志县委县政府决定由副县长多杰带队，以县经济发展公司人员和民兵为基础，成立武装巡山队。那时我刚从警校毕业，就被借调到巡山队，负责监督执法、移送嫌疑人等工作。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次调动意味着什么，第一次了解到那个让我一生都魂牵梦绕的地方——博拉木拉。
7: 您好，欢迎来到光影田园。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用40期的节目，跟随电视剧《生命树》的每一集，走进青海高原上一个被虚构出来的小县城马志，去看一个在2026年开年就感动了无数人的生命与自然的故事。

出去。

0: 等着吧，枪，枪，都卖炮，炮，这儿锁子弹。我要给你，
1: 都给我！枪打的不准，这弹手用的多。你这是为什么？我没事。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马志县副县长兼巡山队队长多杰，心再不甘，也只能选择返回据点。而另一边，高原上出现了巡山队戒调民警白菊的身影。
1: 回来了。
2: 嗯，谁送的？
1: 帮人找羊，找错了。哎，脸怎么破了？
2: 不知道哪弄的，没事，不疼。
1: 不疼。
2: 啊，我先把枪放上去。啊，一会儿我给他找主任。
1: 哦呀，哎，我来。
3: 啊，我们都回来了，你回去休息吧。
1: 休息什么呀？都闲了十多天了。
3: 哎呀，留着力气写报告嘛。哎呀，动脑子也很累的。我们这次做了12天，抓了15个人，放了13个，都献上去。保证从头的人来关心关心我们。
4: 我还打了2个人，拿走了他们的亲和嬷嬷。白警官，都献上啊。
5: 哎，懒驴的叫声总是最响的。
6: 不要理他们。小白，来，这俩交给你了。
1: 剥皮子啊？抓到现行吗？
6: 嗯，后来路上经过卓岩湖，这俩正挖坑埋皮子呢。罚款已经交了，你一会儿送去公安局吧。
1: 这回又没抓到枪手。
6: 枪手被抓到是要判刑的，这些人贼得很，早跑了。
7: 周副，给点飞火吧，给点飞火。
6: 真是，
3: 哎，知道了。俩都喊了一路了，哎，来这。哎，面子怎么洗了？
1: 都脏成这样了，还不洗洗啊？
0: 这支缺粮少弹的巡山队，全靠白菊一个人管着吃穿用度和日常所有的文书工作。

0: 辈子都快硬成石头了，我拿去跟你谈了。
1: 那今晚我干什么？
0: 干这个，自己找你妈大水要吧。
1: 这个怎么干？
2: 什么？什么？什么？哎，
3: 看啊，从这夜开始一直到最后，是这次雪山的记录，拿去写报告用。我记得比较详细，你可别什么都往上写啊。给，
0: 我不写了。哎，
3: 三八扎座他们不是冲你，他们只是不想被管着。我在县里头管他们的时候，他们骂我骂得更难听。
0: 我知道他们什么德行，习惯了。不是因为这个，我是要调回去了。
3: 决定了。
4: 他想调走，是因为他有自己的从警志向，而为了全队的巡山工作，多杰则挡在了县长林培生的车前。
2: 怎么回事啊？多副县长，你怎么在这儿啊？哎，多副县长，这门坏了，你得从那边上。

0: 钟给谁看的？给你看。杜副县长，送你去哪儿啊？去县上拿钱。开车。
1: 早就说好了，那3万块钱不能再拖了。队员的工资3个月没发，油钱一直拖欠，现在连队员的吃饭都成了问题。指望罚款填窟窿，已经填不满。啊，这次去市里的请款单都在这里了，你的也在里面，没批，就批了一个赈灾的。这钱你要吗？
0: 你别跟我来这套。
1: 巡山队的那笔资金3个月前就答应要给的，是县里集体决定的，你不能说话不算话吧？哎哎哎，你要是这么跟我说话，我就要跟你掰扯掰扯了。到底是谁先说话不算话的？啊，当初为什么要批准成立巡山队？为什么？给你的公章上写的什么？马志县经济开发公司。你自己给写的军令状，第一年开发工资成立，第二年从县财政断代自收自支，第三年给县财政做贡献。
2: 这些还做不作数？我问你，这些还做不作数？
3: 现在山里倒立的情况很猖獗，藏羚羊再被这么杀下去，就要绝迹了。难道这个事情我们就看着不管吗？
1: 那开发的事情还干不干？
2: 干！
3: 啊，你要的保护的基础上干。
2: 去年，县财政收入200万，支出1000万，我都没法交代了。
3: 我这次去。
4: 市领导说扶贫补助下个月就能到，不过也跟我提了木叶税的事。今年人大提案不是申请减免了？是申请减免了呀，可是还在走流程呀。那巡山队的钱呢？
5: 等我把申请交到局里，最好签了字，你们就再也见不到我了。我想进山，
0: 会有机会的。
6: 又糊弄我，这都1年了也没让我进过山。县公安局刚被抓获的盗猎者正狼吞虎咽地啃着馒头。
7: 这两个什么？批次没有吗？
6: 过两天他们会送过来的，还没清点完呢。
7: 啊嘛，活会都这样，叫人不叫批次呗？
6: 啊，活会不是最后都被你送来了吗？关键是得摊开了晾晾，坏了的还得烧了。
7: 现在给你弄来也行啊，都堆你这儿，只要你不嫌臭几百张呢，你要吗？算了算了，关键是，你把这两个人弄过来哈，批次批次没有，再弄没有办法寻找，再加上吃着子喝着子，农业有关呗。嗯，你消息快，我这两个饿得像个狼一样着。下次啊，让他们吃饱再送过来。啊，签字。
6: 我还没吃呢。

0: 押送完盗猎者的白菊憋着一股气坐在路边等多杰回来。
1: 本人基于工作考虑申请调走。
2: 嗯，
1: 你考虑的什么？
2: 我想进山。
1: 会有机会的。
2: 又糊弄我，都一年了也没让我进过山。当初你从治安大队挑我的时候，我就跟你表示过，既然你们借调干警指导工作打击盗猎，我就是要跟你们进山的，别让我在家里干待着。你当时答应的好好的，可结果呢，光让我管生活写报告啊。是都带我去青藏公路上查了两次车，那这就算进山了吗？还美其名曰重视我。对，写报告的时候我最受重视了，他们几个轮番的盯着我，生怕我把他们胡作非为的事情给写上去，给你们惹麻烦。什么？
1: 一

0: 还有什么事吗？
1: 没有了。
2: 多杰如此轻易地放他离开，让白菊原本堵着的气变成了不舍和委屈。
0: 你说什么？
1: 没什么。
3: 我问问啥？
2: 回到家，马志县医院的院长，他的养母张琴琴，正和往常一样给巡山队的成员们做饭。
4: 我满县城都跑遍了，这会儿哪还有绿叶菜了？就剩这三根黄瓜了。
5: 黄瓜就黄瓜，黄瓜不能绿的。谢谢。谢谢。
4: 哎，你们今天将就着吃，明天再来，我早点去买。
1: 这衣服挺好看的，哪买的？报纸给我。
4: 南方带回来的。哎呀，你们要是都住在县里就好了，这样啊，每天都可以来你们张阿妈家蹭吃蹭喝的，也不用一趟折腾三个小时。
6: 要住县城要花钱呢，而且美村村离无人区近嘛。哦，
7: 不见得三个球，开到无人区不还有一天吗？主要是县里太扣了。
4: 那肉够不够啊？我们家管够，反正你们张阿妈的医院啊，不发工资，光发肉了。
7: 我们吃肉可以吗？有一个家伙不吃肉。
5: 我吃面就行。
4: 哎，我新买的鸡蛋，我给你握一个吧。
6: 好，好。
4: 还有谁吃鸡蛋？
5: 我三个。
4: 你说你们鸡蛋都吃不起，也不知道你们的开发公司啊什么时候能开起来。
6: 谁知道呢？晋升这几次也没打残矿啊。
5: 等公司开了，鲁基肯定是董事长，何其远是总经理。我就当副经理吧。
8: 你才上两年小学，你见过上两年小学的经理吗？啊，都坐。
5: 好。你妈大圣的羊找不到了，小白找了一只，他说就是这一只。
7: 哎呦，行了，我能当哎。我完小毕业了，还在准备成人自考，肯定比他好。
8: 照你这么说，我弟弟学历比你高，高中毕业。
1: 哎，志玲，哎，你看，哎，
8: 给你找了份新工作啊。
9: 我可不去你们那儿，你们那儿啊，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10: 姐，我还上过初中呢，我行吗？
8: 你也不行，年纪太小了。
6: 对，等开发公司成立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警察了。小白，你也可以回你的公安局了。
11: 我认。
8: 不会的，我不会等到那会儿了。我要调动申请，多杰已经签字了。什么手段？

0: 多少？
1: 就下午啊。
0: 等我把申请交到局里，局长签了字，你们就再也见不到我了。当然了，局里肯定会再派一个人来，他的报告一定写得比我好。你们满意了？
2: 其实大家还是更
3: 关心你。
4: 是的，我们都喜欢你。
5: 姐，我也喜欢你。
4: 我们都喜欢你。
0: 靠着你们吧，晚了。你们以后再也不能来我们家蹭吃蹭喝了。妈，以后你清静了啊。
3: 是真的吗？
5: 这样吗？我们还可以来吗？
0: 我们家他说了不算，钥匙在哪都知道，你们随时来。
5: 哦，来，
6: 最后一盆了啊。
3: 你吃吧，
6: 我不吃，不吃，过边吃。
3: 等吧，
6: 走了。
5: 妈，走了。
7: 哎，你去哪儿啊？
6: 我有事，出去两天。
7: 哎，你身上有钱吗？你快装点钱。
8: 我有拿吧。
7: 你别管了。哎，你等等你姐。
0: 多杰，真签字了。嗯，签的可痛快了，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
5: 姐，你还想进山吗？
0: 不想。
5: 干啥？
7: 你干啥呀？一天到晚往外跑。
5: 不是有事儿吗？我挣钱的事儿。
7: 你挣什么钱？你挣钱。妈可说了啊，你最近老是不吵架，你能省点行不行？拿着，省点吧。
5: 我现在能挣钱，拿着，给妈买点东西。
7: 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9: 白吉匆匆忙忙走了，马志县也迎来了他的夜晚。巡山队队员们终于填饱肚子，睡上一觉。白徐却和母亲说起了自己调任的事儿。
0: 真签字了？
1: 嗯，签得可痛快了，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
0: 你们俩性格真像，都是倔人。唉，只要你自己想好了就行。张院长，
5: 嗯，
0: 咱俩说话就别绕弯子了。你这意思，好像希望我留在巡山队似的。
10: 我只是希望你能跟着多杰工作，他是个可靠的人，你能跟着他，妈更放心。
0: 我发现你老说他好话，我可一点都没觉得这个人有多可靠。一年了，每次跟我说话都不超过五句，要多冷淡有多冷淡。我感觉他很讨厌我。
10: 你只是不了解他。
9: 白菊还想继续反驳母亲，意外却突然找上了门。
7: 小贺，你怎么才来呀？你吃饭了吗？
4: 我来叫他们，赶紧回去。
7: 啊，有情况了？
4: 有情况。
7: 别说了。
11: 两辆车有枪手，日落的时候进去的，现在抓紧驻防，应该能赶上。
4: 跟他们正好错开了半天，山可靠吗？
11: 牧民给的消息，八九不离十。老韩，车怎么样？
12: 三根钢板断了两根，加厚的没有了。我把原装的换上了，凑合能跑吧。
11: 现在就能跑几天？
12: 两辆车，能撑三天。
11: 同志们。
13: 你去畜牧站借辆车，买三百升汽油，再买点吃的。明天晚上我们在卓源湖碰头，心里给批了点钱，如果不够的话自己想办法。
5: 知道了，放心吧。
13: 给带六把枪。
5: 对。
13: 你干什么？你已经调走了。
0: 你
7: 让我进山。

0: 我就不走了，回去，赶紧热身。
1: 欧阳，
2: 小贝，
1: 兄弟说你太倒了，一会儿别吹跑了，拿着。
2: 你看，白菊被多杰拉下车的那一刻，不甘写满了他的脸啊！但正是这份不甘，让他在后续的故事里逐渐成长为队伍当中的中坚力量。生命树这部剧啊，取材于200多名巡山员的口述137个真实的事件啊。剧中多杰的原型之一就是杰桑索南达杰。 1992年创立智多县西部工委，把工作重心从矿产勘探转向反盗猎。 在装备简陋、物资有限的年代，这群高原汉子选择用行动证明这一片土地有人守护。今天的青海生态管护队伍当中，有超过一半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接过父辈的望远镜，有的从城市返回草原，有的大学毕业之后主动报考生态管护岗位。他们不再是被留下的人，而是主动站出来的人。
3: 被留下的白菊帮忙修好了落下的那辆车，还自掏腰包付了不够的100升油钱。东芷巴见他还是不甘心，主动问了一句：“
4: 你还想进山吗？”
2: 白菊看了他一眼，
3: 不想。
2: 他说谎了。《生命树》的第一集里没有英雄式的登场，我们看到的是一只装备简陋但从不退缩的队伍。那下一期里？ 白菊会怎么做呢？他能不能走进那片他向往的无人区，等待他的又是怎样的震撼？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光影田园》，我们下期接着聊。
5: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 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苍岭，下收正当时。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果香飘西江，能人聚平南。这里是中国石峡龙眼之乡，中国奶茶之乡，广西平南。看瑶族勇士赤足上刀山，
1: 哎呦，单脚站立。
0: 看壮族标王指破金属罐，
2: 这已经都凹进去了。
0: 水上扁带玩转极限，智能机器人带货鱼干果，萌宠天团智商爆表
3: 9-2。
0: 魔术师空手电活鱼，
4: 一二哪个爽哪个爽。
0: 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平南县，会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
5: 田野欢歌，
6: 一路向前。
5: 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我们所在的位置是素有着西江明珠、桂东宝地美誉的广西平南，这里啊是山好水好生态好，这一年四季是瓜果不断，物产丰饶。
1: 咱们平南可是中国石峡龙眼之乡，
5: 这石峡龙眼是全国闻名啊，皮儿薄肉厚核小，那吃起来是香甜美味。
1: 咱们这儿啊不光是有石峡龙眼，那好吃的多了去了，
7: 还有清甜的鱼干果、多汁的芒果、脆爽的木瓜等等等等。除了水果，还有奶茶呀、米粉呐、大安的点心，还有油茶。
8: 崔永志啊，上这儿逼见能人来了，
1: 是
8: 想着吃。
5: 那咱们还是按照老规矩，奶队的能人秀得好秀得绝，让咱们平南的好物出了圈，我们这特产大礼包就归奶队，好不好？
1: 没问题。
5: 那谁先来呀？
8: 当仁不让，那肯定我先来了。
9: 相传在公州境内生长着一种奇妙的果子，味道无双，世间少见，引得无数江湖高手前来探寻。这传闻里的绝顶滋味是夸大其词，还是名不虚传呢？
10: 难道此物果真那么好吃？

0: 大家好，我是吴吉强。
1: 我今天来的是为了我们平南水果榜首，石沙龙眼。
2: 这石沙龙眼我早就听说过，说特别好。侯老师还说呢，说今儿要给我们带来这石沙龙眼，说了半天了，
3: 空着手来的。
4: 你往上瞧啊。往刀山的顶端瞧，
2: 侯老师，你这人真是啊，这个给笋放小车上，
4: 什么意思？
2: 你忒损了。
3: 我有一个很想知道的问题啊，这个刀是开了刃的刀吗？
4: 我跟你说，全是真刀真刃真家伙真本事。
3: 为了让我们观众朋友相信这是真的开了刃的刀，
2: 先试试。
3: 咱要不试试？
4: 可以可以。
3: 咱这儿有一个苹果啊，
2: 咱请了现场的朋友吧。
3: 可以啊，
2: 好不好？
4: 来来，哪位哪位？
2: 这位姐姐
4: 爱吃苹果，
2: 人家姐姐是不相信。
3: 小心一点啊！哎呀！
4: 轻轻这么一放，这就多上了，这回信了吧。
3: 那这样吧，吴大哥，我们也想看一看这石沙龙眼到底有多好，剩下的就交给您了，好不好？
1: 好嘞。
4: 好，
3: 加油
2: 加油
4: 加油。

0: 这是能人呀、啊！哎
1: 呦，今天天还在下雨，上边的这个很滑。
0: 对，
1: 脚踩是单方面，手也在用力。
2: 太厉害了，哇！
1: 吴大哥一定小心。
2: 哎呦，单脚站立！哎呀，太厉害了！哇，我现在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天哪，我真怕！哎呀，手扶着开刃的刀锋，脚完全悬空。干什么？啊！双臂张开，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正是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啊！好，已经到了最顶峰了，
1: 哇！哇，拿到了！哇，
2: 厉害！都说呀，上山容易下山难，我觉得下来的时候更难。
0: 这是上刀山容易，下刀山你想想，真是
1: 下刀山更难。
0: 替着这个吴大哥捏一把汗。
2: 突然觉得这个咱们石崖龙眼太珍贵了，
0: 真是太珍贵了。
1: 我们能给大家看一下咱的脚底板受没受伤吗？
2: 看看脚，
1: 完全没有受伤，掌声送给吴大哥。
2: 吴大哥，您是从多大开始练的？
3: 十五六岁吧。
1: 十五六岁就开始学习了。
3: 我们这个拔刀山是我们平南马甸瑶族的一个传统习俗，也是我们这个平南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好不容易拿下来的这个石虾龙眼，说实话有点舍不得吃呢。
2: 太珍贵了，
0: 咱们这儿有的是这个龙眼。为了让大伙儿更深刻的记住我们石虾龙眼，接下来呢，他要挑战一项大伙儿都没看过的，他自己都没挑战过的项目，想不想看？
1: 拿了一筐龙眼，这大概有多少啊？这一筐
3: 起码都有60多斤吧。
1: 那接下来的挑战和这60斤的石虾龙眼有关系？
3: 不就上去再爬一次刀山？
0: 您确定吗？
3: 我挑战一下。
0: 挑战一下。
2: 好，
1: 没关系，有任何问题您随时告诉我们，可以随时停止我们下来，好不好？
3: 好的。
1: 好，加油，吴大哥，
2: 加油。我跟大家说，这难度在哪儿？首先，这个脚底下呀、啊、有这个危险的刀，然后呢，你负重以后呢，你肩膀要用力，这个力气使得不均匀，你就容易不注意脚底下的这个刀尖儿。这真的是勇气、力量与智慧的结合的挑战。
1: 吴大哥一定小心。
2: 此时此刻，大伙呢，我觉得这个呼吸声都变得轻微了。
1: 是的，
2: 怕一点点的响动影响大哥。
1: 有没有发现这一次吴大哥好像贴那个柱子贴得更紧？
2: 对，能看出这个挑战确实很有难度。哦
1: 哦
2: 哦，厉害！
1: 好，小心，
2: 给大家。

0: 厉害了。
1: 咱们这个平南特色的好物，就是要靠吴大哥这样的能人，这样不懈的推出去，才能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到他。
0: 对，
1: 也要感谢吴大哥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做了这样的挑战，也让更多的朋友看见了我们的非遗之美，感受到了我们的刀上甜。谢谢，谢谢吴大哥，
0: 谢谢吴大哥，谢谢，
2: 谢谢，谢谢大家。
1: 侯哥这边的能人绝技表演完了，
0: 侯老师这组能人啊，确实是能力十足。但是我接下来要请上的这一组能人啊，可以说是萌力十足。
3: 号外号外，小土能人大会来咱。

0: 平安了，天天住天然氧吧，吃地理标志美食，咱们也得去露一手，让全国人民看看平南的好日子。
1: 必须去，每天散步在天然氧吧，我这颜值不得拿个最上镜奖。
2: 我先来，天天爬树，飞檐走壁的功夫早就练满级了，看我给大家露一手。
3: 还有我们有。

0: 平和木呢？
1: 没错，平南是中国天然氧吧，山好水好生态好，咱们个个吃得香，睡得好，玩得嗨，身怀绝技，兄弟们，心动不如行动，跟我冲！
2: 他们叫什么名字呀？
3: 边牧叫多多，这个叫
4: 毛毛。
3: 他们会很多的绝活，比如说认字啊。
0: 哦，认字。
2: 认字怎么认呢？
3: 我们那有11块字牌子，你们可以叫咱们现场的观众随便写上普通的汉字，他都可以给你雕出来。
2: 你看这个字啊，还什么内容都有。
0: 对，
5: 有的还挺复杂的。
2: 对，
5: 像有些字儿，我认为永志都不见得能认识。
2: 老师随便说一个字，咱们的狗狗都能去把那个字准确的拿过来吗？
3: 是的，
5: 这我还真有点不相信。
0: 眼见为实，
2: 好不好？
0: 挑战开始，
2: 来吧！
0: 我想让他拿一个花儿。
3: 毛毛，现在有个老师让你认三花的花，你把花叼出来好不好？来，
0: 认识吗？
5: 要先看一下，哎，都有什么？
0: 博平不是。没看见，

0: 这个花
1: 怎么样？
0: 有点像花。来一个比较难的，
1: 狮子的狮，
2: 猫猫，
0: 狮子的狮，啊、
3: 哦，那个狮。
0: 我发现了，我们这位朋友没法和毛毛成为好朋友了。
3: 这么难找。
0: 侯老师，
1: 没想到啊，比我们想象的要聪明的多。但是呢，如果咱们再增加点难度，咱们呢就写一个整句，让他们依次在里边找出来，这行不行？
3: 那这样吧，四字词“果香平南”怎么样？哎，
0: 我觉着可以，
3: 在这里边挑两个给他改一下，改成“果香”。
0: 这提议好，你重新改的话，对他难度又增加了。
3: 对。
0: 事不宜迟，马上开始。
3: 字儿也已经改完了，那这个挑战您看他能不能完成？
2: 没问题，
3: 出发。
2: 毛毛，现在老师教咱们做一个词“果香平南”，来，
0: 开始。
3: 是这个不是啊？果香平南，毛毛果。
1: 声音就把这果字找着了，
3: 果香，去吧，出发，
1: 来，香，哎呦，哎，哎呦，果香，现在继续平南，来来，哎，哎，找到了。哎哎呦，真厉害，
0: 太神奇了。
2: 还有一个字，

0: 香平南，好厉害。毛毛是认字没问题，但这多多上来就是为了让他绕场一周的作用。
1: 他还有更绝的活，下一个挑战是一个加减法。
2: 咱先来一个加法，十加零。
1: 哟，这可不好掰呀、啊！这
0: 多多来，
1: 毛毛来，多多等一下有他更精彩的。十加零，要仔细想一想啊。
2: 难住了，难住了。哎呀，找不着，我跟你说找不着。
1: 小小算术题难不倒毛毛，
0: 难不倒。
2: 你别哎，他这过去一会儿就
1: 毛毛漂亮。你看见没有？这是冲你炫耀呢。下面就由多多来。

0: 用叫声把它回答出来，是鸡它就要叫几下。
1: 多多认数，一、四、五、六、七、八、九、十。俩原来是个组合，咱现场的朋友们，咱们再出一道题怎么样？
2: 九减二，
3: 减法可以吗？
0: 没问题，
1: 九减二等于二。
3: 我信你个鬼！
2: 你别迷惑他了。
4: 侯老师老给捣乱呢。

0: 来吧，多多，一、二、三、四、五、六、七，哦，你看他知道啊，叫完第七声以后，他马上就
1: 坐下了。
0: 哎，真厉害，真厉害，真厉害！
2: 把掌声送给他们。侯老师，接下来我都不知道您该怎么应战了。
0: 我们先不急，我们先呢探探迟永志的虚实，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还是你先来。
1: 这就是战前不敢动，哎，他想后发制人。
2: 我觉得呀，他应该就是怂了。哎，
1: 对喽，那我就赶紧乘胜追击。
2: 没问题。哎，
1: 来吧，我们看一看下一位能人有多厉害。

0: 是小米老师识货，这就是我们平南的特色手工艺，叫竹木忙编。
1: 你看看，
0: 哎，有装东西用的，有摆件用的，现在呀，这个手艺也成为咱们平南的特色文创。
2: 这么精美的竹木忙编里边，咱们放的是什么宝贝？
0: 可以负责任告诉你，还真有宝贝，
2: 是吧？
0: 这个宝贝跟我们一会儿农大哥表演有关系。我们农老师呢，已经把他的道具啊摆上了啊，是不是两位很好奇，这是干什么用的呀？
1: 看起来像是扎飞镖的，因为我看气球了，但是前面那个铁碗我没太懂。
2: 那应该就是穿过这个饭盆扎这个气球。
1: 不可能，
3: 这是对的
1: 啊！
3: 但是我们拿的不是金属的镖，拿的是我们吃饭用的筷子。
1: 拿筷子扎？
2: 哦，就是普通的筷子穿过这个盆扎破这个气球。
0: 哦，来，让侯老师检查检查，
1: 这就是吃饭的筷子。
0: 对。
1: 不可能，
2: 您拿这个筷子呀打到这个盆上，然后给那个气球震爆了。
3: 我们要打穿它，
4: 我们要打穿它。
1: 多长时间？
3: 20秒吧。
1: 20秒，10个气球，到底能不能挑战成功，我们拭目以待。
0: 门红很重要。

0: 太厉害了。
1: 怎么样，侯老师，服了吧？我跟你们说，
2: 我们农老师啊，这个现在练就的可以说是万物皆可当飞镖。
0: 万物可当飞镖呢？今儿我说一个。
2: 你说什么？
0: 哎，他手里那纸
3: A4 纸啊。
0: 对呀、
3: 啊、
4: 这个确实有点为难我。

0: 您要觉得说您扎不了，那是赖他替您说的大话。
1: 龙老师，用这个纸能当飞镖扎出去吗？
2: 可以试试，我挑战一下。
1: 龙老师，硬战您是硬战了，但是呢，这个薄薄的 A4 纸，您怎么能把它变成这个能扎透东西的利器呀？
2: 我可以叠成一个飞镖。
3: 这不纸飞机？
0: 那这是纸飞机。
2: 我发现这个纸有点软了，
3: 空气湿度太大了。
2: 今天呢，唯一不利的就是天气。
1: 现在已经有一个那个小飞镖的样子。
2: 我们要打什么呢？
3: 咱们这儿啊，瓜果特别的多，现在呀，正是芒果的季节。哎，要不咱们就打个芒果。
2: 好。

0: 厉害了，怎么样？
1: 它戳进去了呀。
2: 芒果它也是水果，
1: 那怎么了？
2: 它水果它有水分，是有水分，它软。你那纸一叠完以后，它一有了尖儿，那受力点一小，它能扎进去。水果不成，来易乐罐。
3: 你是认真的吗？
2: 哎，我刚才可听到一句话，万物皆可飞镖，飞镖扎个易拉罐，它不叫什么事儿。
3: 你拿纸来刻金属，这个有点为难我。
1: 挑战一下，
0: 能不能挑战一下？
3: 这个是我目前遇到的最大的一个挑战。
0: 您是早没遇见侯老师，早遇见了，早有这挑战了啊！
3: 我可以尝试一下，
0: 拭目以待。侯老师呢，确实挺难为人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多准备几个纸飞机，因为咱们得容错率得高一点，
1: 是
0: 吧？来吧。

0: 个没成没关系，第二个没成
1: 没关系，
2: 飞机打易拉罐这个项目本身难度就很大，必须要用全身最大的力量打在金属罐体的中心部位才有可能击破，然后罐体又喷了厚厚的一层漆，难度呢又升了一个级别，加上这个空气的湿度非常大，让这个纸变软，所以我们的这个难度升了三个级别。
1: 朋友们，这已经都成这样了，都凹进去了，主要是现在在下雨，大家可能感觉不到，现在一直在下雨，然后那个纸肯定都湿了。
0: 对，然后包括这个也滑，但是我觉得以农老师的能力和实力来说，我觉得今天是不完美的。
1: 嗯，
0: 那能不能这样，咱们找一个室内的环境再来一次？
1: 哦，
3: 可以可以，
1: 就是湿度没那么高的地方，稍微干燥一点的地方，
0: 行不行？
3: 可以。
1: 行，那我们继续挑战。

0: 朋友们，一张轻飘飘的白纸
1: 是
0: 就能把那么硬的易拉罐唰就一下戳破了。
1: 对，
2: 侯老师啊，服不服？
1: 他这易拉罐吧，你看他的目标比较大哦，目标小的就不好。
2: 这人嘴太硬了啊！
3: 可以尝试一下各种水果都来一下哦。
1: 还有新招，
0: 就必须打服你。
2: 平台的水果有大有小，各种水果咱们从大到小，让侯老师心服口服。
0: 没问题，来继续挑战。
2: 我们面前的都是各式各样的平南水果，
3: 这个难度非同一般。瓜果的皮首先是硬度是不一样的，第二个难度的话呢，就是那个后面的果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户外有风，纸飞机会打偏。前面的这些大果我可以用整张 A4 纸，后面的话呢，我想给自己升一点难度。
0: 哦，还要升难度？
3: 用四分之一 A4 纸。

0: 的西瓜已经成功，哇，已经掌握好节奏了。进入状态了，滚！好，我们准备好，现在已经改成小个的纸了，这就更需要稳劲儿和狠劲儿了。哇，一击必中！哎，手要稳，出力要狠。哎呦，能看到越小越难。
1: 最后两个水果小而圆，我必须既要发力又要兼顾准度，要打中中间很小的区域才能够扎上，加上下雨空气湿度大，纸受潮了会变软，这是我遇到过最难的挑战。

0: 有最后一个。哇，这是扎在框上了。现在到了最后一个龙眼，
1: 这是眼力和手力的一种极限挑战。
0: 是的。
1: 哎呀，精彩精彩！
0: 一个小小的飞镖，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龙老师的绝活，还有我们的竹木芒边的文创，加上我们的平南的特产水果绝活绝技，加上我们的特产都推荐的特别好，我觉得压力啊就给到侯老师了。
2: 确实，心服口服。接下来呢，我也得让这个崔永志啊心服口服。我请上来一位水上的极限高手。

0: 看咱们这个北极山的天气真的是阴晴不定，刚刚还是大晴天呢，这突然间就开始落起了小雨，也不知道是不是坤宇带过来的。
1: 嗨，大家好，我是杨坤宇，来自浙江海洋大学体育与军训教育部，现在是一名高校的攀岩老师，同时也是一名扁带的运动员。
2: 大家好，我是邱文杰，来自广州体育学院的一名研究生。
0: 刚在水面上行云流水，非常非常的厉害。但是池老师，您有没有发现刚刚那个视频里除了扁带之外还有一样？哎，
3: 奶茶您都夸了，但是怎么没带过来？我们也喝不着啊。
1: 大家想喝平南奶茶得靠大家自己努力。接下来咱们就进行个水果大作战吧。
4: 水果大作战游戏规则，两位嘉宾从扁带两端出发，谁先将位于中间点位置的龙眼取回并保持在扁带上不掉落即为获胜。
0: 好，两位选手已经就位了啊！哎哎，好稳啊，好稳啊！哎哎呀，找 ID 了，得回去。两位选手又重新就位了，看侯老师啊，越战越勇，来，非常快。

0: 我之前玩过这个项目，我是一步都不敢走。哦，但是今天我敢于突破自己，往前快速的走了两步。
1: 没错，
0: 虽然进步比较小，那也是进步。
1: 说这么多的意思是？
0: 就是喝一口奶茶。
2: 走两步人就喝点奶茶呀？哎，
0: 进步了就不应该有奖励吗？
1: 有奖励，
0: 对不对？
1: 上奶茶，
2: 来上奶茶。
3: 咱们平南的奶茶可谓是全国奶茶行业的先行者。鼎盛时期呢，全国有6万多家平南的奶茶店啊。巅峰时期，我们营收有500多亿。
1: 好厉害！怎么样，好不好喝？
4: 好喝，
5: 好喝。
3: 平南的奶茶用料是非常充足的，平南一年四季的鲜果都可以加进去。
1: 是的，我们平南一年四季都有鲜果。
6: 所以接下来呢，我要用咱们平南的水果来做一个挑战。
1: 说实话，我每次看昆宇在扁带上的感觉，我就觉得好快乐。
0: 哇，太帅了，太帅了，
1: 很轻松，
2: 给我感觉就特别像艺术体操。
1: 抓住一个，哇，哎呀，找一个，哎，好，
2: 第二个，
0: 我想看那个扔那个倒穗儿，
2: 行啊。
0: 稳稳地扔进去了。
1: 我觉得对他来说呀，在扁带上并不难，但是抛投是难度。

0: 非常消耗体力，因为他所有的力量都是通过蹦。哎，对，好，小心小心，
1: 慢点慢点慢点，哇，

0: 宇用这样的极限运动让我们感受到了当代年轻人的活力和胆量，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平南奶茶的产业底蕴。接下来是我们池哥这一队。
1: 我们这队的能人啊，带来的不仅是能力哦，更是智慧与创意的结合。

0: 我在这儿扎根几百年了，明清时候就有人把我们当宝贝了。
1: 是呀，您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平南鱼干果的老功臣了。
2: 现在可不一样了，有人工智能管我们喝水晒太阳，我们还能做成很多好吃的美食。
1: 对呀，我们现在把果园变成了博物园，让更多的人认识你们。
3: 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去全国呀？听说还有机器人帮我们带货呢。
1: 现在就出发，今天让大果小果带你们出圈。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小圆的乡土好物直播间。大果小果让大家认识一下。
11: 大家好，我是大果，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

0: 我是小果，欢迎大家多多下单，我先给大家送波福利。
1: 小果送福利简单又帅气啊，
2: 往那边走，然后一会儿再回来，
1: 你看看多么方便多么自如。你们可以拿走咱们的鱼干果，但是不能把小果拿走啊，小果可是我们的镇店之宝。
2: 这么好吃呢？
1: 那当然了，
2: 回来回来一会儿没了。
3: 今天我们还特邀了一位重磅嘉宾，我们的池老师
1: 啊、因为我的体重比较重啊，来到了这个直播间，就是为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平南的鱼干果。
3: 池老师来都来了，尝一下我们的平南鱼干果。
1: 哎呀妈呀，这个鱼干果它也太好了吧，这个颜色真的是太漂亮了，哇，看上一眼上头了，你尝上一口感受一下，有一点酸，没错，酸中带涩，酸中有回甘。朋友们家人们赶紧下单下单下单。怎么样，我这个表演怎么样？
4: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
2: 我们不想看你跟那表演。
1: 那您想看什么呀？
5: 我们想看大果小果表演才艺。
1: 哦，合着我说那么多都白说了。
3: 那就让我们的大果给直播间的朋友们展示才艺。

0: 虎的表演精彩不精彩？
1: 精彩！
0: 大家一定要多点关注，多点赞，加入我们的直播间。
2: 我感觉这种实景直播的感觉特别沉浸式，
0: 是不是我很厉害？
2: 跟您有什么关系？
1: 大果和小果表演特别精彩，这个胖果表演的一般。
0: 什么叫胖果呀？那今天我要好好的介绍一下我身边的小黄啊，黄博翠。他呢是返乡创业的大学生，把自己啊在学校学的这个很多知识运用到现在的鱼干果产业当中。
3: 我和鱼干果是刻在骨子里的缘分，我们家三代人都在种鱼干果，但是因为销路窄，附加值低，乡亲们辛苦一年也赚不了多少钱。那现在进入智慧农业的时代了，我就想着将人工智能运用到鱼干果的产业当中，给传统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
4: 让更多的人发现鱼干果，知道鱼干果的价值。
5: 说得太好了，谢谢谢谢黄博翠，也感谢大果小果，谢谢。
0: 我们对小黄带来的舞蹈是不是格外精彩？
2: 非常精彩，而且我们能感受到博翠啊，真是青春返乡，把这个人工智能和我们的传统农业完美的相融合，把我们鱼干果这张地理标志名片越擦越亮，真的为他们点赞。
1: 接下来啊，带来这位能人啊，跟你们看到的都不一样，带你们走入魔法的

0: 老师，你又换场地，又换桌子，这是什么意思？
1: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啊，就要在这个小场地，才能让大伙看得真真切切。哦。让你看看刘明军怎么带着他这平南的泉水鱼出圈的。
2: 泉水鱼啊，每天都是生活在山里的弱碱活性水里面，而且吃的啊都是番薯叶这样的食材，所以呢，它肉质特别鲜甜，而且紧实，一点腥味都没有。
3: 半天了，这里连条鱼都没有。
2: 你看，有水就有鱼，看好这个了吗？啊！检查一下我的手腕有没有任何问题。
3: 没有。
2: 有没有问题？
3: 藏不了鱼。
2: 对，啊、袖子摸一下。
3: 袖子。
2: 对，摸一下。袖子摸一下，没有问题哈，
3: 空空无鱼。
2: 接下来各位看好了，
3: 空空无鱼。
1: 没有啊，
4: 要鱼就
5: 来了，
4: 要鱼就
5: 来了。 啊
0: 活鱼呀、啊、
4: 活生生的。
3: 哦，但这没法吃啊！
1: 来到咱们平南啊，那必须就得吃这个鱼生，这是咱这个特色。
3: 鱼生是特色，生鱼不是特色。
6: 你等着，
3: 他是跟厨师准备菜去了是吧？咱也别闲着，
2: 你往中间坐，对，双手握拳在正前方，然后伸出自己的食指来，一个非常神奇的道具。喂、哎、啊！接下来要做的非常简单。穿成一个纸球，不要眨眼睛哈。此刻在我的左手，把它放到右手，咻，喂，跑到我的左手了。哦，什么叫魔法？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这个一、二，哪个手？一、二，哪个手？对，左手，聪明。哎，
3: 右手，右手。
2: 不好意思，这个也不对。啊？我们加大难度，
3: 弄大一点，
0: 弄大一点。
3: 这个确实挺费纸啊，这个难度。
0: 这很容易看见吧？这么大一个，
2: 这样的话就挡住才可以，对不对？对不对？你看，一、二，哪个手？
3: 左手。
2: 左，哎，恭喜你答聪明。厉害，哪个手？
3: 左手。
2: 左手。不好意思，又答错了。
3: 右手。
2: 这个手也没有。难度升级到最高好了。
3: 肯定能看见，这我要是再发现不了，我就是个大傻子。
2: 此刻它离你大概有30厘米左右的距离，对吧？你往上看，往下看，往上看，然后这个位置就消失了。各位，嗯、啊，
3: 这我要是再发现不了，我就是个大傻子。嗯、那些东西去哪儿了？
1: 后看这儿呢。哎呦我
3: 这，你在后头呢？哎
1: 呦，我跟你说，我在后比他累多了。我跟你说，
3: 明君，你这魔术变的呀，真是。不怎么样啊，这是。
2: 所以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嘛。
1: 大家伙都明白了，就你一人不明白。
3: 合着你们俩就合起伙来就骗我一人啊？
2: 您别着急，我给上点真家伙。扑克牌平时玩过吧？
3: 玩过。
2: 接下来，池老师拿着这支笔，
3: 好，
2: 打开它，签上您的名字，给镜头看得清清楚楚。哦。OK， 永志的永，签上你的名字。OK， 看得清楚吗？这张是小米的，
3: 对，
2: 这张是您的，
3: 没错。
2: 双手不会离开各位的视线。今天我要做一个非常有难度的事情，对折，然后我们从中间这个位置
0: 啊，真撕掉？
2: 对，慢慢的把它，
0: 有点心碎的感觉啊。
2: 再把这两张牌重新的把它变回到一起，
0: 不可能。
2: 朋友们，准备好，一、二。
3: 你看吧，
2: 我知道，
3: 我就说破镜不能重圆，就算重圆了，它也有裂痕。

0: 两张完全复原。接下来我要做一件更不太一样的事情，你们两位的签名，独一无二的一个记号，一人一张送给你们做纪念。
1: 这怎么做到的？
0: 见证了你们的友谊，是不是？一张，再给镜头看一下细节，
1: 肯定是我们的那两张牌，因为我们两个的这个笔法是没有可能作弊的。
2: 是的，完全不一样。
1: 太厉害了，哇！
3: 来，大家吃鱼生了。
1: 哇！肉鲜，口感嫩，配上各种调料，在嘴里有不同的碰撞。哇，太丰富了，口味
4: 真的好好吃啊！
5: 下次不变魔术了，专门来吃鱼生。
2: 刘老师太棒了，让我们既看到了魔术的神奇，又感受到了咱们平南的美食文化，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棒。
1: 谢谢大厨带来的鱼生，也谢谢明君带来精彩的表演，谢谢大家。
2: 接下来就到了我们激动人心的投票时刻，现场的30位观众朋友将您手中的鲜果投给您喜欢的队伍，哪个队伍的选票多，哪个队伍就能获得我们最终的平南特色大礼包。
1: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
2: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结果，12个，
6: 那这边是18个。
2: 好，那我们最终获胜的是侯振鹏队。本节目感谢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融媒体中心的大力支持。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海洋活化石让他情有独钟。
1: 他没有什么攻击性，就是看起来他傻傻的笨笨的，然后就行动也很缓慢，但是就是你可能就没有想到，哇，他居然在这个地球上生活了那么多年。
0: 为后守望海岛，他无怨无悔。
1: 我没有觉得这样的日子苦，就我其实自己还是乐在其中的。它指代的其实就是我想要的一个精神世界，或者是我期待的我的那个我自己的村庄，有点像一个小乌托邦的那种感觉吧。
0: 三农群英会即将为您讲述一位海岛姑娘带领孩子们与后相守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我是一只后，
2: 身上有盔甲，精神多抖擞。
3: 我是一只后，
2: 身后有长剑，但我不好斗。
3: 我

0: 永远都想做人类的好朋友。
1: 我叫邓建妹，然后我就是大家都叫我饭团。然后我是在2019年的时候回到这个村庄的，回来之后就是开了一间民宿，后来慢慢的就是在村里面跟孩子们一起去做一些活动。现在的就是跟孩子们一起去做就是守护中国后的这个事情。有吗？
2: 眼下正值暑假，邓建妹每周都会带着村里的孩子们到海边寻找后，并从出海打鱼归来的渔民刚收回来的渔网上解救后。
1: 小迪迪哦，这里啊，
3: 好重好重啊！
1: 这个就是后，
4: 还活着吗？
1: 我看一下啊，还活着，你看，但是它可能有点被渔网那个割到了。哦，这还有一个哎，哎，等一下，那个尾巴已经被渔网弄有点，就是要断了。对它，它有时候翻身要靠这个尾巴来翻身，就是如果尾巴断了的话，就会影响到它，就是翻身。
2: 后的生长环境跟螃蟹类似，最近海上风浪大，捕获的螃蟹增多，渔民出海打鱼的频次也随之增加。捕蟹归来的渔网里，时常会捕到一些后。邓建妹十分清楚这些后将面临的处境。
1: 时候因为它没有什么经济价值了嘛，然后有时候就会把它丢在那个海滩上，就是这样子的话，太阳可能会把它晒死，或者有时候会丢到垃圾池里边，然后如果有时候那个处理垃圾的时候，可能会就会把它烧掉啊。
2: 后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种流淌着蓝色血液的海洋动物，在约5亿年前就已经存在于地球上，比恐龙更古老，被称为海洋活化石。
1: 比我们人类多多，就是久多了，比恐龙还久，而且它没有什么攻击性，就是，看起来它傻傻的、笨笨的，然后就行动也很缓慢，但是就是你可能就没有想到，哇，它居然在这个地球上生活了那么多年，然后感觉，就是它在这里好像看着我们一代一代的人消，就是一代一代的人消逝，然后它还在这里的那种感觉。
2: 随着寻找到的后数量越来越多，邓建妹和孩子们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
1: 死了，这已经死了，都死了，因为晒干了，就觉得很可惜啊。因为我觉得像后它有海水的时候，或者是到那个海滩上的时候，它其实那个状态你就会发现它很可爱，它就很想，就很喜欢钻到沙子里面去，或者是它爬的那个动作就很好玩。然后但是像现在这个状态的话，就是。就会觉得有点遗憾，说像没有救到，就是像他们这几只这样子了。就是有时候觉得，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也不可能说天天就是在这里守着，然后天天来去。
2: 面对死去的后，邓建妹虽然很是无奈，但是好在仍然及时救助了一些活着的后。她赶紧带着孩子们把这些刚刚救助的后放归大海。
1: 是。十位你数了吗？
5: 数了，
1: 17只。对，有些很活跃的，有几个自己就跑了。老马放进去了吗？把后放回去哦，一个一个来。宝丽，宝阳丽呢？
2: 33岁的邓建妹曾经在广州一家儿童创新教育机构工作，负责青少年研学项目管理。2019年，她辞职回到家乡挠洲岛，用家里空置多年的4层小楼开了一家民宿。
1: 因为它就是一个民居嘛，然后我也没有很多钱去改造它，所以我对它的那个想象跟定位就是它不是一个

0: 哦，只是接待大家住宿的一个地方，然后我期待它是一个交流的空间，未来是一个文化交流的空间。
1: 回到挠洲岛的邓建妹，其实内心深处还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
0: 我对童年的那个记忆，很多时候就是在这片有黑蛇、这片海滩，还有海里面的记忆，我特别喜欢那个状态。然后我觉得，就我很想说，可以，就是这个状态是可以传递给别人的。然后另一个另一层含义对我来讲，它指代的其实就是我想要的一个精神世界，或者是我期待的我的那个我自己的村庄，有点像一个小乌托邦的那种感觉吧。
1: 回到挠洲岛后，邓建妹逐渐发现岛上人的生态保护意识比较薄弱，挠洲岛海域的生物多样性已经大不如前，尤其是珍稀的候正在逐渐变少。
0: 穿过那个海滩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有点痛心，就是会你会觉得我不想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不想看到说啊，童年的时候那么美好的一个记忆的地方，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也不想说等一些年之后，哇，我们这些石头都下面都没有什么海洋生物。
1: 心中装有一个梦想家园的邓建妹，开始尝试把救助后作为经营民宿之外重要的一件事儿。
0: 只是想着说跟孩子们去玩，也没有想着说要去做什么，但慢慢的，然后就有一些人关注我们在做救后的这件事情，然后比如说一些可能做后保护研究的一些团队，然后他也过来跟我们去聊，然后跟我们就有一些互动，然后慢慢的就是有不同的人参与进来。
1: 2021年，邓建妹联合湛江科技学院的学生团队开始系统性致力于海洋文化的传播和环保知识的推广，每年组织多场海洋生物保护和一生守候研学活动。2024年6月18号，中国首个候保护社区落户到了挠洲岛，没想到邓建妹却因此心生不安。
0: 我一开始是觉得不太就不太乐意，就感觉好像我们还配不上这个对，是就是后保护社区的这个名头啊。但是后来就是大家也说，就是反正我们是先成立了嘛，成立了之后，那我们就可以再就多做一些事情，然后就可以慢慢的，然后把它真的去对得上这个名头。要去想，如果我们
1: 邓建妹不仅是个有些理想主义的人，也是一个能够把理想马上付诸行动的人。这几天不断发现一些死去的后，让他心里十分难受。他决定叫几个孩子过来，一起商量对策。
0: 这段时间你们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就是这个日常巡后，
2: 后变多了。
0: 什么？
2: 后变多了。
0: 后变多了。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最近去巡护后的时候，救到的后变多了是吗？救到的后变多了。你觉得这会是一个什么问题？
2: 不好的问题。
0: 不好的问题。就觉得其实越少越好，是不是？而不是越多越好。好，后边多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人想过？
2: 风大，出海多了。
0: 本来后跟螃蟹他们其实都会在海底生活，然后都会在海底生活，是不是？然后风浪变大了，然后就会把那个后跟螃蟹搅动起来，那就很容易进到鱼丸里面去。
1: 果然，孩子们也跟邓建妹一样，意识到了眼下面临的问题。邓建妹随即跟孩子们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0: 那因为刚好现在是假期，你们也有时间嘛？就是你们觉得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2: 宣传？
0: 怎么宣传？
3: 可以用一张纸。
0: 可以用一张纸啊，用一张纸，然后呢？
4: 在上面画图画，
3: 画图画还要写一个海报
0: 啊，弄一个海报啊，
4: 还不如做个传单，然后呢让饭团多打印几份，
0: 就是让我们做个传单，然后多打印几份是吗？这也是一个方法啊，就因为除了我们平时经常就是在村里面救后，然后可能也就是来我们村的游客啊，可以去救到后，可能就是但其他的游客。岛上其他游客可能他就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我们平时也没有，几乎也没有说去到其他地方跟别人去说这个事情。是什么意思？
5: 就是
6: 同意。
0: OK。啊，曹翔呢？所以你们觉得我们如果要在就是。

0: 一个地方去做一场宣传活动的话，你们觉得我们可以就是提前准备一些什么东西？嗯，
1: 跳舞。
0: 跳舞哦，哇，这个厉害了，我要把这个写下来。跳舞，好，跳舞，跳。你们不是要编一个舞吗？我们不要网络上的，要的是你们自己，要的是你们自己根据我们这个《我是》之后这个歌的歌词，跟我们平时做的后相关的事情编出来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舞，好不好？对，你看佳琪已经开始有动作了，之后所以就简单的也可以，是不是？
2: 对啊。
0: 好，那你们三个来把那个负责人那个写上。对对对，另外起一个后舞。好。
3: 就在这时，有孩子提出让民宿的厨师阿用也参与进来，演唱一首关于后的公益歌曲。
0: 厉害，可以可以。对，我们等一下去问一下阿用，看他愿不愿意。
4: okay,
0: 好不好？
4: 他这个是交给谁？交给谁去问？
0: 谁去问阿用？
5: 好，对对，六三。
0: 王家豪提出来的，王家豪去吧。
3: 阿用是邓建妹民宿经营的合伙人，平时比较爱唱歌，但是从来没有参与过救助后的公益宣传活动。

0: 搞卫生，我还忙着呢，别挡着我。
1: 阿用的态度让嘉豪碰了一鼻子灰，十分沮丧。其实阿用没有心情参与宣传活动，也跟当前民宿面临的经营压力有关。
2: 就是我们自己的那个民宿的那个定位，我们之前也一直没有说抓得很准。就我觉得目前不算是特别好的一个状态，也都还是在慢慢还是在摸索的一个状态。我没有觉得这样的日子苦，就我其实自己还是乐在其中的。但是如果是我自己，只有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我不太觉得有压力。但是因为现在是一个小团队嘛，那你必须要去考虑伙伴的那个生计，所以就会开始有压力一些。
1: 邓建妹的民宿一共有四位合伙人，这几年几个人勉强维持民宿的基本运营。虽然经营有压力，但是邓建妹从来没有放弃开展救助后的公益行动。
2: 我从2019年回到这个岛上，我基本没有买过新的衣服，就是可能只有一些功能性的衣服啊，就是只买功能性的衣服，然后其他的衣服我基本上就是都是穿以前的衣服。我现在对这方面没有什么欲望，然后也没有就是也没有觉得说啊，就是我去买了这些东西会让我很开心，反而是就是在这里去做一些事情啊，或者是跟大家聊天啊，然后反而是这种时刻，或者是去看一些海洋生物啊，有时候就是到海边来去看看夕阳，我觉得是这些方面能够给我更多的一个满足。
1: 既然孩子们提出想让阿用参与这次的宣传活动，邓建妹觉得不能让孩子们失望，于是吃晚饭的时候，她又跟阿用提起了这件事儿。
2: 今天正好那个，我跟你说去那个宣传活动上唱歌的那个事情，你要不要看看腾点时间，然后跟他去一下，就或者是说练，就是看看你是晚上能不能练一练，然后那个活动的那天支持一下那个小朋友。他们可能也需要有一个大人比较会唱歌的在那里帮他们壮壮胆啊，或什么的。
3: 没有空天天搞卫生，要煮饭，还有时间去搞活动，真的没有时间了。
2: 你平时那个晚上就可以练一练那个歌嘛？就是提前练好了，到时候去现场可能也就是去个2个小时左右。
3: 哦，还有2个小时，我一天都没有2个小时休息，还2个小时。
2: 我们那天24号，你先看一下，我们24号，
4: 给你，
2: 或者是乔玉，对，乔玉先，那个，就是乔玉你看一下那个时间嘛，看看能不能跟阿用协调一下嘛。
4: 对，就是到那一天之后，我就看一下工作安排、客人入住的情况，然后给你对调一个时间，做饭的时间，然后让你小朋友去。教他们唱歌，跟他们一起学。
3: 那这几天你得，搞卫生啊，煮饭啊，你都得，一起。

0: 一起顶，帮我帮顶一下。
1: 第二轮，
2: 邓朝义是邓建妹的弟弟，也是民宿的合伙人之一。看着邓朝义为了支持活动，愿意与自己对调时间，也愿意帮忙干更多的活，阿用的态度有了变化。
0: 我都烦死了，一天天搞卫生、煮饭都没什么时间休息。到时候啊，

0: 就看那个我是一只后跟那个我和黑石宇这两首了，可以吗？
1: 好，
0: 可以吗？
1: 可以，那晚上练了，白天没时间练，白天没空。
2: 当天晚上民宿立马热闹了起来，
0: 唱唱唱。

0: 的自由。
1: 已是夜里九点多了，民宿里依然飘荡着欢快的歌声。宣传活动即将举办，却突遭变故。
2: 今天那个风浪比较大，所以停航了。然后可能那个就是我们之前邀请的那个专家，他可能上不了岛。就是现在那个这边起风了，然后停航了，所以就是我就担心说明天你这边过不来。
3: 还分天气，你停航就没有办法了，然后岛上就是这个问题，交通问题没有办法。
1: 宣传活动能否如期顺利举办？三农群英会稍后继续为您讲述一位海岛姑娘带领孩子们雨后相守的故事。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连续两天宣传活动上要表演的节目在顺利进行着排练，眼看离举办宣传活动时间就差一天，天气陡变，挠洲岛海域刮起了台风。突如其来的恶劣天气让邓坚妹十分焦虑，为了办好这次宣传活动，让孩子们更多的了解后，他给孩子们准备了个惊喜，几天前就联系了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的专家参与宣传活动。但是台风一来，上岛的船只停运，这让邓建妹十分沮丧。
2: 今天那个风浪比较大，所以停航了，然后可能那个就是我们之前邀请的那个专家他可能上不了岛，因为现在可能现在还不确定什么时候开航，等一下打个电话跟他商量一下，先看看他这边怎么安排。
1: 民宿外台风呼啸，给专家打电话的邓建妹更是忐忑不安。
2: 哎，谢老师。
3: 哎，饭团。
2: 哎，就是我们不是说那个就是您要过来那个讲课的事情吗？然后现在那个台风，就是现在那个这边起风了，然后停航了，所以就是我就担心说明天您这边过不来，然后就想着这个事情要怎么办，因为现在那个他还就是那个海南那边已经发了那个停航的通知了。
3: 哦，
2: 对，
3: 那这样的台风天气你停航就没有办法了，然后岛上就是这个问题，交通问题没有办法。
2: 对，
3: 那您这边的活动已经安排下来了，要不我们团队的我自己过不来，我们团队的那个研究生来帮你安排，那个就是配合你行吗？因为我的几个研究生里面有些在广州的，但是有一位是在挠洲岛上的那个养护的那个厂里面。

0: 对付应该也可以帮你来安配合你来做客服，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好啊好啊。
2: 电话那头专家的一席话，总算是让邓建妹心里悬着的石头落了下来。邓建妹顾不上吃晚饭，就去找专家介绍的研究生，对接第二天宣传活动上的具体事项。
1: 感觉就是轻松了很多，因为我就真的也挺怕说在现场，如果公众问我们的一些问题，我们回答不上来，就也有点那个不是特别好嘛。但是他在的话，我觉得就有了一个定心丸这样子了。
2: 第二天天空终于放晴了，上岛的航运也恢复了，不少游客来到了挠洲岛。下午在岛上的景点海龟城，邓建妹和孩子们举办的后主题宣传活动开始了。
1: 黑水的小朋友来，我们到这边来集合一下啊，我们准备开始第一场的表演。我是一只后蓝色的跟着他的节奏，加过来了，不是嫌过不到了，这交给你就行。

0: 那如果说对孩子们来讲，我觉得它是一次成功的一个尝试。我自己是觉得还是很满意的，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看到孩子们的一些成长，看到他们这几年然后跟后的这种互动的过程中，他们已经跟后就产生了一种已经很不一样的一些文化了。我们还是非常希望来涠洲岛旅游的这些游客，他都能够认识后，都能够知道涠洲岛有非常多的一些海洋生物，能够了解到我们这里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这个生物多样性。我是一只后。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廪，下收正当时。

0: 优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哇
4: 间的这个盆儿要想点到水，它就需要在空中变一下这个轨迹，这个太有难度了。哇，每一个盘子都被击穿了。
5: 21个啤酒筐，稳稳抬起，要放到下巴上，10秒钟的时间，不能倒。

0: 式舞台，集结号角吹起来，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2: 本场比拼规则，每期竞演为两两比拼制，每两组比拼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0: 好的，话不多说，有请第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3: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4: 我就是空中飞人张成强，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我才是最强的。高手过招，不服来战。
5: 你可能不认识。

0: 认识我，但是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遇强更强，高手过招，不服来战，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1: 胜强成强，哎，有点强中自有强中手的意思啊。
0: 大家好，我叫李胜强，来自河南夏邑，拥有4000年历史文化的地方。我们夏邑也是响当当的蛋鸭之乡。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特产就是夏邑鸭蛋。
2: 来看我们这边。
3: 大家好，我叫张胜强，来自于重庆奉节，奉节启程，带到咱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
2: 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3: 我给大家表演一个轻功吧。
2: 好，来，先给大伙儿小露一手。
3: 咱就就地取材，
4: 拿个棍儿吧，这里扔棍。
3: 咱就来个极限挑战，空中来回跳棍儿。
2: 咱们来自奉节的程强，空中跳棍。身轻如燕啊，怎么样，我们这小露一手，你们如何应对呀？
1: 城墙是成功的墙，咱是胜利的墙，咱也露一手
0: 没问题。我也给大家小秀一把，
2: 拿了3瓶水。
1: 对，
2: 我发现哈，今天两位小试牛刀用的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物件。
1: 哇，一个后空翻，
2: 我称，现在是抓住3个水平，旁边的两个
1: 斜杠俯卧撑，
2: 现在单侧，哇，这是斜线的一个俯卧撑，这个啊挺难的，除了需要力量之外，它这个发力的点还得准。

0: 已经是做了6个了，哇，这很难的，厉害厉害。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请两位选手登上丰收舞台较量一下。好，盛翔接下来挑战的这个项目有点意思，要跳到这上面，上面有4个鸭蛋，跳上去之后下鸭蛋突破，同时还要拎起60斤的灵宝红梨，一只手30斤。
1: 为了挑你们的刺儿，我们是随身携带，来拿出来。咱先验证一下，
2: 看看
1: 就挑他现在庄子上放的这4个里面选一个。
2: 这个啊，
0: 中。
2: 哥，挑不开。
0: 你挑吧你。
1: 哦，确实是真鸭蛋啊。
2: 是真鸭蛋，是真宝。强哥，你体重多少啊？
3: 我是120斤，
2: 再加60斤的红梨，
0: 180斤。程强信吗？
4: 信。
2: 他们习武之人相互都给面子，我们不信。
1: 我们俩不信。
2: 没有我们。
0: 来，程强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1: 来，我们看看程强的轻功如何。

0: 慢一点，慢一点。
1: 没有踩准部位，主要还是找那个位置的。好，准备好了吗，盛强？好，
2: 加油，加油。
0: 两边各加30斤的灵宝特产红梨，现在已经是180斤的重量了。
1: 鸭蛋还没有破，能坚持多少秒啊，盛强？
3: 30秒。

0: 小心！
1: 来，
2: 哇！
1: 你们刚才呢是鸭蛋上显能耐，我们接下来是把水盆玩出花来，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蜻蜓点水，步步惊鸿。
2: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个现实版的蜻蜓点水水上漂吧。
1: 来，程强开始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的轻功蜻蜓点水。
0: 哎，你们要不要检查检查我们这水是不是真的？
1: 要不喝一口茶？
2: 来吧，程强，
1: 来，程强。

0: 绝对不是盖着用起，绝对一遍过。
1: 注意这个动词，点水是不是点水？
2: 点水，点水，
0: 确实可以啊。关键是什么呢？一气呵成，仿佛飞起来一样。
3: 是，
0: 每一个水盆都沾到了。
2: 对，
1: 武侠小说里面的凌波微步，
2: 凌波微步，
1: 这就是具象化的展现。
3: 我出个主意，你看这个，咱们这台旁边啊，有咱们用的这个砖。嗯，我就拿这个砖做一个生机挑战，好不好？
2: 怎么弄？
3: 来，
1: 你看为难人，这脚步比谁都快，
2: 还挺有劲儿。
1: 拿了，现在是八个板砖过来，这是要干嘛？把水盆放砖上了，这高度还不一样。
3: 我这个设计的怎么样？阶梯式的，咱们就来一个步步高升。
1: 问他问问城墙，
2: 咱不用勉强啊，没事，反正您说来不了，我到时候把水泼包了。
1: 对。客观的说，你觉得这个有把握吗？
4: 这个反正现在是骑虎难下了，拼也要拼一把。
0: 来，掌声鼓励一下张城墙。
1: 接下来，咱们来共同见证城墙的轻功，看看能不能步步高升。这个确实太难了，它每一节的高度不一样，越到后面，其实脚的吃水要更深的，但是现在反而高度提升了。
0: 好，就好。哇！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 这就是凌波微步啊！
3: 我刚才对砖头码错了，
1: 还要使什么坏？
3: 你拿一下，拿。
1: 不能这样，真的。包老师，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2: 包老师要干嘛？
1: 我今天才见识了你的真面目。
0: 他变成一个凹形是吗？
3: 你怎么知道？
1: 你们俩都坏到一块儿去了，还问你怎么知道？
0: 这挺难的。
3: 哎呀，最后就是胜利嘛，胜利，胜利。
1: 刚才是这样上去的，你现在他得这样，有对呀、啊，他上面还得倒腾几步。
0: 来问问城墙吧，有没有信心？
4: 必须要有信心，愿意接受而且愿意挑战。
3: 这项挑战如果成功了，我心服口服。来，我祝你成功，
4: 谢谢。
0: 来吧，这个是相当有难度了、啊。
1: 这个太有难度了，我们现在全场的观众朋友们都在共同见证着这一刻啊。

0: 快
1: 一点。我们真的要申请再来一次啊，因为它难度太高了。
2: 难度太高了。
1: 主要是中间的这个盆儿要想点到水，它就需要在空中变一下这个轨迹，要往下再走一些，然后还要再上去，太难了。来，我们把掌声送给程强，再给他加加油。
0: 来。
3: 这个动作之前没玩过，心里面还是有点没把握，有点紧张，不知道能否成功。作为一个练武之人，要永不服输，就算失败了也要去挑战一下。
0: 再来一次啊，不着急。来，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给程强鼓鼓掌，加加油。
1: 他在计算他的脚步，他助跑的距离，
2: 就每一步都得精确一些，然后最后在哪儿起跳，哪只脚起跳。
1: 是的，

0: 什么压箱底儿的功夫。
1: 我接下来给大家展示的跟盘子有关系的，用筷子当暗器把盘子击穿。
2: 要击穿多少个？
1: 1分钟挑战20个。
0: 我咋这么不相信呢？
3: 这个有点匪夷所思了。
0: 看一看，来，
2: 我们的盘子和筷子都已经是准备好了，也再次请对方的啊检验一下。
4: 待会儿让你们感受一下我们这个盛强怎么用他的这种爆发力。
2: 都已经是检验过了啊，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在表演这个项目之前，盛强要先热个身，展现下自己的爆发力。8根筷子一下断，
0: 是用手把8根筷子一下弄断吗？
2: 是的。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来，盛强，

0: 数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全部断掉。
1: 看的时候我有点没反应过来，因为我以为他是这样掰，或者是就是这样拿出拳打，然后他其实是拿手给他断断的。
2: 对，这个是爆发力，
0: 这是为了热个身啊，
1: 只是热身。
0: 对，接下来将筷子直接穿破咱们的盘子，
3: 离多远呢？
2: 2米左右。
0: 好，来吧，咱们话不多说，来，有请盛强。
1: 好，现在我看盛强老师在热身。
0: 来，准备好了吗？好，计时开始。哇，
1: 三个，
0: 四个，
1: 四个，
0: 五个，
1: 五个，
0: 六个，
1: 七个，
0: 八个，
1: 八个，
0: 九个，十个，
1: 十一，
0: 十二，
1: 十三，
0: 十四，
1: 十五，
0: 十五，十六，十。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哇，
1: 58秒，看一下，确定每个都击穿了啊。第一个，
0: 哪个上面都有孔啊？
1: 这个在这里。哇，确实，每一个盘子都被击穿了，
0: 挑战成功。
1: 我觉得今天两位啊都是武林高手啊，
0: 强强对话。
1: 那我们程强打算怎么应对？
4: 我也来玩一个绝的，在空中表演的跳高加灵活性的一个动作，三个凳子的跳高，然后穿过一个凳子的高度的缝隙，
0: 就是从这个缝隙之间穿过去。
4: 对，
1: 来，我们来看程强的飞身穿棍，跳起来之后要在空中把自己身体压缩到两个棍之间，同时还要穿过去，简直不可思议啊。我们来看一看，走。哎呦，这个确实太难了，旁边只是塑料凳子啊，就是很轻，如果稍微带到了就容易把它带倒。
0: 就是它这个缝隙有多大呢？就是从我这个头差不多到这个肩膀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非常难。
1: 来，我们来看能否挑战成功。

0: 们如何应对呀？
1: 接下来我要展示的一个龙骑的这个挑战，吉尼斯纪录的一个节目。
2: 盛强要挑战的是5米多高的一个高杆，在1分钟的时间之内，直接攀爬上去，
0: 用自己的身体形成一面旗帜的那种感觉，是吗？
1: 对对，就是平着走上去。
2: 好，那把舞台交给盛强，来，计时开始。
0: 开始。好，现在已经上杆了，形成了一个旗帜的形状。

0: 快，而且很稳。即将到达杆子的最高处，
1: 哇，哎呦，哇，还能往上不断的蹬，挑战成功了，时间20秒，
0: 哇，这个真的叫迎风招展啊，
1: 是
0: 太厉害了，核心太强了。
1: 我觉得你这个也太轻松了，说是一分钟之内，结果20秒就已经挑战成功了。
2: 今天有大家的鼓励，我才有这个能力。
0: 哎呀，我觉得刚才真的是刷新了我们的认知啊！以身体为旗帜，然后也如你的名字一般，今天在我们现场升起了胜利的旗帜。
1: 接下来就是终极挑战了。
0: 我们程强老师还站在这儿，就说明我们还有大招。
3: 我看看你们有什么大招能够碾压我们。
2: 好，那既然是终极挑战，那我就给大家来也来一个吉尼斯纪录的吧，双脚凌空破气球。最短的时间是36秒，今天我给他突破。
4: 多少个气球啊？
2: 20个气球。
1: 之前的记录是具体多少秒？
2: 36秒13。
1: 今天要超过这样的一个数字，只要在36秒以内，那么咱们程强老师就算挑战成功。
0: 好，程强还要今天在这里为我们刷新他自己的世界纪录，双脚凌空破气球，可以了吗？
1: 现在挑战开始。
0: 开始。
1: 漂亮，
0: 走，
1: 漂亮，哎呦，6个，
0: 这气球里面还装了水，
3: 哇，漂亮，
1: 仙女散花，水花四溅，
3: 好，哎，
0: 它会增加难度，因为有水它会滑，

0: 把它击破了。
1: 对，而且也是体力耐力的一种考验。还有最后六个，
2: 这是相当消耗体力的。
3: 没击破的时候心态有点崩，因为这个道具确实对于我来说那个气球晃了没办法。其次就是呢体力有所下降，还是挺难的。
0: 好，他在调整气息，我们看，
2: 加油
0: 加油。好
1: 好啊，
0: 好，还有最后四个。
1: 哇，最后两个。原来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而且你的体力其实经过了几轮的比拼之后消耗很大，但就算这样你还挑战成功了，心情如何？
4: 能挑战成功我感觉特别的开心，因为前面已经确实体力透支了。
1: 对，
4: 而且它这个不是一个平面的支撑，是一个棍儿的支撑。
5: 对，
4: 重力点特别不一样，它是漂浮的，
1: 有风。
4: 对，就像有风一样，挑战巨大。
0: 是的，而且那个气球当中还有水，
4: 是的，
0: 它每完成一下之后它那个鞋尖也会沾上水。
4: 对，
0: 再往下走的时候其实会打滑的。
4: 对，担心打滑。是的，
0: 对，又增加

0: 的难度，
1: 所以是难上加难。但就算这样，程强还是克服了这些困难，挑战成功，恭喜程强，心情太激动了，不愧是强强对话。如果两位有机会登上风晚，将会为各自的家乡做点什么？
2: 我希望带动我们老家的兄弟来创作一段这个舞动夏邑的节目，来号召大家一起来为我们的武术春奥加油鼓励。
3: 如果我能登上风晚的舞台，我不光只是把我们家乡的凤姐启程再吆喝一遍，而且我会鼓励更多的返乡创业的好朋友们，把我们家乡的特产和建设会做得越来越好。
0: 说的太好了，其实啊，像程强、盛强这样的乡土文化能人还有很多，他们生于乡村，长于乡土，怀揣着对于乡土文化和传统技艺的一腔热忱，用最质朴的坚守诠释着当代农民精神的新风貌。
1: 好的，谢谢盛强，谢谢程强。
0: 好的，谢谢两位。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请出第二轮的选手
4: 闪亮登场。

0: 我来了。
1: 大家好，我是赖光勇。为了参加《丰收集几号》节目，我要挑战自己，练就一个从来没有尝试过的平衡绝技，请大家期待我的舞台表现吧。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德州，我的名字叫孙朝阳。曾经呢，我去过丹江口，在丹江口呢演过3-4年演出，把丹江口呢作为我的第二故乡。
3: 这是武当山凤凰茶，口感清香，回味悠长。今天我还带来了家乡的武当蜜橘，汁儿薄，汁儿多，好水出好鱼，白鱼如切玉，说的就是我们家乡翘嘴薄鱼。欢迎大家到美丽的丹江口做客。
1: 我带来是有近200年历史的安庆蚕豆酱。
4: 好，丰收特产介绍完了，接下来要比拼什么？
2: 我先想试一手吧，一双筷子，一个鸭蛋，看看。
4: 孙老师也是顶技达人，他的平衡感特别好。
5: 哦，两根筷子，一根筷子把另一根筷子要顶起来，然后上面再要放鸭蛋，哇！
4: 顶技特别好，而且平衡能力掌握的也非常的出色。好，坚持了有10秒钟了。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我的拿手绝活人剑合一。
5: 人剑合一，太期待了，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4: 哎，我们孙老师要用下巴顶自行车，哇！
5: 用下巴顶起自行车来，
6: 顶自行车的枝子呀？
4: 对，这只是很轻松的一件事情。
5: 这很轻松？一般我们看顶技，其实它至少中间需要一个衔接的东西，但它这个直接用支撑架，然后给它顶起来了。哎、
4: 丁哥，你刚才抬了大概有多少斤？
6: 反正挺沉的。怎么着得有30斤了吧？
4: 30斤，
6: 对，得有了，也可能得有40斤了。不是那种那个特技的那种自行车，就材料很轻的那样的。
4: 对于孙老师来说，一辆自行车太简单了。
6: 什么意思？
5: 一辆太简单了。
2: 对呀，
5: 这你们说的啊，那再加2辆。
7: 你得符合逻辑，你3辆你这自行车怎么搁摞一块儿啊？
5: 那我不管，反正你们说可以加的，我这没有往上使劲加，我就加2辆，再上2辆自行车。其实我也很好奇，这3辆自行车它怎么垒在一块儿？啊，把这车座搭在下面这个车的这个车的前轮上。
6: 我天！
5: 我天！
4: 孙老师，在您用下巴顶之前，让李丁再试试。你双手来，我给你拿话筒。
5: 哎，别说了，
2: 来吧，试一下子吧。我说可以了，你们就松个劲啊。
4: 好，
6: 我们是不是也得？

0: 帮你举着点啊。
1: 现在是举起来了，现在是四个人合力把它举起来，都我觉得都是有一定吃力的啊。好，现在放到了下巴上。
2: 天，100多斤的自行车，一共3辆。

0: 哇，
1: 怎么样？怎么样？
2: 还可以，我感觉这都是开胃小菜啊，练练下巴。哎，接下来呢，我再给你挑战一下子。
0: 还要挑战什么？
2: 我的有一项吉尼斯纪录，用下巴顶起最多的啤酒筐是20个。
3: 我没听错吧？20个？
2: 对，20个，应该在3-4尺楼那么高。
0: 这一箱子24平，那箱子啊、哦，
2: 对，
0: 它里面是装东西吗？
2: 不用装东西，然后你举都举不起来。
3: 咱们上啤酒筐，
0: 来
2: 来上。
0: 现在我们的24个啤酒筐都已经摆上来了，问题是怎么落呀？
3: 这落在一起得多高啊？
0: 对呀、
3: 啊，
0: 24个啤酒筐落到天空当中，加上您的高度，得有多少米？
2: 应该在7-8米上来，然后也没试过，然后
0: 7-8米。
2: 对，
0: 之前的记录是多少？
2: 之前是20个。
0: 那今天挑战的这个数量是多少个？
2: 我今天我想挑战21个，今天呢上来是24个，我3个呢作为底座啊、嗯，我搬21个。放到下边上挑战10秒钟算成功，
0: 要多一个啊。
2: 对，
3: 我想问一下孙大哥，21个的话大概要多重？
2: 在100斤吧，最少。
1: 在挑战之前，我能不能检查一下先？
2: 可以，随便随便。
1: 哎，我看您这下巴有没有什么植入啊、钢板呀、啊、什么的东西啊？
3: 是不是钛合金的下巴？哎，
2: 这是下巴，你过来过来。
1: 胡子是真胡子，下巴也是真下巴，肉嘟嘟的下巴。
2: 哎，你要不这样说吧，
1: 怎么着？
2: 你呢，帮我把它摞起来。
1: 好啊。
0: 哦，那你多倒腾几个不完了？你那3个上面怎么放呢？
3: 哎呦，没想到这个。这落啤酒筐也是个挑战呀、啊！慢一点啊，注意安全。
0: 得，这你上面怎么放呢？
1: 这个现在我感觉已经要倒了。哎，
0: 丁哥，你能不能自己双手抬一下？现在敢吗？
3: 注意安全啊，因为它这个中间没有连接的，就是。
1: 好难，好难，这好难。
0: 行，孙老师，咱就话不多说了啊，节约时间，咱们落好这21个啤酒筐，竞赛开始。
1: 哇、哦，摇摇欲坠，摇摇欲坠了！我天
0: 啊，这垒这个都是个技术活啊！
3: 哇，来我。
1: 小心小心，
3: 慢点慢点。往你的前方平移，右前平移，慢慢平移，再往右边，右边，右边一点点，好，下，可以。现在这个就是22个，
2: 咱再摞一个吧。你看，我感觉摞2个，我估计肯定是
1: 有点费劲了。
2: 对，因为现在他都想倒。要是有风，一看想倒，你们拼的要比刘翔大哥跑的要快。
3: 明白，以最快的速度跑出去。
0: 再来一个啊！
3: 好，起来了，好，可以放进去。先保持不动，好，下。
1: 好，下下下下下，好，可以，正好。
3: 再往
1: 左一点点，
3: 左边一点点，
1: 一点点，
3: 再往左边一点点，左边一点点，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哇哇！
0: 费了9牛2虎之力，我们终于把这个啤酒筐落好了，
3: 惊心动魄呀！
0: 孙老师，可以了吗？
2: 可以，咱挑战一下吧。
0: 好，
2: 应该是去掉2个，我在这儿可以上顶。
0: 好，21个。
2: 我感觉上面怎么不齐呢？
0: 不齐吗？
1: 但是它卡进去了，
2: 它卡进就行。
0: 孙老师，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挑战开始。
3: 开始。
0: 这怎么放在下巴上呢？是吧？这要很

0: 守得很稳，
1: 抬起来他都
0: 哇、
2: 哦、现在抬起来了，
0: 21个啤酒框，
2: 21个啤酒框
0: 稳稳抬起，要放到下巴上。

0: 30秒钟的时间，不能等。老师的下巴这已经凹出了这个痕迹了，啤酒框的那个支撑点。
1: 对，
2: 我觉得刚才这个挑战哦，真的太了不起了啊！您现在下巴上印出的这个痕迹就是胜利的勋章啊！哎，但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个还特别有参与性，我们所有人都参与到其中了。
0: 您的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刷新，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
2: 的努力。
0: 对，咱们孙大哥一共有5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其中最近的一项是2024年，
1: 对，去年
0: 用下巴顶起了150个红酒杯。
2: 150个红酒杯是怎么摞起来的？
0: 下巴啤酒框掉了它不会碎，红酒杯150个要掉地下全碎了。
1: 对，今天呢不挑战150个就红酒杯，来挑战一下，也是咱们酒杯吧，挑战45个。
0: 什么样的酒杯？
1: 来，上道具。
0: 我们现在把这个玻璃杯已经拿上来了，虽然数量上比红酒杯要少，但是难度却要大，
1: 因为它呢是玻璃的，它不可能就是非常直，哎，落落落会歪，承受不了就啪就碎了，
0: 它能晃动。
1: 对，
0: 红酒杯是平着放的。
1: 对，这就是纯玻璃的。
0: 丁哥，这可不能像刚才一样了啊，这失误一次道具都没了。
2: 是真的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我们在这儿又干活，然后给我们上压力，
3: 做不到去了。
1: 这已经是45个烤箱。
0: 对，
1: 再加上50个吧。
0: 50个，
1: 对，
0: 要挑战50个，
1: 你把它落下来吧。
2: 慢一点啊，不是谁帮我来固定一下？
0: 我
2: 这边 OK。
0: 丁哥，这一砸下来可真疼啊！这不行啊，这个放不了。哎，
4: 我现在觉得我是不是码错了？因为感觉我们现在一撒手，这个就倒了，就
1: 他怎么挪他就怎么顶。
2: 我第一次见到这么有松弛感的挑战者。
0: 我能撒手吗？
2: 他撒不了手，
4: 这不行，
0: 撒不了。
1: 撒不了没事，我等着了。
4: 真的吗？都撒了啊？
0: 撒！哎呀，我还真行。
4: 这真能顶，这个有点难，这个比那个啤酒箱子难顶。
5: 松了啊！我松手了啊！我松了啊！1、2、3！啊呀！
0: 坚持10秒。现在是50个杯子。
4: 哎呦，
0: 天，还在晃的啊，因为它有缝隙。

0: 10 9 8 7 6 5 4 3 2 1，
1: 挑战成功！哇！
2: 哇哇哇哇！刚才猪的下巴承受多大的力量啊！
1: 我天哪！
3: 一个、两个、三个，
4: 飞的拆了仨。
1: 朋友们，就因为它是底座被压给压碎的，它不是说掉下来的，你就能想象出来它整个落起来之后的这个重量它到底有多重。
3: 拿起来的时候千万要由它的韧性，要不然你一拨啪就碎，
1: 是
3: 吧？顺着它的韧性慢慢的起步，然后放到这儿，并不是说

0: 用脑袋瓜子控制，用全身，看那个屁股晃了吗？用全身晃动，知道吧？这上面一直保持是一个垂直度，
1: 相对来说垂直的。对，就是因为这个玻璃杯，你要套进去以后吧，它是能这样，就是能这样，所以这个我觉得它那个平衡的掌握感是要更强，就比刚才那个啤酒箱子
2: 还要难，
1: 得能更掌握平衡。
3: 一个是需要平衡点，另外一个它的重量也很沉。
0: 对，
3: 所以孙老师，您练就了铁下巴，我们练就了精雕下巴，真是大吃一惊啊！
2: 我想问问孙大哥，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0: 用我的顶级的技艺呢，再加上一个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融合新节目，让更多的父老乡亲呢看到我们的节目，了解我们的家乡山东德州，让我们的家乡呢更有魅力一些。
3: 平凡的土地也能长出了不起的梦想，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什么是文化自信，什么是乡土文化能人的担当。
2: 谢谢孙大哥。刚才是你们队的孙大哥啊，
3: 是
1: 很擅长玩平衡的一个人。
2: 那我们这边也有擅长玩平衡的，咱们就是针尖对麦芒
3: 啊，
2: 咱们来比一比到底谁的平衡更强。有请我们的赖老师登场。赖老师今天呢也是仙气飘飘的，然后现在是一把剑，上面放上了一个玻璃杯，
3: 是他是在用剑刃儿再放上玻璃杯，不是剑背啊！哦呦，还上下摆动呢！
4: 哎呦，这难度更大了，
1: 在剑刃上游走，哇，
3: 好丝滑，感觉就好像滑冰一样。
2: 现在是拿出了一块布放在了剑刃上。然后放上了杯子，
3: 哦，抽出来吗？
2: 哇，抽出布块，但是这个杯子仍稳稳的在剑刃上。啊，现在呢又拿了一个球，上面放上了玻璃杯，玻璃杯上看来还要再放东西，我们来看，
3: 放了个底座，
2: 又放了一个杯子。现在是这个球上面有三个杯子，
3: 是三个大酒杯，一个小酒杯，
2: 小酒杯加在了第二层和第三层，
1: 有点够不着了都。这个我了解，越往上落越难落。
4: 问题是他落完了之后放在哪，这很重要，是不是还是那剑刃？
3: 有可能，一看，而且它现在球它是圆润的，
4: 对
3: 吧？它没有任何的那个横截面。
4: 对，
2: 还要再放上一个小杯子，但现在其实这个高度啊，
3: 自己放都有，
2: 自己放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好，放上去了。
3: 二指禅。
2: 哇，用两根手指。哇，这真是巧妙的平衡啊！
3: 这个太难了，这个。

0: 从二指变一指，两根手指变成了一根手指啊。今天还有风啊，风的干扰也是一个影响。
1: 哦，现在它好像要放到手肘上。哇，手肘上把它们顶起来了。
2: 你们还往我这大气儿都不敢喘。
1: 这是极致的平衡。
0: 拿线了。

0: 剑叼在了嘴里，然后
1: 放到剑刃之上。哇！
2: 哎呦，掌声掌声！
1: 这个球啊，它是圆的，它没有任何的横截面，所以非常难。
0: 而且赖老师还能原地转圈儿，
1: 是要转，还能走，
2: 难上加难。
1: 关键他还不是用手，他是用嘴叼着剑嘛。
0: 赖老师的表演真的是让我们觉得无可挑剔啊，那种安静但是又能镇住八方的那种感觉，
1: 就是他很淡定。
0: 对，
3: 是的，我觉得我练就这个节目需要排除外界干扰，包括太阳，包括手上的汗，还有我们观众热情的掌声，
4: 还有不称职的助理。
3: 然后世界万物啊都有一个平衡点，我就是努力找那个平衡点的人。
1: 赖老师，就是能不能今天现场让我们每个人感受一下这个平衡？
3: 好嘞，
0: 给我们拿点适合我们的道具。哇，这么大一个杯子，
3: 用剑柄端住它，应该我觉得你们应该可以的，就正常这么端住，
4: 感觉也有点难。
1: 包老师，
5: 赖老师，这个是放往前点放还是往中间点放好？
3: 中间都行，只要手平衡就行了。
0: 只要平衡就可以，位置你可以自己去找。
3: 看杯的中间，
5: 杯的中间，
3: 再看这个位置，靠感觉平衡。
5: 不，你为什么找他？是咋了？
3: 找一下那个平衡点嘛。
4: 朋友们，两个小时过去了。
5: 我往这儿放吧，行吧？
0: 是不是我们再过两个小时回来，你们两个还是这个状态？
1: 赖老师，要不然你这样行不行？您就是帮他一下。
6: 数秒了吗？
0: 还数秒了吗？刚才其实让我们感受到了非常巧妙的这个平衡点和平衡感。那接下来还有没有更绝的？
3: 接下来我首先挑战在剑刃上面点一个软的气球，然后气球上面加一个酒瓶，针把气球扎破，剑刃截住这个酒瓶。哇，
1: 这听起来就非常复杂。
3: 今天天气有一点微风，然后太阳正对着我的眼睛吃，还是有挑战性的。
1: 那接下来呢，就来看看赖老师能不能把这不可能变为可能。

0: 剑刃、气球，还有酒瓶，现在在一条直线上。我们来看，哇！
1: 天啊！
2: 但是戳破，然后。
0: 气球破的那一瞬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本能的被吓一跳的，但他这个时候他要对抗这种本能，然后马上用剑刃把它接住，这个太难了。
1: 你知道我的本能是什么吗？我的第一本能是闭眼，听到一下子我就闭眼。你想表演者如果他闭眼，他不可能接得住的。
0: 我想问问咱们还能再升级挑战难度吗？
3: 我现在脚底下站上晃板上面，然后剑刃上面有个杯子，用抽丝巾感受一下。
1: 这太难了，因为咱们之前的挑战是平衡当中。

0: 找平衡，你下半身是固定的，现在下半身是晃动的，不平衡当中找平衡。
1: 来
0: 有请赖老师
2: 先上晃

0: 可以吗？
1: 来，就在一瞬间啊，我们来看，哇，哇，感觉太从容了。今天戴老师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种飘逸感，
2: 真的
1: 自带一股静气。尤其在天热的时候，看您的表演，我们都觉得很安静，很清爽。
3: 所以有句话，心静自然凉。
1: 自然凉，
4: 但是没过瘾啊。
1: 还有大招吗？
5: 我想终极挑战一下，嘴上含的剑，刃上点了一摞高碑，脚底下站上晃板上面。
1: 来，拭目以待。来，准备上晃管。哇，
3: 观众已经是不自觉的鼓掌了，
1: 我这心已经提到嗓子眼儿了，
3: 是大气不敢出。
6: 拿了个杯子的话，他人是看到斜上方，也不能看他机有那么高嘛，对吧？看斜上方人头是晕的，对吧？何况在室外呢，还有这云彩在飘啊。

0: 标注键。
1: 天哪！
2: 啊，好晃，好晃！
1: 脚底下在找平衡的时候，全身都在较劲，在各个部位都在找平衡。
3: 对，
0: 这上半身和下半身是两个劲儿，下面是不停的在晃动的，然后上面呢反而要非常的安静，所以你要同时平衡这两种状态，我觉得是很难的。
1: 对对对对。

0: 他需要终极要找到平衡。哇，
1: 10、9、8、7、6、5、4、3、2、1，挑战成功。
2: 太厉害，
3: 需不需要我们帮您？快拿一下剑
0: 来试试。
4: 太厉害了，我们刚才所有人大家都深呼一口气之后，然后都我感觉都不敢喘气儿的看着。
0: 所以这是什么呢？不平衡与平衡之间的较劲儿，
5: 更是我与道具之间的较劲。嗯，
0: 但是你最后较劲儿赢了。
5: 为了练就这个节目，嗯，我摔碎不少杯子。
6: 其实我在家里面摔碎有30-40个杯子吧。真是，我当时摔了几次，我都有点怕了。对我来说，就是目前水平最高的，就是目前这个突破我自己能力极限。哎，我还是成功了，所以内心还是非常非常非常高兴的，因为那一刹那很重要。
0: 师傅，以后啊，有了我这个徒弟，摔多少杯子我给你买。
7: 不是，你得有点诚意，你不能说嘴巴上老是师傅，你说师傅，你这样。
4: 不是，我觉得你们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我觉得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些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如何
3: 找平衡，
4: 去平衡自己的心态，在一次一次的失败当中，如何爬起来、站起来，完成它、战胜它。我觉得今天您做到了。
0: 对，师傅，如果您有机会登上风碗，您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5: 我把家乡更多更好的特产带到全国人民面前，然后呢，和我的弟子们一起献上才艺，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进来，把这门艺术发扬光大。
4: 谢谢赖老师。
0: 那接下来有请第三轮选手闪亮登场。
8: 集合！接到通知，去参加丰收集结号的录制。
9: 好。
10: 大家想一想，我们什么节目去参加呢？
11: 我们表演斗钢吧。
12: 不行，斗钢太常见了，我们还是表演奇人吧。
11: 奇人不太行吧？奇人不够惊险刺激。哎，
13: 我有一个想法。
14: 这个好，这个我们肯定能得高票。
15: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6: 来来来来来，兄弟姐妹些，我们要参加丰收集结号的录制。哦，我们要带些啥子？

0: 叫强修，
1: 强修是羌族服饰工艺的重要组成部分。
2: 我们村的茶叶呀，麦黑、叶厚、芽壮，卖冲泡香得很哦。
3: 我觉得我们村的腊肉才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4: 全部带起去。
5: 我们来自江苏南通，我们南通江海相融，孕育了各种丰收美味，有海安的麻虾酱，如皋的黑猪油，西宁的脆饼，榆次的海蜇，我们南通有美食美景，欢迎大家来南通做客。
6: 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几项北川的特产。那么第一个特产就是北川的台子茶以及北川的老腊肉。这位姑娘手上的是香包，香包上的图案呢，我们称之为羌绣。北川的特产呢还有很多很多，也希望大家能到北川常来做客，然后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以及慢慢的品尝一下北川的特产。
7: 那么今天两组选手将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8: 我们带来的是一个传统杂技水流星。
6: 我们给大家展示的一段是我们民间的一项民俗活动，叫推杆舞。
7: 那么接下来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太厉害了，
1: 真的好美呀、啊！
2: 太帅了，兄弟们！
1: 不愧是水流星啊，舞动起来之后就像流星一样。
3: 对，我们能不能上手？
1: 来教教我们。
4: 可以。
5: 左手掌心冲上，右手掌心冲下，然后顺着它人转一圈，来，我试一下。
4: 好。

0: 我说就行了。
1: 哎呀，
0: 来试试吧。
2: 那举起来，
3: 把它举起来。
2: 对对对。
0: 哎呀，这家伙都是老师。
3: 然后
2: 刚才不像流星
0: 转，
2: 然后你就开始就随心所动。
3: 我说我这个人用做，我用转吗？
2: 你得转呀。
3: 哦，我得转。
2: 你不转他怎么转？
3: 走
2: 走。哇！举起来，举过头顶啊，家宝。举过头，往顶上去。
0: 泼水节呢？
3: 那我想问一下，有没有难度更高的？
4: 今天也想挑战一下单手小翻六个，其中呢，有两个是空翻。
1: 哇、哦，他就玩这个是吗？
4: 对对对，单手
1: 难度太大了。
5: 我看这多自如啊，手里跟一根棍儿。哇、哦，哎
3: 呦，翻四个五六个，我
0: 天哪，
3: 难度太高了啊！一边水流星，然后翻了六个，其中有两个还是空翻。
2: 确实很难，
0: 对，
2: 但是感觉刚才那位老师完成的很简单，能不能再升升级，加加难度、
0: 再加码是吧？
4: 还有一个技巧呢，是目前国内是超高难度的，嗯，是两个底座拖一个尖儿，然后用脚去蹬流星，流星在空中旋转十圈。哇，
0: 这听起来就有点，
1: 我是想象不出来。
3: 首先这个动作是非常复杂的，涉及到好几种这个组合，然后更重要的是他最后要用脚蹬然后再转十圈。
0: 好，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3: 感受一下，
2: 仗着一下就要那个把流星耍起来了，
3: 就已经开始把这水流星舞动起来了。哇，现在是用脚。强了哇！而且整个这个速度也非常的快，完成的非常从容。
0: 如果您能带着您的团队登上风晚，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6: 如果能登上风晚的舞台，我希望我们用更加精彩的杂技表演，告诉大家，我们南通不仅有丰硕的美食，还有我们一群热爱杂技的年轻人在默默坚守。我希望让更多的人看见，记住我们南通杂技。
0: 这么完美的水流星的表演，这样的技巧的练就，也是不断的磨破手掌，不断的摔红膝盖所造就的。
3: 期待你们能够梦想成真。接下来我们对推荐的节目呢，是来自我们羌族的同胞们。

0: 就是世界吧。
1: 你看刚才庆祝丰收的这种欢歌，而且具有羌族的民族的特色。我想问一下，刚才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动作，叫这个羌族推杆，对吗？一般是什么时候会表演？
2: 羌族推杆应该是男人之间这个力量的这个一个较量，在心仪的这个羌族姑娘面前来展示自己的力量，现在已经这个逐渐演变成为我们这个可以全民参与的一项体育项目，同时也是在这个每逢节日表演的一个娱乐项目之一。
1: 那如果用羌语来说，这个羌族推杆它是什么呢？
2: 乌勒啧啧。
1: 乌勒啧啧。
3: 那今天能不能让我们
1: 也乌勒啧啧一下？
3: 乌勒啧啧一下啊，感受一下推杆。
2: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规定时间当中，如果进攻方将这个防守方推到他身后的1.5米左右啊，那么我们的进攻方就获得胜利。
3: 规定时间大概是多少？
2: 这10秒钟也就够了。来，让我们的这个两位羌族小伙先展示一下好吗？
3: 啊。
2: 准备，1、2、3，走！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好，刚刚展示到的这是我们的防守成功，然后进攻失败了，这个就是。
1: 那咱们比拼一下吧。
2: 准备，3、2、1，走！
1: 开始！
2: 哇，很厉害呀！坚持到最后一秒了，
3: 坚持10秒了吗？
2: 10秒了，已经。
4: 这何止10秒啊！
2: 最后一秒，最后一秒，然后倒了。要不然这样吧，两位老师稍微转换一下好不好？来，3、2、1，走！
1: 哎，不带帮忙。
2: 好，停！好，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哎呦！太棒了，太棒了，这个。小心小心小心，
5: 你这力大如牛啊！
1: 什么跟什么呀，你们不能这样啊，太欺负人了。我明显看着这边都有2-3个人帮忙。
3: 我们其实啊，就是为了感受一下咱们这样的一个非遗的魅力，不仅呢有这样的文艺元素在，同时还有体育的这样的竞技。
1: 这不仅是一项体育运动，而且参与性很强。
3: 是
1: 这个有推杆的，有看推杆的。让我看推杆，我也觉得很精彩啊！我感觉我也参与其中了，我一直在加油。
6: 但我刚才看人家有那个姑娘，不是在那个杆上，然后几个小伙子会把她抡起来。哎，
1: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把这个话撤回。
3: 能不能带她飞一把？
2: 当然可以。
7: 正反手，左手在上面，然后右手把它横向侧卧。然后你的胯骨要放在上面，一定要用手劲把它撑起来，
1: 要把它撑起来。
7: 对，撑起来，然后全身要收紧，
1: 要全身绷紧。
7: 对，
1: 然后呢？
7: 然后就可以上了。
1: 然后我就可以飞出去了，我感觉。
7: 不会的，不会的。
2: 来，准备，我们试一下。来，老师小心啊，绷紧。
4: 加绷，加油！
2: 来，预备起。哎，慢一点，慢点，慢点，低点，低点。
3: 后面护着
1: 不，
6: 小宝都流眼泪了。
1: 不，我一上去之后，我说实话我就懵了。
3: 为什么？
1: 你知道吗？我在台上，然后就是那个摇摇欲坠，然后你们在下面，哦哦啊的那种感觉，我整个人脑袋更懵了。就
3: 如果有机会带着咱们一家人登上风晚，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那么我们将会以这个羌族推杆为主体，然后增加这个更多丰富的这个羌族的这个非遗元素融入其中，然后让我们全国各地更多的朋友来个认识羌族，了解羌族，感受我们羌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以及风土人情。
1: 谢谢我们的羌族的姑娘小伙伴们。
2: 谢谢各位老师。
3: 那接下来呢，就有请第4轮选手闪亮。

0: 场。
1: 大家好，
2: 我们是来自四川宜宾的新月组合，
3: 这是我的师父，
4: 这是我徒弟，我们师徒并肩作战，即将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有没有信心？
2: 别需要，杨姐，凶起来！
4: 丰收集结号，
2: 我们来了。

0: 这么多丰收特产，赶快介绍一下。
1: 这个是白糕，它是用糯米做的。这个是豆腐干，吃起特别有嚼劲，越吃越香。
2: 欢迎大家来我的家乡做客。
3: 来看看我们这边全是好吃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介绍我们家乡的特产，那就是五福临门，吉庆有余一桌饭。这个是鸡，我们永济有很大的肉鸡养殖基地。然后这是牛肉饺子，这个是鱼，我们永济的特色黄河大鲤鱼。
0: 那接下来咱们表演什么呢？
5: 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拿手好戏，
2: 高难度的双人舞蹈。
0: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您的表演。

0: 棒了。刚才这些动作太震撼了，而且我们确实也为他们捏一把汗，真的是最美的技巧，最显的舞蹈。
1: 老师能不能教点比较简单的动作让我们感受一下呢？
2: 当然可以了，为老师学一下。
1: 好，
2: 好吧，
1: 来。
0: 这简单吗？我这核心力量要求太高了。
1: 躺着那个挺简单的，
2: 咱躺下，咱扶小孩，
1: 我做你那个动作是吧？
2: 对对，
1: 好嘞。
3: 稍等一下，你稍等一下，回来回来，我你回来一下，你回来，我这个手能放的位置低了，加紧啊！我扛不住的时候你扶下去行啊，哥，我能扛住你就送啊。
2: 没有没有，没使劲，我没使劲，没使劲，
4: 可以啊，
2: 厉害，
4: 核心相当行。
2: 哎呀，
5: 哎，行了，那我可以试了。这什么破技巧啊！
0: 失败。
4: 我们队啊还有王炸。
6: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4: 来介绍一下，
7: 甩单手，
4: 倒立甩单手，
0: 双人的这种杂技的这种动作是需要非常高的这种配合度，还有极其信任。甩上来的，然后倒立，

0: 太厉害了。
1: 像这样的倒立甩单手，在平常训练当中是不是也有过失败的情况？
2: 有过。
3: 嗯，我们这个技巧成功率本来就不高，能成功50%以上就不错了。你像我这手腕训练的时候必须要带这个绷带，因为这样能缓解我的疼痛。
2: 在伤痛中破茧成蝶，如果你们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能把我们家乡的民俗文化融合到我们节目里面，用我们节目里的一次次托举，一次次的抛接腾空翻转，然后来演绎我们家乡的一些故事，呈现给大家看。
1: 在今天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之上，看到了师徒的经验表现。之所以能够破茧成蝶，是因为从伤病当中不断地完成蜕变，这样你才能在舞台当中舞起来的时候是花蝴蝶，停下来的时候是蝴蝶花。这样的努力才能在最关键的时刻得到绽放。把掌声送给二位，
2: 谢谢。接下来我们的这个节目啊，是非遗，而且呢还是民俗文化的瑰宝。
4: 乡亲们啊，丰收了，咱热闹起来吧。

0: 河的畔。
1: 这永济道情一开唱，就感觉咱们母亲河黄河的风啊扑面而来，
2: 很有韵味，这么一唱呢，就把人呢这个思绪直接刮到了山西那边啊。
3: 哎，张老师，您唱道情唱了多长时间了？
0: 50多年了，我今年75了。
2: 能不能就是今天在这方舞台上简单教教我们几句唱腔？
0: 你听好了，哎，重阳的高粱唱昏了脸，
4: 重阳的高粱唱昏了脸。
2: 包老师啊，这样行不行啊？你能不能用自己的方式演绎一下，把道情的唱词儿变成偏流行的歌曲，
1: 融入道情的这个唱腔和曲调的感觉。
2: 来。

0: 受到了这种传统文化乡土艺术的感染力。我想问一下张老师，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们永济说唱道情团为大家演出，给我们永济带来的是永济的年轻人都学道情。
0: 这也是一种传统艺术的传承和弘扬。谢谢各位老师。
2: 经过激烈的角逐，今天八组选手的表演已经全部结束了，接下来就是投票环节。
0: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你们手中的灵宝特产红梨送给你们喜欢的节目。那么票数最高者呢，将会成为本场人气节目，并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而且获胜者还将赢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
2: 好的，我宣布本场人气节目获得者是北川民族艺术团，
0: 祝贺你们。那么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呢，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去给他们点赞并分享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

0: 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1: 我的家乡在湖北省丹江口市，这里有中国水都之美誉。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2: 丰收处处是舞台，
3: 集结号角吹起来。
4: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等大力支持。

能人秀艺，特产出圈。当乡土能人与土特产撞出惊喜，当黎族风情与奇趣表演擦出火花，海南东方乡土能人大会将有哪些绝活惊艳全场？让我们共同期待。

0: 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之《乡土能人大会》，我是苗林。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能人推荐官吴文锦。
2: 大家好，我是张一格。
0: 今天我们相约在海南东方的南海之滨，
3: 共赴一场
0: 能人之约。
1: 一来到东方这片土地啊，就被这儿的海风和惬意的劲儿给吸引住了。想想在这儿生活，别提有多惬意。
2: 这里是一片孕育人才的宝地，相信我们东方一定藏着很多的能人。
0: 今天呢，咱们东方下雨了，雨中的东方太美了。晴天、阴天、下雨天，都是东方最美一天。今天我给两位推荐官准备了小考验哦，不白答，你们哪队获胜？哪队就能拿走咱们台侧的东方特产大礼包。
1: 哎，苗林，别卖关子了，赶紧说说考题是什么。
0: 我准备了三轮啊，首先第一轮考题名字叫东方果美。哎
1: 呀，说到东方的水果，我可是太熟悉了，东方的哈密瓜、芒果、香蕉、火龙果还有燕窝果。
0: 我老师就是看见这桌子上有啥他就说啥。那两队谁先出战呢？
2: 我申请率先出战。我的这位能人啊，他不仅能把东方之美展现出来，而且他还高人一等。
4: 那也挤了。

哇，先来一个空翻，耶罗汉，哇，四个人形成了一体。

踩在肩膀之上，单手支撑头部倒立。坚持了有五秒的时间，卧后空翻。因为下雨了，场地比较湿滑，所以整个动作完成将会更有挑战和难度。杨老师利用自己的身体支撑起三个学生，最上面的学生完成了倒立。就像金字塔一般，

哇，这个柔韧性啊，感觉身体就是海绵。

360度转圈圈。杨老师再次上场。哇，三个人叠在一起，

0: 杨老师，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杨洪涛，我每年都会在东方过年。
0: 哎，杨老师，您是湖南人，为什么每年都会在东方过年啊？
1: 因为每年十月份左右会有很多游客来到东方，在这边一住都是几个月，所以这边的市场都很火爆。我一边演出一边享受生活，我喜欢吃东方的水果，
0: 肚子里装的都是咱们的木瓜呀、香蕉啊、还有椰子呀，都在这儿呢啊。那杨老师，您刚才叠罗汉高度大概有多高？
1: 有五米多。
0: 能不能让我们的嘉宾体验一下这样的高空瞭望？
1: 可以可以，刚好我也带了个梯子。
0: 爬梯子谁都能爬呀。
1: 不一样哎，先试试。
0: 我试试啊。
2: 我给你扶一把，你上到那个最高的地方我再松手。

0: 准备好了吗？三二一，送送。
1: 可以松一下试试，我还能保持几秒。
0: 你确定？
1: 三二松。
0: 好，可以。来看看后边，这作弊。这梯子确实有点难度，没有支撑。
1: 到底怎么爬？您示范一下。
2: 我下边给大家演一段。
1: 哇，这么稳吗？哇，哇，如履平地啊！就和上台阶一样，非常的稀松平常。
0: 太厉害了！
1: 还能倒着上啊？哇，而且今天啊还下着雨呢，梯子会很滑。

0: 这是要坐到杨老师的肩膀上，带着人上啊！哇哇，太稳了！哇，哇，肩膀上，因为现场有雨啊，所以比较滑，难度系数也增加了，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步履非常的稳健，哇，高了，还能往上站6米高了，6米高之后7米高了，
2: 太厉害了，
0: 已经和我们旁边的楼一个高度了，哇，掌声。您这个高度可比一上场那个高度要高，
3: 这个可以试试。
4: 好，
3: 要不要试试？好，
0: 试试就试试，想不想看？
3: 我可以投几百斤都没有问题的，就是你没有受过训练，不知道行不行。
0: 我再多问一句，之前有没有活过？像我这样的人
3: 也有，没有成功的，
5: 没有成功的。
0: 别看你开玩笑，那我今天要做唯一成功的那一个。
3: 可以，来。
6: 好，3、2、1，松手，松手，可以松手了。哎，别拽我，别拽我，别拽我，千万别拽我！哇！
0: 哇！东方的美景一览无余，碧海青天，天色蔚蓝。那真的可以说浪叠浪，浪打浪，浪起浪，浪里生浪，浪起浪头，浪盖浪，一浪接一浪，潮叠潮，潮打潮，潮起潮，潮里潮，潮潮涨，潮落潮落潮，一潮推一潮，我们东方在整个海南刮起了新的浪潮。我天哪，朋友们，我觉得应该把最热烈掌声送给我自己啊！
7: 我太难了，
0: 要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太厉害了，非常的稳，而且还能走到最上面，让我看到了东方的美景，这就是我们能人的硬气。再次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和他的学生们，谢谢。
1: 接下来啊，就到我给大家推荐能人了。我请来的这位能人啊，可以说是如履平地，

0: 方，满眼都是绿树，空气里飘着瓜果的甜香，风都特别的清爽。而我每天都在练轻功，
1: 每天都在练轻功，
0: 感觉脚下比以前更轻快了。
2: 哎呦，闻着咱们东方的海风，哎，脚下就更能生风。但我觉得今天您也得来点绝活吧。
0: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个我独创的节目，把鸡蛋放在上面，然后从地上直接一跃跳上去，来晃板。
2: 相不相信啊？不相信，不相信的朋友，咱们眼见为实。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

0: 呦，碎了碎了！真鸡蛋吗？蓝大哥就是故意的，这头一次就让大家看看这个鸡蛋啊是真的。再来一次啊！今天风特别大，反而增加了这个难度啊！
1: 而且下雨之后这
0: 很湿滑，
1: 对，很滑。
0: 好，蓝大哥准备好了吗？好，咱们掌声鼓励一下。三、二、一。

0: 的东方烟了，来，大家给点鼓励好不好？一边15斤啊，哇，一边15斤，总共30斤的东方椰子，蓝大哥还脚踩着鸡蛋，下面是晃管，保持平衡。哇，
1: 可以可以，
2: 确实厉害，确实厉害。
0: 怎么样，我请来的这位能人行不行？但是蓝大哥来到东方不得玩点新花样，
3: 接下来这个节目呢也是我独创的轻功走鸡蛋桩。
0: 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一共是7级台阶，第1级台阶2个鸡蛋，

0: 哦，这个平衡很重要啊。
1: 对，而且整个重心要把握得特别好，要不然鸡蛋就会破裂。
0: 它还要从两个蛋的受力转换到一个蛋的受力。
1: 是，没问题。第三个台阶已经上来了，第四个台阶再接，漂亮！哇，鸡蛋是完好无损。第五个台阶，哇，第五台阶也完成了。今天还下着雨啊，非常的湿滑。第六个台阶，哇，哎呀，哇，哎呀，差一点，差点，差点，就差最后一步，蓝大哥就挑战成功了。但因为今天确实下着雨，风也很大，有这样的干扰，咱们再给蓝大哥第二次机会，
2: 加油。
1: 好，紧接着接一个

0: 住了。第五个台阶，步步为营。刚才失误就在第六个台阶，这一次蓝老师能不能挑战成功呢？第六个台阶站住了。咱们先检查一下鸡蛋有没有破损，
1: 来看看啊，
0: 都很光滑，全部都是完好无损的啊。来，一格，你检验一下咱们的鸡蛋啊，真的啊。今天蓝大哥也是通过咱们脚踩鸡蛋，步步登高，告诉大家，像咱们这样的技艺，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去坚持、去打磨，才能做到挑战成功。这不仅是蓝大哥展现了咱们技艺的高度，同时也是我们每一位乡土文化能人该有的追求高度。把掌声送给蓝广平大哥，
2: 谢谢。
0: 没想到啊，第一轮的考题没有难住你们二位，那接下来呢，我要出第二轮考题了。
3: 行啊，我来者不拒。
0: 这个第二轮考题呢，跟咱们东方的渔业有关系，东方渔美。
3: 我请来的这位能人啊，不仅能让咱们看见东方渔美，还能让咱们品尝到，哟，
0: 还能尝到海鲜呢。
3: 那当然了，这海鲜是咱这儿的特产啊。
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大家好。
1: 哎呀，这么客气呢，来都来了还带这个海鲜呢。海白。
0: 对，海白，这是我从东方海里面打捞出来的，新不新鲜？
1: 咱们东方的海白太鲜了，而且鲜而不俗，鲜而不腥，这种天然的味道就仿佛你漫步在东方的海边，太赞了。
0: 哦，大家可以尝一下。
1: 来，现场的朋友们，
2: 大家想不想吃？
1: 尝尝海白。
2: 黄老师，你带来的海鲜是真的很好吃啊，但是我们所有能人呢都是得秀艺的，那您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呢？
0: 今天不光是这个美味，咱们吃完了这个壳也不要浪费啊，当做道具。哦，
1: 这是道具，究竟怎样表演呢？20个海白壳用多少时间能全部拍粉碎呢？咱们计时开始。

0: 20个海白壳全部粉身碎骨，检验一下。天啊，你这手是用什么做的呀？
1: 铁砂掌。
2: 好，
0: 我能不能看看你这个黑绷带之下有没有一些暗器啊？会不会藏有玄机啊？哦，就是手，关键您的手怎么比别人大一圈啊？
1: 常年的练习，然后练厚了。
3: 哇，真的
4: 啊，这真的是铁砂掌，
3: 是我的2倍厚。哎，
4: 好硬啊。
0: 对，我都成硬

0: 疙瘩了，都不是茧子了，朋友们，全是硬疙瘩啊。那黄大哥，就您那个铁砂掌还有什么绝招吗？
1: 我可以用手掌，然后把这个易拉罐把它吸住，然后提起来十几斤的重量。
0: 今天您给我们来一下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来上道具，三个椰子，咱们先称一下它的重量吧。三二一，咱仨一块儿来看啊，多少斤？
2: 22斤。
0: 22斤。接下来黄大哥就要用手掌把它给吸起来，吸起来要坚持3秒啊。22斤。1、2、3、4，成功了！哇，6秒，整个易拉罐仿佛就粘在了他手上一样，确实厉害啊！刚才您手提椰子成功了，但是椰子不能白拿上来呀，能不能劈开它，让我们尝尝？
1: 可以。
0: 我们黎族姑娘们一共选了5个椰子啊，第一个您砸一个，然后再分给大家。好不好？接下来就请黄大哥上演手劈椰子。3、2、1，开始。5，3个了，这比刀都快啊！第4个。第5个，5股风刀，来分给我们的现场观众们。甜不甜？
3: 甜过初恋。
0: 之前有这样喝过椰子吗？
3: 没有没有，这是第一次。
0: 东方的椰子甜出了新高度。
4: 哎，我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东方，这边摆了很久的榴莲，我一直都有点想吃，不知道黄大哥能不能帮我开一个呀？
1: 我可以尝试一下。
0: 之前开过榴莲吗？
1: 没有没有。
0: 来上榴莲，相信您开了榴莲之后就一定流连忘返了啊！你看榴莲上面全是刺儿啊，很扎手。
2: 我觉得这有点为难我推荐的能人了。
0: 平常咱们吃这个榴莲啊，都是拿刀，哎，先从边上撬开，然后再一点点的扒开，但咱们黄大哥直接用手徒手劈开。不敢看、啊。

0: 开了。哇，
1: 我觉得第一口啊得让黄大哥尝一尝。哎，咱们东方出圈的榴莲。
2: 好，我试一下。可以
1: 形容形容口感，
2: 跟别的榴莲有点不一样，别的榴莲它的味儿比较大，这个没什么味儿。哦，
1: 就气味不一样。
2: 对，气味确实不一样。
1: 哦，来一哥你也尝一口。
3: 我觉得这半个榴莲一哥得把它吃完了。
4: 嗯，确实好吃。
1: 我感觉咱们东方的榴莲就像奶油一样丝滑，吃到嘴里之后就化在嘴里了，入口即化，细腻如丝，
3: 好吃哇，
1: 就是香喷喷啊，
3: 真的好吃，这个
2: 有点奶香味。
1: 好，谢谢黄大哥啊，铁砂掌披万物，让大家看到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功夫，把掌声送给黄林海大哥。刚才吴老师这边黄林海大哥掌披万物，大开眼界。一格你这边如何接招？
4: 苗老师您放心，我这位乡土能人，他在漂亮的外表下还藏着咱们想不到的绝技。 Hello 大家好，今天呢特地带来了家乡特色美食来招待我们所有尊贵的客人。哇，
1: 这么丰盛啊，这什么肉啊，这是
4: 你吃了就知道了，可以猜一下看看。哇，能吃出来是什么肉吗？
1: 这个肉太紧实了，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尝一尝，来分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尝尝猪猪带来的美食。吃出什么肉了吗？
5: 猪肉，
6: 猪肉，
1: 猪猪到底是什么肉啊？这么香！
4: 来上家伙，
1: 我这有食材。

0: 猜是吗？
1: 能猜出来是什么动物吗？
0: 能摸一下吗？
1: 哎，我摸着感觉它有棱。
0: 软吗？
1: 不软。
0: 不是蛇哈？
1: 不是。
2: 感觉像乌龟。

0: 可爱。
1: 哎呦哎呦，我第一次摸鳄鱼。你们家养鳄鱼的？
0: 对，我们家在海南养鳄鱼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1: 养了多少条鳄鱼？
0: 接近10万条。我们这个是尼罗鳄，它属于一个大型的鳄鱼，它大概成年可以长到5米6米左右的一个长度。
1: 那今天这条小鳄鱼多大了？
0: 它1岁多。
1: 那平常怎么饲养它呢？
0: 它主要是以肉食为主，我们主要就是喂一些罗非鱼、巴沙鱼啊，一些小杂鱼，还有一些鸡肉啊，这样子喂它。
1: 平常会不会跟鳄鱼有一些互动？
0: 跟它互动是我的日常。宝贝们，集合了，集合了啊！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啊！就在这，保持距离，立正，一二，好嘞，非常乖。其他宝宝在水里啊，别动，
1: 抬起，立正，
0: 来，让我给你们表演一下舒适瑜伽来啦！每天运动1小时，健健康康每一天。
1: 就说抱半天了，能不能看看这个鳄鱼？哎。这走的肉是什么样啊？
0: 好的，我跟他讲一句话。不要跑太远，不要跑太远，慢慢走啊，不要害怕。好，
1: 哎呦，还亲一下啊，不走啊。
0: 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他有点害怕。去吧，去吧，去吧，走走走走。
1: 他是个内向的鳄鱼。鳄鱼，鳄鱼，咱们来比赛跑。
0: 散步去，宝贝。
1: 平常我们都是遛狗，现在遛鳄鱼。好，
0: 他走了。
1: 厉害了，大哥！以迅雷不及耳盗铃，铃儿响叮当，当仁不让，让世界充满爱之势，啪就把这个鳄鱼给抓到了。你也养鳄鱼吗？
0: 他是我的丈夫，我们一起养鳄鱼。哇，
1: 鳄鱼夫妇，是因为鳄鱼两个人在一起的吗？
2: 不是，因为爱情。
1: 平常两个人都怎么哄鳄鱼睡觉啊？
0: 主要就是我哄，对，他看。
1: 怎么哄？你现场能不能演示一下？
0: 小宝宝乖哦，不怕哦，没事的，一会儿回去给你吃大餐，放心吧。

0: 真睡着了，真听妈妈的话。
1: 他一会儿可能就会动起来。
0: 吴老师唱歌特别好，能不能再让他哄一下孩子？
2: 我感觉我唱的话，他马上跳到大海里了。
3: 只剩下钢琴被我弹了一天，睡着的大提琴，安静的久久的。
4: 哎，我也可以哎。
5: 国际游戏时代，哎，发展速度别以外，哎，比起美食只看新疆的传统和广东的新盘联赛，哎，
2: 我真的生气了。
6: 吴老师，你看我这能人厉害吧？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2: 我先了解一下，有什么技巧没有？
1: 头和尾一定要掐住，因为它随时会神龙甩尾。上颌骨跟尾巴啊，头尾能抱住就可以了啊，没事的，没事的啊，乖。
2: 整个肚子和尾巴下面其实是软软的，很舒服的那种手感。我觉得抱鳄鱼这事儿太简单了，
7: 我也行啊，咱们还是能人要拿点绝活出来啊。
1: 那我也露一手呗，我平时其实经常唱歌给鳄鱼听，今天唱歌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听。
0: 那我有个提议啊，能不能边抱着鳄鱼边唱？
1: 行吧，没尝试过，但是我觉得也是一种体验。
0: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猪猪和鳄鱼宝宝带来的歌曲。
1: 是不是好可爱？你看它的爪。

0: 两位队长推荐的能人太厉害了，平分秋色，难分伯仲，所以我要换一个考题了。
1: 换什么考题？
0: 东方味美味道。
1: 老师，我跟您说，我下面推荐的这个能人和这个东方味美这个选题啊，简直是太贴切了。
0: 有多贴切呢？咱们一起来看。

0: 害了，杨老师，梨桃杂技您玩的确实好，但是咱们这第三轮考题是东方味美，味道在哪儿啊？
1: 我带来这梨桃呢，是咱们海南东方的一个非遗文化的宝贝，不仅可以观看，还能成美的味道。这里面就是我们黎族的酿酒哦，对，
0: 哎，闻到酒香味儿了啊！为什么叫酿酒啊？
2: 酿指的就是酒的意思，然后在俚语里拉酿指的就是喝酒，黎族人一般在喜庆的日子里都会准备这个酿酒，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这个酿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所以我们很多黎族的家庭也会准备这样的酒。
0: 杨老师，您作为能人没秀才艺啊？
1: 我当然带来了才艺了，我就是把咱们装酿酒的这个坛玩出各种高难度技巧。
0: 好，那咱们就把舞台交给杨浩云老师。

杨老师也把舞蹈结合在了杂技当中。连续的抛坛子，前抛后抛，绕过手臂，哇，漂亮！跨过自己的腿部，然后稳稳地将坛子顶在了头上。转坛子，今天风特别大，会影响杨老师的平衡点。滚坛，坛子就好像在他手中是篮球一样。哇，这还能跳接呢！背部起，背部接，坛子仿佛就好像有弹簧一样啊，怎么弹都能弹到自己的身上。三个坛子。哇，手上手下，然后头戴顶，哇，再换一个大个的盘子，哦，

0: 是非常小的，更难掌握平衡。哇，头部之间还能换着顶，哇，上下也能换。哇，天哪，转着顶，这平衡绝了。爱的魔力转圈圈，这个顶坛子太精彩了。我想问一下，您为了练这个得摔碎多少坛子呀？
1: 就像刚才我的一个动作，就是那个打钢弹弦，这一个动作练了3年，练这个节目练了30年。
0: 我很冒昧的想问一下您，方便把这个头部给揭开吗？
1: 可以啊，还可以保护头发。
0: 从这儿很清楚的能看到杨大哥这个头顶这个部位完全是红肿的，鼓起了一个大包，这个大包就是您的勋章啊。
1: 对，这个是顶坛，就是全靠这个头部这个前额这个记忆，对，用这个记忆和肌肉来反映这个坛子的这个平衡感。
0: 刚才您说哪个记忆是练了3年？
1: 我展示一下。
0: 好，好，哇，吴老师，您试试，
2: 您试试。
3: 不，我可能不能像杨老师这样，就是把它给掉个儿啊，但是我觉得我能
0: 让它立起来，
3: 对，能顶住。
0: 来来来，试试。
1: 我演示一下，
3: 这是最简单的是吗？
0: 基本功，
1: 不动，就这样。
3: 脖子还得不停的转动。
1: 我这个就是掌握它的平衡。
0: 哇，这好重啊！这个，哇，
1: 差不多有10斤。
3: 那我顶完会不会头发都没了？
1: 我来。
3: 那我的手要张开吗？
1: 你不用张开，你先保护一下这个坛，坛子往右边倾斜，你头的那个平衡感也跟着往右边去，尽量稳住，腰腹力要控制好。
3: 我没有头巾啊，我感觉这有点滑。
1: 啊，我开始练都不用头巾。
0: 3、2、1。
1: 对对对，往前。跟着坛子的往右走。你就要往前，对对对对对，
0: 可以可以，
1: 对。
0: 哎呀，吴老师还是有点天赋的。这坛子还有没有更绝的？
1: 我也还有一个动作，它是跟地心引力有关系，就是坛子重量差不多8到10斤，就像高空抛物一样，我能把它接住，用脖子接。
0: 脖子接？
1: 对，10个。
0: 那咱们就一起来见证一下。哇！哇，太厉害了，抛起的高度有4、5米，这是1次，2次，3次，脖子抛起，脖子接4次，5次，6次，9次。

0: 挑战成功。刚才吴老师推荐的能源顶坛子顶呱呱，一格该你这边出场了。
1: 咱东方的景美人美文化美，我觉得这些都应该算在味美里。接下来我请的这位能人呢，就让大家见识见识什么叫做文化里的东方味。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2: 海南东方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黎族烤乳猪是一道美食的瑰宝。

0: 好。
1: Lee Ethnic Group's traditional roasting method, golden, fragrant, crisp and authentic. A pleasant surprise lingers on the tongue. Exquisite island charm.
2: 拿了个煤气罐啊，
3: 这不是煤气罐
2: 啊，
3: 这叫陀螺。
4: 陀螺
2: 这么大，陀螺
3: 是的是的是的，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东方的陀螺的陀螺重量30斤，要不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把它转起来好不好？
2: 30斤的大陀螺怎么转啊？
3: 让大家拭目以待，先展示一下。
2: 看王大哥啊，哇，30斤的陀螺抱起来都很难，
3: 怎么样，要感受一下吗？
2: 来，吴老师，
4: 吴老师，
5: 吴老师
6: 又让我来是吧？
2: 小的时候咱都玩那小陀螺，对吧？
6: 对对，那时候都抽嘛。
2: 对，
3: 老师过来，
6: 我
3: 对，您先抓住他的这个头的，往下抛，用力往后拉，我离开远一点啊！哎，
2: 哥，你是扔手雷呢？你是？哎呀哎呀哎呀，自己转晕了得！
3: 哇，
2: 可以啊！
3: 太棒了，
6: 太好玩了，这个。
2: 王大哥，这大陀螺吴老师一上手就会了。
6: 对呀，
2: 您作为乡土文化能人，就这点绝活可不行啊！
3: 那接下来我还要给大家展示的是技巧性的，叫飞陀螺，在空中飞转起来。
2: 哇，怎么飞怎么转？
3: 一起来拭目以待。
2: 王大哥，咱们这个距离有多远？
3: 有6米多。
2: 依次要把咱们的陀螺转到1米3、1米6和2米高的位置。
3: 是的。
2: 挑战开始。哦，1米3稳稳地转起来。1米6没问题。

0: 感受一下吗？
1: 我觉得能抛到这儿就很难了。我老说，要不然你抛一个试试。
2: 我可以啊，
3: 来试小的吧。两手指头压住线，左脚在前
2: 啊，左脚在前，
3: 出发，右脚跨出去，
2: 右脚跨出去，
4: 跨出去，
3: 往前，
4: 往前。
3: 哎呀，看，
2: 有难度，有难度。但是我觉得光凭这个要想赢得咱们这大礼包啊，有点牵强。
3: 难度在后面。接下来我先给他展示的是陀螺走丝线的表演。
1: 哇，陀螺来，哇
2: 哇，我来试一次行不行？
1: 来吧，
3: 三二一，好，往上顶。

差一点儿。王大哥之所以能够飞陀螺飞得这么的出色，就是因为不断的打磨，才能磨出快乐和希望，赚出丰收和喜庆，也通过转陀螺把咱们的心情，把东方的所有特产转向全国，转向全世界。今天六组能人已经全部推荐结束，谁能最终夺魁，谁能带走咱们东方特产大礼包，还是咱们东方人说了算。请将你们手中的椰子投给自己喜欢的能人，投票开始，喜欢谁就投给谁。数一下啊，

个，十七。一格这边十七个椰子，吴老师这边十三个椰子，我宣布一格所在队伍获胜，欢迎拿走东方特产大礼包。每一位乡土文化能人都是咱们乡村的珍宝，每一件好物特产都是自然的厚礼。最后请和我一起喊出节目口号，田野欢歌一路向前。本节目感谢中共海南省东方市委、海南省东方市人民政府、海南省东方市农业农村局、海南省东方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中共海南省东方市板桥镇党委、海南省东方市投资服务协会的大力支持。好，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2: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子？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3: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家住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朱路科镇刘帐子村的村民赵玉书近日向栏目组发来求助信息，他说住在他隔壁的林立军故意损坏了他的鸡舍栅栏。
1: 多里有舍的，你说多缺德呀！你看给我鸡舍咋的？你说这吓不好几只鸡。
0: 林立军的这一行为导致已被买家预定的五只成鸡全部走失。
1: 你说这算上我喂养的那些个本钱了，就得2000多。我都预定出去了，陪人家预定那个钱，你说连我自己都养不活了。
0: 赵玉书多次上门与林立军理论，对方却置之不理。
1: 照顾他也不讲理啊，他死不承认呢。
0: 无奈之下，赵玉书只好向栏目组求助，希望我们能帮帮他。根据求助信息，编导来到了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朱路科镇刘帐子村，找到了赵玉书。
2: 来吧，
3: 哎，您好，
1: 你来，
3: 哎，我是山北乡村栏目组
1: 啊。
0: 赵玉书今年63岁，老伴去世多年，儿女成家立业后常年在外，他独自一人在老家生活。
4: 那你平时生活收入来源都有什么呀？
1: 养养鸡，种点玉米，有几亩地，有自己包的，有不种的。
4: 这一年大概收入能有多少钱？
1: 有6000块钱。
0: 为了增加收入，赵玉书从2024年年初开始在自家院子养鸡，现在一共有40多只。赵玉书气愤地表示，她一个老太太这么少的收入，竟也能惹得别人红了眼。
1: 我那天是朱路科鸡，我走前吧，我喂完了，我都查一遍，等我回来看那个鸡舍那塌了，那天鸡舍在那个地方

0: 后期我又给他绑了，
1: 哦，这
0: 又给他修了，对，又给他修了
1: 这块，
0: 嗯，
1: 哦，这是后绑的，
0: 嗯，这都后绑的。你看我这塌了，我又数一遍，少了五只。
2: 赵玉书告诉编导，鸡舍铁栅栏无缘无故破损的情况之前就发生过，没想到修复后不久竟然再次塌陷，而这一切都是隔壁邻居林丽君故意为之。
1: 丢五只鸡大概能多少钱？
0: 你丢连喂他连从买喂他连完2000左右吧。
1: 哎呀，
0: 我都预定出去了，
1: 还有定金
0: 啊，还得加上定金。
1: 你咋知道是那个林丽君拿走的？
0: 我那天去上孙堂家门口一过，我看他家那个鸡毛就跟我家那一模一样。
1: 哦，那你没去找他问？
0: 我找他问了，他也不讲理的，他就死活不承认呢。
2: 由于鸡被偷，不仅连本钱都收不回来，再加上赔偿预定客户违约金，合计损失约为2000元，这让赵玉书往后的生活费和鸡饲料费都没有了着落。走投无路之下，赵玉书将林丽君告上了法院。受理本案的是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人民法院诸路科人民法庭法官胡汉志。接到案情后，胡法官立即前往赵玉书家了解情况。
3: 你好，我们是建平法院的法官，处理你那个民事纠纷来了。这是你家鸡舍是吧？这鸡舍边上有监控吗？
0: 没有。
2: 胡法官认为，根据赵玉书的描述和证据条件，无法直接认定鸡舍被破坏一事是林丽君所为。随后，法官前往隔壁林丽君家进行询问。
3: 咋有人吗？是林丽君家吧？
4: 啊，对对对，来上屋来。
3: 哎，你好，你好，
4: 法官，
3: 哎，我是建平法院的。哎，
4: 你好，上屋。
3: 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4: 我40啊。
3: 40啊。
4: 啊。
3: 你干什么工作啊？
4: 原来个在那个城里上班来着，然后也没啥发现啥好的路子，然后就回家种大棚子了。媳妇和孩子在城里呢，我有时候来回跑。现在柿子这不快要过年了，又能走一车，
3: 确实挺不容易。但是不容易归不容易，咱也不能起歪心思。你看看那个赵玉树那个鸡，是怎么回事啊？
4: 那这小鸡跑我自个儿跑过来的，我没动它。上我这来的时候，狗小狗还撵它呢，我还把小狗给掐死啊，我就给抓住了。
3: 那栅栏那不被破坏的话，它那鸡能自己跑你院子来吗？
2: 面对质问，林丽君竟然直接承认了自己破坏鸡栅栏的事实。
4: 那个栅栏，那它站在我家这一地了。之前我也没那个啥，因为跟他说来着，他也没，他也自个也没整，然后就啥了。
3: 你就给拆了。
2: 在与林丽君交谈中，法官又调查出两家竟还有宅基地纠纷，于是法官联系了当地村委会工作人员前来现场勘测。
5: 哎呀，两家已经来过两趟了，那个啥，我们把这两
6: 量一下他那个面积是不是占那个林丽君他家面积？
5: 量赵他家量。
2: 胡法官和村委会工作人员经过对两家实际建筑使用面积的勘测对比，证实赵玉书搭建的鸡舍确实占用了林丽君家约8平方米的宅基地。
5: 那个你家这要实际面积，你确实占你林丽君家面积。
6: 但是刚才我注意到你那宅基地正上的那个啥名字，那是咋是林长贺呢？
4: 那个是我父亲啊，那我父亲去世了，现在就是我的了。我有继承权。
6: 那咱一套马一套河的，他这个基地损失你也应该赔啊。
4: 那他要把宅地还我，我就赔。
0: 我不能拆，说啥我都不能拆。
4: 那你侵害我权益了。
2: 胡法官对赵玉书身为过错方却坚决不肯拆掉鸡舍的态度感到疑惑，于是将赵玉书带回屋内进行劝解。可没想到赵玉书当即表示，林丽君的房子是他姐姐赵良娣的，林丽君压根没有权利控诉他。
0: 老林是我姐夫，那个林丽君是我姐的儿子。
3: 你姐是那个林丽君的亲生母亲。
0: 对，这怎么说，她给她生个儿子，这房子也是我姐的。法官你别不信，我姐就在这影子。
2: 让胡法官意外的是，赵玉书的亲姐姐竟然是林丽君的亲生母亲，也就是说本案的双方当事人是实打实的亲戚关系。
0: 我姐这一辈子也不容易啊，她跟老林过了14年，给她生两个儿子。
2: 赵玉书告诉胡法官，姐姐有两个儿子，分别是大儿子林立民和小儿子林立军。离婚后，姐姐让两个孩子留在了林家后，便独自外出打工，一走就是30年。
3: 他们为啥离婚你知道吗？
0: 我也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
3: 那你姐啥时候回来的？
0: 她前2年回来的。
2: 赵玉书说，姐姐回乡时身

0: 体不好，行动不便，还坚持要独自租房居住。如今寒冬腊月，连下炕生火烧柴的力气都没有。
1: 爷，
2: 哎，
1: 我爸好多给你，
2: 快来快来。
3: 爷，挺好吧？
2: 哎，还中。哎，我这腿都动得不了。
3: 哎，你别动，别动。
0: 胡法官观察到赵良娣的身体十分瘦弱，气色也很不好。赵良娣无奈地表示，随着自己年纪越来越大，身体状况也愈发糟糕，不仅听觉下降，还腿疼难耐，行动不便，根本无法下地干农活。
2: 一天不如一天，脖子根也疼，脑瓜也迷糊，就靠国家给那一百多块钱。
3: 大爷，看你这种经济情况也确实挺不容易的，那你为什么不向你的那个儿子求助呢？
2: 怕给他增加负担。我要知道这样，这种情况，我可不如不回来了。说啥呀？这是。
0: 胡法官认为，赵良娣回乡的消息，林立军不可能不知道，并且以赵良娣如今的经济条件，根本无法独自生活。那么，作为儿子的林立军为什么如此冷漠，对母亲不闻不问呢？
4: 我妈从小就走了，8岁那年她就走了，她不管我了。现在动弹不了了，回来找我来了。就是亲妈，她也不亲了。特别是我这个继母，那比亲妈都亲。那你说继母是造化这么大，你说她回来让我赡养。
0: 林立军告诉胡法官，母亲离婚后一走了之，反倒是继母刘晓庆含辛茹苦将他们兄弟俩养育成人，哪怕是后来父亲去世，继母都没有抛下他们。
4: 白天种地，晚上还得纳鞋底子吧，还得绑锤子啥的，还得干点零活，还得贴补家用。那你说真不容易啊，就是一点都不像后妈，比亲妈都亲。
3: 通过林立军的话语，我感觉到他对赵良娣的赡养问题很是抗拒。要想找到切入口，我们还是要先了解了解赵良娣的大儿子林立民的情况。
5: 妈，来人了，这是法院那个法官。
0: 来到林立民家，胡法官意外地见到了刘晓庆。原来刘晓庆一直住在这儿，由林立民照顾晚年生活。
3: 林立民啊，听说赵良娣回来了，这个事你哥俩知道吧？你兄弟那个谁林立军跟你提过吗？
5: 没有，立军没跟我说过吗？跟你说过吗？
1: 没说过。
5: 没有，不知道。
0: 得知赵良娣回乡，林立民和刘晓庆颇感意外。至于林立军与赵玉书因房子起争执这件事儿，他们表示并不知情。
5: 这个房子我妈从小跟我们一起拉扯大，没有再嫁，然后呢也没有儿女，所以说这个房子应该给我妈。
3: 林立军，你修缮房屋了，在房里居住都得到你妈同意了是吧？
5: 对。
3: 赵良娣想要这个房子，那你们啥意见？
5: 从小没养我们，直接就走了，然后他现在他老子岁数大了，他回来再给我们整进房子，我们肯定不能同意。
0: 林立民和林立军的态度如出一辙，两人都认为赵良娣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而这处房产是属于父亲和继母的。于是胡法官又转而询问刘晓庆的想法。
1: 我咋想，你说我都60多岁人了，孩子们以后呢咋办是他们自己，就说我也只能是劝劝他们。那个房子吧，赵良娣如果真就没有地方去住行，孩子们愿意，他也可以回来住。我也就是说他回来住了我也没有意见。当初和老林再婚的时候还是他妹妹赵玉书给我介绍的。
3: 赵玉书是林立民兄弟俩的亲姨，对两个外甥好，我们可以理解，连带着对他的继母刘晓庆都这么上心，足见那个赵玉树为人很周到。
2: 所以说我对那个刘晓庆好吧，我是因为他是他们伯俩外甥的继母，他能对我俩外甥好点，他这个人挺好，人品挺善良，挺好的。
0: 赵玉书十分感激刘晓庆多年的付出，但他认为林立民兄弟俩在孝顺继母的同时，不该对亲生母亲不管不顾。
2: 他这个腿吧现在也动弹不了了，他这个生活也有点什么了。他这个房子我是啥意思，也是应该这房子归我姐，他对孩子就是再不啥的，这个他这孩子是他亲生的。
3: 从人之常情的角度看，林立民兄弟俩对赵良娣的态度我们可以理解。那么这30多年赵良娣为什么没回家看看，难道他不想自己的亲生儿子吗？
2: 自己身上掉下的肉谁不惦记着呀？我就心想这老林他做饭他也做不好，怕俩孩子饿着吃不饱，我这就给他又找个后妈。
0: 听了赵良娣的话，胡法官才明白 原来是赵良娣担心前夫照顾不好两个孩子。

0: 这才想方设法促成了刘晓庆和林立民兄弟俩的母子缘分。
1: 我也打听村里人了，说这后老婆对这个这俩孩子挺好的，就像亲生的似的。哎，我也就放心了。
2: 那你回来就是说，你不让孩子们知道你不见面，也不代表你不给孩子添负担了。那你看你妹妹特别关心你，然后给你儿子，立军争得不可开交，不也就是为了让你的晚年生活有个保障吗？
0: 见赵良娣坚持不愿意和林立民兄弟俩见面，胡法官没有再劝说，而是再次找到林立军，希望林立军能够打开心结。
2: 你母亲呢，也不是非常强烈的想让你们赡养，只是我们法官呢觉得，你母亲嘛，这个漂泊在外边得打工30多年，也挺不容易的，是吧？老人家身体也不太好，你正是需要你们家人照顾的时候。
3: 我这考虑考虑，就是现在现在我有点为难。
0: 林立军的态度让胡法官不解。林立民虽有微词，但并未完全否认赵良娣的付出。刘晓庆也愿意接纳赵良娣，为什么只有林立军如此执拗呢？
4: 上大棚看看来。
0: 林立军带着胡法官来到了村外不远处的一个农产品种植大棚基地，他告诉胡法官，这里就是自己投入全部积蓄创业的项目，前几年因为经营不善差点倾家荡产，最近一年刚有起色。
3: 我投了10几万呢，把积蓄都投进去了，我城里房子抵押着呢。现在这房子就是如果说经营不好啊，就是赔钱或啥的，他都给收回了。
2: 那就是说你们那些老房子不能让给你母亲吗？
3: 那让给我母亲，那我咋住呢？我住那儿呢，是不？他你说30来年没管我，然后现在回来了，就跟我要房子。
2: 林立军现在的情况的确是比较艰难，如果我们这时候选择判决，就会使林立民兄弟俩与赵良娣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也有可能会使赵良娣和赵玉书之间有可能产生嫌隙，所以我们决定还是先稳住赵玉树。虽然我跟他聊吧，我也感觉到他也挺纠结的，但是他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
1: 我也心疼我外甥，不过吧，你说我姐更不容易，从小吧在家里他是老大，我是老二，我还有个弟弟，活吧都我姐抢着干了，你说我能不管吗？
0: 据赵玉书所说，他和赵良娣还有个弟弟叫赵世臣，因为父母重男轻女，去世后便将遗产全部留给了弟弟。可如今无论是赵世臣还是林立民兄弟俩都不管姐姐，如果自己也坐视不理，那姐姐这一生实在是太凄苦了。
2: 赵玉树现在已经60多岁了，本来这个年纪的人已经开始颐养天年了，他还要照顾瘫痪在床的姐姐。从接到案子到现在，虽然赵玉树句句提钱，但是句句都有情，他要钱要房子只是为了让姐姐晚年生活的能够更幸福些。
0: 赵玉书认为赵家遗产全部留给弟弟并不合理，若能将父母的遗产合理分配，为自己和赵良娣争取应得的份额，或许有助于缓解赵良娣晚年的生活困境。
2: 我给你打过电话啊，今天来我就给你了解了解你和你姐的情况。
5: 我姐情况，我姐这已经离家30多年了，我也没点过，就说她什么情况啊？
2: 那我听那个赵玉树说，然后你父母去世的时候有遗产，然后没分配是咋回事？
5: 那就是房当时卖了40000多。
0: 赵世臣告诉胡法官，当初父母相继生病，都是自己借钱给父母医治的，为此家里也欠下了许多外债。而父母留下的老房子在二老去世后，他便卖了40000元用于还债。同时赵世臣还认为赵良娣和赵玉书当初没有照顾父母，也从未给过赡养费，自然没有资格继承父母的遗产。面对林立民兄弟俩和赵世臣的冷漠，赵玉书很是无奈。
1: 他每天也都在想着家里，每天都往家寄这些信，他每天都得问嘛，问写信，有给刘二庆写的，给我写的，家里还有没拿来的？你说他写这些，你看看。
2: 我看看这个信的内容，谁个人隐私，我看看行吗？
1: 也行，你说吧，其实我不想闹成这样也。你说我要是养点鸡吧，就是平常那个我姐那个生活我能负担，你说现在生病让她上医院她也不去，她老也不去医院看病，也不啥，我心里特别难受嘛。
0: 赵玉书表示，这些信都是赵良娣在外打工时寄给她的。胡法官翻阅着手中的信件，看到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

0: 爱与牵挂愈发动容。
1: 说白了，这个案子就是赵玉书觉得养活那个赵良娣经济困难，但是我们还得理清思路，尽量多找一些办法分担一下赵玉书的压力。
0: 经过调查，胡法官认为赵玉书、赵良娣与林立民兄弟俩的问题牵扯当事人及其关系较多，而赵家三姐弟历史遗留的赡养与遗产分配问题相对较小，可以先从赵家三姐弟这边展开调解。
1: 大姨，我跟你说，这个土地呢，它不属于遗产，不能继承，但是那个老房子你和你姐肯定有份儿。不过呢，你也知道，就是你弟弟呢，他对老人尽的赡养义务比较多，而你和你姐呢，相对尽的义务就少一些，所以在分配份额的时候呢，可能受到一定影响。
2: 你看这么行吧，法官，我你就看着我姐身体这些年不好的面上，给我那份不要了，给她行吧。
0: 再次找到赵世臣，胡法官不仅转告了赵玉书主动退让遗产份额的态度，还向赵世臣展示了赵良娣近况的照片。
3: 哎，这我姐啊，
1: 姐的近况。
3: 哎，我姐都也没必要大多少，都已经老成这样了，这身体不好啊。
1: 嗯，现在瘫在床下不来地了都。
0: 看到照片中憔悴的姐姐，赵世臣很是惊讶。在胡法官的努力劝说下，赵世臣终于同意重新分配父母遗产。
3: 看状况也没法，琢磨着吧，要不然你看看，咱们适当给他解解，这没事。看这样，我也就脸也挺心酸的。
0: 看到赵世臣的态度有所转变，胡法官立即促成了赵家三姐弟见面。
4: 大姨，你兄弟来看你来了。
3: 哎呀，姐的呀！
5: 哎呀，
3: 我姐，哎呀，
5: 这是老弟吗？
2: 是姐，
3: 我不你弟弟吗？
2: 是世臣，
5: 这咋
2: 咱老弟世臣？
3: 哎呀，姐都受这样了，
0: 30年未见的姐弟三人重聚。彼此脸上都多了岁月的痕迹，见三人氛围融洽，胡法官适时提及了赵家遗产的分配问题。
4: 今天你们那个姐仨也全了，咱们商量商量那个老头老太太留那个遗产。
2: 姐，我这份不要了，给你了。
3: 反正这么着，我看我姐这家反正家付出，反正这付出反正也挺多，也不容易。我那份我也少要，我少要了，多给我姐点。
0: 看到赵玉书和赵世臣都纷纷在遗产份额上让步，胡法官很欣慰。
4: 那你们这么说，我也挺欣慰的，那就好办了，是吧？这么着，那你们俩就是二姨添凑，那就40000块钱，一人2万。
3: 我这回来，我看你这么说了，我店不在外面还行，我这多少的，我先给你拿钱，你先去买点东西。
5: 你惦着姐？
3: 姐，拿着啊。
0: 最终，赵玉书放弃遗产继承，赵世臣承诺在父母遗产中拿出20000元给赵良娣。然而，这些钱并不足以完全解决赵良娣的晚年生活困难。可赵良娣仍旧不想和两个儿子见面。
2: 我在这照顾你这些年呢，我觉得你要走那天吧，我心都难受。你说这俩孩子不也是那么想吗？
4: 我感觉真正的拖累不是经济上的，我觉得是心尖儿。是吧？你如果说你老年生活过得不好，万一哪天有个三长两短的，你儿子后悔都来不及，是吧？
0: 在众人的劝说下，赵良娣终于愿意积极解决问题。可是要想促成赵良娣母子见面，还要打开林立民兄弟俩的心结。
1: 这时候如果把他们凑在一起，效果也不会太好。咱们还是采用背对背的方法，等他们心里的疙瘩解开了，咱们再找个合适的机会，让他们坐在一起，好好的聊一聊。
0: 为保全母子情，胡法官决定先从刘晓庆入手，争取刘晓庆能帮助劝说林立民兄弟俩。
1: 今天找你来呢，主要是想聊聊那个赵良娣的事儿。
6: 嗯，
1: 你们这离得也近。
6: 嗯。
1: 你也知道他现在处境挺难的，毕竟你那个从法律上来说呢，立民和立军他哥俩呢，对他有赡养义务。
7: 我也明白你说的啥意思。我这两个儿子吧，虽然不是我亲生的，但是他就和亲生的一样。赵良娣他不容易，我也知道。我也不想让孩子们以后有啥遗憾。
0: 看到刘晓庆通情达理的态度，胡法官十分感激，同时也增加了调解的信心。
7: 当时就是你妈妈留下那个地，确实给咱们家帮了很大的忙。你父亲走了以后，你妈经常往回寄钱，供你俩读书了、上学啥的。所以呢，你们也是人为人父亲了，就是也能理解爱孩子那种心理。
1: 这是赵玉书给我们的信，这是你母亲给你写的。虽然你母亲呢没有那个亲力亲为的照顾你们，但是这30多年嘛，时时刻刻都在牵挂你们。这是他给你们写的信。
0: 刘晓庆的话

0: 和眼前的信件让兄弟俩很是震惊。他们没想到，当年亲生母亲虽然远走他乡，但从未停止过对他们俩的牵挂，甚至默默提供了很多物质支持。在胡法官和刘晓庆的共同努力下，林立民兄弟俩终于同意了和赵良娣见面。
1: 嗯，妈，我们来了。
2: 来了。这我两个儿子都长这么高了。
3: 给你大儿子。
2: 这是我大儿子，这是我老儿子。
0: 阔别30载的母子终于得以重逢，看着眼前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们，赵良娣十分愧疚。
2: 妈，这些年对不起你们哥俩。
4: 哎，可没事儿，妈，可没事儿，
1: 等得太久了，
4: 可没事儿，妈。
2: 哎，回来看看妈就知足了。小时候把你们扔下，妈也有后悔的天，妈也后悔。
0: 目睹着母子三人间紧张的气氛渐渐消融，胡法官适时引入了赵良娣的赡养议题，从情感和法律角度表示林立民兄弟俩应当提供必要的赡养与支持。
5: 大姨的赡养需求呢，就是一个是就是经济帮助，再一个就是日常照顾。
1: 我们哥俩商量好了，以后我妈赡养费那个抚养费啥的，我们哥俩拿1000，然后不够的话到时候往再那天给你拿。
4: 那没说的。
0: 林立民兄弟俩迅速决定了母亲的赡养方案，表示每人每月会支付1000元赡养费，并将母亲接回家中照顾。
1: 以前妈都是老姨在照顾。
4: 对对，这老姨没少帮忙，
1: 老姨没少费心。
4: 当着没事没事，
1: 逢年过节我们就上老姨家看看老姨。
2: 对对对，那倒是闹事。那么的吧，法官，我这么大岁数了，孩子们也都管我，这阵我把这房子就给他们俩吧。就归他们俩了。中吗，老妹子？
6: 行，我这儿还正好有那姐，我那儿还有那个几亩地，我也不租出来，给那个军人租出吧，正好让他多赚点。
0: 赵良娣与赵玉书的付出与体谅，化解了林立民兄弟俩多年来的执拗，而林立民兄弟俩展现出来的孝心与支持，也让赵良娣与赵玉书长久以来悬着的心，终于安然放下。
5: 那这么着就这么定下来了。你那个房子份额你放弃了？
2: 放弃了
5: 啊，放弃了。然后你的那个啥呢，五亩地呢，
6: 也
5: 留着给李军了，是吧？
6: 对，
5: 这么着呢，既解决你赡养问题呢，也解决那个李军实际困难，
2: 中
5: 这事挺圆满。
2: 我也听你们的法官。
5: 好，
4: 中，
2: 听你们的也。
0: 数月之后，赵良娣经过治疗，已经能够下地行走，一家人有说有笑，来到了镇上新建的小广场。拍下了第一张全家福。
7: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8: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9: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

员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皇家马车家纺，匠心织造，尊享舒适睡眠。
1: 好品种，放心种，我选乐麦47。
2: 蒂尼森匠心酿好酒，
0: 兴隆港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帮米氏亮阿姨，您的清洁帮手。西藏藏西堂商贸有限公司，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我是徐巨桥，我从小就喜欢武术，也从小就练习武术。长大后啊，我也在剧组当过替身。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啊，我就接触到了飞虎，我就被他吸引了。这精准的投掷、瞬间的判断力、力量、距离的掌控，都让我着迷。我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纪录。

0: 别大。接下来呢，就给你俩个机会，你手里拿个气球，站在板子这儿，你让我们巨桥给你飞一会儿，怎么样？
1: 我已经要晕过去了，我不跟你们开玩笑。这个风一吹，万一……
2: 小米，你不用害怕，老徐特别有准儿。

0: 小米还没准备好呢，这气球就破了，
1: 已经破了。
2: 小米都哭了。
3: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气球就爆了，而且我真的被吓了一跳，所以那个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了。
2: 小米不是眼睛，小米真害怕，谁不害怕？那大斧头嗡一下就飞过来了。
4: 不是说你来吗？
0: 那我要来，那哭的不就是我了吗？
5: 咱俩来个精彩一点的，刺激一点的。
0: 你精彩了，你是刺激了，我一点都想象不出怎么刺激了。你先说说怎么个玩法。
5: 很简单，飞斧头最精彩是站人，我给你斧头溜边，这哒哒哒哒哒，哎，
1: 就是把你人形包个边。
2: 他吧虽然叫郭大胆，其实他胆儿有点小，那斧子从他眼前飞他肯定害怕，不然把他眼睛蒙上点。
0: 你蒙我眼睛有什么用？
1: 你不看着就不害怕了。
2: 对，
5: 眼不见心不烦。你放平心情，心情不要紧张，哎，站好，哎，这个点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
1: 哎，一共五个。
5: 先让那个郭老师试着一看眼不眼晕，来。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还戴眼罩？
2: 哥，你选，你要不愿意戴，要徐老师戴上也行。
5: 我戴你戴呀，咱俩。
2: 对你选，
0: 我戴呀。
2: 戴上吧。我帮你拿话筒，好不好？哎呦，
0: 我这腿是岔开还是并上？
1: 你最好并上，如果岔开风险更大。
5: 你要不要看一眼我？你看看距离。
2: 哦，看看距离。
5: 看看呀。
0: 你往前走两步，你能不能近点？太远了。
5: 好好好，
0: 有准吗？
5: 有准。
0: 你这么整过吗？
5: 40%呢？88%。
2: 手别动啊，手千万别动啊，准备好了。
1: 来了啊。第一斧成功了，第二斧，好，别动，别动，好，漂亮，第二斧成功了，
2: 哥，站直，站直，哥要飘
1: 了，第三斧头顶心，哇，别往下蹲，
2: 别往下蹲，别往下蹲，
1: 站直，站直了，
2: 站直。
5: 站好，站好，站好！
1: 别动啊，别动！
5: 最后两下，来！
1: 别动啊！
2: 站好！
1: 又一斧，走走走！最后一斧了，成败在此一举，劈脑门！啊！
4: 小小的想法，就是刚刚其实都是固定把，就是您要是移动把背斧子，
5: 可以啊，
1: 小菜一碟。徐巨桥，中国飞斧第一人，现在开始挑战移动把。当然，一会儿呢，我们的斧子是不能够打到气球，如果有一个气球爆掉了，他就挑战失败。好，挑战开始。

漂亮。现在你很难看到啊，一会儿那个停了之后，咱大家看看它这个斧子飞到了什么位置。就一般的时候转起来眼花缭乱，它能精准的能够打到这个比较集中的两边的位置。水平高不高？

0: 三皇是啥？为何能吸引这么多人去寻它？
1: 这可以碰碰它吗？
2: 哦，这个千万不要碰。
0: 精心管理，它的三皇为何长得奇形怪状？
3: 哎呀，千姿百态，嘛样的也有。
1: 大球，大象鼻子。
0: 什么样的难题让农户有了填平大棚的念头？
3: 我碰了，平它我不养了，太难了，干那玩意不想养了都。
0: 帮忙团专家给出什么方案，让农户犹豫不决？
3: 然后得跟小孩他爸爸商量商量，也不是一小的数，我觉得。
0: 又是什么样的帮扶让农户信心大增？
3: 多谢谢你俩。
0: 预知详情，敬请收看本期节目《拯救畸形的三皇》。早晨五点，天刚蒙蒙亮。在山东省临清市的一片古桑园里，很多人拿着镰刀铲子围着桑树，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
4: 好，这里一个桑子。
0: 当地人口中的桑蛾子，实际上是桑树上长出的一种珍贵的药用真菌。由于形状很像蛾子，所以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桑蛾子。它就是传统中药桑黄。现代医学研究证实，桑黄中含有多糖、三萜、甾醇、多酚等活性成分，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近些年，野生桑黄资源越来越少，当地人利用桑树资源开始人工种植桑黄，走出了一条新的发展路子。但是我们却接到博平镇一位桑黄种植户的求助。本期节目求助人孙春霞，求助问题：桑黄畸形不开片。
1: 您这儿种了有几个棚啊？
3: 我都种这俩棚进去。
1: 这有多大面积啊？
3: 二亩地，挖这哈，买那哈。
1: 哦，这些就是桑黄呀？
3: 那都是桑黄，
1: 圆鼓鼓的。
3: 它本来它是该开皮儿。
1: 哦，我看您这一排排的大部分都是像一个鼓包一个鼓包这样形状的。
3: 你看看这个啊，
1: 哎呀，长得像一头蒜。
3: 哎呀，千姿百态，嘛样的也有。
1: 大球，大象鼻子，毛毛虫。正常情况下，桑黄它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3: 长成叶片的那种，也有个长好的。这个，
1: 它跟灵芝很像，
3: 差不多。要是都长成这种叶片的话，都能采摘了。它叶片长快，它都能搁的还长得生长期长上，我还长得满。你看它有的
5: 跟这花样，
1: 它一层一层长，
5: 一层一层的，
1: 跟蘑菇似的。
3: 对，都像苹果，我都说嘛。是不是有这个苹果的基因啊？
1: 苹果的基因，你怎么会这么想？
3: 我都是养苹果的。
1: 养了多久啊？
3: 养十八年了。
0: 孙大姐有着十多年的苹果种植经验，对于种植桑黄她也是有着一定的信心。但是精心的管理，桑黄却长得奇形怪状，如果按照这样生长下去，可就要赔钱了。
3: 它一斤咱这个买干品的话是400块钱一斤，二级的话是250，三级才100块钱，你看像这样的，基本上都是三级，这个给这样卖不出钱来了都。我这两棚也都是总产量，晒干了也都是能摘上400斤左右吧。我这些个如果是三级的话，卖上40000块钱我都赔钱。
0: 除了畸形不开片的问题，更让孙大姐发愁的是，还有一些桑黄变色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你先给这照冷好，发黑了。
1: 怎么？
3: 真的，它这些长黑漏的都，
1: 而且这个

0: 还往下滴黑汁儿。
1: 对，都是。
0: 哇，就像烧糊了似的。
1: 像捞稠浆，哎呦，滴下来的这汁儿，
0: 颜色很像。
2: 孙大姐发现，最近几天变黑的桑黄越来越多，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别说挣钱了，就连成本也收不回来。
1: 真是尽心尽力的管，管成这样了。
0: 确实，我能感觉，就现在这个温度，在这个棚里面，一般人是站不住的。
1: 热，你看这汗，它都是需要这个高温高湿，只有这个温度和湿度上去了，才适合它长。为了让桑黄长好，热点也得在里边该干的干呀。它今天结果养成这样的了的。
0: 哇，太热了，里面
1: 太热了。
0: 哦，外面好凉快。
1: 不容易吧，种桑黄。
0: 我觉得我裤子都已经湿透了。
1: 湿了，然后衣裳都湿了。
0: 好，大姐，您之前跟我说，您这个棚之前是种平菇的。
1: 种平菇的。
0: 那怎么没再继续种呢？
1: 它这个平菇是冬天的那个种的，是八九月份到这个春天的四月份吧，都结束。正好这一段时间有这个咱这个棚闲着，去年听说有这个桑黄，要了2000包，寻思试试吧。结果那2000斤包也挣了有10000块钱。
0: 哟，那不错。
1: 现在孩子大的上大学了，小的也上着学。多挣一点是一点的吧。
0: 家里花销很大是吗？两个孩子
1: 课外，两个孩子都上学。
2: 给桑黄大棚通完风，孙大姐准备回家看看儿子作业写得怎么样了。女儿考上大学之后，儿子的学习是她最关心的。
1: 写仔细一点哈。
0: 上几年级了？
3: 五年级。
0: 你写吧，我们不打扰你了。
3: 好听话呀。
2: 本想着一边照顾儿子，一边利用夏季空置的大棚种植桑黄，多挣点钱，没成想桑黄长得奇形怪状，投入的成本都很难收回来。然而祸不单行，一场大风又让他损失惨重。
1: 好朋友刮了。
0: 严重吗？
1: 可是严重哎，我还有照片哩。
0: 当时什么情况？
1: 哎，你看看，把后边棚全部刮了，砸到前棚上去了，前棚也受损失了。哎呀，我当时的反应是什么？哎呀，要不是里边有这些四金包啊，我把棚子平它，我不养了，太难了，干娘们，不想养了都。那村支书在群里一发，好多俺村上的这些个乡亲都来给帮忙，直接买了竹竿都绑上了。第二天都蒙上了。哎呀，真是得感谢俺村里这些个人了都。
2: 乡亲邻里的相互帮助带给孙大姐温暖，懂事的孩子也给了她坚持下去的动力。
1: 这女儿大小听话，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每次开家长会去，哎，真是自豪，那时候呢心里真高兴。
0: 最开心的就是去学校开家长会。
1: 对呀，我的微信名字都是愿望。我明年好说没上大学，我都让孩子圆我这梦了，现在终于圆梦了。现在孩子都是我的动力。
2: 你见过会呼吸的桑黄吗？
4: 它一个孔就是一个吸管。
2: 帮帮团专家现场查看，什么原因让人呼吸困难？
4: 咱们在里面呼吸那么困难，更何况咱们这个桑黄。
2: 参观学习，看到了什么让农户羡慕不已？
1: 你这个桑黄长的这个叶片儿这么大这么厚，人家端着那一筐真都是端的钱。
2: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5: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为了帮求助人孙春霞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一位熟悉桑黄种植的高手。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王荣祥，种植桑黄7年，基地面积100多亩。
0: 您好，王老师是吗？
7: 对。
0: 您这下雨天在这儿做什么呀？
7: 下雨天就出来看一下，因为我们这个谷仓园里面看有没有那个野生的桑黄长出来。
0: 得是下雨天才能见到吗？
7: 对，这个桑黄啊，它是一般在雨后即生。
8: 这里一个大的。
0: 哪儿？
8: 看到没有？这个比较大。
0: 哇，这么大呀那一朵。哇，这个就是野生的桑黄。
8: 对呀。
0: 它表面我现在近距离看，它是毛茸茸的。
8: 桑黄也叫粗毛藓孔菌。

0: 这是它一个生长特性。
1: 哦，这可以碰碰它吗？
0: 哦，这个千万不要碰。
1: 嗯，为什么？
0: 因为你如果一碰的话，它就要变色、变颜色，冻的那个地方它就要停止生长。
1: 哦，就很娇贵。
0: 很娇贵这个东西。
1: 那我从外观上看，它应该是软软的、毛茸茸的，就是特别像，我们吃的那个杨梅上面的一个小肉刺、一个小肉刺那种感觉。
0: 它一个孔就是一个吸管。
1: 为什么

0: 那因为什么作用呢？就是它包括吸氧，包括水分。
1: 嗯，
0: 你像今天那个下雨天呢，它就是内身的水分就比较大，它就是说吸收不了的，它就要自然的排出。
2: 三黄这种孔隙结构像海绵一样，它会根据空气的湿度和自身的需水量自我调节，达到平衡。经过寻找，终于在一棵较高的桑树上找到一棵优质野生三黄。
1: 上面是什么样子呀，王老师？
0: 哎呦，这个三黄上面是金黄色的，边缘长得特别齐，包括它这个最边的这一圈绒毛。你看这个这朵三黄，金黄色，半圆形，回去以后要带到实验室，进行这个菌种的破矾提取。
2: 王荣祥在三黄的研究和种植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那么他能否帮助孙大姐解决三黄不开片的问题呢？
3: 哎，王老师，你看，长的这些挺疙瘩。
0: 我先看看，
3: 好了，
0: 这前期干了。你看你这个棚啊，它是有点半地下这个棚。
3: 对呀。
0: 来，咱们过来看一下。
1: 苹果需要半地下的是吗，大姐？
3: 啊，对，它那二冬天，哎，种苹果是冬天嘛，它保暖。
0: 冬天保暖，但是它的夏季影响通风。现在种这个三黄是，就是它通风不好。
2: 除了大棚本身的弊端外，还有什么原因吗？
0: 黄色的那种在中间干干的，这是你前期的时候湿度过小造成的。
3: 一开始那时候开口个，它那时候湿度都是60多吧。
0: 应该正常保持到这75到80。你看这个都是这种情况造成的。
3: 春天的风比较多嘛，空气它都是干燥的，它那里边湿度它根本也上不去。哎呀，我也都是老是给它浇水，让它保湿嘛。
2: 前期棚内湿度小是三黄不开片的原因之一，那么现在棚内的湿度怎么样呢？
0: 它这个湿度现在已经接近90，正常75到85之间。最近一段时间就是阴雨连绵，通风不行，棚内的湿度上升。咱们这个三黄其实它这个条件很苛刻，就是它生长条件，你湿度大了也不行，你湿度干了也不行，要根据气候的一个就是它变化随时来掌握它来管理。三黄上面这些水珠你看每一个上面都有，
1: 这些水珠其实是不好的现象。 对
0: 它就是湿度过大，本身三黄吸收这个水分它使用不了。
1: 但我有一个疑问啊，王老师，咱之前在野生环境下看到的不也有这种水珠吗？
0: 有啊。
1: 但为什么在大棚里的就不行呢？
0: 自然环境中它有水珠的情况下，因为它是自然空气，它很快流动，它很快就会干掉，对，蒸发。因为你在棚里面如果覆盖了这个塑料，它通风不及时，它这种水珠就是越来越多，容易引起这个子实体畸形或者不长或者就是不开片。
2: 三黄底部出现大量水珠，意味着三黄的含水量已经饱和，种植户也可以根据这一现象及时调整棚内的湿度。
0: 你看你现在这个温度达到了35度多，它咱们这个三黄正常应该是在25到30度之间正常的生长。
3: 高了。
0: 你看咱们三个刚才在棚里看了看，转了转，感觉的是不是很闷？又闷又热，
1: 就感觉喘不上气。
0: 对，你看人感觉喘不上气来，就是什么原因呢？就是缺少氧气。哎，咱们在里面呼吸这么困难，更何况咱们这个三黄在这个食用菌类里相对来说是需氧量比较高。所以说呢，你现在氧气达不到，它本来就是想生长的再开片，准备伸展的时候它突然缺氧，就把它憋回去，因为缺氧就造成这种状况。一定要加强通风，要把它掀起来，就是你边浇水边通风。按道理说就要添加一些风机水帘。
3: 这风机水帘得花不少钱。
0: 对，这个风机呢，这个、一个棚里面大概就需要应该在3000左右。
3: 这个太贵了，有点接受不了哟。又得投资。哎呀，我这点三黄，得挂一回棚花了2000-3000，得投资5000-6000，又成万的。还不如长成嘛样。哎，都是也不愿上里头了。
0: 种好这个三黄，这个设施还是很必要的，很重要，在这个过程中。

0: 我带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看
1: 啊，
0: 然后也给了一些措施，但是呢大姐有一些顾虑，是不是？
2: 咱这不开瓶，这原因是这个缺氧通风不好，现在安个风机，算一算他得投资5-6千块钱，这些怎么治？你说这
3: 都快亏了，挣钱不容易，弄上
2: 那不行，再上他那边看看去，学习一下，参观一下行吗？
4: 行，
0: 要不咱就明天先去看看。
2: 行，
5: 参观学习，什么样的桑黄让农户既羡慕又着急？
6: 好羡慕
7: 啊！哦，可是啊，在家里是干着急，来这是羡慕着着急。
5: 专家出手又是怎样的帮扶，让农户开怀大笑？
7: 哎呀，太好了，多谢谢你俩。
5: 看桑树枝条如何华丽变身，品桑黄新鲜吃法。节目中还有很多有趣的短视频等你来解锁，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8: 桑黄一种传统中药材，具有活血止血、化饮和胃的作用，在很多药方中都能看到它的身影。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大健康概念的普及，吃的健康、吃的讲究成了新潮流。研究人员根据桑黄中含有的营养物质，开发出了很多桑黄衍生品，桑黄茶、桑黄酒、桑黄口服液等等，选择性更多，食用也更加方便了。除此之外，在药用桑黄中又分离出一种鲜食桑黄，口感脆嫩，更易食用。来，上菜时间到，凉拌桑黄，鲜嫩黄秋葵、白玉菇，配上桑黄，焯水沥干，放一点盐、生抽、香油，搅拌均匀，味道清新又爽口。桑黄炒肉，五花肉切片和桑黄、红辣椒、绿豆角一起热油爆炒，色彩明亮，鲜香四溢。桑黄炖鸡，鸡肉焯水后放入砂锅里，加红枣、枸杞、冰糖、葱姜等材料，大火煮沸，小火慢炖1小时，汤色金黄透亮，喝一口，醇香暖胃，营养又滋补。怎么样，看到这儿，你是否也想品尝一下这极致美味呢？
5: 桑黄种植户孙大姐遇到了桑黄畸形不开片的难题，帮忙团专家王荣祥现场排查，发现农户在温湿度管理上出了问题。为了让孙大姐更多的了解桑黄，增强种植信心，邀请她到自己的基地参观学习。
2: 好，你看这碰这个大车间呀，他这碰哈。
0: 王老师您好啊。
9: 你好你好，采收呢他们。
7: 哎呀，王老师，你这个桑黄长的这个叶片这么大这么厚，开的片又好，长得还厚实。
0: 嗯，
7: 这个还重啊，
0: 这个有多重啊？
7: 现在的话不得有半斤
9: 多，6-7两啊。
0: 大哥看着呢。
7: 对的，看着
9: 好，跟俺的好多呀。
0: 挺好哈，
7: 可是俺那个像这样的开片的很少。
0: 嗯，
9: 你看还有这里采的这一筐，
0: 王老师那一筐更多，
9: 这都是一级品，
0: 这全都是一级的。
9: 对，
0: 好羡慕
7: 啊。哦，可是啊，
2: 真是看着那沉甸甸的，人家端着那一筐，真都是端的钱。
5: 专家的桑黄为何长得这么好？它又是如何管理的呢？
9: 咱们就打开这个风机。
0: 哎呦，哦，吓我一跳！
9: 咱们过来，它过来能感受到，
0: 瞬间凉快了，感觉。
9: 它这个风量是比较大，排风量。
0: 好凉快，
9: 是啊。越往前走，是不是感觉到越凉快？
10: 是啊。
7: 好，来这儿更凉快。
9: 水帘呢，起了很多的作用。第一呢，它能降温。
7: 对，
9: 哎，第二呢，就是说保湿。第三呢，新鲜的空气、氧气通过水帘降温，
7: 就是
9: 又进来了。
2: 它那个棚里啊，空气比较新鲜，人也不犯闷，温度也不很高。进去咱人感觉挺舒服，如果人感觉舒服，桑黄肯定也是觉得舒服，它愿长。
5: 参观结束后，王荣祥邀请孙大姐夫妇品尝桑黄美食。
9: 哎，咱们先尝尝我们这个桑黄茶，
0: 好好喝，
2: 确实有一股淡淡的香味，是吧？
0: 是哈。
3: 哎，
9: 因为桑黄它是微寒，其实加了大枣，它起了一个中和作用。来，咱们尝一下我们那个用桑黄做的，你像比如说桑黄炒肉啊，还桑黄炖鸡了，这些菜，
0: 很弹，有弹性。

0: 商量
1: 吧。
2: 晚上八点，孙春霞的丈夫从工地上回来，他是否同意继续投入改造大棚呢？
0: 您现在在工地上都忙什么呀？
3: 也垒墙也抹墙。
0: 哦，垒房，那也是个辛苦活哦。
3: 体力活。
0: 就这不，今天大哥您出去忙活的时候，

0: 话，是吧？
1: 嗯，
0: 好吃吧？
2: 好吃，口感很好。
3: 现在整个市场是越来越大，是越来越广阔。
0: 嗯，现在种这个三黄的目标是正确的。
3: 对。
4: 通过参观学习，孙大姐对种植三黄更有信心了。但是因为眼下手头比较紧，对于安装风机和湿帘，她还是有点犹豫。专家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
0: 哎，大姐大哥，
3: 安了两个泥雾机，现在泥雾机安上，找一段铁丝，还要找一个水桶，就掉到这个地方就行，等铁丝穿过去。高度这个离地根据咱们这个棚，大概在1.3米到1.4米之间就差不多。试一下，先试一下它看怎么样。
0: 是的，就跟那个
3: 雾一样哈。它出来的这个水啊，其实是雾状的。
0: 对，就像那雾。
3: 大概就10分钟左右，就要是满满的，就全部是雾气，既起到了降温，又增加了湿度。
0: 哎，
3: 所以说在
0: 这时候咱都觉着凉爽了哈。
3: 这个效果可以吧？
5: 可以。
0: 哎呀，太好了！
1: 开心哈！
0: 开心开心。泥雾机安装上了，安装上了，咱真是服气了。以前个中午时候的不敢通风啊，怕里边温度高嘛。现在那个打开了，哎呀，在那一会儿，哎，人都感觉凉爽。王老师，你看今天你辛苦了一天在这里，
1: 这衣服都塌透了。
3: 同样都辛苦，一样，你也跟着忙了一天，
0: 都谢谢你俩。
4: 通过几天的帮扶，孙大姐对于三黄有了更多的了解。只要精心管理，不断学习，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也能种出高品质的三黄，逐步走上致富路。说到桑葚，春天里那一口鲜谁不爱？但你知道吗，桑葚摘完了得给桑树剪枝，来年才能结得更好。而这些剪下来的枝条可千万别扔，它们可是能变成金疙瘩的宝贝。怎么回事呢？来看，把桑树枝条丢进粉碎机，打成细碎木屑，再配上棉籽壳、糖渣，搅拌均匀，装袋做成圆柱形的菌棒，高温杀菌后一步无菌室，给菌棒接上桑黄菌种。原来人家是用桑树枝条做基料种桑黄，菌棒接好种，先送进避光的培养房做菌丝培养，接种两天菌种开始萌动，接种12天菌丝长到1/3，30到35天整根菌棒就被菌丝占满了。等菌丝从白变黄，就该搬家进种植大棚了。这时候在菌包侧面割个小口，氧气和光照一瞬间涌进去，就是一个出击信号，菌丝体收到信号立马启动子实体发育模式，把前期积攒的营养统统送到开口处，在合适的温湿度下分化膨大，最后漂亮的桑黄就长出来了。你见过用集装箱种桑黄吗？而且基本不用人管，是不是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走，跟着镜头一探究竟。推开箱门一看，里面是错落有致的镂空架子，整整齐齐码着菌棒，菌棒上已经长出了一片片金灿灿的桑黄。要知道桑黄可是个娇气的主，对温湿度、氧气含量这些环境条件挑剔得很。那问题来了，一个密闭的集装箱里凭什么能种得这么好？秘密就藏在这里，在集装箱的尽头有一个智能控制箱，别小看它，你只需要把桑黄喜欢的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等生活喜好输进去，剩下的就交给它了。智能控制箱的一头连着各种感应探头，温湿度传感器、二氧化碳传感器，啥都有，另一头则控制着加温、加湿、通风等环境设备。一旦箱里的温湿度低于设定值，传感器立刻把信息传给控制箱，控制箱二话不说自动启动增温增湿设备。简单说就是要湿度给湿度，要温度给温度，贴心到不行。在这种要啥有啥的环境里，桑黄想长不好都难吧。更厉害的是，这套系统还能实现1年4季不间断种植，不仅让种植户收益更稳，也让大家1年4季都能吃上新鲜的桑黄，真正是科技加农业的双赢操作。

0: 家住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朱路科镇刘帐子村的村民赵玉书近日向栏目组发来求助信息。他说住在他隔壁的林立军故意损坏了他的鸡舍栅栏。
1: 多理由说的，你说多缺德呀，你看给我鸡舍咋的，你说这吓跑好几只鸡。
0: 林立军的这一行为导致已被买家预定的五只成鸡全部走失。
1: 你说这算上我喂养的那些个本钱了，就得2000多，我都预定出去了，赔人家预定那个钱，你说连我自己都养活不活了。
0: 赵玉书多次上门与林立军理论，对方却置之不理。
1: 照顾他，他也不讲理，他死不承认呢。
0: 无奈之下，赵玉书只好向栏目组求助，希望我们能帮帮他。根据求助信息，编导来到了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朱路科镇刘帐子村，找到了赵玉书。
2: 来吧。
3: 哎，您好，
1: 屋里来。
3: 哎，我是山北乡村栏目组
1: 啊。
0: 赵玉书今年63岁，老伴儿去世多年，儿女成家立业后常年在外，他独自一人在老家生活。
4: 那你平时生活收入来源都有什么呀？
1: 养养鸡，种点玉米，有几亩地，又自己包点，又不种点。
4: 这一年大概收入能有多少钱？
1: 不，6000块钱。
0: 为了增加收入，赵玉书从2024年年初开始在自家院子养鸡，现在一共有40多只。赵玉书气愤地表示，她一个老太太这么少的收入，竟也能惹得别人红了眼。
1: 我那天是猪了颗鸡，我走前吧，我喂完了，我都查一遍，等我回来看那个鸡舍那塌了，那天鸡舍在那个地方，后期我又给它绑了，
4: 哦，
1: 又给它修上了，对，又给它修上了。
4: 这块
1: 儿，嗯，
4: 哦，这是后绑的，
1: 嗯，这都后绑的。一看我那塌了，我又数一遍，少了5只。
0: 赵玉书告诉编导，鸡舍铁栅栏无缘无故破损的情况之前就发生过，没想到修复后不久竟然再次塌陷，而这一切都是隔壁邻居林立军故意为之。
4: 丢5只鸡大概能多少钱？
1: 你丢连喂它，连从买喂它连完2000左右吧。
4: 哎呀，
1: 嗯，我都预定出去了，
4: 还有定金
1: 啊。嗯，还得加上定金。
4: 你咋知道是那个林立军拿走的？
1: 我那天去上孙他家门口一过，我看他家那个鸡毛就跟我家那一模一样。
4: 哦，那你没去找他问？
1: 我找他问了，他也不讲理的，他就死活不承认呢。
0: 由于鸡被偷，不仅连本钱都收不回来，再加上赔偿预定客户违约金，合计损失约为2000元。这让赵玉书往后的生活费和鸡饲料费都没有了着落，走投无路之下，赵玉书将林立军告上了法院。受理本案的是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人民法院朱路科人民法庭法官胡汉志。接到案情后，胡法官立即前往赵玉书家了解情况。
5: 你好，我们是建平法院的法官，处理你那个民事纠纷来了。
1: 啊，
5: 这是你家鸡舍是吧？
1: 嗯。
5: 这鸡舍边上有监控吗？
1: 没有。
0: 胡法官认为，根据赵玉书的描述和证据条件，无法直接认定鸡舍被破坏一事是林立军所为。随后

0: 法官前往隔壁林立军家进行询问。
1: 哪有人吗？是林立军家吧？
2: 啊，对对对，来上屋来。
1: 哎，你好你好，
2: 法官法官，
1: 哎，我是建平法院的。哎，
2: 啊，你好，上院上屋。
1: 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2: 我40啊。
1: 四十啊？
2: 啊。
1: 你干什么工作啊？
2: 原来个在那个城里上班来着，然后也没啥发现啥好的路子，然后就回家种大棚了。媳妇和孩子在城里呢，我有时候来回跑。现在柿子这不快要过年了，又能走一车，
1: 确实挺不容易。但是不容易归不容易，咱也不能起歪心思。你看看那个钓鱼树那个鸡。
2: 啊，
1: 是怎么回事啊？
2: 那这小鸡跑我自个儿跑过来的，我没动它。上我这来的时候，狗小狗还撵它呢，我还把小狗给掐死啊，我就给抓住了。
1: 那扎了那不被破坏的话，它那鸡能自己跑你院子来吗？
0: 面对质问，林立军竟然直接承认了自己破坏鸡栅栏的事实。
2: 那个栅栏，那他站在我家这一地了。之前我也没那啥，因为跟他说来着，他也自个儿也没整，然后就啥了。
1: 你就给拆了。
0: 在与林立军交谈中，法官又调查出两家竟还有宅基地纠纷，于是法官联系了当地村委会工作人员前来现场勘测。
3: 哎呀，那家已经来过两趟了，那个啥，我们把这
4: 量一下，他那个面积是不是占那个林立军他家面积？
3: 量量老赵他家的
4: 啊。
3: 行，
0: 胡法官和村委会工作人员经过对两家实际建筑使用面积的勘测对比，证实赵玉书搭建的鸡舍确实占用了林立军家约8平方米的宅基地。
3: 那个你家这要实际面积，你确实占你林立军家面积的。
4: 但是刚才我注意到你那个宅基地证上的那个啥名字，那是咋是林长贺呢？
2: 那个是我父亲啊，那我父亲去世了，现在就是我的了。我有继承权。
4: 那咱一套马一套河的，他这个基地损失你也应该赔呀。
2: 那他要把宅地还我，我就赔。
5: 我不能拆，说啥我都不能拆。
2: 那你侵害我权益了。
0: 胡法官对赵玉书身为过错方却坚决不肯拆掉鸡舍的态度感到疑惑，于是将赵玉书带回屋内进行劝解。可没想到赵玉书当即表示，林立军的房子是他姐姐赵良娣的，林立军压根没有权利控诉他。
6: 老林是我姐夫，那个林立军是我姐的儿子。
1: 你姐是那个林立军的亲生母亲。
6: 对，这怎么说他给他生儿子，这房子也是我姐的。法官你别不信，我姐就在这影子。
0: 让胡法官意外的是，赵玉书的亲姐姐竟然是林立军的亲生母亲，也就是说本案的双方当事人是实打实的亲戚关系。
6: 我姐这一辈子也不容易啊，她跟老林过了14年，给她生两个儿子。
0: 赵玉书告诉胡法官，姐姐有两个儿子，分别是大儿子林立民和小儿子林立军。离婚后，姐姐让两个孩子留在了林家后，便独自外出打工，一走就是30年。
1: 他们为啥离婚你知道吗？
6: 我也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
1: 那你姐啥时候回来的？
6: 她前2年回来的。
0: 赵玉书说，姐姐回乡时身体不好，行动不便，还坚持要独自租房居住。如今寒冬腊月，连下炕生火烧柴的力气都没有。
7: 爷，
8: 哎，
7: 我把法官给你领，
8: 快来快来。
1: 爷，挺好吧？
8: 还中。哎，我这腿都动得不了。
1: 哎，你别动，别动。
0: 胡法官观察到赵良娣的身体十分瘦弱，气色也很不好。赵良娣无奈地表示，随着自己年纪越来越大，身体状况也愈发糟糕，不仅听觉下降，还腿疼难耐，行动不便，根本无法下地干农活，
8: 一天不如一天，脖了个也疼，脑瓜也迷糊，就靠国家给那100多块钱。
1: 大爷，看你这种经济情况也确实挺不容易的，那你为什么不向你的那个儿子求助呢？
8: 怕给他增加负担。我要知道这样这种情况，我可不如不回的了。说啥呀这是。
0: 胡法官认为，赵良娣回乡的消息林立军不可能不知道，并且以赵良娣如今的经济条件根本无法独自生活，那么作为儿子的林立军为什么如此冷漠，对母亲不闻不问呢？
2: 我妈从小就走了，8岁那年她就走了，她不管我了，现在动弹不了了，回来找我来了。就是亲妈她也不亲了，特别是我这个继母，那比亲妈都亲。那你说继母是造这么大，你说她回来让我赡养的。
0: 林立军告诉胡法官，母亲离婚后一走了之， 反倒是继母刘晓庆寒。

0: 辛茹苦将他们兄弟俩养育成人，哪怕是后来父亲去世，继母都没有抛下他们。
1: 白天种地，晚上还得纳鞋底子，还得绑锤子啥的，还得干点零活，那得贴补家用。那你说真不容易啊，就是一点都不像后妈，比亲妈都亲啊。
2: 通过林立军的话语，我感觉到他对赵良志的赡养问题很是抗拒。要想找到切入口，我们还是要先了解了解赵良志的大儿子林立民的情况。
3: 妈，来人了，这是法院那个法官。
0: 来到林立民家，胡法官意外地见到了刘晓庆。原来刘晓庆一直住在这儿，由林立民照顾晚年生活。
2: 林立民啊，听说赵良志回来了，这个事你哥俩知道吧？你兄弟那个谁林立军跟你提过吗？
3: 没有，立军没跟我说过吗？跟你说过吗？
4: 没说过。
3: 没有，不知道。
0: 得知赵良娣回乡，林立民和刘晓庆颇感意外。至于林立军与赵玉书因房子起争执这件事儿，他们表示并不知情。
3: 这房子我妈从小跟我们一起拉扯大，没有再嫁，然后呢也没有儿女，所以说这个房子应该给我妈。
2: 林立军，你修缮房屋了，在房子里居住都得到你妈同意了是吧？
3: 对。
2: 赵良志想要这个房子，那你们啥意见？
3: 从小没养我们，直接就走了，然后他现在他老子岁数大了，他回来再给我们整这房子，我们肯定不能同意。
0: 林立民和林立军的态度如出一辙，两人都认为赵良娣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而这处房产是属于父亲和继母的。于是胡法官又转而询问刘晓庆的想法。
5: 我咋想，你说我都60多岁人了，孩子们以后呢咋办是他们自己，就说我也只能是劝劝他们。那个房子吧，赵良娣如果真就没有地方去住行，孩子们愿意，他也可以回来住。我也就是说他回来住了我也没有意见。当初和老林再婚的时候还是他妹妹赵玉书给我介绍的。
2: 赵玉书是林立民兄弟俩的亲姨，对两个外甥好我们可以理解，连带着对他的继母刘晓庆都这么上心，足见那个赵玉树为人很周到。
6: 所以说我对那个刘晓庆好吧，我是因为他是他们我俩外甥的继母，他能对我俩外甥好点，他这个人挺好，人品挺善良挺好的。
0: 赵玉书十分感激刘晓庆多年的付出，但他认为林立民兄弟俩在孝顺继母的同时，不该对亲生母亲不管不顾。
6: 他这个腿吧现在也动弹不了了，他这个生活也有点什么了。他这个房子我是啥意思，是因为这房子归我姐，他对孩子就是再不啥的，这个他这孩子是他亲生的。
2: 从人之常情的角度看，林立民兄弟俩对赵良娣的态度我们可以理解。那么这30多年赵良娣为什么没回家看看？难道他不想自己的亲生儿子吗？
7: 自己身上掉下的肉谁不惦记着呀？我就心想这老林他做饭他也做不好，怕俩孩子饿着吃不饱，我这就给他又找个后妈。
0: 听了赵良娣的话，胡法官才明白原来是赵良娣担心前夫照顾不好两个孩子，这才想方设法促成了刘晓庆和林立民兄弟俩的母子缘分。
7: 我也打听村里人了，说这后老婆对这俩孩子挺好的，就像亲生的似的，哎，我也就放心了。
2: 那你回来就是说，你不让孩子们知道，你不见面，也不代表你不给孩子添负担了。那你看你妹妹特别关心你，然后跟你儿子，立军争得不可开交，不也就是为了让你的晚年生活有个保障吗？
0: 见赵良娣坚持不愿意和林立民兄弟俩见面，胡法官没有再劝说，而是再次找到林立军，希望林立军能够打开心结。
2: 你母亲呢也不是非常强烈的想让你们赡养，只是我们法官呢觉得你母亲嘛，这个漂泊在外边得打工30多年也挺不容易的，是吧？老人家身体也不太好，你正是需要你们家人照顾的时候。
1: 我这考虑考虑，就是现在我有点为难。
0: 林立军的态度让胡法官不解，林立民虽有微词，但并未完全否认赵良娣的付出。刘晓庆也愿意接纳赵良娣，为什么只有林立军如此执拗呢？
8: 上我大棚看看来。
0: 林立军带着胡法官来到了村外不远处的一个农产品种植大棚基地，他告诉胡法官，这里就是自己投入全部积蓄创业的项目，前几年因为经营不善差点倾家荡产，最近一年刚有起色。
1: 我投了10几万呢，把积蓄都投进去了，我城里房子抵押着呢。现在这房子就是如果说经营不好啊，就是赔钱或啥的，他都给

0: 收回了。
1: 那就是说你们那些老房子不能让给你母亲吗？
0: 那让给我母亲，那我咋住呢？我住哪儿呢？是不？他你说，三十来年没管我，然后现在回来了，就跟我要房子。
2: 林立军现在的情况的确是比较艰难。如果我们这时候选择判决，就会使林立民兄弟俩与赵良娣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也有可能会使赵良娣和赵玉书之间有可能产生嫌隙，所以我们决定还是先稳住赵玉树。
1: 之前我跟他聊吧，我也感觉到他也挺纠结的，但是他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
3: 我也心疼我外甥，不过吧，你说我姐更不容易，从小吧在家里他是老大，我是老二，我还有个弟弟，活吧都我姐抢着干了，你说我能不管吗？
4: 据赵玉书所说，他和赵良娣还有个弟弟叫赵世臣，因为父母重男轻女，去世后便将遗产全部留给了弟弟。可如今无论是赵世臣还是林立民兄弟俩都不管姐姐，如果自己也坐视不理，那姐姐这一生实在是太凄苦了。
2: 赵玉树现在已经60多岁了，本来这个年纪的人已经开始颐养天年了，他还要照顾瘫痪在床的姐姐。从接到案子到现在，虽然赵玉树句句提钱，但是句句都有情，他要钱要房子，只是为了让姐姐晚年生活的能够更幸福些。
4: 赵玉书认为赵家遗产全部留给弟弟并不合理，若能将父母的遗产合理分配，为自己和赵良娣争取应得的份额，或许有助于缓解赵良娣晚年的生活困境。
1: 我给你打过电话啊，今天来我就给你了解了解你和你姐的情况。
5: 我姐情况，我姐这已经离家30多年了，我也没点过，她说她什么情况啊？
1: 那我听那个赵玉树说，然后你父母去世的时候有遗产，然后没分配是咋回事？
5: 那就是房子当时卖了40000多。
4: 赵世臣告诉胡法官，当初父母相继生病，都是自己借钱给父母医治的，为此家里也欠下了许多外债。而父母留下的老房子，在二老去世后，他便卖了40000元用于还债。同时，赵世臣还认为赵良娣和赵玉书当初没有照顾父母，也从未给过赡养费，自然没有资格继承父母的遗产。面对林立民兄弟俩和赵世臣的冷漠，赵玉书很是无奈。
3: 他每天也都在想着家里，每天都往家寄这些信，他每天都得问嘛，问写信，有给刘二庆写的，给我写的，家里还有没拿来的？你说他写这些，你看看。
1: 我看看这个信的内容，谁个人隐私，我看看行吗？
3: 也行，你说吧，其实我不想闹成这样也。你说我要是养点鸡吧，就是平常那个我姐那个生活我能负担，你说现在生病让她上医院她也不去，她老也不去医院看病，也不啥，我心里特别难受嘛。
4: 赵玉书表示，这些信都是赵良娣在外打工时寄给她的。胡法官翻阅着手中的信件，看到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母爱与牵挂，愈发动容。
2: 说白了，这个案子就是赵玉书觉得养活那个赵良娣经济困难，但是我们还得理清思路，尽量多找一些办法分担一下赵玉书的压力。
4: 经过调查，胡法官认为赵玉书、赵良娣与林立民兄弟俩的问题牵扯当事人及其关系较多，而赵家三姐弟历史遗留的赡养与遗产分配问题相对较小，可以先从赵家三姐弟这边展开调解。
2: 大姨，我跟你说，这个土地呢，它不属于遗产，不能继承。但是那个老房子，你和你姐肯定有份儿。不过呢，你也知道，就是你弟弟呢，他对老人尽的赡养义务比较多，而你和你姐，你相对尽的义务就少一些，所以在分配份额的时候呢，可能受到一定影响。
3: 你看这不行吧，法官？你就看在我姐身体这些年不好的面上，给我那份不要了，给她行不？
4: 再次找到赵世臣，胡法官不仅转告了赵玉书主动退让遗产份额的态度，还向赵世臣展示了赵良娣近况的照片。
5: 哎，这不姐啊，
1: 姐的近况。
5: 哎，不姐都也没必要大多少，都已经老成这样了，这身体不好啊。
1: 现在瘫痪在床，下不来地了都。
4: 看到照片中憔悴的姐姐，赵世臣很是惊讶。在胡法官的努力劝说下，赵世臣终于同意重新分配父母遗产。
5: 看状况也没法，琢磨着吧，要不然你看看，咱们适当给他解解，这没事。看这样我也就也挺心酸的。
4: 看到赵世臣的态度有所转变。

0: 胡法官立即促成了赵家三姐弟见面。
1: 三姨，你兄弟来看你来了。
2: 哎呀，杰子牙啊！
3: 哎呀。
2: 我姐，
3: 这是老爹吗？
4: 是啊，姐，
2: 我不你弟弟吗？
4: 是世臣啊，
3: 这咋
4: 长老弟世臣？
2: 哎，钱都收这样了。
0: 三十年未见的姐弟三人重聚，彼此脸上都多了岁月的痕迹。见三人氛围融洽，胡法官适时提及了赵家遗产的分配问题。
1: 今天你们那个姐儿仨也全了，咱们商量商量那个老头老太太留那个遗产。
4: 姐，我这份不要了，给你了。
2: 反正这么着，我看我姐这样，反正家付出，反正这付出，反正也挺多，也不容易。我那份呢，我也少要，我少要了，多给我姐点。
0: 看到赵玉书和赵世臣都纷纷在遗产份额上让步，胡法官很欣慰。
1: 那你们这么说，我也挺欣慰的。那就好办了，是吧？这么着。那你们俩就是二姨添凑，那就40000块钱，一人20000。
2: 我这回来，我看你这么说了，我店不在外面还行，我这多少的，我先给你拿钱，你先去买东西。
3: 你惦着姐，
2: 姐拿着啊。
0: 最终，赵玉书放弃遗产继承，赵世臣承诺在父母遗产中拿出20000元给赵良娣。然而，这些钱并不足以完全解决赵良娣的晚年生活困难，可赵良娣仍旧不想和两个儿子见面。
4: 我在这照顾你这些年呢，我觉得你要走那天吧，我心都难受。你说这俩孩子不也是那么想吗？
1: 我感觉真正的脱离不是经济上的，我觉得是心点，是吧？你如果说你老年生活过得不好，万一哪天有个三长两短的，你儿子后悔都来不及，是吧？
0: 在众人的劝说下，赵良娣终于愿意积极解决问题。可是要想促成赵良娣母子见面，还要打开林立民兄弟俩的心结。
5: 这时候如果把他们凑在一起，效果也不会太好。咱们还是采用背对背的方法，等他们心里的疙瘩解开了，咱们再找个合适的机会，让他们坐在一起，好好的聊一聊。
0: 为保全母子情，胡法官决定先从刘晓庆入手，争取刘晓庆能帮助劝说林立民兄弟俩。
1: 今天找你来呢，主要是想聊聊那个赵良娣的事儿。
6: 嗯，
1: 你们这离得也近。你也知道他现在处境挺难的。毕竟你那个从法律上来说呢，立民和立军他哥俩呢，对他有赡养义务。
7: 我也明白你说的啥意思。我这两个儿子吧，虽然不是我亲生的，但对他就和亲生的一样。赵良娣他不容易，我也知道。我也不想让孩子们以后有啥遗憾。
0: 看到刘晓庆通情达理的态度，胡法官十分感激，同时也增加了调解的信心。
7: 当时就是你妈妈留下那个地，确实给咱们家帮了很大的忙。你父亲走了以后，你妈经常往回寄钱，供你俩读书了、上学啥的。所以呢，你们也是人为人父亲了，就是也能理解爱孩子那种心理。
5: 这是赵玉书给我们的信，这是你母亲给你写的。虽然你母亲也没有那个亲力亲为地照顾你们，但是这30多年嘛，时时刻刻都在牵挂你们。这是他给你们写的信。
0: 刘晓庆的话和眼前的信件让兄弟俩很是震惊。他们没想到，当年亲生母亲虽然远走他乡，但从未停止过对他们俩的牵挂，甚至默默提供了很多物质支持。在胡法官和刘晓庆的共同努力下，林立民兄弟俩终于同意了和赵良娣见面。
1: 哎，妈妈们来了。
3: 来了。这我两个儿子都长这么高了。
1: 给你大儿子。
3: 这是我大儿子，这是我老儿子。
0: 阔别30载的母子终于得以重逢，看着眼前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们，赵良娣十分愧疚。
3: 妈，这些年对不起你们哥俩。
2: 哎，可没事儿嘛，可没事儿。
1: 等的太久了，
2: 可没事儿嘛。
3: 哎，回来看看妈就知足了。啊、小时候把你们扔下、啊，妈也有后悔的天，妈也后悔。
0: 目睹着母子三人间紧张的气氛渐渐消融，胡法官适时引入了赵良娣的赡养议题，从情感和法律角度表示林立民兄弟俩应当提供必要的赡养与支持。
1: 大姨的赡养需求呢，就是一个是就是经济帮助，再一个就是日常照顾。
8: 我们哥俩商量好了，以后我妈赡养费那个抚养费啥的，我们哥俩拿1000，然后不够的话，到时候往再另行给你拿。
2: 那没说的。
0: 林立民兄弟俩迅速决定了母亲的赡养方案，表示每人每月会支付1000元赡养费，并将母亲接回家中照顾。
8: 以前妈都是老姨在照顾。
2: 对对，这老爷没少帮忙，
8: 没少费心。
2: 张总，没事没事。
8: 逢年过节，我们就上老姨家看看老姨。
3: 对对对。

0: 倒是闹事那么的吧，法官，我这么大岁数了，孩子们也都管我这阵儿，我把这房子就给他们俩吧，就归他们俩了，中吗，老妹子？
1: 行，我这儿还正好有那姐，我那儿还有那个几亩地，我也不住出来，给那个军儿住住吧，正好让他还多赚点。
2: 赵良娣与赵玉书的付出与体谅，化解了林立民兄弟俩多年来的执拗，而林立民兄弟俩展现出来的孝心与支持，也让赵良娣与赵玉书长久以来悬着的心终于安然放下。
3: 那这么着就这么定下来了，你那个房子份额你放弃了？
0: 放弃了
3: 啊，放弃了。然后你的那个啥呢，五亩地呢，
1: 也
3: 留着给李军了，是吧？
1: 对，
3: 这么着呢，既解决你赡养问题呢，也解决那个李军实际困难，终于是挺圆满。
0: 我也听你们的，法官。
3: 好，
4: 中，
0: 听你们的也。
2: 数月之后，赵良娣经过治疗，已经能够下地行走。一家人有说有笑，来到了镇上新建的小广场，拍下了第一张全家福。
5: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苍岭，夏收正当时。

0: 这一共多少钱？3000欧。
1: 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2: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
1: 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3: 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4: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5: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果香飘西江，能人聚平南。这里是中国石峡龙眼之乡，中国奶茶之乡，广西平南。看瑶族勇士赤足上刀山，
2: 哎呦，单脚站立。
1: 看壮族标王指破金属罐，
3: 这已经都凹进去了。
1: 水上扁带玩转极限，智能机器人带货鱼干果，萌宠天团智商爆表
4: 9-2，
2: 哇，哎呦，
1: 魔术师空手电活鱼。

0: 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平南县，会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
1: 田野欢歌，
2: 一路向前。
1: 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我们所在的位置是素有着西江明珠、桂东宝地美誉的广西平南，这里啊是山好水好生态好，这一年四季是瓜果不断，物产丰饶。
3: 咱们平南可是中国石峡龙眼之乡，
1: 这石峡龙眼是全国闻名啊，皮儿薄肉厚核小，那吃起来是香甜美味。
3: 咱们这儿啊不光是有石峡龙眼，那好吃的多了去了，
4: 还有清甜的鱼干果、多汁的芒果、脆爽的木瓜等等等等。除了水果，还有奶茶呀、米粉呐、大安的点心，还有油茶。
5: 崔永志啊，上这儿逼见能人来了，
3: 是
5: 想着吃。
1: 那咱们还是按照老规矩，奶队的能人秀得好秀得绝，让咱们平南的好物出了圈，我们这特产大礼包就归奶队，好不好？
3: 没问题。
1: 那谁先来呀？
5: 当仁不让，那肯定我先来了。
6: 相传在公州境内生长着一种奇妙的果子，味道无双，世间少见，引得无数江湖高手前来探寻。这传闻里的绝顶滋味是夸大其词，还是名不虚传呢？
7: 难道此物果真那么好吃？

0: 大家好，我是吴吉强。
1: 我今天来的是为了我们平南水果榜首，石沙龙眼。
2: 这石沙龙眼我早就听说过，说特别好。侯老师还说呢，说今儿要给我们带来这石沙龙眼，说了半天了，
3: 空着手来的。
4: 你往上瞧啊，往刀山的顶端瞧。
2: 侯老师，你这人真是啊，这个给笋放小车上，
4: 什么意思？
2: 你忒损了。
3: 我有一个很想知道的问题啊，这个刀是开了刃的刀吗？
4: 我跟你说，全是真刀真刃真家伙真本事。
3: 为了让我们观众朋友相信这是真的开了刃的刀，
2: 先试试。
3: 咱要不试试？
4: 可以可以。
3: 咱这儿有一个苹果啊，
2: 咱请了现场的朋友吧。
3: 可以啊，
2: 好不好？
4: 来来，哪位哪位？
2: 这位姐姐
4: 爱吃苹果呀。
2: 人家姐姐是不相信。
3: 小心一点啊。哎呀
4: 轻轻这么一放，这就多上了，这回信了吧。
3: 那这样吧，吴大哥，我们也想看一看这石沙龙眼到底有多好，剩下的就交给您了，好不好？
1: 好嘞。
4: 好，
3: 加油
2: 加油
4: 加油。这是能人呀。哎
3: 呦，今天天还在下雨，上边的这个很滑，
4: 对，
3: 脚踩是单方面，手也在用力，
2: 太厉害了，好不好？
3: 吴大哥一定小心。
2: 哎呦，单脚站立，哎呀，太厉害了，哇，我现在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天哪，我真怕。哎呀，手扶着开刃的刀锋，脚完全悬空，这要干什么？啊！双臂张开，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正是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啊！好。已经到了最顶峰了，哇
3: 哇，拿到了，
2: 哇，厉害。都说呀，上山容易下山难，我觉得下来的时候更难。

0: 这是上刀山容易，下刀山你想想真是
1: 下刀山更难，
0: 替着这个吴大哥捏一把汗。
2: 突然觉得这个咱们石崖龙眼太珍贵了，
0: 真是太珍贵了。
1: 我们能给大家看一下咱的脚底板受没受伤吗？
2: 看看脚，
1: 完全没有受伤，掌声送给吴大哥。
2: 吴大哥，您是从多大开始练的？
3: 15、16岁吧。
1: 15、16岁就开始学习了。
3: 我们这个拔刀山是我们平南马练瑶族的一个传统习俗，也是我们这个平南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好不容易拿下来的这个石崖龙眼，说实话有点舍不得吃呢。
2: 太珍贵了，
0: 咱们这儿有的是这个龙眼。为了让大伙儿更深刻的记住我们石崖龙眼，接下来呢他要挑战一项大伙儿都没看过的，他自己都没挑战过的项目，想不想看？
1: 拿了一筐龙眼，这大概有多少啊？这一筐
3: 起码都有60多斤吧。
1: 那接下来的挑战和这60斤的石崖龙眼有关系？
3: 不就上去再爬一次刀山？
0: 您确定吗？
3: 我挑战一下。
0: 挑战一下。
2: 好，
1: 没关系，有任何问题您随时告诉我们，可以随时停止我们下来，好不好？
3: 好的。
1: 好，加油，吴大哥，
2: 加油。跟大家说这难度在哪儿，首先这个脚底下呀、有这个危险的刀，然后呢你负重以后呢你肩膀要用力，这个力气使得不均匀，你就容易不注意脚底下的这个刀尖儿。这真的是勇气力量与智慧的结合的挑战。
1: 吴大哥一定小心。
2: 此时此刻大伙呢，我觉得这个呼吸声都变得轻微了。
1: 是的，
2: 怕一点点的响动影响大哥。
1: 有没有发现这一次吴大哥好像贴那个柱子贴得更紧？
2: 对，能看出这个挑战确实很有难度。
1: 哦，哦，
2: 哦，好厉害！
1: 好，小心，
2: 给大家亮亮脚。

0: 太厉害了。
1: 咱们这个平南特色的好物，就是要靠吴大哥这样的能人，这样不懈的推出去，才能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到他。
0: 对，
1: 也要感谢吴大哥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做了这样的挑战，也让更多的朋友看见了我们的非遗之美，感受到了我们的刀上甜。谢谢，谢谢吴大哥，
0: 谢谢吴大哥，谢谢，
2: 谢谢，谢谢大家。
1: 侯哥这边的能人绝技表演完了，
0: 侯老师这组能人啊，确实是能力十足。但是我接下来要请上的这一组能人啊，可以说是萌力十足。
3: 号外号外，乡土能人大会来咱们平南了，天天住天然氧吧，吃地理标志美食，咱们也得去露一手，让全国人民看看平南的好日子。
4: 必须去，每天散步在天然氧吧，我这颜值不敢拿个最上镜奖。
5: 我先来，天天爬树，飞檐走壁的功夫早就练满级了，看我给大家露一手。
6: 还有我们游泳技术可好了，
7: 这里的草都比别的地方香，我们还会走平衡木呢。
8: 没错，平南是中国天然氧吧，山好水好生态好，咱们个个吃得香，睡得好，玩得嗨，身怀绝技，兄弟们行动不如行动，跟我冲！
1: 太可爱了，我已经被他们圈粉了。
0: 他们叫什么名字呀？
9: 边牧叫多多，这个叫毛毛。他们会很多的绝活，比如说认字啊。
1: 哦，认字。
0: 认字怎么认呢？
9: 我们那有11块字牌子，你们可以叫咱们现场的观众随便写上普通的汉字，他都可以给你雕出来。
0: 你看这个字啊，还什么内容都有。
1: 对，
10: 有的还挺复杂的。
0: 对，
10: 像有些字儿，我认为永志都不见得能认识。
0: 老师随便说一个字，咱们的狗狗都能去把那个字准确的拿过来吗？
9: 是的，
10: 这我还真有点不相信。
1: 眼见为实，
0: 好不好？
1: 挑战开。

0: 开始，
1: 来吧。
0: 我想让他拿一个花儿。
2: 毛毛，现在有个老师让你认三花的花，你把花掉出来好不好？来，
0: 认识吗？
3: 要先看一下，哎，都有什么？
0: 博平不是，没看见。

0: 哦，这个花
1: 怎么样？
0: 有点像
1: 哇。
0: 来一个比较难的，
1: 狮子的狮，
2: 毛毛，
3: 狮子的狮，啊
4: 哦，那个狮。
0: 我发现了，我们这位朋友没法和毛毛成为好朋友了。
4: 这么难找。
0: 侯老师，
1: 没想到啊，比我们想象的要聪明的多。但是呢，如果咱们再增加点难度，咱们呢就写一个整句，让他们依次在里边找出来，这行不行？
4: 那这样吧，四字词“果香平南”怎么样？哎，
0: 我觉得可以，
4: 在这里边挑两个给他改一下，改成“果香”。
0: 这提议好，你重新改的话，对他难度又增加
4: 了。对。
0: 事不宜迟，马上开始。
4: 字儿也已经改完了，那这个挑战您看他能不能完成？
3: 没问题，
4: 出发。
3: 毛毛，现在老师教咱们做一个词“郭襄平南”，
0: 来，开始。
4: 是这个不是啊？“郭襄平南”，毛毛，果。
1: 顺着你的声音就把那果字找着了，
4: 果香，去吧，出发，
1: 来，香，哎呦，哎，哎呦，果香，再继续平南，来来，哎，哎，找到了。哎哎呦，真厉害，
0: 太神奇了。
3: 还有一个字，

0: 香平南，好厉害。毛毛是认字没问题，那这多多上来就是为了让他绕场一周的作用。
1: 他还有更绝的活，下一个挑战是那加减法。
2: 咱先来一个加法，十加零。哟，
3: 这可不好掰呀、啊！这
0: 多多来，
1: 毛毛来，多多等一下有他更精彩的。十加零，要仔细想一想啊。
2: 难住了，难住了。哎呀，找不着，我跟你说找不着。
3: 小小算术题难不倒毛毛，
0: 难不倒。
2: 你别哎，他这过去一会儿就
3: 毛毛漂亮，你看见没有？这是冲你炫耀呢。
1: 下盘就由多多来用叫声把它回答出来，是几他就要叫几下。
2: 多多是认数，一、四、五、六。七、八、九、十，哇，
0: 好聪明啊！
2: 他们俩原来是个组合。咱现场的朋友们，咱们再出一道题怎么样？
4: 九减二，
3: 减法可以吗？
1: 没问题，
2: 九减二等于二。
5: 我信你个鬼！
0: 你别迷惑他了。
3: 侯老师老给捣乱呢。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哦，哎呀，你看他知道啊，叫完第七声以后，他马上就
1: 坐下了。
0: 哎，真厉害，真厉害，真厉害。

0: 好看啊，
1: 真漂亮。
2: 还是小米老师识货，这就是我们平南的特色手工艺，叫竹木芒边。
1: 你看看，
2: 哎，有装东西用的，有摆件用的，现在呀，这个手艺也成为咱们平南的特色文创。
3: 这么精美的竹木芒边里边，咱们放的是什么宝贝？
2: 可以负责任告诉你，还真有宝贝，
3: 是吧？
2: 这个宝贝跟我们一会儿农大哥表演有关系。我们农老师呢，已经把他的道具啊摆上了啊，是不是两位很好奇，这是干什么用的呀？
1: 看起来像是扎飞镖的，因为我看气球了，但是前面那个铁碗我没太懂。
3: 那应该就是穿过这个饭盆扎这个气球。
1: 不可能，
4: 这是对的啊！但是我们拿的不是金属的镖，拿的是我们吃饭用的筷子。
1: 拿筷子扎？
3: 哦，就是普通的筷子穿过这个盆扎破这个气球。
2: 哦，来，让胡老师检查检查。
1: 这就是吃饭的筷子。
2: 对。
1: 可能
3: 您拿这个筷子呀打到这个盆上，然后给那个气球震爆了。
4: 我们要打穿它，
5: 我们要打穿它。
1: 多长时间？
4: 20秒吧。
1: 20秒，10个气球，到底能不能挑战成功，我们拭目以待。

0: 天门红很重要。哇！
1: 哎呦！

0: 太厉害了。
1: 怎么样，侯老师，服了吧？我跟你们说，我们农老师啊，这个现在练就的可以说是万物皆可当飞镖。
0: 万物可当飞镖呢？今儿我说一个。
1: 你说什么？
0: 哎，他手里那纸
2: A4 纸啊。
0: 对呀，
3: 这个确实有点为难我。
0: 您要觉得说您扎不了，那是赖他，他替您说的大话。
1: 农老师，用这个纸能当飞镖扎出去吗？
3: 可以试试，我挑战一下。
1: 农老师，硬战您是硬战了，但是呢，这个薄薄的A4 纸，您怎么能把它变成这个能扎透东西的利器呀？
3: 我可以叠成一个飞镖。
2: 这不纸飞机？
0: 那这是纸飞机。
3: 我发现这个纸有点软了，
2: 空气湿度太大了。
3: 今天呢，唯一不利的就是天气。
1: 现在已经有一个那个小飞镖的样子。
3: 我们要打什么呢？
2: 咱们这儿啊，瓜果特别的多，现在呀，正是芒果的季节。
1: 哎，
2: 要不咱们就打个芒果。
3: 好，

0: 厉害了，怎么样？
1: 它戳进去了呀。
2: 芒果它也是水果，
1: 那怎么了？
2: 水果它有水分，是有水分，它软，你那纸一叠完以后，它一有了尖，那受力点一小，它能扎进去。水果不成，来易乐罐。
0: 你是认真的吗？
2: 哎，我刚才可听到一句话，万物皆可飞镖，飞镖扎个易拉罐，它不叫什么事儿。
3: 你拿纸来刻金属，这个有点为难我。

0: 挑战一下，
1: 能不能挑战一下？
2: 这个是我目前遇到的最大的一个挑战。
1: 您是早没遇见侯老师，早遇见了早有这挑战了啊！
2: 我可以尝试一下，
1: 拭目以待。侯老师呢确实挺难为人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多准备几个纸飞机，因为咱们得容错率得高一点，
0: 是
1: 是吧，来吧。

0: 一个没成没关系，第二个没成
1: 没关系。
2: 飞机打易拉罐这个项目本身难度就很大，必须要用全身最大的力量打在金属罐体的中心部位才有可能击破，然后罐体又喷了厚厚的一层漆，难度呢又升了一个级别，加上这个空气的湿度非常大，让这个纸变软，所以我们的这个难度升了三个级别。
1: 朋友们，这已经都成这样了，都凹进去了，主要是现在在下雨，大家可能感觉不到，现在一直在下雨，然后那个纸肯定都湿了。
0: 对，然后包括这个也滑，但是我觉得以农老师的能力和实力来说，我觉得今天是不完美的。
1: 嗯，
0: 那能不能这样，咱们找一个室内的环境再来一次？
1: 哦，
3: 可以可以，
1: 就是湿度没那么高的地方，稍微干燥一点的地方，
0: 行不行？
3: 可以。
1: 行，那我们继续挑战。

0: 我们一张轻飘飘的白纸，是，就能把那么硬的易拉罐歘就一下戳破了。
1: 对，
2: 侯老师啊，服不服？
1: 他这易拉罐吧，你看他那目标比较大，
2: 目标小的就不。
3: 这人嘴太硬了啊！
4: 可以尝试一下各种水果都来一下。
0: 还
1: 有新招，
0: 就必须打服你。
5: 平台的水果有大有小，各种水果咱们从大到小，让侯老师心服口服。
0: 没问题，来继续挑战。
5: 我们面前的都是各式各样的平南水果，
2: 这个难度非同一般。瓜果的皮首先是硬度是不一样的，第二个难度的话呢，就是那个后面的果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户外有风，纸飞机会打偏。前面的这些大果我可以用整张 A4 纸，后面的话呢，我想给自己升一点难度。
0: 哦，还要升难度？
2: 用四分之一 A4 纸。

0: 西瓜已经成功，哇，已经掌握好节奏了。进入状态了，准。好，我们准备好，现在已经改成小个的纸了，这就更需要稳劲儿和狠劲儿了。哇，一击必中，哎，手要稳，出力要狠。哎呦，能看到越小越难。
1: 最后两个水果小而圆，我必须既要发力又要兼顾准度，要打中中间很小的区域才能够扎上，加上下雨空气湿度大，纸受潮了会变软，这是我遇到过最难的挑战。

0: 有最后一个。哇，这是扎在框上了。现在到了最后一个龙眼，
1: 真是眼力和手力的一种极限挑战。
0: 是的。
1: 哎呀，精彩精彩！
0: 一个小小的飞镖，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龙老师的绝活，还有我们的竹木芒边的文创，加上我们的平南的特产水果，绝活绝技，加上我们的特产都推荐的特别好，我觉得压力啊就给到侯老师了。
2: 确实，心服口服。接下来呢，我也得让这个池永志啊心服口服。我请上来一位水上的极限高手。

0: 看咱们那个北极山的天气真的是阴晴不定，刚刚还是大晴天呢，这突然间就开始落起了小雨，也不知道是不是坤宇带过来的。
1: 嗨，大家好，我是杨坤宇，来自浙江海洋大学体育与军训教育部，现在是一名高校的攀岩老师，同时也是一名扁带的运动员。
2: 大家好，我是邱文杰，来自广州体育学院的一名研究生。
0: 刚在水面上行云流水，非常非常的厉害。但是池老师，您有没有发现刚刚那个视频里除了扁带之外还有一样？哎，
3: 奶茶您都夸了，但是怎么没带过来？我们也喝不着啊。
1: 大家想喝平南奶茶得靠大家自己努力。接下来咱们就进行个水果大作战吧。
4: 水果大作战游戏规则，两位嘉宾从扁带两端出发，谁先将位于中间点位置的龙烟取回并保持在扁带上不掉落即为获胜。
0: 好，两位选手

0: 得回去。
1: 两位选手又重新就位了，看侯老师啊，越战越勇。来，非常快，侯老师，哎，拿起龙眼。

0: 我之前玩过这个项目，我是一步都不敢走。但是今天我敢于突破自己，往前快速的走了两步。
1: 没错，
0: 虽然进步比较小，那也是进步。
1: 说这么多的意思是？
0: 就是喝一口奶茶。
2: 走两步人就喝点奶茶呀？哎，
0: 进步了就不应该有奖励吗？
1: 有奖励，
0: 对不对？
1: 上奶茶，
2: 来上奶茶。
3: 咱们平南的奶茶可谓是全国奶茶行业的先行者。鼎盛时期呢，全国有6万多家平南的奶茶店啊。巅峰时期，我们营收有500多亿。
1: 好厉害！怎么样，好不好喝？
4: 好喝，
5: 好喝。
3: 平南的奶茶用料是非常充足的，平南一年四季的鲜果都可以加进去。
1: 是的，我们平南一年四季都有鲜果。
6: 所以接下来呢，我要用咱们平南的水果来做一个挑战。
1: 说实话，我每次看昆宇在扁带上的感觉，我就觉得好快乐。
0: 哇，太帅了，太帅了，
1: 很轻松，
2: 给我感觉就特别像艺术体操。
1: 抓住一个，哇，哎呀，找一个，哎，好，
2: 第二个，
0: 我想看那个扔那个倒穗儿，
2: 行啊。
0: 稳稳地扔进去了。
1: 我觉得对他来说呀，在扁带上并不难，但是抛投是难度非常消耗体力，因为他所有的力量都是通过蹦

0: 用这样的极限运动，让我们感受到了当代年轻人的活力和胆量，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平南奶茶的产业底蕴。接下来是我们池哥这一队，
1: 我们这队的能人啊，带来的不仅是能力哦，更是智慧。

0: 我在这儿扎根几百年了，明清时候就有人把我们当宝贝了。
1: 是呀，您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平南鱼干果的老功臣了。
2: 现在可不一样了，有人工智能管我们喝水晒太阳，我们还能做成很多好吃的美食。
1: 对呀，我们现在把果园变成了博物园，让更多的人认识你们。
3: 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去全国呀？听说还有机器人帮我们带货呢。
1: 现在就出发，今天让大果小果带你们出圈。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小圆的乡土好物直播间。大果小果让大家认识一下。
4: 大家好，我是大果，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哇哦！哟！
5: 可别忘了为我们大果点点赞，为我们大果点点关注。
6: 大家好，我是小果，欢迎大家多多下单，我先给大家送波福利。
5: 小果送福利简单又帅气啊，
7: 往那边走，然后一会儿再回来，
5: 你看看多么方便多么自如。你们可以拿走咱们的鱼干果，但是不能把小果拿走啊，小果可是我们的镇店之宝。
7: 这么好吃呢？
5: 那当然了，
7: 回来一会儿没了。
1: 今天我们还特邀了一位重磅嘉宾，我们的池老师。
5: 因为我的体重比较重啊，来到了这个直播间，就是为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平南的鱼干果。
1: 池老师来都来了，尝一下我们的平南鱼干果。
5: 哎呀妈呀，这个鱼干果它也太好了吧，这个颜色真的是太漂亮了，哇，看上一眼上头了，你尝上一口感受一下。有一点酸，没错，酸中带涩，酸中有回甘。朋友们，家人们，赶紧下单下单下单。怎么样，我这个表演怎么样？
8: 不怎么样，
9: 不怎么样。
7: 我们不想看你跟那儿表演。
5: 那您想看什么呀？
9: 我们想看大果小果表演才艺。
5: 哦，合着我说这么多都白说了。
1: 那就让我们的大果给直播间的朋友们展示才艺。

0: 我的表演精彩不精彩？
1: 精彩！
0: 大家一定要多点关注，多点赞，加入我们的直播间。
2: 我感觉这种实景直播的感觉特别沉浸式，
0: 是不是我很厉害？
2: 跟您有什么关系？
1: 大果和小果表演特别精彩，这个胖果表演的一般。
0: 什么叫胖果呀？

0: 呢，今天我要好好的介绍一下我身边的小黄啊，黄博翠。他呢是返乡创业的大学生，把自己啊在学校学的这个很多知识运用到现在的鱼干果产业当中。
1: 我和鱼干果是刻在骨子里的缘分，我们家三代人都在种鱼干果，但是因为销路窄，附加值低，乡亲们辛苦一年也赚不了多少钱。那现在进入智慧农业的时代了，我就想着将人工智能运用到鱼干果的产业当中，给传统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
2: 让更多的人发现鱼干果，知道鱼干果的价值。
3: 说得太好了，谢谢谢谢黄博翠，也感谢大果小果，谢谢。
0: 我们对小黄带来的舞蹈是不是格外精彩？
4: 非常精彩，而且我们能感受到博翠啊，真是青春返乡，把这个人工智能和我们的传统农业完美的相融合，把我们鱼干果这张地理标志名片越擦越亮，真的为他们点赞。
5: 接下来啊，带来这位能人啊，跟你们看到的都不一样，带你们走入魔法的

0: 老师，你又换场地，又换桌子，这是什么意思？
1: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啊，就要在这个小场地，才能让大伙看得真真切切。哦。让你看看刘明军怎么带着他这平南的泉水鱼出圈的。
2: 泉水鱼啊，每天都是生活在山里的弱碱活性水里面，而且吃的啊都是番薯叶这样的食材，所以呢，它的肉质特别鲜甜，而且紧实，一点腥味都没有。
3: 半天了，这里连条鱼都没有。
2: 你看，有水就有鱼，看好这个了吗？啊！检查一下我的手腕有没有任何问题。
3: 没有。
2: 有没有问题？
3: 藏不了鱼。
2: 对，袖子摸一下。
3: 袖子。
2: 对，摸一下。袖子摸一下，没有问题哈，
3: 空空无鱼。
2: 接下来各位看好了，
3: 空空无鱼。
1: 没有啊，
4: 要鱼就来了，要鱼就来了。啊，
0: 活鱼呀、啊、
4: 活生生的。
3: 这没法吃啊！
1: 来到咱们平南啊，那必须就得吃这个鱼生，这是咱这个特色。
3: 鱼生是特色，生鱼不是特色。
5: 你等着，
3: 他是跟厨师准备菜去了是吧？咱也别闲着，
2: 你往中间坐，对，双手握拳在正前方，然后伸出自己的食指来，一个非常神奇的道具。喂、哎、啊！接下来要做的非常简单。团成一个纸球，不要眨眼睛哈。此刻带着我的左手，把它放到右手，咻，哎，跑到我的左手了。什么叫魔法？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这个一、二，哪个手？一、二，哪个手？对，左手，聪明。哎，
3: 右手，右手。
2: 不好意思，这个也不对。啊？我们加大难度，
3: 弄大一点，
0: 弄大一点。
3: 这个确实挺费纸啊，这个难度。
0: 这很容易看见吧？这么大一个，
2: 这样的话就挡住才可以，对不对？对不对？你看，一、二，哪个手？
3: 左手。
2: 左，哎，恭喜你答聪明。厉害，哪个手？
3: 左手。
2: 左手。不好意思，又答错了。
3: 右手。
2: 这个时候也没有。难度升级到最高好了。
3: 肯定能看见，这我要是再发现不了，我就是个大傻子。
2: 此刻它离你大概有30厘米左右的距离，对吧？你往上看，往下看，往上看，然后这个位置就消失了。各位，嗯、啊，
3: 这我要是再发现不了，我就是个大傻子。嗯，那些东西去哪儿了？
1: 后看，这儿呢。哎呦我的，
3: 你在后头呢？哎
1: 呦，我跟你说，我在后比他累多了。我跟你说，
3: 明君，你这魔术变的呀？真是不怎么样啊，这是。
2: 所以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嘛。

0: 家伙都明白了，就你一人不明白。
1: 合着你们俩就合起伙来就骗我一人啊？
2: 您别着急，我给上点真家伙。扑克牌平时玩过吧？
1: 玩过。
2: 接下来，池老师拿着这支笔，
1: 好，
2: 打开它，签上您的名字，给镜头看得清清楚楚。哦。OK， 永志的永，签上你的名字。OK， 看得清楚吗？这张是小米的，
1: 对，
2: 这张是您的，
1: 没错。
2: 双手不会离开各位的视线。今天我要做一个非常有难度的事情，对折，然后我们从中间这个位置
3: 啊，真撕掉，
2: 对，慢慢的把它，
3: 有点心碎的感觉啊。
2: 再把这两张牌重新的把它变回到一起，
3: 不可能。
2: 朋友们，准备好，一、二。
1: 你看吧，
2: 我知道，
1: 我就说破镜不能重圆，就算重圆了，它也有裂痕。

0: 仿妆完全复原。接下来我要做一件更不太一样的事情，你们两位的签名，独一无二的一个记号，一人一张送给你们做纪念。
1: 这怎么做到的？
0: 见证了你们的友谊，是不是一张？再给镜头看一下细节，
1: 肯定是我们的那两张牌，因为我们两个的这个笔法是没有可能作弊的。
2: 是的，完全不一样。
1: 太厉害了，哇！
3: 来，大家吃鱼生了。
1: 哇！肉鲜，口感嫩，配上各种调料，在嘴里有不同的碰撞。哇，太丰富了，口味
4: 真的好好吃啊！
5: 下次不变魔术了，专门来吃鱼生。
2: 刘老师太棒了，让我们既看到了魔术的神奇，又感受到了咱们平南的美食文化，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棒。
1: 谢谢大厨带来的鱼生，也谢谢明君带来精彩的表演，谢谢大家。
2: 接下来就到了我们激动人心的投票时刻，现场的30位观众朋友将您手中的鲜果投给您喜欢的队伍，哪个队伍的选票多，哪个队伍就能获得我们最终的平南特色大礼包。
1: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
2: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结果，12个，
6: 那这边是18个。
2: 好，那我们最终获胜的是侯振鹏队。本节目感谢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融媒体中心的大力支持。

深圳福田红树林滩涂上，大潭秃鱼迫不及待地钻出洞穴。大潭秃鱼是极少数能够用鳃和皮肤呼吸的鱼类，滩涂上的硅藻是它重要的食物。

充足的氧气让他格外兴奋。更多大滩涂鱼钻出洞穴，泥滩上变得越来越拥挤。十二月，大量候鸟赶来越冬，危险紧随而至。在驰鹿眼中，大滩涂鱼是肥美的猎物。满潮时看不到它们的踪迹，而退潮让狩猎变成可能。一只大滩涂鱼瞬间毙命。更加老成的大滩涂鱼知道，必须停止进食，躲回洞穴。

猎手和猎物互相观望。是躲在洞里忍饥挨饿，还是冒险外出？留给大谈吐鱼的选项不多，而吃路的时间也在一点点消耗。潮水开始上涨，饥饿终于战胜恐惧。大滩涂鱼再次出动，池鹿也发起最后一击。

随着涨潮，海水淹没滩涂，一切又归于平静。这场潮汐间的生存博弈，永远在生存的本能与危险的警觉间摇摆。每一次退潮是大滩涂淤泥时的良机，也是鸟类狩猎的号角。每一次涨潮是危险的暂时退潮，亦是生存喘息的空间。大滩涂鱼在饥饿与恐惧间的艰难抉择，捕猎者在耐心与机遇中的精准把握，共同谱写着这片滩涂上最精妙的生存乐章。

0: 新疆牲畜营转场，药浴消杀寄生虫，骆驼换夏装，牧民采绒芒。男子坠海漂泊七天获救，靠生吃螃蟹维持生命体征。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康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先来关注麦收。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5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84亿亩，收获进度54.29%。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80%，江苏过4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零星收获。河北省冬小麦种植面积有3300多万亩。5日起，河北小麦大面积收获自南向北陆续展开。截至6日，邯郸市530万亩小麦已完成收获192万亩，占总进度的36.2%。在邯郸广平县，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当地探索推出了农技把脉加农机适配的精准分类收割模式。针对完全成熟的连片大田，调配大型联合收割机开展高效快速收割，抢抓晴好天气提速收粮。针对成熟度稍浅、长势不均的地块，调整收割机滚筒转速行进速度，降低损耗。针对田间边角零散小块麦田，调配小型灵活收割机补收作业，做到应收尽收。
1: 叶片是发黄的，然后穗儿下边的叶鞘是绿的，这是最佳的收获时期。这样的一个精准收割时间表呢，打破了以往的一刀切的传统的收割方式。我们初步测算一下，这样可以增加小麦的灌浆时期，每亩呢平均能增产5到10斤左右。
0: 据了解，今年三夏期间，河北省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玉米播种机等各类农机具200多万台套，配备固定烘干塔1372座，移动式烘干机52台，日烘干能力达20万吨。预计小麦大规模机收作业在6月25日前后结束。江苏盐城市小麦种植面积640多万亩，眼下夏收工作已经全面开启。在盐城射阳县的江苏农垦新阳农场，当地通过智慧田管、机收减损和智能储粮等措施，提高夏粮收获效率。
2: 您看我所在的这片麦田，麦穗高度基本一致，颜色呀也十分均匀。咱们这么一看呀，也看不到明显的缺苗断垄的情况。目前呢，这片小麦已经到了腊熟末期，我们来近距离的观察一下。您看麦粒也十分的饱满，在芽中轻轻一咬呢，我们也能听到清脆的响声。对于即将开展的大规模机收来说，这样的长势情况意味着更高的收割效率和更少的机收损失。负责人告诉我呀，这里的每一块麦田都要经过一番精细化管理。
3: 在试期早播和试期适量苗的技术路线下，我们利用现在先进的农业机械根、把、旋、播，实现一播全苗，并且在苗后的管理环节实现了全程无人机，药肥效果更佳，效率更高。今年亩产预计能有1400斤。
2: 麦子长得好也要收得好，您看我身后有9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作业。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地块又大又平整，所以啊，它配备的收割机也比我们平时看到的要大不少。像是最大的这一台啊，咱们可以对比一下，我的身高呢有1.7米左右，但是呢还没有它的前轮高。这个大家伙的割台宽度在7米左右，1个小时就能完成40到50亩的收割任务。不过呢，对于种粮人来说，收得快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收得干净。负责人说，他们会根据小麦的成熟度、含水量以及倒伏情况，随时调整播荷轮和脱粒滚筒的转速、风量的大小，还有筛网的参数等数据，来降低小麦机收损失率。
4: 你看我们这个地下现在基本上你是看不到那种麦粒的，我们现在的整个的基准率控制在0.5%以内，相当于每收100斤的粮食，损失率只有不到0.5斤。
2: 小麦收下来之后呢，将会运往这个烘干仓储中心。这里的烘干设备也十分的智能，每一台设备都配备了这种智能操作屏，而且呀，只要检测到小麦的含水量能达到12.5%，设备就会自动停机。烘干之后呢，小麦将会被运往旁边的粮库进行储存。在这个粮库里配备了通风系统，后面呢还有粮情测温系统，方便工作人员根据粮情变化及时的通风降温。